0: 智者不入爱河，愚者为情所困。
1: 是的，这样的话早就成为了人们反复去警醒自己的一些至理名言。
0: 哎，我就发现啊，像什么豆瓣上面都已经有什么打醒恋爱脑小组了，
1: 在闲鱼上也有什么劝分达人啦、打醒恋爱脑啦、各种服务啦，这个价格还挺高的呢。
0: 是，有不少人啊，在这个评论区也是对别人的这种恋爱脑行为表示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
1: 有人的确因为过度恋爱脑，就是说把一切的精力和心思都放在爱情和恋人身上，从而陷入到内耗当中，甚至在一段感情当中失去自我。
0: 但是也有人啊，就是仅仅只是在恋爱当中遇到了棘手的问题，就会产生一些消极的感受，然后呢就将所有的不愉快、不稳定、不称心啊都归罪给了恋爱脑。任何情绪的起伏波动，任何决定的摇摆不定，都被认为是恋爱脑的表现。
1: 哎呦，于是乎人们对于恋爱脑的定义就开始不断的泛化，这个范围就不断的开始越来越广，对于恋爱脑的抵制呢，也逐步上升为对爱情本身的一种攻击。恋爱脑此时想说，我冤枉啊。
0: 哎，可是哈，就是在恋爱当中真的可能完全不恋爱脑吗？
1: 完全不恋爱脑应该不可能吧。
0: 真挺难的吧，你都恋爱了，你能保持你像对待事业一样对待你的爱情吗？
1: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项研究就发现说，处于热恋期的人大脑某个区域灰质显著少于处在单身状态的人，而大脑这个灰质呢，则是和记忆、情绪、肌肉控制、感官知觉、决策判断等等这些功能来密切相关的。
0: 是，你说的这段研究我总结了一句话，就是人一恋爱就变傻。
1: 对，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恋爱所带来的一系列生理反应的确会让人在无意识当中降智。
0: 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很难去看到你周围的人、你周围的朋友在恋爱当中处于那种傻傻的状态，但是电视剧咱们都看过哈，那些一恋爱的人就哎呦各种上头、各种摇摆不定、各种日思夜想，这都是恋爱的必经阶段。
1: 哎，你在生活当中没有遇到过恋爱脑吗？
0: 我真没见到过，就是可能男生之间也很少聊到说，哎呀我恋爱，哎呀我恋爱脑了，这种好像很少吧。
1: 我觉得
0: 女孩子更多吧，
1: 恋爱脑的也挺多的，当然女孩子也相对来讲可能频次会高一些，但是女孩子之中啊，在我身边这个恋爱脑的表现形式是完全不同的，不是大家就是见过的那种比较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恋爱脑。
0: 其实无论男生女生他肯定都会有恋爱脑的表现，对吧？只不过就是有的爱表现出来，爱说出来，有的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或者说我羞于说出当年我犯过的那些傻事儿。
1: 对，这些情形就是无论我们强调再多次的人间清醒，诵读再多回的智者不入爱河，都没有办法阻断你身体里化学物质的相互碰撞，难以停止那种灵魂对于亲密关系的本能渴望。
0: 因此啊，在恋爱当中不那么理性其实是一件自然而且很普遍的事儿。男女时刻保持大脑清醒，那真的有点无稽之谈。
1: 是的，既然没有人能够在恋爱当中完全不带一点恋爱脑，那人们对于恋爱脑的反感、抵触甚至讨伐到底是因何而起？对于恋爱脑所谓的审判又是如何上升到对爱情本身的攻击的呢？
0: 事实上啊，人们抵制恋爱脑、攻击爱情，并不是因为狭隘自大，而是出于失望和害怕。
1: 我们来看一看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形啊，交往之后被背叛，结婚之后被家暴，或者是离婚之后被勒索甚至杀害，就这样的新闻事件在当今社会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我相信大家都关注过。那亲密关系呢，也因此被附加上了额外的不安全滤镜。
0: 人们害怕遇到伤害自己的另一半，然后担心遭遇不幸的婚姻，还恐惧恋爱之后、结婚之后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的生活。
1: 对，而且同时随着现在女性意识的提高，人们在面对爱情的时候，这种不安感、警惕感都会愈加的强烈。毕竟你要知道，以前啊，在亲密关系当中，或者说在家庭关系里，男士是占有着完全主动的角色，女性呢总是好像是被支配和被控制那样的一个角色。注意，我用的是好像。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好像抵制恋爱脑、攻击爱情就成为了人们的不二选择。
0: 但是其实有一位女性主义学家，她就提出过一个观点，说女性主义呢是 追求自由的思想，只要自由自在的活着，怎么样都可以。你像什么远离恋爱脑啦，专心搞事业啊，做不恋爱的独立女性啊，这些训诫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人们沉浸在爱中享受爱情美好的权利。
1: 是的，就是一定要注意一点，爱情呢，可能很多时候会容易带来一些

0: 伤害，但是爱情很美好，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因噎废食，错过了那种美好的体验。更何况啊，当下对于恋爱脑的抵制好像已经上升到了对于爱情本身的攻击。所以呢，如果说把我们女性的想要要求想要达到的一种生活和不谈恋爱强行绑定，我觉得或许是对于女性本来思想的一种误解。
1: 不仅如此啊，其实我们还会发现隐藏在这之下更隐晦的一些厌女的思想。就为了不在爱情当中吃亏，不少人在社交平台就分享了各种什么恋爱攻略，然后用男性的思维去谈恋爱，什么企图通过什么降低感性啊，提升理性啊，来让对方越来越爱自己，好像就变成了一种就决斗。
0: 对，
1: 然后在这种恋爱关系当中，好像我一定要成为胜者，要成为那个把控主导者。
0: 对，感觉更像是一场比拼，一场 PK， 一定要在这场游戏当中决出来一个胜负和先后。可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在这场恋爱竞赛当中，其实男孩子们、男士朋友们所代表的并不仅仅是参赛者，还是判定胜负的裁判，甚至是竞赛规则的一个制定者。好像只有获得对方的肯定，那才是真正的赢家。本质上其实好像无疑是违背了我们最初的思考和想法。
1: 是，我觉得恋爱它和我们自身的发展是一点都不相悖的。勇敢的去谈恋爱，而且在谈恋爱当中，其实我们完全是可以享受那种感性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愉悦的。恋爱脑这个词现在好像都被定性为是贬义词了，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中性词，它没有什么褒贬的。
0: 而且其实我一直想说，恋爱和自我的发展它并不是背道而驰，它是可以双向选择，并肩而立，双向奔赴的。就是包括在现在的这个过程当中，人们更多的关注到，提到恋爱脑就会想到一些什么控制欲啊、利己心啊、自私啊、嫉妒啊，包括个人的欲望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提升自我的过程，大家要客观的去面对恋爱脑这三个字，不要进一段感情当中的时候有太多的个人压力。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谈到了恋爱脑，你在生活当中是恋爱脑吗？就是或者说你在恋爱关系当中你容易恋爱脑吗？那么我们在下个路口会和大家继续来分享，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到这个恋爱脑，甜甜的恋爱固然好，但是也一定要注意，别被表象所迷惑。我们来看看大家那些有没有恋爱脑的经历呢？看看啊，大肉包他说了，我就有这种恋爱脑朋友，一开始呢会劝，后来我都劝我自己，因为劝他们真的会影响自己的好运气的。
1: 就是当身边的这个朋友恋爱脑的时候，自己真的是拿捏不住，是吧？硬控不了一秒钟。
2: 是。
1: 再来看一下，这是李艳，他说我觉得还是要更爱自己才能够从根本上杜绝恋爱脑。
2: Lumi 他说了，我表示啊，恋爱脑真的救不回来。他说我朋友呢就是有莫名的自信，分手 N 年了，男士呢已经事业有成，他还美名其曰说要帮男士搞事业，所以就辞职去了对方的公司，死皮赖脸的做个业务员，还经常出错的那种啊。这个对方呢已经是对他不耐烦了，但是女生还迷之自信的觉得男生性格本来就是这样的，而且他还经常约其他男生出来吃饭，人家都不出来，就这样他也觉得他对象性格就是这样，还幻想着结婚，还问我应该要多少彩礼。虽然是朋友，但是我客观的来看，我觉得他已经没救了。
1: 那你看，这还是平常事儿呢。蒋娟分享的这个三言两语就非常劲爆。看啊，他说我也是这样的恋爱脑。他说谈恋爱期间自己省吃俭用的存款帮男朋友付首付，
2: 哎呦，
1: 结果房本上没有出现我的名字，
2: 这是爱的奉献。
1: 哎呀，奉献老大了哈。我觉得他是不是说错了呀，他说是帮男朋友付首付。你确认不是你的前男友？
2: 对，是帮前男友付首付，对不对？还有一个啊，金窝银窝他说了，我有一个恋爱脑朋友，也特别令人心梗，我不管说什么他都不分手，超爱，合着我也是你们 play 的一环
1: 啊。
2: 关键的问题在于，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言论，姐妹，就
1: 说
2: 就是劝和不劝分，就劝分这件事情上咱真的做不到足够客观，而且对于恋爱身处热恋其中的恋爱脑们，我们劝分的时候可能会影响你这一整段关系。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北京北京这位朋友，他说了，恋爱脑终极原因大概是不够爱自己，太过依赖别人给的情绪价值了，越来越觉得主动给予的人要比想要得到的人心理更强大。他说我看到过一些恋爱脑的案例，男生啊，大部分就是想给就给，想收就收，反而是女生经常走不出来，当局者迷啊。
2: 哦，要不说男孩子们会更加现实一点。你看小王子他说了，给大家推荐一个电影啊，叫做他其实没那么喜欢你，是2009年的美国电影，电影一般，但是请所有的姐妹都记住这个标题。这儿呢，我也替男人说句话，不是男人渣不够爱你，而是你把恋爱看得太重，把自己看得太迷人，以为男人眼里只有你，少喝点吧，哈哈哈哈，不要自我催眠。
1: 都是喝多了才会这么想的是吗？
2: 这怎么回事啊，这才几点啊就喝多了。
1: 雨辰他说，世界上有那么多值得投入和热爱的事情，遇到爱情固然好啊，但真的没必要如此作践自己。
2: 还有空山他说，我就是你们说的那个离谱的恋爱脑，家人朋友的话都不听，满眼我都觉得他好，就算现在有点矛盾，以后觉得也会好，说第一次去领证民政局都能停电，不过呢还是没救回，最终还是结了婚，最近生了娃，然后被重视的问题，对

0: 方可能只是想找个人结婚而已。以前自己也是很酷的人，美女倒霉的第一步就是相信男人，相信爱情。
1: 哎，也不能这么说，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多衡量，
0: 不能一棒子打死一船人，恋爱还是很美好的。
1: 对，但是啊，你知道吗，现在其实有很多恋爱脑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做到自我清醒，所以他们就在网上找骂。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在网上求人骂醒恋爱脑吗？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就像刚刚我们在前面说了，像在微博呀，包括某音啊，还有一系列的平台，现在都出了一些服务，就是骂醒恋爱脑，或者是打醒恋爱脑，各种反 PUA 的节奏。
1: 是的，我们看到网上啊，尤其是到了像什么520啊、521啊、七夕节啊、情人节啊这样的一些特别的节日的时候，情感咨询的朋友就会非常的多。那借此呢，我们也就是联系到了三位从业者啊，他们当中有的是骂醒恋爱脑的情感咨询师，有的是陪伴将近500人度过心理危机的分手搭子，还有聊天陪人入眠的陪聊师。虽然他们的经历各不相同，但都指向了同一点，那就是男生和女生之间的这种关系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之一了，就是有点小迷人，但是又真的很残酷。或许我们都应该思考，当人生当中一场又一场的情感的疾风骤雨来临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度过呢？
0: 咱们看啊，在网上这些功能包括业务涉及到恋爱脑的店面当中，这大大的海报就显示着一些大大的词汇被标注得很清晰啊，什么恋爱脑、作精脑、付出脑、圣母脑、自刀脑。可能年龄稍长的朋友们对于这些词汇都闻所未闻吧，但现在好像已经是成为了一批年轻人的情感问题的缩影。
1: 是，你看这每一个词汇都代表着情感当中一类需要被骂醒的人啊，他们深陷情感的漩涡也是无法自拔。其实很多人原来也是恋爱脑，但是呢，慢慢的可能从这个分手的阴影当中走出来之后啊，大家可能也抱着这种心态，就是自己淋过雨，所以想给别人撑把伞，然后就开了一家这种售卖骂醒恋爱脑的服务网店。
0: 是，我前段时间看过一个恋爱的网综艺视频啊，其中呢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女孩，她也是曾经的恋爱脑。她怎么说呢？她说恋爱脑现在啊似乎是一个带着贬义的网络词汇，就是用来形容那些在爱情当中失去理智的人，他们因为恋爱而忽视了生活的其他方面，对于伴侣呢可能会抱有过高的期望，或者是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过于依赖对方，缺乏自我判断力，在感情当中呢又总是受伤。
1: 在我们采访的三位情感咨询师当中，有一位叫做七七的哈，他又介绍说来咨询他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位印象很深刻。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这位顾客啊是一个很优质的人，这个女孩很漂亮，家庭条件也很优越，感情当中呢一旦抓不到他们想要的结果，就会产生焦虑，陷入到反复的纠缠和拉扯当中。
0: 可能这个时候会有人问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许多年轻人的恋爱观啊，就是从小被网络小说还有影视剧、短视频等等塑造的，在爱情里都是理想主义者。就他们自认为见过那种轰轰烈烈、甜甜蜜蜜的幸福恋爱，希望自己的爱情也能如此，但是却忘了现实当中不可能这样。即便很多事已经触碰了情感底线，还是会选择硬撑下去。一方面在自我感动，一方面又在这样的恋爱关系当中反复地感受着自己受到的委屈和痛苦，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摆脱这样的状态，于是可能就会找到相应的心理咨询师。
1: 是的，其实在求心理咨询师骂醒的人当中，有很多都是留学生。他们身处在异国他乡，身边没有什么可以倾诉的家人啊、朋友啊，有的时候出于隐私考虑，觉得正在经历这样的情感是一件很羞耻的事儿，所以只能找一个网上的陌生人来袒露自己的心声。
0: 其实在这样的群体当中，男生和女生目前来看调查比例是差不多的，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有点意外啊，因为好像在刻板印象里觉得女生更容易恋爱，但其实不是。面对感情问题，不只是女孩子，男士有的时候也更恋爱脑，更脆弱。很多时候其实你都能够感觉到 这类型的男士他的那种无助，因为在爱情里我们并不会因为性别而成为强者或者弱者。
1: 是的，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开头所说到的，就是恋爱脑其实是不分性别的，无论是男生女生他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恋爱脑的表象。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在恋爱当中会容易成为恋爱脑吗？你的恋爱脑表现有哪些呢？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2: 来看看大家的那些恋爱脑的经历啊。乔少公他说了，我一高中同学谈了一个对象，他是某省农村的男孩呢，想去学校找他，一分钱没有，需要他来出路费，再跟他要几百块钱买饼吃。
5: 什么事啊，
2: 不是几百块钱，是几块钱。
4: 然后呢，这是什
2: 么事啊，这是。然后呢，这个男方全家都嫌弃女方是专科，配不上211学历的男生。后来某一天，这男生呢突然就跟我同学说想结婚，我同学还挺激动的。后来知道是男生的爸爸得了病，需要有人伺候照顾，就想起他这个大冤种了。你别说，他还真去了，伺候了半年，最后这男的也没娶她。
4: 你别说，他还真去了，嘿。
2: 你别说，最后还真的挺冤的。
4: 哎呀，这个故事讲的呀。
2: 怎么了？你也想遇到一个这样的女孩子是不是？
4: 我想把这个女孩子骂醒。
2: 人间都是奉献，
4: 这只爱的奉献真的是有点浓了啊！哎呀，这不讲不要紧，一讲气得我不行了。对，
2: 来看到摸摸啊，他说。同事小姨年轻的时候啊，喜欢看琼瑶恋爱脑，不喜欢家里介绍的90年的北京大学的硕士啊，跟一个洗剪吹喜欢摇滚的男士私奔了。后来等到怀孕了，才发现这位男士老家还有老婆孩子
4: 啊。
2: 我这位小姨呢，
4: 惊天打雷轰轰的，
2: 就哭着回家，打掉了孩子，跟另外一个北京的男孩结婚了。
4: 嗯，
2: 生了女孩以后呢，可能又跟这个洗剪吹摇滚男联系上了。完了，这留言我读不下去，感觉有点不太正能量，怎么办？
4: 这事儿是真的吗？
2: 在线等挺急的，这留言要不然就别接下去接着读了。
4: 不，我们要讲下去。
2: 对，瓜挺大。
4: 你看啊，然后呢，他这个女孩子呀，又跑到这个摇滚男家老家，然后照顾这个男的瘫痪的老妈和上中学的儿子。
2: 此处注意啊，这个女生和上一个女生不是同一个女生，
4: 而且她还把自己的亲闺女丢在北京，然后呢，她又被这个摇滚男扫地出门之后回北京了，天天给自己家的孩子介绍对象，说女人没有男人是不行的。
2: 朋友们，家人们，上一段这个评论呢，就相当于我们讲了一个笑话，好不好？大家不要太认真，但确实是认认真真出现在正能量。我们大家还是要提倡正能量啊！这是爱的世界。
4: 今天这首歌没完了是吧？我想起电视剧里的一句话：“你是不是没有男人就活不下去啊？”
2: 你是不是没有就活不下去啊？
4: 真的是，这什么脑子呀？
2: 再来看到晨晨啊，我今天都把大家的名字给匿名一下吧。我自己编一下啊，因为我怕把你们的名字说出去以后吧，对你们的朋友，对你们的小姨，对你们的大学同学不太好。
4: 关键是你们说的这些事儿都太劲爆了。
2: 对，来听晨晨。晨晨说，大学同学用花呗分期给对象买苹果手机，然后那丑男的出轨了，他自己还了很久的分期。这个就还好吧？
4: 不好。
2: 怎么了？
4: 为什么都分手了，你为什么自己还分期？让他还。
2: 分手了你想问人家要钱你容易吗？我说你容易吗？这事儿很困难的。
4: 所以女孩子们去健身吧。
2: 为什么跟健身又扯上了什么关系？因为你最近在健身、
4: 就
2: 是、是吧？
4: 不是，是锻炼一个强壮的体魄，让别人一看自己就不是很好惹，就不欺负你了。
2: 哦，我还以为你说健身房的男士质量比较高呢。
4: 不是不是，我本来想说的是练拳击，后来一想不行，不能这个提倡暴力，所以还是健身吧。
2: 拳击也是强健体魄的一种方式啊。
4: 我想的是练好拳击，我去揍这个丑男，气死我了。
2: 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4: 不提倡，不提倡，不提倡暴力。
2: 再来看到、
4: 啊、好生气啊！
2: 来来来，别着急，看到娃娃。 他的故事也很劲爆。
4: 你确定要讲吗？
2: 能讲吗？
4: 就是哇，我在后台看到了好多劲爆的故事啊，就是大家可能真的小看恋爱脑了，就这个。这真的是非常的恋爱脑的一些故事
2: 啊。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位吧，默默他说我在网上看到的啊，所以他是网上看到的啊。他说有一个女的发帖子说男朋友给她打电话叫她去送东西，结果她赶紧开车送过去了，男朋友又不要了还嫌弃她，她说她气死了。我就在底下评论说以后这种气人的事儿还很多，会气出病，结果她举报了我。
4: 结果她举报了你，这个反转真的是
2: 可能就是没地儿撒气，然后撒你身上了。
4: 对，就哎呀，这真的是胳膊肘往里拐是吧？
2: 还有一位我的电脑，他说我有一个不熟的表姐，本来是读211的2+2出国的课程，在老家看他爸爸妈妈打牌，就跟茶楼老板的儿子看对眼了，俩人觉得挺合适。24岁。怀孕休学跑回到镇上生孩子开超市，这男孩呢高中学历。
4: 这个吧我其实倒也没觉得怎么样，
2: 但是
4: 他在事业和爱情当中选择了爱情，关键是人家去小地方开个超市，那不就是坐享人生赢家了吗？
2: 关键是张小白、你是亲眼能够看得到他评论的内容的是吧？
4: 对，
2: 你能够看得到并且听得出我改了一些重点的

0: 信息，对吧？
1: 我不瞎。
0: 对，这个重点的信息很重要啊，但是我不能真实的直白的告诉大家，还是我们听友和网友们真实，就大家都可以一点不拿我们当外人的说出来真实的情况。不过还好这些真实的情况都是别人的。
1: 嗯，所以今天大家的这些
0: 说了，来让开我来。
1: 哦，
0: 闺蜜去年哭着喊着要和老公离婚，离婚的过程挺波折，但最后还是离掉了。结果离掉之后呢，她终日以泪洗面，夜不能寐，重度抑郁，此时才向我承认她很爱前夫，只是因为觉得近些年来前夫对她没有那么甜宠了，想离一次婚，让前夫狠狠地追求她。
1: 没事吧，姐妹？
0: 结果人家离婚以后找了一个月入十万加比他们小十岁的漂亮女生，如果这不是真实存在的事情我也不信。
1: 你看自己把自己玩坏了吧。
0: 哎呀，怎么说呢，你看啊，我觉得在爱情里面男人可能最重要的要求就是要新鲜、
1: 嗯、
0: 而女性对于爱情最大的要求就是保鲜。啊，解释清楚一点，这个男人对爱情就是要不停的找一些新鲜的感觉，而女性呢就是要不停的要求同一个对象要持续的保持新鲜。所以大家可能经常会听到有人会对于另一半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我感觉你对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了。
1: 你还爱我吗？
0: 你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爱我了。
1: 你还爱我吗？
0: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1: 你还爱我吗？
0: 你以前我这样的时候你不会这样的。
1: 你还爱我吗？
0: 够了。
1: 各位男士们，是不是听着非常的耳熟？就是真的有很多人会不停地问你，你还爱我吗？
0: 你还爱我吗？
1: 证明给我看。
0: 证明给我看，要怎么证明呢？其实真的挺难的，尤其是对于一段恋爱，一段长久的感情，进入到婚姻状态，进入到柴米油盐，进入到生活琐碎，进入到相夫教子，进入到有宝宝之后、
1: 嗯、
0: 或者是不止一个宝宝之后，你就会发现家里的烦心事真的不少，想要去对一份感情保鲜真的挺难的，很考验两个人。
1: 哎，我觉得就是还是要锻炼出一个独立的人格吧，就是要独立的思考，不要去依赖、嗯，更不要去依附。
0: 对，所以还是要在感情当中去找到自己。最可怕的爱情，不说了吗？一句鸡汤，最可怕的爱情不是说你丢了对方，而是丢了自己。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恋爱脑，大家呢还可以继续找到声音客栈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书有效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啊会选择大家那些不是那么的劲爆的评论来跟大家一同分享。
1: 是的，爱情
2: 不过是一种迷人的玩意儿，哒啦哒啦哒哒哒。
1: 我想说的是，爱情是人类恒久的话题，自古以来，我们从不停歇的对爱情的追求。什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或者是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
2: 我只愿得一人心，这歌是怎么唱的吗？
1: 白首不分啊，
2: 一般都会提到一些冲锋陷阵的勇敢，虽然会勇敢，但是不主张牺牲。朋友们，
1: 今天我们聊恋爱脑嘛，对吧？其实这词儿就是网络上的词儿，那些什么一恋爱就把精力和心思全部都放在爱情或者是恋人的身上的人，我们叫他是恋爱脑，对吧？
2: 对，每个恋爱脑都拥有一个完美恋人，就霸总人设。在恋爱脑眼里，恋人都是完美的，一旦坠入到爱河，他们就会陷入对对方的盲目崇拜，看到恋人就好像是开了十级滤镜。有研究发现啊，其实恋爱脑并不是意识不到对方的缺点，相反，他们可以列举出恋人的种种缺点，但是他们会选择无视或者拒绝接受，放大对方的优点，在自己心里都不需要别人说什么，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打造出一个完美的爱人。
1: 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幻视功能啊。另外啊，就是恋爱脑他都会自我牺牲的，就是我愿意向你奉献我的生命，但不在乎你想要什么。恋爱脑们就很擅长付出和奉献，就是为什么这个跳跳糖今天老是唱爱的奉献了啊。
2: 对，
1: 在他们眼中啊，这个恋人是最重要的人，甚至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他们会把所有自己认为好的东西一股脑的都给对方啊，为对方付出一切，自我感动，但不会考虑对方的感受，也不想说你需不需要，或者我要不要尊重一下你的边界感，完全没
2: 有。而且他们还会自以为是的觉得这是爱的奉献。
1: 你看，我为了你都做到这个份上了。
2: 对，事实上这个恋爱脑们的爱情很多时候大部分是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付出了，但是这份付出呢，既不能够让对方很快乐，也难以给自己带来稳定长久的幸福。
1: 哎，另外你没有发现，就是他们都有一个特质，控制性特强。
2: 哎，网上有过相应的研究，就说这恋爱脑啊，更容易陷入到侵入性思维当中。这种思维会导致伴侣无时无刻不侵占着他们的大脑，生活当中的每一刻都和对方有关。他们希望一天24小时都可以和对方黏在一起，而且有数据表明，这个恋爱脑会消耗85%到100%的时间在思考和恋人相关的事情上。
1: 啥？100%？
2: 对，100%，
1: 无时无刻。
2: 哎，其实，在今天做节目之前，我本来会以为张小白是个。

0: 恋爱脑、啊、但是今天看你的反应吧，起码这现阶段不是恋爱脑。
1: 我肯定不是恋爱脑，就是我还是保持着我的理智和自我的。
0: 对，
1: 在恋爱当中，两个人也需要的，就是两个人日常的生活，哪怕是工作，甚至是学习质量都会下降的，对吧？
0: 嗯，
1: 在重要的事儿上，我觉得你如果老是腻腻歪歪、腻腻歪歪的，怎么集中注意力啊？
0: 是的，是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的。而且我这里要引用一个心理解释，有一位精神病学家提出过一个观点，所谓陷入爱情，它其实是一个连续变量，它的两端分别代表了真正的爱情。还有病理性的迷恋、
1: 嗯、
0: 就是面对恋人的分离，他会感到没有办法完成任何事，同时伴随着焦虑和抑郁，害怕被抛弃这样的心理状态。他们希望24小时都可以和对方黏在一起，而且有数据表明，我们刚提到啊， 85% 到 100% 的时间是不是都在思考和恋人有关的事儿啊？
1: 100% 怎么做到的呀？
0: 事实上特别要提示大家，在恋爱当中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空间，这个很重要的。
1: 还有一项研究啊，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研究发现恋爱脑上头的时候，这大脑会自带滤镜，你别不信啊。
0: 十级。
1: 对，这判断力就直接降低了，有多低？从刚才咱们的互动故事，你也应该略知一二啊，导致很难看到恋人的缺点，再加上额叶皮层啊，就是大脑当中这个一个小东西，还有一个叫什么杏仁核啊，这东西它这个功能啊受到抑制，做事容易不计后果。
0: 那你看说了这么多，到底怎样能够走出恋爱脑呢？说到底，这好的恋爱它是没有固定公式的。如果恋爱双方都对于目前的状态满意，那其实无论其他人如何看待这段关系都不重要，恋爱脑也未必不能够遇到和自己特别契合的真爱。
1: 哎，我认为啊，就是一段恋爱是不是真的幸福，只有关系当中的两个人具有评价的权利。
0: 没错，但如果说你这段恋爱不太健康，不太完善，并且自己感觉也不舒服、
1: 嗯、
0: 那么改变的第一步是产生认识，你要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个恋爱脑。
1: 那么第二步是什么呢？把大象放进冰箱里啊，不是啊，就是爱自己，对吧？这是第二步，就是所有的稳定关系的基础，就是要爱自己。
0: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了吗，在许多恋爱脑眼中，他们的伴侣是一个完美的恋人，那殊不知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对于自己就自然放在了一个更低的位置，你可能经常会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甚至会为了这份感情无条件的去改变自己，但这种无条件的改变只会让对方对你有更多的轻视。
1: 嗯，那为了做到爱自己，于是进入第三步，培养积极的自我价值。
0: 对，你可以采用一个心理暗示，这是比较常规的方法了。你坐下来给自己一点时间，给自己一个独处的空间。
1: 你想我的优点是什么，我有什么优秀的品质和能力、嗯、我做过什么骄傲的事儿，对吧？你去想一想，然后你再想一想周边的人是怎么夸你的。
0: 如果你实在是没有得到过夸赞，你实在不行你就来找找我俩，
1: 那我们来夸你，
0: 想尽办法看到你身上的优点。
1: 对，
0: 就久而久之他会慢慢的帮助你去形成对于自己会有一个更积极的看法和态度。其实总体来讲，我觉得要在恋爱当中或者在一段关系当中逐渐的去看到自己的价值感，去慢慢的提升自己的价值感，在不断的向前奔跑，才能够对你们的感情有进一步的帮助。
1: 我悟了，就是今天我们聊到了一整期的节目的恋爱脑，我发现爱情是两个自由的个体间产生的。
0: 嗯，
1: 一个自由的灵魂总是向往着与另一个自由的灵魂吸引和碰撞。
0: 哎呦，
1: 即使是在恋爱当中，人那必须得是单独的个体，才能够有独立的意识，然后这样的话，两个相撞在一起，爱人和被爱的人才能够激荡出一个特别激烈的词儿。
0: 什么？
1: 我们。
0: 哇，这个词儿，
1: 好酸呀，是吧？
0: 对对对，你把它形容是激烈啊，它也可以是特别温暖的，而且它也可以是更加完整的。
1: 我觉得它像是个烟花一样，咻，
0: 是
1: 又炸了。
0: 我感觉今天我们的节目啊，给大家输送了很多，一方面是输送了很多劲爆的故事，另外一方面还有真的走出恋爱脑的一些方法。
1: 是，
0: 其实我是觉得在任何一段关系当中，爱人先爱己，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一定要去保有对于这个世界的热情和好奇，你去慢慢的感受，去发现，去欣赏，去热爱，去期待。只要当你拥有爱上世间万物的能力，也一定会拥有爱上自己，让自己更成长的力量。
1: 嗯，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节目，之外您还可以继续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来交流互动，我们期待看到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中一里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8: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于谦在监狱当中啊，终于想清楚弄明白这黑虎大案和地下兵工厂之案是有怎样的联系。于谦早就知道这两个案子只要破了一个，另一个也不攻自破，但是他始终没有找到方法。如今人质已经获救，于谦心说，最后这一关我是必须给他攻克。现在手里有着奇术方药，于谦经过三天的研习，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当成王如约而至的时候，于谦就把自己的想法讲给了成王了。其实呢，所谓的黑虎奇案，黑虎降临只不过是掩人耳目。这黑虎哪来的呀？其实就是这个老道张清风豢养的。在这种封建迷信的色彩之下，好方便抓人呢、抓男的当苦工，抓女的当奴隶。那么你要抓人，直接把这一村的人都抓走，那不得遭人怀疑吗？光天化日之下你抓人干什么？所以呢，有这黑虎吃人来做掩护，嘿，这就方便多了。至此，这两件大案已经全部宣告侦破。案子虽然破了，于谦自己还身陷囹圄呢，还在监狱当中，也没这说法。这是不是让人觉得更加的唏嘘不已呀？那么成王真是看不下去了，他一是要把这个真相公布于众，再一个他要报答这个不平。他从这水牢当中一拉于谦的手啊，我说于大人呐，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咱们所要做的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了，把你从这监狱里边给鼓捣出去，再把该进监狱的那些人呐，比如说那个王振、王老、都堂，就给我鼓捣进来吧。该在这里边住着的也别在外边逍遥法外了。于谦苦笑，王爷，您说的容易，做起来难呐。这是有天有地，有君有臣，有王法的地方。我既然进来了，就没那么快出去的道理。皇上让我进来，一直也没有什么说法。显然，他这是在犹豫，也是在思考啊。还行了吧？他还思考个屁呀！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明白了，来，就甭管那一套了。你现在就跟我走，咱们一起到八宝金殿去评评理，我要参那王振一本。

0: 成王啊，拉着于谦出了水牢，是直奔八宝金殿。咱们书说简短，成王带着于谦就见到了朱祁镇。见到英宗之后，成王是嘿嘿的冷笑，我说皇兄啊，你办的好事儿啊，居然将我们这么伟大的一位忠臣良将放到监狱里边去了，嘿，你这么做到底是为的什么呀？朱祁镇气的呀，鼓鼓的。我说玉帝，于谦乃是犯罪之人，你不经朕的允许，没有三法司的文书，怎么就公然将于谦领到八宝金殿呢？这根本就不符合规矩，这成何体统啊！哈哈哈哈！我说万岁，现在您还讲规矩，那我且问你，那这张清风差点成了国师，这符合不符合规矩啊？你那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振，他贪赃枉法，为了一己之私，将我们大明的铁器出售给瓦剌，翻过头来要打我们自己，这符合不符合规矩啊？为了这地下的兵工厂，多少人呢？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男的当工人，女的当奴隶，被无故抓到兵工厂当中，这符合不符合规矩啊？我们大明的法度何在？天理人心何在？哼，这成王今天是豁出去了，当着朱祁镇的面是振振有词啊，这八宝金殿啊，汪汪的带着回音的，说的朱祁镇是哑口无言。紧跟着成王就跟于谦一起把他们的调查结果啪啪啪啪一五一十摆在朱祁镇的面前，全跟皇上汇报了，一点没带保留的。而且成王说，这是物证，你想要人证啊，那些苦功我早都给你准备好了，你要口供马上给你送来，你要见人不出一天我就给你送到八宝金殿上，你看怎么样？皇上朱祁镇摆了摆手，不必了，不必了。玉帝于爱卿，你们辛苦了，朕要为你们记上一功。哎呀，这出乎于谦的意料，其实我们皇上可以啊，虽然我
1: 调频 101.3 兆赫电台，北京时间9点整，
0: 还没出狱呢，先给我记一功，你看，那看这意思，这事儿就这么完了。那对于王振，似乎就没有什么贬黜之意吗？再看此时朱祁镇身旁的王振呢，平常那么稳当的王老都堂，此时间呢，似乎也知道自己大势已去。如果你仔细看，你就会发现他的下体那两条腿藏的那一微微的颤抖。只见王振呢，突然之间来到皇上的跟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万岁，老奴罪该万死，万岁你处死老奴了吧。说着话，王振磕头好似鸡千岁米，是磕头带响。哎呀，成王心说，是你是罪该万死，可是啊，这事儿有一样，你越是这么说呀，这皇上越不能把你处死。哎，你看看这皇帝听这太监的，就是这么回事儿。这太监说什么都听，唯独说自己罪该万死的时候，皇上他就不听了。哎，朱祁镇皱着眉头看着王振，王振，你且说说这里边的事情是不是你的？

所作所为呀、啊！哎呀，万岁呀、啊！老奴犯的是失察之罪呀、啊！哎，成王于谦一听不对呀、啊，这画风不对，怎么是失察之罪呀、啊？哦，合着这些事儿不是你干的，都是别人干的，你只负有领导责任。嘿，你倒抖一干净。就听王振说，老奴早就规劝陛下，太监的权力不可过大呀，尤其像那山西大同府，那乃是边关重镇，郭靖此人的确此前能够尽忠职守，可是近两年来我已经不断的提醒万岁，郭靖虽然忠于陛下，可是呢此人手脚不干净，愿意贪图小便宜，怎么样怎么样，出事儿了吧？这郭靖借着自己监军的威风，在山西当地那是欺上瞒下，作威作福啊，现如今居然能够暗自设立一个兵工厂以供瓦剌人之需，而且呢他还伪造了老奴的手谕，哎呀，真是令人痛心，令人发指。哎呀，这王振是真能编的，好嘛，合着这些事儿他是一推二六五，全推到这郭靖身上去了。于谦这成王也不敢乐，他们就看着这朱祁镇，心说皇上，您就全信吗？哎，我们倒要看看这王振怎么往下编。哎呦，这王振真能说呀，滔滔不绝，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反正总而言之吧，比说书的能说。哎，把自己的这些责任全都给摘掉了，所有的罪过都是这郭靖、郭公公的。朱祁镇眯缝着眼睛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是啊，如此说来你也的确犯有失察之罪。朱祁镇说这句话的时候显然不太高兴，王振吓得抖衣而战，跪到朱祁镇的身前，是不住的磕头，老奴知错，老奴知罪。陛下，如果今日因为此事您要处死老奴，老奴也绝无怨言，只是老奴希望陛下知道，老奴一直以爱护陛下为己任，时时刻刻将陛下挂在心上，老奴斗胆有一个请求，不知陛下能应允否？看王一看，来了来了来了，你看看之前有什么、罪该万死啊、处死我吧，那都是虚的，哎，现在这才是真章呢。成王说，行了，你就别在这演戏了，还什么有什么这个请求能应允否，你赶紧说吧，你想怎么着啊？老奴就请陛下允许老奴将这条老命放在战场上去消磨吧，与其在今天杀了老奴，不如让瓦剌的军刀将老奴砍死在战场之上。说着话，王振的眼泪淌下来了。呦呦呦呦呦呦呦，成王一看，你可真行哎，称得上国家一级演员啊，这情绪真到位，这声音控制的真好，这眼泪说来就来，感情你是刘备啊，你哭着什么劲呢？谁让你上沙场了？哎，谁让你保家卫国了？你这说的都是什么话呀？成王在这儿还没听明白呢，于谦已经品出来话中的滋味了。他抱拳拱手，问英宗朱祁镇：“陛下，罪臣于谦也斗胆问上一句，王都堂所说，难道是有所指的吗？”是不是瓦剌已经要进犯我大明了呢？哎呀，听到于谦这一说呀，朱祁钰也反应过来了。哦，感情是这么大的事儿啊！
怎么着？这瓦剌已经蠢蠢欲动，要进犯我大明了吗？哎，朱祁镇长叹一声，什么蠢蠢欲动啊？现在瓦剌大军已然南下，奔我大明而来呀。我们刚刚接到禀报，脱脱不花率领兀良哈的兵马进攻辽东，阿剌之院进攻宣府，围攻赤城，而且又派遣其他的兵马进攻甘州，而叶仙呢，他自己领兵进攻我们的大同啊。刚刚得到的消息，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战报刚刚飞到北京。哎呀，成王和于谦一听都顿感紧张。哈哈，我说朱祁镇不急着处理这王振，原来眼下有更棘手的事情。就听王振趴伏在地，万岁呀，老奴请于万岁一起去征那大胆的瓦剌，将蒙古人赶回塞外，老奴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天日可表老奴忠于陛下之心。说着话他哭着。成王跟于谦明白了，瓦剌大军南犯大明，那么此时英宗朱祁镇已经做好了准备，打算要御驾亲征，嘿，亲自要跟这瓦剌碰碰硬啊。哎呀，这可了不得呀。成王这分别劝说英宗朱祁镇，都表达了不希望朱祁镇哎御驾亲征的这种想法。其实啊，明朝皇帝打仗个顶个的吧，哎，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再到明成祖朱棣，后来的仁宗宣宗都打过仗。可是有一样，最能打的应该说是明成祖朱棣了，朱元璋也不错。凡是跟蒙古人打仗，那是输多赢少。反正啊，这仗你不打不行，打了也白打。为什么？这蒙古人咱说了呀，忽聚忽散，哎，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此时的明长城还没有修好啊，没有天堑能够阻隔哎这蒙古人的进犯。但是呢，蒙古人内部他们也矛盾重重，如果你能够从中斡旋呢，掌握好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彼此分化，彼此孤立的。但是你一旦开打，哼，那蒙古人就会空前的团结，与你啊是死拼到底。所以说呢，甭管是朱元璋还是朱棣还是谁，也不光是他们呀，中国历史上哪一代的君王想把塞北的少数民族彻底赶尽杀绝，那都是痴心妄想啊。有长城能够分而治之，彼此呢在做些买卖，互相通商，互通有无，这是最好的一种相处方式了。别动不动就打仗，劳民伤财，这是其一。其二，明英宗朱祁镇年纪尚幼，经验尚浅，他可比不了能征惯战的朱元璋和朱棣呀。那朱元璋和朱棣本来就是马上皇帝出身，还凑合事儿。这朱祁镇从小就养在深宫，他这那两位怎么比呀？所以说，明英宗朱祁镇要领兵带队去碰野仙，那不是以卵击石吗？你也别说，你到了塞北，你都摸不着野仙的影子，就是碰见野仙，就你率领那三大营的水平啊，跟野仙一碰你就玩完了。那野仙有的是计谋和手段的，对塞北的地形地势你熟悉吗？你有人家蒙古人骁勇吗？所以说呀，于谦人成王啊，是苦口婆心在这规劝朱祁镇。无奈朱祁镇他最不爱听的就是自己。

0: 自己比不上列祖列宗，哎，朱元璋如何如何，朱棣如何如何，自己的父亲爷爷如何如何如之何，哎，就是我朱祁镇啊，我年少无知，哎，我养在深宫，不怎么着，那是我的错啊啊！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我平常也是弓刀使马不见，我不仅学习十次折赋儒家经典，下午每天下午我也操练人马，我怎么就不能出去照亮照亮，我怎么就不能建功立业，你们不让我试一试，怎么就知道我比不上我的列祖列宗呢？这是朱祁镇的想法。那么王振的想法呢，那就更明确了。王振这是在转移注意力，嘿，他要跟随着朱祁镇去亲征啊，就是要表明自己的忠心呐、啊！哎，你看看，皇上你亲征，老奴时刻跟随，陪伴在皇帝的身边，这你还能说老奴对你有二心吗？所以对于王振来说，这是他的政治利益。那么王振又为什么贪图瓦剌人的钱财呢？他难道不怕瓦剌势力做大，反过来威胁大明吗？其实这也不奇怪呀、啊。那个时候啊，明朝跟蒙古的几家势力是都有合作，也都有不睦，互相之间里勾外连的，今天互相利用，明天互相倾轧，能得点利就得点利，这都是很正常的。只不过王振他没料到野先瓦剌的势力能够壮大的这么快，哎，仅此而已呀、啊。所以今天不管成王和于谦如何规劝，这一对君臣就是不听，正在几个人呢在这金殿上在这没商量出头绪来呢，就听外面有人高喊报报报报报报报，八百里进京紧急奏报，是大事不好。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5: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里，我们与他人的沟通是否顺畅，感觉是否，我们的人际关系也要依靠好的沟通技巧才能得以维系。节目一开始，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职场上怎样的沟通最有效。一个人必须具备强大的思考能力和清晰的表达逻辑，才能驾驭语言，精准的来表达自己。大家都喜欢言之有物的人，所谓言之有物，并不是指说话人夸夸其谈，而是指一个人能够以清晰易懂的方式传达自己的丰富见解，同时还要使听者能够理解说话人想要表达的内容。说的人说得清楚明白，讲得清楚，听的人呢，就能听得懂，没误解，如此才算是完成了一个有效率的沟通。在职场要尽量的依照沟通的完整流程走，从而减少各说各话、各做各的糊涂错听、误解不休，甚至心口不一的诸般情景。下面雨飞说说职场上的几个沟通原则。首先，反复校准，确保信息的真实意义能够精准传达。 说的人不仅要说清楚，还要询问对方是不是听得清楚。听的人不仅要仔细听，也要确认自己听的与说的人的本意是否相同。这道程序不能省，也不要担心对方嫌你麻烦。其次，不要随意臆测。公事上，在还没有认知事物全貌之前，不要随便的推断臆测，或者是过早的下判断，避免误己误人误公事。在查证一件事情的过程中，不要随便听到某人的说话就当作是自己的判断。心中只要出现了疑问，就应该反复查证，或者向主管提出疑点。部署的工作是帮助主管做出最好的决策，不是误导主管的判断。就算没有恶意，也要谨慎。最后，向主管报告或与同事讨论时，最好专注在描述自己所知道的事实上。即使对特定内容有自己的观点，也建议等到主管问起任务相关信息时再阐述个人观点，避免任意发挥议题外的个人意见。我刚入职的时候啊，曾经因为急于表现，把查知的事实与自己的论点搅合在一起汇报给了主管，在沟通中也未能清楚说明，以致团队信息传递时造成了混乱。而正确的做法是把已知事实与个人意见分开表述，才能清晰论理，供主管参考，以做出优质的判断。举个例子，主管说办公室里有同事争论，问你发生了什么事。此时呢，你的主要任务是描述事情发生的经过，不要轻而易举地去评论，因为你不是当事人，不容易从表面的情境中探查当事人沟通问题的症结是什么。沟通中错的机会实在太多了，当事人就是因为双方搞不清楚才会起争执。局外人若真想帮助理清，得先花点时间让大家冷静下来，然后呢，好好循着沟通的流程走一遭。等到事情都清楚，或许大家的气也就消了。你作为旁观者要注意不要添乱，不然呢，很容易会造成办公室里的是非人，那就违背初衷了。所有沟通时传递的信息呢，都蕴含说话人的关系角度与内容角度，沟通双方彼此之间的关系会影响沟通的结果与成效，这就是沟通流程中定调关系角度的重要性。而每个人因背景习惯不同，而个别人或事物也会有既定的内容角度。雨飞呢，就来分享一则小故事，以增强大家对关系角度影响内容角度的印象。冰冰小的时候啊，家里状况不好，和两个妹妹念小学时，因买不起学校指定的塑料书包，于是呢，做裁缝的母亲就用客人不用的剩余布料为他们做书包。由于和学校规定的款式不同，他们上学时担心受老师责备和同学耻笑，倍感压力。母亲很快便发现了异状，为此呢，亲自到学校向校长解释，请求特别宽容，允许他们用自家的书包。所幸校长与老师沟通之后，在升学典礼上宣布他们三个清贫学生可以使用母亲的爱心书包，并规定同学不可私下评论，从此他们才放心去上学。纪念小学毕业40年的同学会上，有位同学提起这事儿，说他好羡慕冰冰在当时那么严格的校规下背着特别款式上面有漂亮蝴蝶结的书包。言下之意呢，这位同学当时的认知是冰冰家必是非富即贵才能够获此礼遇，而实际的情况却正好相反。这个故事提醒了我，面对同一个问题，真相是什么，眼见的又是什么，尚未探究出事情的本质之前，认知可能与现实相距甚远。但办公室里的认知差异可能就不会这么幸运了。办公室里许多让自己感到委屈的情景，说穿了，大都是由于认知差异所带来的沟通不畅所导致的。不同的关系角度左右着沟通的内容角度，会影响沟通结果。直白地说，你用什么身份说话，对方用什么身份听取，直接影响双方沟通的效果。毕竟，双方表达意见时，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身份立场 决定说话的出发点。我们在表达时习惯从自己的内容角度出发，问题是绝大多数人由于沟通习惯不同，以至于经常在

互动时与对方选取不同的内容角度。如果不经由回馈加以调整，话说的越多，双方的距离可能会越远，越会觉得与对方有鸡同鸭讲的感觉。因此啊，沟通中一旦发现对方脱轨，最好耐心地微调自己的表达方式，再试着校准，努力缩小认知上的差距。沟通产生误解后，如果双方愿意平心静气地修补关系，那么在说明自己沟通中的误会时，可能会说，哦，我以为。这句我以为其实正是误导自己，导致双方认知产生歧义的主因。如果能在最后多补充一句，下次我们这样做好不好，就可以增强双方的信任，补救彼此之间的关系。尤其对敏感的话题沟通的时候呢，对信息的交换更该给予更多的耐心加以确认，否则最终双方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要知道，有缘分当同事，同在一个公司共事和成长是一件很难得的事，那些存心恶意曲解你的人也是极少数的。作为职场人士，只要你愿意将心态调整好，沟通上的误解就都能够消除，人际关系也会因此而保持友善愉快的状态。这样的职场上，与人互动也能够畅通少阻，减少负面的情绪，以专注发挥自己的才能。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节目下半段我们稍后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各位不仅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对于恋爱呢，人们总是会有太多的向往，太多的憧憬，总会觉得恋爱应该像棉花糖一样，既甜蜜又温柔有触感。可是现实往往很残酷，不是每一场恋爱都能够甜蜜而又幸福的。很多时候恋爱是惨淡甚至鲜血淋漓的。接下来呢，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想要谈一场幸福的恋爱，必须先学会两件事。其实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大多数拥有健康长久亲密的两性关系的女性，往往都因为懂得这两点。第一，修炼自身强大的气场。想要拥有一段元气满满的爱情，首先呢，你得先让自己充满正能量。一个家庭的基调常常由这个家庭的女主人所决定。同样，一段感情中的氛围大部分是由女孩子自身的气场所决定的。很多感情到最后谈不下去，往往都是因为男生觉得女生变得没有吸引力，变得不复当初那么美好。那个曾经开朗美好的女孩，不知不觉渐渐成了一个整日刨根问底、唉声叹气、处处诘问并且无所事事的怨妇。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呢，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女生在一段感情中缺乏正能量。这里所谓的正能量呢，是指自己的美好内心状态，由内而外感到充盈，是一种非常乐观豁达的人生信念。相信风雨之后总有晴天，相信任何事情都会有解决的办法。即使自己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但自己正走在这条路上，对于自己的未来从来不感到迷茫。这种强大的气场从何而来呢？是靠自我催眠、自我想象给自己洗脑吗？当然不是。想要塑造自身强大的气场，归根结底得靠提升自己的个人资本。那么如何能够提升个人资本呢？可以是努力存钱，让自己的银行账户变得安全感满满，富足给自己买一辆车，自己给自己买房。也可以是提升衣品，变得时髦又有范儿，让自己走在街头上回头率十足。还可以学习一门特长，例如摄影，然后呢，开设自己的摄影账号，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你拍的照片等等。当你做了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比之前更自信了，觉得自己的生活也更充实了。当你变得更美好更优秀时，就会把这种自信美好的情绪自然而然地放到自己的气场当中，通过自身的言行表现出来，从而呢让你变得更有吸引力。当你变得优秀，气场也变得强大，就能给自己安全感，让自己更喜欢自己，从而才能让别人更喜欢你。第二，不做无谓的纠结。很多时候爱情中会遇到各种麻烦，今天因为这个事儿耿耿于怀，明天因为那个细节

也闷闷不乐，其实呢，大可不必如此纠结，如此的锱铢必较。有时候宽容别人，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原谅。对于那些不触及原则的事情，我们一律可以采用我不在乎的态度来对待。例如，你给他发了个无关紧要的消息，他偶尔几个小时没回，这时呢要告诉自己我不在乎，因为他只是因为什么事情在忙，或者单纯的忘了回你。但是如果不回你信息已是常态，那就是原则性问题了，就不能再不在乎了。或者晚上你本来想和他聊天，但他却说要先去打个游戏，过会儿再聊，这时要告诉自己我不在乎，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今天我妥协一次，说不定下次就轮到你来妥协我。因为一件事情和对方吵架了，结果闹得不欢而散，要告诉自己我不在乎，反正冷静一下就好了。吵架只不过是一种比较激烈的交流方式，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需求。冷静之后呢，他来给你一个台阶，你就下，适时地学会翻篇。但是如果在吵架之后，你给了他冷静的时间，也说了一些缓和的话，他却还是各种甩脸色装冷漠，那就是原则性的问题了，就不能不在乎了。对于那些不触及自己底线和原则的事情，我们要学会适时的理解和妥协，不做无谓的纠结。有时候纠结多了，反倒苦恼的是自己。学会不在乎，会让很多问题变得迎刃而解，让爱情在很多时候变得轻松自在。有时候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总是把希望放到对方身上，觉得对方的哪些行为不对，觉得对方不够爱你，而且常常因为在意对方的方方面面而变得不开心。其实这些根本没有意义，只有当你自己感觉迷茫的时候，才会把希望都放在对方的身上。如果你有足够强大的气场，浑身上下宠对方，如何能够不爱你？当你把希望都放在自己身上时，爱情的主动权便掌握在了你自己手上，那么想要制造一段幸福的恋爱就容易得多了。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文章，想要谈一场幸福的恋爱，必须先学会两件事。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于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在孩子成功所需要的一切因素里，相较于出身、机遇、精力、智力、意志品质，我们最能控制的其实就是说话这件小事。因为语言就是一种习惯，日常生活当中改变一下说话方式，就会让孩子受益终生。今天的节目里，爱佳来和您分享最成功的教育，就是养一个会好好说话的孩子。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前几天，爱佳有位亲戚一家三口来旅游。这位亲戚和我们走动不多，只知道他家经济条件不错，儿子饭店请他们吃饭。我知道这家饭店的鱼卤面是特色，于是点菜时给每人点了一碗作为主食。吃饭的时候，亲戚家儿子全程拿着手机玩游戏，嘴里不时冒着脏话，偶尔夹两筷子菜。等到主食上桌的时候，他一看是面条，当即生气地说道，谁点的面条，老子最讨厌吃面条了。我被惊得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这样的话能够从一个小学生嘴里说出来。饭局的尾声，我点的红烧猪肘还剩最后一块肉没人吃，亲戚让我老公吃，我客气地回了一句，我家这位体重超标，我都让他少吃肉，还是让小朋友多吃点吧。没想到他儿子在一旁哈哈大笑起来，说，叔叔你别吃了，都胖得像头猪一样了。亲戚赶忙打圆场，小孩子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哈。我和我老公四目相对，尴尬地笑了笑。饭桌上，亲戚讲他家儿子多才多艺，会打架子鼓，篮球打得也不错，还是他们学校的金牌小主持，学校搞活动基本都由他做主持人。亲戚得意地说，我儿子就是我赚钱的动力，我就希望多赚点钱，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将来把孩子送出国念书。我当时心想，这样的孩子学习再好，才艺再多，说话连最基本的教养和尊重都没有，他接受的教育就是失败的。所谓言为心声，一个孩子的说话方式藏着他的教养与素质。有教养的孩子说话礼貌得体，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没有教养的孩子说起话来让人难堪，把毒舌刻薄当伶牙俐齿，把口无遮拦当童言无忌。有句话说，最好的教育不是拥有高分数，而是刻进骨子里的教养。同样的，最成功的教育并不是培养孩子进名校，而是教出一个好好说话的孩子。否则，纵使有天才般的才智，家财万贯的背景，也不免要为嘴上的放肆而付出代价。微博上每年何炅过生日的那天，都会出现一个固定热搜，叫做何炅好人缘。因为每年何炅过生日的时候，大半个娱乐圈都会送上生日祝福。就像网友们说的那样，何炅的人缘真的是没话说，他是娱乐圈里公认的情商高，会说话。在《向往的生活》里，黄磊伤感地说自己眼睛不行了，可能是老花眼。老花眼意味着年纪大了，一般人可能就安慰一下，没事儿没事儿，很正常。或者违心地说上一句， 我也老化，比你还严重呢。这样的话貌似在安慰，实际上对当事人来说愣了一下，说是吗？过了几秒，他举起杯子和黄磊碰杯，轻松地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吧。一句话摆脱了老花眼的尴尬问题，也维护了黄磊的面子。难怪黄磊称赞何炅，他是一个让人很舒服的人。在《偶像来了》当中，蔡少芬也曾表白何炅，我真的很欣赏何老师，他说话让人觉得很有爱，也会让你释怀，让你得到安慰，我觉得那是男人中的男人。何炅说话总是让人如沐春风，处处体现着对他人的尊重和关怀，也让他收获了好人缘和好口碑。孩子的人生道路上，有个好人缘至关重要。哈佛大学的一个心理学研究项目曾经花了75年跟踪了724个人，试图研究到底什么才是幸福的人生。经过70年的研究分析和观点提炼，哈佛大学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们，只有好的社会关系才能让我们幸福开心。可以说，人生的困扰十之八九都出在人际关系，人生的幸福十之八九取决于人际关系。而一个人是否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绝不是靠金钱、地位和外貌，而是靠言行举止。一个彬彬有礼、言语谦逊、说话在意他人感受的孩子，仿佛让人感到隆冬壁炉旁的暖意，让人不仅想靠近，赢得他人的好感。因此，他们能够在成长的道路上有和谐的人际关系，像身上系着一条安全带，一旦出现意外变动或动荡，安全带便会发挥作用，使孩子脱离危险，获得安宁平静。看似简单的一言一行，却能帮助孩子成就圆融自如的人生。好好说话的力量绝不可小觑。大学的时候，我曾经给一户人家做家教，他家女儿琪琪6岁，非常可爱。第一次到他们家的时候，上完课他有点害羞地说，姐姐我很喜欢你，你下次再来好吗？一席话说得我心花怒放。琪琪是那种时刻把礼貌用于挂在嘴边的孩子，无论和谁说话都是用询问的语气，这样可以吗？好吗？比如他会跟保姆说，阿姨，你收拾东西的时候看到我的书了吗？可以帮我找一下吗？妈妈出门时，他会跟妈妈说，路上要小心哦，拜拜。对了，妈妈，如果你看到路上有卖草莓蛋糕的，可以给我买一个吗？谢谢。我很惊讶，这么小的孩子为什么说话这么招人喜欢。仔细观察才发现，琪琪的父母也是这样的说话方式。比如妈妈会说，琪琪，请你先去洗手再拿饼干。再比如，琪琪，你帮妈妈把水果拿来好吗？谢谢你哦。当时不懂，觉得这家人客气的有点虚假。如今想来，这家人真的是十分有远见。好好说话这件事，从小学到大学都不教，只能靠父母的言传身教，家庭的耳濡目染。希望所有的家长们都能够以身作则地教会孩子，对帮助自己的人说谢谢，做错了事情勇于承认我错了，不吝啬自己的赞美，经常夸赞别人，既诚实清晰地表达自己，又尊重与倾听他人。古人云，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话语的力量历来不可小觑，改变你的思维，改变你的言语，或许你会发现

你已在不知不觉当中改变着孩子的人生。俗话说，三岁看大，会说话的孩子藏着看不见的智慧和修养，这些会让他以后的人生更成功。孩子的语言形成期是3到6岁，在此期间他的模仿和复制能力非常强，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好好说话，言传身教，才能更好地教育孩子。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

0: 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大家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孩子的小脑袋里装了许许多多的疑问，他们怀着对身边事物的好奇面对这个新世界。所以作为父母最常听到的问题就是，爸爸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下面的时间当中，爱佳就来和您探讨一下该如何回答孩子的这个问题。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你是垃圾箱里捡来的，你是充话费送的，你是超市买来的，你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答案在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如今我们这些捡来的一代人升级成为父母，面对这样的问题，当我们不想用小时候得到的答案糊弄过去的时候，我们该如何作答呢？孩子问出这样的问题，一个是因为孩子好奇的天性，一个是因为孩子的归属感正在建立，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忽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面对这样的问题，爸爸妈妈的解释越是遮掩，孩子的好奇心就越重，解释的落落大方，他们反而觉得这很正常。模糊的回答看似是在开玩笑，其实给孩子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虽然这个问题会让家长感觉到有一些的尴尬，不知道回答的尺度在哪里，但是家长也不用过度紧张。这种问题的回答不是一次性的，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的认知也是逐渐完善的。孩子每次问，宝爸宝妈诚实地告诉他就好，但是要注意用词，不要说孩子不懂的词，因为这样他们会继续追问，我们就真的说不清楚了。我们可以把语言转化成孩子能够听懂的语言，充满温馨和神秘就更好了。例如，爸爸肚子里住着一个小精灵，妈妈肚子里也住着一个小精灵，他们是好朋友，他们想住在一起。于是，爸爸肚子里的小精灵就住到了妈妈的肚子里，一起长大，越长越大，直到有一天妈妈的肚子里装不下了，他就出来了。你猜出来的小精灵是谁呀？对了，就是你哦。我们的答案只需要给孩子正确的解释就可以，不需要过度的专业和难度。对于两岁以上的孩子，我们可以通过绘本的形式让他们进一步。怎么诞生的呢？小鸡鸡的故事。除了绘本，还有视频《我从哪儿来》也是不错的选择。这些多种的形式都能够帮助孩子了解。绘本的色彩和绘画形式都是非常有趣并且适合孩子阅读和观看的，它是能够有效地帮助孩子通过观察、听、触摸等了解人的身体结构，学习简单的生理知识。视频的观看能够让孩子更加直观地了解自己的生长过程，也可以避免家长因为尴尬和对生育知识的不熟而讲错。不管答案是什么，三个原则：一是科学性，要告诉孩子真实的事实，可以简练，但是不要哄骗。二是趣味性，把一些难懂的词汇拟人化，增加故事的趣味性和神秘感。三是不要逃避，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语气要自然，因为性启蒙是孩子需要了解的知识，你越是落落大方，孩子就越觉得自然。如果宝宝一直没有问过相关问题，宝爸宝妈也要寻找合适的机会为宝宝进行性启蒙的教育，正确的、适时的给宝宝性启蒙教育，能够帮助宝宝增加安全意识，学会保护自己。0到1岁的宝宝，我们可以多按摩孩子的身体，帮助他感受和认知，允许他们通过啃手指、吮吸脚趾等方法来探索自己的身体的行为。1到2岁的宝宝，我们可以在给他洗澡的时候教他一些身体的名称，也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些男宝宝或是女宝宝的小玩具、小衣服，建立初步的性别意识。2到3岁的宝宝，我们可以通过绘本、视频等方式让宝宝了解男女身体的不同。 三岁以上的宝宝就要交给他

保护自己隐私部位的方法以及触摸自己的界限。谈话、看一本书和看一次视频就结束的，是蕴藏在孩子生长发育的各个阶段、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孩子是上天送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用正确的教育方式去引导孩子健康快乐地长大。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用心感悟，用爱呵护，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经千年的文化级的睿智勃发，弘扬传统国学精髓，手上学习圈电波中读。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1.3，收听由怀柔人民广播为您带来的手上学习圈。今天我们依然要为您推荐的是由作家路遥所撰写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第179集。出乎少安意料的是，平时勤俭的秀莲儿却特别痛快地支持他搞这件事儿。生病以来，秀莲的性情有些改变，变得十分和善，对老人对孩子都关怀备至，对他也更依恋了，一进门就扑进他怀里，非让亲一亲他，以后再去干其他事儿。

听他说完出钱休学校的报复后，他出支持不说，还精明地告诫他，一定要以主事人的身份亲自出面领料，而不要让他们花了钱却叫金俊武领了大头人情。女人呢，事情由生病的妻子最后画了圈，就算敲定了。当天夜晚掌灯时分， 少安心潮涌动，毫无睡意。他伺候着让妻子吃了咳嗽药，对他说自己要到金家湾那面和俊武商量一些具体的事儿，就走出了家门。正是月亮圆满的日子，外面一片清亮，村庄和周围的山野在月光下清晰可见。少安踏着一片银白， 趟过棕棕流淌的东拉河，没有去找金运武，却从枣林里穿过一条小土路，一个人爬上了庙坪山。他蹲在山顶的梯田棱边，没有抽纸烟，而像先前那样卷起了一根旱烟棒，一边抽着，一边静静地环视着月光朦胧的双水村。 此刻，他一下子想起了许许多多的事儿，从少年时期的生活一直想到了现在。哦，他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半辈子，他的后半辈子也要在这块土地上度过。往日的生活有苦，也有甜，重要的是，他现在才感到腰板硬了一些。 过去日日夜夜熬煎和谋算的是怎样才不至于饿死，如今却有可能拿出一大笔钱为这个他度过辛酸岁月的村庄做点事儿了。当然，比起一些干大事的人来说，这实在算不了什么。可这是他孙少安呀。总之，就他而言，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已经结束，他将踏上新的生活历程。 只有一点不能改变，他还应该像往常一样，精神抖擞地跳上新生活的马车，坐在驾辕的位置上，绷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吆喝着，呐喊着，继续走向前去。月亮是这样皎洁，夜是这样宁静，村庄沉浸在睡梦以后， 孙少安要出钱重新修建学校的事儿就传到了家家户户。不用说，这非凡之举博得了一片赞扬之声，许多村民出罢修庙宇的钱又找到少安和俊武，也要为建学校多少出一点钱。就是神鬼要敬，可孩子却是天使。于是 双水村出现了金谷奇观，党支部一筹莫展，立在圈外，而两个民间组织以孙少安、金俊武为首的建校会和以刘玉生、金光亮为首的建庙会，用竞争和对抗的形式领导起了本村公众生活的潮流。更叫人哭笑不得的是，许多人竟对这两个会同时都抱着支持的态度。 第51章，生活的大轮在铿锵的前行，时间却在无声的流逝。 1984年就要结束了，在这个将要成为历史的年份里， 中国和世界都有过些重要的事件， 世人瞩目的第23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7、8月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 如果古希腊的圣贤们转世再生，一定会对现代人类道德水准如此之低而摇头叹息。在神圣的奥运会期间，全球各地的战争和杀戮依然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对中国来说，本年度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中英两国政府签订了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英国人保持了体面，

中国人获得了尊严，结束了1984年。 人们怀着各式各样的心情，将要和这个年头永远的告别了。1984年的最后一天，桐城地区落了一层鸡爪子霜雪。中午前后出了太阳，那层薄雪顷刻间就融化了。因为刚开始数九，天气还未大冻，地上甚至有种潮润润的湿气。 在大牙湾煤矿各个黑户区的窝棚土窑里，到处都在炒炸蒸煮，空气中弥漫着混杂的香味儿。矿区虽没有显出像大城市那样的过年气氛，但也不像农村那样轻视这个羊年。他们起码要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来打发这一年。明天就到了明年，那顿传统的饺子 当然也不能不吃。矿区的许多公共场所也有了一些过年的热闹景象。矿部楼门口已经贴了一副对联，楼顶临马路的一边插起十几面彩旗，在寒风中哗哗招展。两个职工食堂的大餐厅里，俱乐部的干部们正忙着布置灯谜晚会。沟底平台上的体育场， 职工们的新年篮球比赛进入了决赛的高潮。体育场旁边影剧院的大门前旋转着两颗大红宫灯，并贴出了海报，晚上免费放映两部电影。有些地方传来锣鼓乐器声和男女生歌唱，这是俱乐部为灯谜晚会后准备的小节目。在地面上， 节日气氛越来越浓厚的时候，井下成千上万的矿工依然在厂子面上汗水淋漓地劳动着。不管什么节日，井下的工作不会停止，矿工们已经习惯了在节日里照常下井。虽然大家知道这是个什么日子，但都很平静，该照做什么照样得做。 孙少平的班是早晨8点下井的，他们在井下整整干了9个小时，直到下午5点钟才陆续上井。像往常一样，这些满身乌黑、累得半死不活的人沉默地把矿灯盒从小窗洞里扔了进去，就进了浴池，衣服一扒拉，先顾不上洗澡，赶忙把两支烟接在一起， 光身子横七竖八仰躺在衣柜或水池边的瓷砖棱上，香的滋滋架一口，跟上一口的抽。外面已经有模糊的热闹声息和零星的鞭炮声传来。过足了烟瘾，这些人才先后跳入黑泥汤一样的热水池里，舒服的身。不过， 今天人们从黑水池里爬出来，还在水龙头上接点清水，再冲冲身子。因为今天大家都带来了自己最好的换洗衣服。当这些人换掉那身乌黑酸臭的工作衣，穿上里外簇新的过节衣装，脸上抹点面霜，足蹬锃亮的皮鞋，走出了区队办公大楼， 就好像换了另外一个人，潇洒的连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尽管明天早晨8点，他们又得换上那身乌黑酸臭的衣服下井，但这是过年，哪怕是几个钟头，他们也要让自己漂漂亮亮度过这一段短暂的时光。孙少平同样是这种心理，今天他洗完澡，换上了雪白的衬衣和一件 深蓝夹鞋，还把衬衣的领子翻在外面，显得是格外的英俊。穿着这身衣服走过区队办公楼的水磨石地面，他感到脚步比平时轻快了许多。他准备直接去慧英家，这顿不比平常的晚餐早就说好了。叔叔，少平刚走出区队办公楼， 就见明明喊叫着和小黑子一块向他跑过来。明明也穿上了不久前他给他买的那身漂亮的童装，
脖子上系着

鲜艳的红领巾。少平迎上去抱起他问，你刚到这儿，我和小黑子来好一会儿了，妈妈叫我们来接你，妈妈做了好多好吃的。少平脖颈上架着明明，引着那条欢蹦乱跳的小狗沿着铁路向慧英家走去。薄云中模糊的太阳正在西边的远山中坠落， 矿区增添了节日的喧闹，沉浸在沸沸扬扬的气氛里。阴凉潮湿的空气中不时传来炮仗火辣辣的爆炸声。慧英已经把酒菜和各种吃食摆满了饭桌，正立在门口用围裙搓着被水浸泡的红红的手，笑眯眯地迎接他们回家来。 在暖融融的房间里，三个人一块坐下，围着小桌一边喝酒吃菜一边看电视。小黑子蹲在明明身旁，也在破脸盆里吃慧英嫂为他准备的年食。一种无比温暖的气息包裹了孙少平疲惫不堪的身心，他感觉僵直的四肢像冰块融化似的软弱无力， 内心是这样充满了温馨和欢愉。感谢你慧英，感谢你明明，感谢你小黑子，感谢你生活。他不由含着泪水抬头望了一眼慧英，他脸红扑扑的，亲切地对她一笑，便用筷子给她小碟里夹菜。我敬你一杯酒。 少平提起小香槟瓶子倒满了一杯，双手举到了慧英的面前。他无声地一饮而尽，接着他倒起一杯白酒敬到他面前，他也一饮而尽。孙少平第一次放开了酒量，他一杯又一杯地喝个不停。不知为什么，今晚他真想喝醉，他还没有体验过酒醉是一种什么滋味。 他竟然真的喝醉了，而且醉得不省人事。当孙少平睁开眼睛的时候，只看见一片微白的光亮。后来，他又看见糊着花格纸的天花板。怎么？蚊帐呢？他惊异地问自己。他猛地掉过脸，见慧英嫂正在旁边包饺子。 现在是什么时候？晚上？早晨？他为什么躺在了慧英嫂的床上？他一下子坐起来，惊慌地问包饺子的慧英：咋？天还没黑？慧英嫂低着头没看他，说：你问的是哪一天？不是过年吗？年已经过了。慧英嫂转过身，牙轻轻地咬着嘴唇，望了他一眼。好些了吗？ 这是早晨，他惊骇地问：天刚亮，你从去年睡到了今年？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哎呀，这孙少平这才反应过来，他昨晚上喝醉了酒，竟然在慧英的床上过了一夜。这该死的酒啊！一种说不出的羞愧使他一只手按住额头，在被窝里呆坐了片刻。你这是咋搞的？ 他懊悔也来不及了，他已经在这里睡过了，而且睡得十分舒服，十分酣畅，十分温暖。温暖，真想哭一鼻子。想哭的原因不是因为自己干了一件荒唐事儿，当他把手从额头上放下来后，慧英却过来伸手在他额头上按了按，说：头不疼吧？昨晚好像有点发烧。 我还怕你病了呢。不知为什么，那种羞愧和懊悔的情绪渐渐地在他的心中消退，他反倒觉得他在一刹那间似乎踏过了那条燃烧着熊熊火焰的痛苦的界限，精神与心灵获得了一种最大的自由和坦然。这或许是他生命和生活的重大转折点。 他立刻用成熟了的男子汉的正常心理接受了这无意间造成的错误事实。
他赶忙穿起了外衣。现在他推断，他昨夜是醉倒在外间饭桌旁的沙发上的。那么，他难以想象慧英嫂是怎样把他一个100多斤死沉沉的躯体搬运到了这个床上的。抱过来的，拉过来的，背过来的，他当然不好意思问慧英。但他能想来，他是费了一番周折的。说不定啊，明明也帮了忙。明明呢，他大概到外面玩去了。他下了床，沉默地来到外间。他从地上的残痕判断，他曾呕吐过。真该死，他一定让慧英嫂忙乱了半晚上。哎呀，他昨夜睡觉了吗？在啥地方睡的呢？就在他旁边。或许他一整夜都没有睡。少平有点颓丧地坐在沙发上，点着了一支烟。他现在重新又难受起来，不是因为醉酒，这已经过去了。他难受的是，这一夜他睡在了慧英家。周围那些爱管闲事的邻居肯定会知道。俗话说呀，没有不透风的墙，说不定明明都会出去说孙叔叔在他们家睡了。又不能给孩子安抚说不能这样说，那他会在给别人说后再补充一句，叔叔不准给你们说。如果旁人知道了这事儿，慧英嫂肯定要受到风言风语的攻击。他真不该耍二杆子喝那么多的酒。在他这样思量这件事儿的时候，慧英已经把煮好的饺子给他端上来了，说，你赶快吃，8点钟啊还要下井，你是班长，不去也不行。要不啊，过个节，你也歇一天。慧英嫂看起来都没有发生过，她感激他的这种看来平静如常的态度。当他又把酒杯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笑着难喝。慧英想他，只招呼让他赶快趁热吃饺子。少平匆匆忙忙吃了一盘羊肉馅的饺子，7点半准时赶到了区队的学习室。尽管一夜荒唐使他情绪复杂，但一进入工作状态就不能马虎了。他是班长，今天啊又是1985年的第一天，他要格外操心。这不，他在学习室布置生产的时候，发现有好几个人还醉意十足。按规定，醉成这个样子的人是不能让下井的，如果发现，带班的班长就要受处分。但少平不忍心卡住他们，因为今天是元旦，赚双倍的工资，还有很可观的节日入坑额外奖金，只要他们能挣扎着下去就行了。不过呀，长子面上可得要留心关照这几个家伙来。8点钟下井以后不久，头茶炮就放完，少平一声喊叫，人们立刻从机尾的回风巷扑进了烂渣渣的掌子面。栽柱、挂梁、崩顶，无比紧张繁忙的时刻来临了。溜子隆隆的响声和地压造成的惊心动魄的啪啪声从四面八方传来，这样的时刻即使是一个历尽艰险的老矿工也会感到心悸。孙少平一边熟练而飞快地挂茶，一边低声吼喊叫骂动作迟缓的助手，同时还用眼睛留心观察另外地方挂梁崩顶的情况。作为一个班长，手脚高度灵敏，视野宽广，纵观全局，少平刚把自己负责的一茶梁挂完，猛然发现不远处未崩的碎顶上有一块大干石摇摇欲坠，眼看就要砸在一个协议工的头上，而这家伙却带着醉意独个在傻笑。他立刻箭一般窜了过去，连喊一声都来不及，便一掌把那个协议工打在了老坑里。在他自己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那块干石就哗啦一声掉了下来。他只感到脸一热，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大家一看班长倒在了血泊中，

0: 都惊叫着围过来。安锁子一把抱起师弟，还没忘记腾出一只手把老空里爬出来的那个协议工扇了一记耳光。安锁子抱着满脸胡血的少平，牛吼一般喊叫着让几个人跟他上井，另外的人赶快崩剩下的碎顶，以防大冒顶。就那安锁子他还光着屁股来，我操你个亲妈，不会把裤子给老子围到腰里。众人赶快七手八脚把他的裤子衫子胡乱束在他腰里，勉强算是遮住了羞丑。安锁子背起少平和四五个人急速地爬出了掌子面，跑出巷道，大撒腿奔向井口。他赤膊裸体，腰里只缠着几块布，简直像个土著生番。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书法家。他带领中国人民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斗争，终于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创建了新中国。他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毛泽东主席在各个时期与身边的卫士、农民、亲人、列车员等许多普通人之间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国产影片《毛泽东的故事》讲述的正是这些宝贵的瞬间。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剧情影片《毛泽东的故事》。这部影片在1992年上映，获得第一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特别奖、第一届山东电影节优秀故事片奖，以及1993年获得第1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大奖，以及第二届五个一工程奖。影片中除了展现领袖人物毛泽东，另一个主要人物就是虚构的卫士长中二牛。这种大胆的设计增强了影片的神秘感，也让很多剧情的设计和冲突更加的激烈饱满。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75年末的一个夜晚，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丈夫戴维带着尼克松的信件来北京中南海拜访毛泽东。常年跟随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钟二牛望着年迈不失幽默的毛泽东，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之中。1947年毛泽东来到陕西嘉县农村，乡亲们无比高兴，在村长的召集下合计着为毛泽东看戏筹粮的事。就在大家纷纷踊跃捐粮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悄悄来到群众的中间。
3: 这个事不能让毛主席知道，现在啊，你们大家在这静静地等着，我和几个老汉呐，去请毛主席。
4: 不用请喽，王村长，不必了，我早来了。哦，不请自来了。
2: 毛泽东走上戏台，村长带领大家鼓起掌来。

0: 谢谢你们，谢谢呀！啊，100多斤碾石，这在灾荒年间，就是几十条人命嘞。这份账单我留着，这是我欠你们的一笔人情债呀。今生今世，我一定要还清这笔人情债。我毛泽东转战陕北1年多，和陕北人民在一起，和陕北的土地在一起。胡宗南拿我毛奈何，蒋介石呢也拿我毛奈何，我是大难不死啊。现在湛江宁边区保卫战就要顺利结束了，边区政府还在，党中央还在，胜利果实还在，人民群众还在吗？过几天我就要过黄河去了，我要钻进国民党的肚子里，就像孙悟空啊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样，跳脱个天翻地覆。我会记住这个地方，我会记住今天这个日子。等全国解放以后啊，我要请北平最好的剧团来为你们演曲，来回报你。
1: 毛主席啊，真干戏吧。
0: 好。
2: 看完戏，毛泽东回到窑洞，又投入到工作之中，直到天快亮了他才走出窑洞，到村里四处走走，边走边跟新来。
0: 你是哪里人啊？
3: 河北安平。
0: 父母做什么？
3: 我父亲给地主拉脚，没活的时候也倒腾点粮食买卖，我母亲操持家务，农忙时也下地干活。
0: 我们的家庭很想象嘛。
3: 哦，
0: 你喜欢父亲还是母亲啊？
3: 我喜欢母亲。
0: 啊，
3: 我父亲脑子好使，有多少账那也算不糊涂，可是脾气大，爱喝酒，饭也开单份，他吃馒头我们啃窝头挨打。我母亲心地善良，为人好，我喜欢母亲。
0: 啊，你母亲一定幸福啊。
3: 母亲，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说你母亲姓善吗？
3: 啊，
0: 出家人慈悲为怀，心地善良的人呐、啊，都幸福呀、啊。我也喜欢母亲，我母亲也幸福。我小的时候还随他老人家去烧过香嘞，后来我不信了，你磕多少头人民还是受苦啊。
3: 就是磕头啊不如造反。
0: 好，讲得好、我们两个很谈得来嘛。愿意当我是来工作嘛？愿意还是不愿意了？
3: 不愿意。
0: 你能讲真话这很好吗？尽管有的时候真话听起来不那么爽，但我喜欢听。你说说为什么不愿意到我这来工作？
3: 我干得太久了，从38年到现在我都一直当勤务员，我的老乡那都是营团职的干部了，官最小的那都是个连长。我就想到战斗部队去。
4: 是啊，三八师党委师进步是马来西亚。
3: 我的想法跟警卫局的首长谈过，他们也都同意，可要是调到你这儿来，一时半会儿那是走不了的。
0: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放你走呢？
3: 主席，你练就我。

0: 什么？冰酒啊？
1: 啊？
0: 听谁说的？
1: 嗯，反正我知道，骑过的老马，有了好马也不要，穿过的衣服，用过的东西，一旦有了感情，就是再好的你也不换呀。我是个大活人，要是跟你有了感情，嗯，你还放我走吗？
0: 你这个小鬼呀，什么时候帮我研究李凡啊？可是我有媳妇了，你叫李兰怎么办？总得有人妥协吧？啊，
1: 嗯嗯，那只好我妥协吗？
0: 这样吧，也不能太委屈你，我们双方都做一些让步吧。你到我这里来，这是分工不同，都是革命工作嘛。三八师，党的威势，地位够高，职位太低呀。哎，八年，就跟我八年，算是帮帮我的忙，你看合适不合适啊？
1: 那就这么定了。
0: 好，
1: 你可不能反悔哦。
0: 你也不能反悔哦。
1: 是，保证干好这半年。
2: 反虎为生，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呀！啊，好。
3: 部队要走了，毛泽东跟着大部队准备过黄河的时候，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吵闹声，就走了过去。
4: 哭什么哭？就是
0: 什么事啊？
5: 队长，报告首长，这个战士想开小差。
0: 怎么，我想跟部队走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5: 他叫张二顺，
0: 哪里的人呢？
5: 本县本村人。
0: 为什么不想走了？
5: 不能走，家里就一个老母亲，俺走了，没人养老送终。
0: 家里有一个老母亲，
5: 报告首长，他家弟兄三个，延安保卫战中牺牲一个，打榆林又去一个，家里就剩一个八十多岁老母亲，
6: 还有地，地也没人拾掇，要荒了。
0: 我晓得，我晓得。土地母亲，农民的儿子嘛，让他留下。
5: 是，
0: 发给他一些生活费。
5: 是，
0: 回家好好伺候母亲，种好庄稼，这不丢人的。
3: 为取得全中国的胜利，党中央决定进驻北京城，为此大家都很期待，也很激动。这天，憨厚老实的钟二牛正对着镜子往脸上抹擦脸油，被毛泽东发现了。
0: 二牛，啊，你在干什么呀？
1: 啊，报告，没干什么。
0: 去叫刘秘书来一下。
1: 是。
0: 嗯，哎，二牛，你回来。
1: 嗯，哎，
0: 哪里这么香啊？
1: 啊，
0: 是你香？
1: 是我。
0: 怎么了？
1: 我磨了点这个，大伙说要进城了，皮肤太粗。
0: 看来这些民主人士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有些人知

1: 抗美援朝时期，毛岸英在朝鲜牺牲的消息告了深深的悲痛中。这时还不知情的钟二牛拿着一瓶红酒来找毛泽东，他倒了两杯酒，然后举杯邀毛泽东为他洗得跪子干杯。主席，请。庄阿子，庄阿子，是个庄伢子，这是杯喜酒，主席，你一定得喝。嗯。
0: 北料，小家伙，我虎，不容易啊，要好好抚养啊，啊，主席，你放心，等他长大了，让他像岸英那样去当兵。听了二牛的话，毛泽东眼里噙着泪水，神色凝重地看了一眼桌上
2: 他与毛岸英的合照。二牛，岸英，他不在了。嗨，主席，等打完仗，岸英不就？主席，你刚才说什么？我不是他，我在哪？不该你，不该你，我不该你，我。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呀。 我的家为中国革命已经献出了寥寥生命，凯辉、泽民、泽坦，还有国民甘英儿，他们今世千千万万个烈士中的一个。 他们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我们的后代，不就是为新中国的下一代吗？这杯酒还是要活，为我们幸福的后生。我活。主席，进京后不久，毛泽东就亲自处理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并告诫钟二牛：共产党人永远不能贪污， 要艰苦奋斗。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研究，不仅自己经常到全国各地考察调研，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而且还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掌握第一手材料。为此，他把身边的警卫战士和工作人员召集起来，给大家布置了任务。
3: 我们的工作目的是为什么呢？啊，
4: 为人民服务。
1: 嗯，好。 我们警卫部队的每一个战士来说啊，我以为啊有三项任务。这个一呢，要搞好保卫工作；那么二呢，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这个三啊，要学会搞调查研究。今后啊，每一个同志回家探亲的时候啊，都要写调查报告， 要研究社会，凡是你们写的书面报告都拿给我看。另外啊，我还和你们一起下去搞调查研究，这样既可以帮助你们的学习，提高你们的工作能力，我也能更多的了解下面的情况嘛。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 一个篱笆三根桩，三个臭皮匠啊，顶个诸葛亮哦。下面的生活啊是艰苦一些，我给你们送好吃的去，一定要搞到真实情况，一定都要讲真话呀。主席，我们一定讲真话。嗯，谢谢你们，拜托了。
5: 请主席放心。
0: 慢慢的，钟二牛的思绪又回到了当下。此时的会见也即将结束，毛泽东自然真切、生动鲜明的性格深深吸引了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戴维说毛泽东是伟人，一个极有魅力的伟人。1989年，导演韩三平与毛毛、罗星合作，开始创作毛泽东的故事剧本。半年后，他们完成了初稿，经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审查，获得投拍许可。后来经过了较大修改后，在1990年年初，摄制组正式成立。韩三平带着创作人员从陕北到河北、北京、韶山进行实地考察，体验生活，搜集素材，选择外景地。通过几个月实地考察的体验，还有和相关人士的座谈交流，韩三平几易其稿，拿出了修改后的文学剧本和分镜头剧本。同年5月，时任电影局局长的滕进贤带领工作小组专程前往峨眉电影制片厂，与厂领导、创作人员反复研究剧本的修改方案。中央文献研究室也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影片正式开机前，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吴宝文亲自到摄制组蹲点一个多月，在嘉县实地考察拍摄情况，后来又到西柏坡，直到第一批、第二批样片得到电影局比较满意的反馈后，他才返回厂里。设计影片的总结构时，韩三平在研究了同类题材影片的结构后，决定抛弃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贯穿线索，在事件中写人的编年史诗结构，认为这样的结构容易让人物淹没于事件之中。他的考虑是，在自己执导的影片之中，毛泽东的内心情感世界才是要着力表现的，所以他把影片的结构定为情绪结构，由四个情绪块组成。那么在人物方面，因为影片没有正面写一些历史事件，再加上情绪结构，所以说韩三平没有采用领袖题材之中在毛泽东周围设定众多领袖作为陪衬的处理方法，而是只表现毛泽东一个人，在他身边设计了虚拟人物卫士长钟二牛，把钟二牛作为千百万求翻身求解放的人民的代表，集中笔墨只写这一对人物关系。在演员表演方面，他要求扮演毛泽东的古月尽力去表现人物性格和情绪上的变化，而且呢，从剧本入手，有意识地压缩台词，甚至不要台词，给演员用神态表现人物的空间。在主演这部影片之前，著名演员古月已经在28部影视作品里扮演过毛泽东，但他丝毫没有懈怠，因为角色年龄跨度很大，他按照导演的要求，中年戏的时候呢，少吃减肥，老年戏的时候呢，就多吃增肥。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插曲，由中央乐团合唱队演唱的《东方红》。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文坛祖师奶奶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领略她笔下那可恨又可悲的一个人被困住的一生。张爱玲的作品因为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历来深受欢迎。前几年她的作品《半生缘》《第一炉香》先后被翻拍，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其实张爱玲作品中最经典的要数《金锁记》，傅雷对这部小说给予高度赞誉，说它可以与《狂人日记》相提并论。

0: 夏至清闲生说，他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曹七巧是张爱玲笔下最复杂的人物，她本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子，却被迫嫁给一个残疾人，在无爱无性的婚姻里苦熬数年，最终性格扭曲，成为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疯子。 他有着一种愚蠢的狡猾，一种病态的算计，一种变态的控制欲。他拆散女儿的婚姻，生生逼死儿媳，把一个大家庭搅得七零八落，自己也落得个孤独终老的下场。他的人生悲剧可怜可叹。张爱玲的写作生涯是从1943年的上海开始的。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本就是一个浮华的洋场社会，战争的阴云又给他增添了一种及时行乐的颓废气息。十里洋场，华洋杂处，传统与现代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杂糅在一起，显得光怪陆离。这就是张爱玲写作金锁纪实的上海，价值虚无，物欲横流。 同时，战争与死神又近在咫尺，人性恶在战争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金锁记》正是产生于这种时空背景下，它既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也掺杂了作者本人在个人身世背景上所形成的人生经验。曹七巧直到死还天真地以为自己人生悲惨是婚姻造成的，却不明白
1: 自己性格扭曲，思维病态。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2: 人工智能。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好，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是人白居易的故事。
2: 这集我们要讲什么呢？这次呢，咱们接着回来讲唐朝末年的藩镇割据问题。自从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就一直很严重。在各个藩镇中，淮西是个最顽固的割据势力。公元814年， 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去世，他的儿子吴元济自立。唐宪宗发兵征讨淮西，但是他派去的统帅不是腐朽无能，就是自己另有企图。结果朝廷整整花了3年功夫，费了大量的财力，最后全都失败了。朝廷官员都认为不能再打下去了。
3: 大臣裴度却认为淮西好比身上长的毒疮，不可不除。于是唐宪宗拜裴度做宰相，决心继续征讨淮西。这是又要打仗了吗？
2: 公元817年，朝廷派李肃担任唐州等三州的节度使，要他进剿吴元济的老巢蔡州。
3: 唐州的将士已经打了几年的仗，都不愿意再打了。他们听说李肃一来都有点担心。李肃到了唐州，就向官员们宣布说：“我是个懦弱无能的人，朝廷派我来是为了安顿地方秩序。至于打吴元济，不干我的事儿。”原来他不负责打仗。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吴元济那里。吴元济刚打了几次胜仗，本来就有点骄傲。他听到李肃不懂得打仗，就更不把李肃放在心上了。以后，李肃一点也不提打淮西的事儿。唐州城里有许多生病和受伤的士卒，李肃就一家接着一家的上门慰问，一点官架子也没有。 因此，将士们都很感激他。李肃关心下属，还不摆架子，是个好官。

0: 回边界巡逻，碰到一小股淮西兵，双方打了一阵，唐军把淮西兵打跑了，还活捉了淮西军的一个小军官，叫丁世良。丁世良是吴元济手下的一名勇将，经常带人侵犯唐州一带，唐军中呢，有很多人都吃过他的亏，人们呢，都非常的恨他。这一回唐军活捉了这个家伙，大伙儿都请求李肃把他杀了，给死去的唐军兵士报仇。
1: 那么李肃是怎么做的呢？
0: 将士们把丁世良押到李肃跟前，李肃吩咐大家松了他的绑，好言好语问他为什么要跟着吴元济闹叛乱呢？丁世良本来就不是淮西兵，他是被吴元济俘虏过去的，见李肃这样宽待他，丁世良当时就投降了。
1: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丁世良对唐军一定很有用。
0: 哎，这回你说的没错。后来李肃靠丁世良的帮助打下了淮西的据点文成山和兴桥山，先后收服了两个降将，一个叫李佑，一个叫李忠义。李肃知道这两个人都是有勇有谋的，就推心置腹地信任他们，跟两个人秘密讨论进攻蔡州的计划，有时候一直讨论到深更半夜。李肃手下的将领为了这件事情都很不高兴，军营里沸沸扬扬，都说李佑是敌人派来做内应的，有的还有凭有据地说，捉到的敌方探子也供认李肃是间谍。
1: 谣言还传得有鼻子有眼的，肯定有很多人信了。
0: 李肃怕这些闲话传到朝廷，到时候让唐宪宗听了这些话，自己要保李佑可也保不住了呀。于是李肃就向大家宣布说，既然大家都认为李佑不可靠，我就把他送到长安去，请皇上发落吧。他一边吩咐士兵把李佑套上镣铐押送到长安，一边秘密派人送了一道奏章给皇帝，说他已经跟李佑一起定好了攻取蔡州的计划，如果杀了李佑，攻蔡州的计划可也就吹了。唐宪宗得到李肃的密奏，就下令释放了李佑，并且叫他仍旧回到唐州协助李肃。
1: 这下子将领们该相信李佑了吧？
0: 李佑回到了唐州，李肃见到他的时候心里高兴极了。李肃握着他的手说，你能安全回来真是国家有福了。说着立刻派他担任军职，还允许他携带兵器进出大营。李佑知道李肃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感动得偷偷地痛哭啊。
1: 李肃对李佑可谓推心置腹啊。
0: 没多久到淮西督战，原来各路唐军作战都有宦官监阵，将领们却没有指挥权，打胜仗呢是宦官的功劳，打败仗却轮到将领被受罚。裴度到了淮西后发现了这个弊端，他立刻奏请唐宪宗撤销了宦官监阵的权利。将领们听到了这个决定后都很兴奋呐。
1: 宦官怎么到哪都要插一脚，真是讨厌。
0: 李佑向李肃献计说，吴元济的精兵都驻扎在回曲和四面的边境上，守蔡州的不过是一些老弱残兵，我们抓住他的空隙直攻蔡州，活捉吴元济是没问题的。李肃把这个计划秘密地派人告诉裴度，裴度也支持他说，打仗就是要出奇制胜，你们看着办吧。
1: 看来他们早就想好办法对付吴元济了。
0: 李肃命令李佑、李忠义带领精兵三千充当先锋，自己亲率中军后卫陆续出发。除了李肃、李佑几个人，谁也不知道究竟到哪里去。有人偷偷地问李肃，李肃说，只管向东前进。大军赶了60里地后到了张柴村，守在那儿的淮西兵毫无防备，被李佑带的先锋部队全部消灭了。李肃占领了张柴村，命令将士休息一会儿，再留下一批兵士守住张柴村，截断了通往回曲的路。 一切安排妥当，就下令连夜继续出发。将领们又向李肃请示，咱们要往哪里去呀？李肃这才宣布兵发蔡州，捉拿吴元济。
1: 到这时候，将领们才知道要去哪。李肃的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到家。
0: 可是将领们却不觉得这么保密是个好事儿。将领中有一些是在吴元济手里吃过败仗的，他们一听到这个命令，吓得脸色都变了。监军的宦官特别胆小，他都急哭了，说：“哎呀，我们果然中了李佑的奸计了呀！”这个时候，天色黑洞洞的，北风越刮越紧，鹅毛般的大雪越下越密。从张柴村通往蔡州的路是唐军从来没有走过的小路，大家都暗暗叫苦。但是李肃平日治军很严，谁也不敢违抗军令。
1: 李肃他们这么做真的很冒险。
0: 半夜里，兵士们踏着厚厚的积雪，又赶了70里路，才到了蔡州城边。正好城边有一个养鹅鸭的池塘，鹅鸭嘎嘎嘎呱呱呱的叫声，把人马发出的声音全都给掩盖过去了。李佑、李忠义吩咐士兵在城墙上挖了一个个坎儿，他们带头踏着这些坎儿爬上了城，一些士兵呢也跟着爬了上去。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守城的淮西兵啊，正在呼呼地睡着大觉呢，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就全都被杀了。接着李佑打开城门，让李肃大军进城。大军到了内城，也照这个计划顺利地打进了城。内城的淮西军一点儿也没有发觉。
1: 哇，真是出其不意。
0: 鸡叫头遍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雪也不下了。此时唐军已经占领了吴元济的外院。吴元济住的院子非常的大了，院墙是又高又坚固，分内外两层。此时吴元济还在内院睡大觉呢，有个淮西兵士发现了唐军，急忙闯进卧室报告吴元济，说不好啦，官军到啦。吴元济懒洋洋地躺在床上还不想起来呢，他笑着说，哎，这一定是犯人们在闹事，等天亮了我就收拾他们。刚说完，又有卫士气急败坏地冲进来说，城门已经被官军打开了。吴元济一脸蒙圈，他说，这大概是回去那边派人来找我们讨寒衣的吧。
1: 他怎么也想不到外面是真正的唐军。那唐军能活捉吴元济吗？
0: 其实这个时候吴元济仍然是有救的，但最终还是输给了唐军。这其中的曲折呀，我们下集再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李肃率领唐军打进了城内，后来战况如何呢？
0: 听说官军已经近在咫尺了，吴元济连忙从床上爬起来，只听见不远处一阵阵吆喝传令声，常侍传令喽。而这常侍正是李肃的官衔。接着又是成千上万的士兵的回应，吴元济这才害怕了。他说，哎呦，这是什么常侍啊，怎么跑到这儿来传令了？说着带了几个亲信兵士爬上院墙抵抗。李肃对将士们说，吴元济敢于顽抗，就是因为他在回去还有10000精兵， 他可以等待那边来救援呢。
1: 那应该怎么办呢？
0: 驻回去的将领董仲智的家就在蔡州，李苏派人找到董仲智的家属，派董仲智的儿。董仲智一看大势已去，就亲自赶到蔡州向李素投了降。李素命令将士们继续攻打院墙，他们砸烂了外门，占领了军械库。吴元济还想凭着院墙顽抗。第二天，李素又放火烧了院墙的南门。蔡州的百姓们受够了吴元济的苦，都扛着柴草来帮助唐军。唐军兵士射到内院里的箭，密集的就像刺猬的毛一样。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内院终于被攻破，吴元济没有办法，只好哀求投降了。
1: 吴元济输在了大意，怎么可以这么小瞧唐军呢？
0: 这一仗，李素取得了全胜。他一面用囚车把吴元济押送到长安，一面派人向宰相裴度报告战果。裴度、李素平定淮西，活捉吴元济的消息传到了河北，使河北藩镇大为震动，他们纷纷表示服从朝廷。唐代藩镇叛乱的局面总算是暂时的安定了下来。
1: 李素这些人这次可是立了大功啊，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0: 唐宪宗依靠裴度、李素平定了淮西叛乱，觉得非常有面子，他决定立一个纪念碑来纪念这次大胜利。叫谁来写这个碑文呢？恰好裴度手下有个行军司马叫韩愈，擅长写文章，而且韩愈又跟随裴度到过淮西，唐宪宗就命令韩愈起草平淮西碑。
1: 韩愈好像是一位大文豪啊，是不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0: 韩愈是唐朝的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是河南河阳人。他认为自从魏晋南北朝以来，社会风气不好，连文风都衰落了。许多文人写的文章喜欢堆砌辞藻，讲求对偶，缺少真情实感。韩愈决心对这种文风进行改革，于是他写了不少的散文，这些散文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主张和写作实践实际上是一种改革，但是也继承了古代散文的一些传统，所以被人们称作是古文运动。后来人们把他和柳宗元两人称为古文运动的倡导人。
1: 原来韩愈的创作还曾经影响过文风的走向。
0: 韩愈不但善于写文章，还是个直言敢谏的大臣。他在写完平淮西碑之后，就做了一件得罪朝廷的事儿。原来唐宪宗到了晚年，迷信起佛法来。他打听到凤翔的法门寺里有一座宝塔，叫护国真身塔，塔里供奉着一根骨头，据说是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一截指骨，每30年开放一次，让人瞻仰礼拜，这样做就能够求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古人们老是喜欢搞这些。
0: 唐宪宗给人说的相信了，特地派了30人的队伍到法门寺，把佛骨隆重地迎接到了长安。他先把佛骨放在皇宫里供奉，再送到寺庙里让大家瞻仰。下面的一般王公大臣一看皇帝这样认真，不论信或是不信，都要凑个热闹。许多人千方百计想弄到瞻仰佛骨的机会，有钱的捐了香火钱，没钱的呢，就用香火在头顶手臂上烫几个香疤，也算表示对佛的虔诚了。
1: 这就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0: 韩愈是向来不信佛的，更不要说瞻仰佛骨了。他对这样铺张浪费来迎接佛骨的行为很不满意。然后韩愈就给唐宪宗上了一道奏章，劝谏宪宗不要干这种糊涂事儿。他说，佛法的事儿中国古代是没有的，只有在汉明帝以来才从西域传了进来。他又说，历史上凡是信佛的王朝寿命都不长，可见佛是不可信的。 唐宪宗收到这个奏章后大发脾气，立刻把宰相裴度叫了过来，说韩愈诽谤朝廷，非要把他处死不可。
1: 为了这么点小

0: 能杀人，不至于吧？不是说我佛慈悲吗？看来唐宪宗这佛信的也不太虔诚。
1: 裴度连忙替韩愈求情啊，唐宪宗这才慢慢消了气。宪宗说，韩愈说我信佛过了头，我还可以宽恕他，但是他竟说信佛的皇帝都活不长，这不是在诅咒我吗？就凭这一点，我也不能饶了他。后来替韩愈求情的人越来越多，唐宪宗啊就没有杀掉韩愈，而是把他降职到潮州去当了刺史。从长安到潮州万里迢迢啊，韩愈被派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一路上的辛酸心情那就别提喽。
0: 古代的皇帝一个个都这么小心眼。
1: 韩愈到了潮州以后，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也考虑到百姓的生活，他把潮州官府里的官员找了来，问当地老百姓有什么疾苦啊。有人就说，这儿没有什么特产，老百姓日子过得很苦啊，还有城东鄂西里有条鳄鱼，经常上岸来伤害牲畜，百姓真被他害苦喽。韩愈说，办法把他除掉。
0: 韩愈要怎么除掉鳄鱼呢？
1: 话虽那样说，可韩愈他是个文人，一不会动刀，二不会射箭，他怎么能除掉鳄鱼呢？后来他写了一篇祭鳄鱼文，专门派人到江边去读这篇祭文，又叫人杀了一口猪一头羊，把他们丢到江里去喂鳄鱼。在那篇祭文里，他限令鳄鱼在7天之内迁到大海里去，否则就用强弓毒箭把鳄鱼射杀。
0: 韩愈不信佛，怎么会信鳄鱼有灵呢？
1: 这当然只是他呀用来安定人心的一种手法罢了。事有凑巧啊，据说打那以后，鄂西里的鳄鱼真的就没有再出现过。当地的百姓认为朝廷派来的大官给鳄鱼下的驱逐令见了效，都安心的去从事生产了。韩愈在外地做了一年的官，才又回到了长安。这次就在这一年，唐宪的儿子李恒继位，也就是唐穆宗。
0: 皇帝不信任大臣，认为宦官贴心，结果死在宦官手上，这可真是够讽刺的。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1: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0: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2: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正在播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

科普生活，我是木子。生活里藏着太多值得细细琢磨的道理，也有不少关乎衣食住行、身体健康的实用知识。那今天这期科普生活呢，我们会和大家聊一聊人到中年读懂世事的心境变化，科普汛期洪涝后的食品安全与防疫要点，解读体检正常却浑身难受的亚健康状态。话不多说，咱们正式开始今天的科普内容。最近短视频平台有一个热搜话题引发无数网友共鸣，话题名叫已经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很多网友留下感慨说，终于读懂一句话，当年发生的种种，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难处，如今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有没有生出同款感触。年轻的时候，我们看待世界像面对一张标准答案固定的标准化试卷，是非黑白界限分得清清楚楚。少年人爱憎格外鲜明，身上带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儿，棱角锋利，遇事总爱争辩对错。那时候看身边所有人处处都是不完美，觉得父母思想迂腐，做事固执，觉得领导思维保守，不懂变通，觉得晚辈幼稚肤浅，想法天真，就连自家孩子也总觉得任性不懂事儿。尤其是面对长辈，年轻人常常发自内心生出不耐烦，嫌弃他们老旧的观念，反感无处不在的管束，听不进去满是说教的叮嘱。爸妈全都是为你好，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自然就懂了。类似这样代代相传的话，更是曾经让我们无比抵触的紧箍咒。不止对待长辈，我们看待身边朋友、伴侣、陌生人，也习惯站在自己的角度评判一切，拿着理想化的标准去衡量复杂多变的人性，凡事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分辨对错。可走着走着，人生到了某一个节点，我们看待世界尖锐的眼光慢慢变得柔软包容，我们开始读懂每一种行为背后藏着的无奈与苦衷。从前觉得父母固执保守，如今明白那些旁人看不懂的坚持是岁月打磨出来的生存经验，是他们一辈子追求安稳、规避风险的本能，安于平庸。现在懂得很多人只是选择了适合自己内心自洽的生活方式，安稳平淡从来不是过错。感慨老朋友慢慢疏远，才看清人与人之间很难完全卸下内心防备，距离拉开有时只是常态。察觉到伴侣偶尔的冷淡忽略，慢慢懂得对方可能正独自扛着不为人知的生活重压，无暇顾及情绪。偶遇面无表情、看上去冷漠的陌生人，也能体谅那副冷淡面具之下是被生活长久透支以后积攒的疲惫。我们终于醒悟，每一种看似难以理解的选择，每一个对立的立场背后，都藏着一句身不由己。于是不再急于指责他人的固执，不再随意嘲笑别人的天真，看见孩子因为得不到冰激凌崩溃大哭，不会再一味的斥责任性。因为我们明白，在孩童小小的世界里，一件小事儿就是天大的委屈和期盼。听见父母一遍遍重复过时的叮嘱，不再觉得烦躁聒噪。我们看懂，他们渐渐老了，能用来表达爱意、牵挂我们的方式，只剩下反复唠叨。不知不觉间，我们走到了两头都能体谅、都能理解的年纪。年少时泾渭分明的对错边界，再也不会像课桌上那条三八线一样割裂所有的人和事。这种心态转变，放在心理学上，其实是我们大脑思维完成了二次进化，从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成长为包容万物的灰度认知。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思维模式如同设定好固定程序的计算机，凡事只分对错、只分真假，信奉唯一标准答案，最反感不分是非的调和折中。看到长辈舍不得丢弃剩菜，我们会强硬指责，依据科学理论判定剩菜亚硝酸盐有害，必须丢掉。
看到孩子下属不按照固定流程做事，我们难以理解，认定规则不容打破。心理学家皮亚杰把这种思维定义为形式运算阶段。这个阶段从青春期开启，我们执着追求绝对真理，习惯用严密逻辑说服改造身边人。 可很多时候，道理是赢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却慢慢变淡。好在大脑的成长不会止步于青年时期。心理学研究证实，人步入中年后，思维会进化成更成熟的后行式思维，这是超越单一逻辑推演的高级人生智慧，不再把生活当作只有唯一答案的数学题，主动接纳现实的模糊、矛盾与复杂。 如果说年轻时的思维是冷硬冰冷，不懂变通的冰块，成熟后的思维便是灵活流动、顺势而变的流水。后行式思维拥有五大核心特点，那下面呢，我们就逐一和大家聊一聊。第一，真理具备情境性，没有永久绝对的正确，只有特定环境下的合理。 年轻时候，我们总在寻找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成熟之后才懂得规则标准分场景。职场之中讲究效率、遵守制度，回到家庭，核心却是包容与爱意，不再死抠理论上的绝对正确，而是结合当下处境，寻找最合适的处理方式。第二，接纳复杂与模糊，学会和矛盾共存。 现实生活到处充满悖论，一个人可以是严苛负责的管理者，同时是温柔顾家的父亲或者母亲。一项短期带来阵痛的决定，长期来看或许能收获丰厚回报。拥有成熟思维的人不会强行消除所有不确定性，而是接纳事物的多面性，在矛盾之中稳住内心平衡。第三，融合情绪与逻辑，让理智带着温度。 青年阶段，我们总把情绪当成干扰理性思考的杂音，可成熟之后会明白，人的感受、情绪同样是重要参考依据。做判断、处理事情，兼顾客观逻辑与人情冷暖，得出的结论才贴合真实人性。第四，思维拥有弹性，适应环境灵活调整。 面对突发变化不会死守固有思路、心态开放，能够快速调整处事方式，拥有极强的适应能力。第五，逻辑与直觉相辅相成，是人生阅历沉淀出的双重判断标准。成熟之后不会只依靠刻板逻辑分析问题，多年积攒的生活经验内化为直觉，处理难题时严谨逻辑搭配本能直觉，能更快地抓住问题核心。 那很多听众会好奇，这种通透包容的心智拐点为什么大多出现在中年阶段？在这儿呢，要和大家澄清一个关键认知，这份成熟智慧并不是单纯随着年龄增长的自动附赠的礼物。相关研究表明，不少人哪怕是年岁增长，思维依旧困在非黑即白的二元模式里。 从单一评判到灰度认知，是个人认知与现实生活不断碰撞后产生的改变，集中出现在成年中期，主要受教育、现实生活多重社会角色三大因素推动。首先是教育带来的认知催化。心理学研究者阿内特提出，成年早期反思判断能力的成长核心驱动力来源于教育。 反思判断就是客观评判观点、论据真伪与逻辑完整度，在没有标准答案的难题里整合全部信息，同时接纳自身认知局限，愿意根据新信息修正固有想法。中学阶段，我们习惯标准答案，认定书本、老师代表绝对真理。走进大学，接触各类冲突理论。 不同专家相悖的观点，我们被迫跳出固有思维。我们开始学会判断信息真假，推导逻辑是否通顺，懂得知识不是一成不变的定论，而是需要不断验证完善的观点。这套训练是打破僵化思维的第一步。其次呢，是步入社会后的现实冲击。校园学习打破了我们对标准答案的执念。 真实的社会生活则彻底击碎我们绝对逻辑的迷信。有学者研究表明，催生后行式思维最重要的动力是人意识到生活处处充满不确定性。
离开校园独自闯荡，我们会频繁遭遇认知落差，踏实勤恳工作未必就能升职加薪，机遇、人际、运气都会左右结果。彼此深爱之人不一定能走到最后，原生家庭、现实条件、观念差异都会成为阻碍。此刻合适的选择，换一个时间、环境可能会带来糟糕的结果。我们清晰感受到，单纯线性逻辑无法解决生活所有难题，被迫接纳世界的复杂、不可控，学着在不确定里寻找平衡，这是打破二元思维的第二重力量。那么最后，多重社会角色带来视角重塑，脱离学生、子女单一身份，人到中年同时承担了子女、父母、伴侣、员工、管理者等多重身份，各类价值冲突接踵而至，全力投入工作陪伴家人的时间必然减少，业务能力出众不代表擅长管理团队，深爱孩子的同时也会被琐碎育儿琐事消磨耐心，疲惫、烦躁和爱意可以同时存在。如果依旧用非此即彼的思维看待这些冲突，人会陷入无尽的精神内耗，无论怎么选择都会自我否定。为了摆脱内耗，我们的认知不断扩容，不再执着消灭矛盾，而是学习平衡多方需求，接纳事物的两面性，这是完成思维蜕变的关键一步。说到底，后行式思维不是熬到年纪就会自动拥有的能力，是每一次换位思考，每一次共情体谅，每一次接纳遗憾，给心智完成的重新塑造。不再急于辩解，学会沉默包容，懂得人人皆有难处，便是心智走向成熟的标志。生活呢，从来没有完美的标准答案，但我们可以带着温柔与理解，从容应对所有的难题。近期全国多地持续强降雨，局部地区出现山洪、城市内涝等洪涝灾害。洪水不只会破坏建筑道路，还会严重污染水源、食物，大幅提升肠道传染病、皮肤病患病风险。那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说一说，洪水过后哪些食物绝对不能碰，需要警惕哪些疾病，居家该如何规范清理消毒。洪水过后，以下四类食物是严禁食用的。第一，我们要拒绝生水，不饮用任何被积水浸泡过的饮品，不管是露天摆放被洪水没过的瓶装饮料，还是没有经过煮沸净化处理的自来水、雨水，全部存在微生物、化工污染物污染风险，直接饮用极易引发胃肠疾病。第二，我们要杜绝所有的生食食物，洪水过后蔬菜、肉类、水产一律不能生吃，蔬菜水果彻底清洗，所有食材高温煮熟煮透以后再食用。洪水携带大量致病菌，生食会大幅提升感染概率。第三，要丢弃被洪水浸泡过的畜禽、鱼虾，洪水混杂农药残留、养殖场粪便、化工废料，同时滋生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积水浸泡过的家禽家畜、水产污染物会侵入机体内部，高温蒸煮也无法完全消除有害物质，食用后极易中毒感染寄生虫。第四，长时间断电，电冰箱内的食物要全部舍弃。洪涝极易造成停电，冰箱冷藏环境仅能维持四个小时低温，冷冻区域有效低温最多维持24小时。断电超过对应时长，食材内部细菌会大量繁殖，肉眼看不出变质，毒素却已产生，食用后会引发急性肠胃炎。除了以上四类食物严禁食用之外呢，洪水退去以后还有四类高发疾病也务必警惕。第一种是肠道传染病，也是洪灾之后最高发的疾病，包含细菌性痢疾、感染性腹泻、伤寒、甲肝等。这类疾病传播核心途径就是病从口入，受污染的水源、变质食物都会诱发感染，出现呕吐、腹泻、发热等症状。第二种是蚊媒传染病，积水坑洼是蚊虫绝佳繁殖地，洪水过后蚊虫数量激增，通过蚊虫传播登革热、疟疾等疾病，会引发持续高热、浑身酸痛、皮疹等症状。
第三种是各类皮肤病，长期接触细菌、虫卵、刺激性污染物会侵蚀皮肤，出现湿疹、皮炎、真菌感染，伴随瘙痒、红肿、溃烂。涉水后一定要及时清洁全身皮肤，更换干净衣物。第四是自然。

异源性疾病，常见的有钩端螺旋体病、流行性出血热、血吸虫病。病原体藏在老鼠家畜体内，洪水扩散以后，人体皮肤接触污水，排泄物就有可能被感染，延误治疗会损伤脏器。那么洪水退去以后的居家清理和消毒也不容忽视。回家第一件事儿，要检查房屋的墙体电路有无受损，确认无坍塌漏电风险以后再进入室内。我们可以遵循以下这样一个操作顺序：排净积水，清理淤泥垃圾，清洗可保留物品，重点区域全面消毒。淤泥和垃圾要第一时间清运出家门，对室内地面和墙面的淤泥呢要反复冲洗，物品呢要区分处理，被洪水完全浸透的沙发、地毯、泡水变形的木质家具、多孔材质难以彻底消杀，要直接丢弃。轻微沾污的硬质家具冲洗消毒后要充分的暴晒以后再使用。餐具呢要分类处置，玻璃、陶瓷、不锈钢无破损餐具，洗洁精清洗以后再煮沸消毒。像婴儿奶嘴、吸管杯、木质的砧板、老化塑料厨具、多孔腐蚀工具，一旦接触洪水以后直接更换。孔洞的缝隙容易残留病菌，无法彻底消杀。那冰箱内全部过期变质泡水食材呢要全部清理，冰箱内壁要擦拭消毒，开门通风晾晒，避免霉菌持续滋生。很多听众有这样的一个疑惑，说我每年按时体检，各项检查指标也全部在正常范围，可是日常总觉得身体不舒服，熬夜后整日昏沉，工作学习难以集中注意力，一点小事就烦躁易怒，下班之后呢也不想社交，更不愿意说话。很多人会归咎于自己性格敏感，抗压能力差，其实这大多是亚健康发出的身体预警。世界卫生组织良好社会适应能力三大标准，亚健康就是灰色状态，三项标准中至少一项出现问题，身体产生各类不适，却检查不出明确病变。常规体检只排查器质性病变，亚健康属于身体功能性紊乱，如同电脑硬件完好，系统后台卡顿超负荷，仪器呢很难捕捉异常，很容易被大家忽视，但长期放任呢会逐步发展成为慢性病。大家可以对照三类表现自测一下是否处于亚健康状态。第一是躯体的持续不适，睡足时长依旧疲惫乏力，记忆力下降，频繁忘事，时常会头晕，肌肉酸疼，轻微活动就体力透支，眼睛干涩，食欲不振，换季呢极易感冒。第二是心理情绪困扰，无来由的烦躁焦虑，容易冲动发脾气，事后呢还反复自责，入睡困难，夜间多梦易醒，白天精神萎靡，长期的负面情绪还会引发心悸、胸闷、胃疼等躯体化反应，植物神经紊乱带来真实性生理痛感。第三是社会适应能力下降，刻意回避社交，和家人同事关系紧绷，常常感到孤独，难以承担工作家庭中的各类责任。如果上述症状出现两到三条，持续超过一至两周，尤其是长达三个月或者以上的，一定要重视起来，身体已经长期透支。那么造成亚健康的诱因全部藏在日常习惯之中，长期高压，精神紧绷，得不到放松，作息混乱，频繁熬夜，睡眠不足，三餐不规律，营养失衡，久坐不动，缺乏规律运动，烦心事儿长期积压，负面情绪无处疏导，这些坏习惯持续消耗人体神经、内分泌、免疫三大系统，身体长期处于慢性低度炎症状态，初期只是疲惫、脱发、易感冒，长年累月不加干预，会逐步发展为高血压、脂肪肝等慢性病。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分享四套简单易坚持的调理方案，改善我们的亚健康状态。第一，规律开展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不盲目高强度突击训练，每周三到五次，每次呢不少于30分钟的快走、慢跑、骑行、游泳，每周累计运动150分钟以上，日常利用碎片化时间，饭后散步10分钟，调

0: 调节自主神经，改善睡眠质量。那第二套是规范作息饮食， 尽量在23点前入睡， 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 睡前1小时要放下手机，三餐要定时，减少重油、重糖和外卖，多摄入新鲜蔬果、优质蛋白，均衡补充营养。第三套是划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 下班后减少工作信息干扰，留出专属放松时间，心中积攒压力，及时和亲友倾诉，不要独自硬扛，消化负面情绪。那最后是要正念呼吸调节情绪，烦躁焦虑时每天5分钟深度呼吸，我们吸气4秒，屏息7秒，然后再呼气8秒，快速舒缓紧绷神经，让身体从应激状态切换到休息和修复模式。 那最后呢，我们还想提醒各位听众，每年要完成一次全面体检，提前筛查潜在的疾病。如果亚健康各类不适长期存在，严重影响工作生活，不要硬扛，要前往医院全科或者心理科寻求专业指导，因为身体健康才是一切生活和工作的基础。 节目最后呢，再来一条科学辟谣。不少家长在短视频宝妈群刷到一条护眼偏方，说每天让孩子闭眼睛晒太阳就能预防延缓近视。这条说法不仅传播范围很广，操作看似也很简单省心。那我们先给大家明确结论：闭眼晒太阳防控近视没有可靠的科学依据，操作不当还自然光确实是医学界公认的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近视预防手段。但有效户外光
1: 照和单纯的闭眼晒眼皮完全是两回事儿，两点核心差异决定偏方无效。以上就是本期科普生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呢能够真正的帮到大家。
2: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笼播种洒水机。 我合计啊，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4: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
4: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禁止餐饮浪费，加

0: 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 FM 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2: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入选北京市先进级智能工厂总数增至19家，龙山街道精致合伙人变防汛合伙人，基层治理机制在防汛新场景中发挥新效能。怀柔区消防救援局夜查高层居民住宅小区、养老院、村民经营性自建房等场所，电动自行车和消防通道堵塞占用两类突出隐患。区园林绿化局启动夏季绿植经济化管护工作，全方位消除游园安全隐患。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摔跤比赛落幕，我区获团体奖牌榜第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近日，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公布2026年第二批北京市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我区企业北京燕南富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北京中科纳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成功入选。截至目前，我区获此市级先进认定的智能工厂总数增至19家。
5: 走进北京燕南富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成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正高效运转。在车身顶盖焊接工序，三台焊接机器人协同作业，随着机械臂的灵活转动，前顶盖、左右侧顶盖、中顶盖加强梁、后顶盖被精准定位，经由176处焊接点位完成整体焊装成型。据了解，北京燕南富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汽车零部件组装、福田戴姆勒重卡白车身焊接、车身零部件电焊等业务。在智能工厂建设中，该公司打造自动化白车身焊接生产线，配套23台焊接机器人，全程按照预设标准化参数自动作业，焊接轨迹精准可控，有效规避人工操作带来的误差、形变、瑕疵等问题。为进一步严把质量关口，公司配套搭建精密检测产线，搭载两套专业视觉检测设备，构建起全流程、全覆盖、高精度的智能质检体系，可对汽车焊接构件尺寸精度、焊接成型品质等数十项关键指标进行全自动扫描核验，精准识别微米级细微缺陷。
2: 北京燕南富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德明：
6: 通过自动化视觉检测设备，关键工序单件检测耗时由两分钟压缩至一分钟，整体检测效率实现200%的跃升，大幅缩短生产周期，同时尺寸检测精度误差由0.2%降至0.2%，外观检测不良率由2.3%降至0.3%，质量指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5: 此外，分装车间还配置两台车门冲压包边机，可依据工件规格动态调节压力参数，保障包边成型均匀、接缝紧密。智能化改造后，车间生产设备联网率由18%提升至84%，关键工序数控化由31%提升至86%，设备综合效率由60%提升至80%，单件产品生产周期缩短25%，各工序数据实现互联互通。生产状态实时可视，质量信息全程可追溯，异常处置效率有效提升，真正实现以数字化驱动提质增效。
2: 北京燕南富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德明：
6: 后续我们会不断优化智能装备与焊装产业自动化水平，推进生产过程智能化与可视化升级，强化质量管控与预测性质量分析，提高设备预测性维护与智能运营能力，持续提升设备自动化、物流无人化、管理数字化水平，逐步建成行业高水平智能焊装车间。
5: 近年来， 我区充分依托怀柔科学城创新资源禀赋，通过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引导辖区企业加快智能化、数字化改造步伐。今年，我区共有

0: 五家企业入选北京市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涵盖生物医疗、汽车交通、材料产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对全区产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后续，我区将立足怀柔科学城创新资源与全区4410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19家先进级智能工厂骨干力量，紧扣北京市智能工厂梯度培育政策，持续挖掘规上工业、专精特新企业潜力，壮大基础级储备库，稳步新增市级先进级智能工厂，形成可持续培育梯队。由健全基础级储备、先进级扩容，逐步推动成熟先进级工厂提能级，筛选龙头企业供卓越级。
1: 本台消息，进入汛期以来，龙山街道将精致合伙人阶层治理机制首次常建制投入防汛工作，骑手随手拍上报隐患，蓝天救援队进社区教学，物业和网格员一线巡查，街道及时响应处置，一套发现、上报、处置激励的闭环机制正在防汛一线跑出实效。精致合伙人是龙山街道创新打造的基层治理品牌，已授牌19家社会单位、自治组织、社区达人等，注册志愿者1.2万余人。此次防汛行动是这套机制首次从日常社区治理平移到应急领域，检验其在不同场景下的适配性和有效性。京东骑手李良康每日送餐的必经路口，如今雨水篦子修缮完毕，路面没有积水，可就在几天前的一场雨后，这片区域曾出现积水。京东骑手李良康说，
2: 当天下雨的时候送餐，我从这边过来之后呢，因为这是一个下坡，然后发现这块它水很厚，井盖一直往外冒水。作为这个怀柔这个街道的一个经典奇迹的一个网格员，我们及时上报一下这种情况。
1: 据悉，为推动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龙山街道今年创新打造了精致奇迹网格员品牌，骑手充当移动探头，发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问题，通过精致奇迹网格员微信群实时上报，街道开辟绿色通道及时处置，并对骑手的有效线索给予一定奖励，骑手可兑换餐券、理发服务。走进南关村，蓝天救援队队员正在演示救生衣的穿戴方法，居民依次上台体验，按照指导正确穿戴救生衣。另一边，蓝天救援队队员为社区干部讲解应急抢险的实操流程。怀柔区蓝天救援队队长田慧武说，
3: 我们蓝天救援队呢，这次走进咱们社区做这个防汛的应急安全知识普及和宣传，为了是能让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了解应急安全知识，把这个应急安全知识带到咱们社区的每一个角落，一旦发生险情，咱们的居民可以做到自救和互救，啊，也是为了保证咱们社区人员的综合的安全。
1: 在府前官邸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与南城社区网格员正在清理雨水篦子内的杂物和淤泥，并沿着地下车库出入口反复巡查，确认易积水点位没有遗漏。合伙人加网格的基层治理方式在防汛工作领域应用，由街道包片干部带队，联合物业、奇迹网格员对辖区自建房、胡同、低洼小区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排水管道堵塞、高空坠物风险、独居老人住房安全，建立隐患整改消耗管理机制。骑手在路上发现问题，专业救援力量进社区开展教学，物业和网格员在一线排查隐患，街道调度平台负责响应处置，从发现到解决，每个环节都有人盯，这套机制正在防汛实战中发挥作用。龙山街道党群工作办科长王佳说，
4: 这次咱们把精致合伙人用到防汛上，最突出的亮点就是不再光靠街道、村居独立推进，而是整合辖区各类力量，抱团开展治理。外卖骑手、蓝天救援队、物业、党员干部全都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形成发现、上报、处置全流程闭环，全方位守住咱们辖区防汛安全。
5: 本台消息， 7月20日， 怀柔区消防救援局按照全国统一部署开展夜查行动，聚焦高层居民住宅小区、养老院、村民经营性自建房等场所，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和消

0: 消防通道堵塞占用两类突出隐患，检查人员重点检查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是否规范，楼道堆物是否清理，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等情况。在一处高层居民住宅小区，检查人员检查消防中控室值班人员值守，持证上岗及设备运行情况， 实地查看楼道内堆物消防通道畅通情况，以及长壁式防火门、电梯、梯组系统的合规使用情况。针对消防通道堆物、楼梯间吸烟等问题，检查人员督促物业限期整改。根据相关规定，设有消防控制室的住宅小区需24小时值班，值班人员需持证上岗，并按规定处置火警信号。在一家养老机构， 检查人员了解行动不便老人所在的楼层，重点查看消防救援设施设置情况。机构内消防栓水压、高层逃生口、预留等设置均正常，具备消防车道和消防车登高操作条件。针对卧床老人需使用防褥窗垫等插电设备的情况，检查人员逐一查看电线辐射和强插使用情况。对于村民经营性自建房区域， 检查人员重点查看电动自行车安全停放充电是否规范，严查违规占用通道、非线充电等行为。怀柔区消防救援局副局长于浩：电动自行车蓄电池一旦起火，短时间内就会释放大量的有毒浓烟，
1: 在30秒内 就可完全封堵逃生路径。消防通道被占用、楼道堆放杂物、安全出口上锁这些堵塞生命通道的违法行为，
0: 也会直接的延误黄金救援的时间，极大的增加人员伤亡风险。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坚持教育劝导与执法处罚相结合，当场督促整改。此次夜查行动共检查高层建筑12栋、人员密集场所36家、居民小区15个、村民经营性自建房24家，
1: 发现和督促整改火灾隐患216处，打通消防车道5条，畅通疏散通道18条。怀柔区消防救援局副局长于浩：再次提醒广大市民，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严禁进楼入户，切勿私自改装或使用劣质充电器，同时请勿在消防通道上停车对物，门窗上的防盗网、广告牌
2: 等影响逃生的设施应主动拆除。本台消息，眼下高温高湿天气持续，各大公园草木繁茂，景观水系遍布，湿热环境极易滋生蚊虫，林间随处生长的黔麻更是暗藏蛰伤风险。为保障市民安全舒适游园，区园林绿化局全面启动夏季绿植经济化管护工作，全方位消除游园安全隐患。 在滨湖万米公园，此外灭蚊灯、研绿化带有序布设，依靠物理诱杀方式减少蚊虫滋扰。与此同时，乡土植物科普员内各处景观池塘投放1000余条观赏鱼，利用生物捕食的方式灭杀水中蚊虫巡回检查，及时打捞水面落叶，清理池底淤泥，彻底清除积水死角，从源头阻断蚊虫繁殖路径。除了物理防治外，工作人员还通过对树枝、垃圾桶等位置喷洒驱蚊药剂来减少公园内蚊虫滋生。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郭宇说： 我们驱蚊虫的工作采用低毒环保药剂，并且避开白天游人量高峰期进行作业。针对极易蜇人的黔麻，园林部门开展全域专项清除行动，工作人员穿戴全套防护用具，对步道两侧、休闲草坪等游客高频活动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将成片黔麻连根铲除，统一清运，不留一处安全死角。
3: 双拥主题公园园长刘兴明说：“这巡查呢是每天都要巡查的，只要它高过20公分之后，就必须得除掉，推高了它容易有虫子。”
2: 后续园林管护队伍将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及时增补灭蚊设备，定期清理杂草，持续筑牢夏日游园安全防线。
4: 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郭宇说：“建议广大的市民朋友们不随意的拉扯路边的野草，并且在
0: 林间游园的过程中，可以选择穿长。

0: 长袖、长裤，避免蜇伤。如果被前麻蜇伤，可以用胶带粘除皮肤上的刺毛，并且用肥皂水进行多次的冲洗，通过冷敷的方式止痒。如果出现大面积的红肿、过敏或者是剧烈的疼痛，也请务必及时就医。
1: 区司法局消息，近日区司法局组织各镇乡街道司法所所长开展专题培训，集中学习列席党政工作会议相关工作要求。培训中，区司法局执法协调监督科工作人员系统讲解法制审核方法与操作要点，明确重大决策、规范性文件审查注意事项。区政府法律顾问结合实务案例，梳理合同审查重点与风险点，提供风险防范指导。刘立庙镇司法所所长分享列席会议发表法律意见的实践经验，为参选人员提供参考。此次培训是区司法局落实干部能力提升年，加强基层法治建设的具体举措。近年来，怀柔区持续推进基层法治建设，印发法治镇街建设实施意见，编发制度清单与工作流程指引，夯实制度基础，同时强化基层法治能力培养，推进司法所规范化、队伍专业化建设，通过常态化培训指导，提升基层依法履职能力。下一步，怀柔区将持续发挥司法所法治参谋把关作用，从源头减少行政争议，不断提升基层法治建设水平，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2: 区域体育局消息，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摔跤比赛7月18日到19日在顺义区长潭体育中心顺利举办。本次赛事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联合主办，设置古典式摔跤、男子自由式摔跤、女子自由式摔跤三个项目，分为甲乙两个年龄组别，吸引全市13个区的615名运动员参赛。我区派出77名运动员参赛，经过2天激烈角逐，共获得8枚金牌、11枚银牌、15枚铜牌，在团体奖牌榜中位居全市第二。其中，古典式乙组48公斤级选手阮文俊为怀柔区夺得本次世运会摔跤项目首枚金牌，极大鼓舞了团队士气。赛场上，怀柔运动员敢打敢拼、沉着应战，展现出扎实的技术功底和顽强的体育精神。据了解，怀柔区体育局通过日常训练与假期集训相结合，为运动员制定个性化训练计划，为本次比赛取得优异成绩提供了有力保障。
1: 汤河口镇消息，从7月16号开始，汤河口镇在全镇范围内开展夏季致敏杂草集中清理专项行动，从源头清除环境风险，提升人居环境品质。此次行动坚持属地管理、全域覆盖、全民参与、标本兼治原则，结合镇域山区实际，细化方案，镇村两级联动，梳理薄弱点位清单，确保整治无盲区、无死角。各村聚焦房前屋后、道路两侧、沟渠周边、田间地头及闲置空地等重点区域，对致敏杂草进行拉网式清除，同步清运枯枝落叶、杂物垃圾，开展积水清零行动，全面清理低洼地带、沟渠及废旧容器积水，阻断蚊蝇蜱虫滋生途径，有效降低健康风险。同时，汤河口镇还通过村内广播、微信群、入户宣讲等方式普及花粉防护、防虫防病及卫生保洁知识，引导村民落实门前三包，自觉参与环境整治。
2: 据卫健委消息，为提升辖区游泳场馆卫生管理水平，保障群众游泳健康，近日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联合区体育局、应急局、文旅局、市场监管局开展游泳场馆专项检查。检查重点围绕卫生行政许可、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卫生设施配备、泳池消毒剂使用、水质更换与消毒检测、卫生管理制度落实等情况进行。执法人员要求各场馆严格公示水质检测结果、从业人员信息，规范设置红眼病检查岗，实现经营透明化、规范化。此次联合检查共覆盖辖区13家游泳场馆，整体经营规范，卫生状况良好。下一步，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将持续压实场馆主体责任，及时排查消除安全隐患，全力保障暑期游泳场馆卫生安全。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了解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要说起近年来冬季最火的城市，一定非黑龙江省哈尔滨莫属了。哈尔滨有如梦似幻的冰雪大世界，有蜿蜒流淌的松花江，有异域风情的中央大街，有铜黄，还有许多来自冰城的浪漫礼物。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来自张抗抗的散文《一个南方人眼中的哈尔滨》。这篇文章写于上世纪90年代。今天节目的开始，就让我们一起看看那时的哈尔滨。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也许是松花江的水养人，哈尔滨姑娘的个儿高挑，皮肤粉白，随便在街上走，瞧哪个都惹眼。那白里透红，粗而不糙的丰腴，令黑黄单薄的南方姑娘望尘莫及。哈尔滨小伙便更帅，似乎未出娘胎就已规划过尺寸，像是输入了篮球或滑冰运动员的基因，个个挺拔健壮，白脸再加上两撇黑黑的小胡子，风流潇洒中添了几分野性，绝对的北方男子气概。刚到哈尔滨时，夏天去松花江沿，眼睛就缭乱起来。江堤沙滩游船满世界的五彩缤纷。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哈尔滨姑娘的布拉吉就在江沿悄悄摆动了。后来眼见着一年年的泛滥，是香港、广州最新式、最时髦的服装，坐着飞机就直奔哈尔滨而来。长裙、短裙、马海毛、镶珠子的大毛衣，配裙子的短

毛衣、牛仔裤加 T 恤衫。即使是价钱昂贵，哈尔滨人连舌头也不会咂一下的。如想知道今年服装的流行趋势，只需在哈尔滨的大街上溜一趟，再赶着模仿，也还是领导新潮流。所以，哈尔滨的服装销售业挺发达。广州有什么，哈尔滨就有什么，而广州没有的，哈尔滨也有。哈尔滨北靠俄罗斯，东临日本、韩国，再加上满族、赫哲族的民族特色，这四通八达的优势，别的城市就只好相形见绌。都说哈尔滨人穿衣服洋气，可有衣服还看你会不会穿。冰天雪地之中，哈尔滨姑娘照俏不误。泥短裙筒靴，加一件鲜艳的长大衣，那个窈窕细巧，竟比南方还南方。寒风飞雪中挤车身，却绝不感冒。那围巾系的也是别具一格，四四方方的一块绸巾，就能变着法子围出花样来。一种围法在别的城市敢说找不着一个，是哈尔滨人的专利。年轻人追求时尚，因而美中不足的是缺少哈尔滨人的服装风格。要想从服装中了解哈尔滨的文化和历史，眼光就得投向中年以上。哈尔滨中年以上的女人爱穿旗袍，无论是绸缎、是呢子、是布料、是长袖低开叉还是无袖高开叉，只要是哈尔滨女人穿在身上，看着就顺溜，就自然，就正宗，就生辉，好像旗袍就属于哈尔滨。哈尔滨男人的骄傲主要表现在头顶上。前些年流行贝雷帽，毛边纺织的，各种面料裁剪的，于是开起会来，台下一片赤橙黄绿青蓝紫，竞相争妍，式样之丰富别致，一如展销会。那帽子很得男人真爱，一冬轻易不摘，总说冷，一直戴到春，忍一下秋风乍起，便早早的又戴上了。这几年流行或者说复辟俄罗斯大礼帽，优质呢面料，宽边，镶有各色缎带，再配上一件厚呢子长大衣，果然就绅士风度起来，很翩翩的，像是早年翻译片中的某个角色。冬天下大雪的日子，台阶上走来这么一位，轻轻掸着帽子上的雪花，微微喷着酒气，嚯，绝对的俄罗斯风味。一般来说，南方人对于北方最不敢恭维的便是食物。日常的饭菜之粗糙和匮乏，随意和简便，常常是南方人宣泄不满的话题。在哈尔滨住的久了，渐渐的就觉得口味有了变化。变化自然是在潜移默化之中，诸如炒菜不放葱炝锅，就觉得菜不香；吃饺子没有蒜泥，就不算是吃饺子；喝酒若是没拌凉菜，那酒也没滋没味儿。哈尔滨红肠是哈尔滨家庭餐桌上常见的一道冷盘，那红肠外面皱皱的有如树皮，切开却是鲜嫩的粉红色，缀着一星半点雪白的凝脂，肥而不腻，吃着有熏肉的香味。肝肠细如手指，极长，因而卖时便将其盘成一卷或切成段，吃时无需蒸熟，切片就可入口，全没有广东香肠的甜俗，也不知用何配方制作，香味极怪，含义颇深，又韧又硬，可嚼性较强，费时琢磨，却余香满口，回哈尔滨的酸黄瓜，罐头瓶里必

0: 有洋葱、芥末和几片不知什么树皮，咬一口酸脆。烧鸡也是极入味儿的，且外观焦黄油亮，形象颇佳。还有配餐的面包，正宗的俄罗斯大列巴，枕头般大小，一个呀足有5斤重。哈尔滨人十分重视冷盘凉菜，都从俄国引起，系舶来品。地理条件所决定，不可算作本地特产。但后来发现，冷盘中有一种中式凉菜，竟成为我最喜欢的东北菜。那凉菜冬天用新鲜的大白菜丝、萝卜丝、干豆腐丝，夏天用黄瓜、粉丝、青椒编好细细的肉丝，再加上葱姜蒜末、香菜辣椒末、酱油醋，最后大刀阔斧地搅和一阵即成。鲜凉爽口，价廉物美，吃得满头冒汗，却爱不释嘴，欲罢不能。试着给家中南来北往的客人显露过几次，手艺照老哈差远，却也是杯盘狼藉，一抢而空。哈尔滨热菜的特色比凉菜稍逊，名声在外的是猪肉炖粉条，即使再生一格，也是一锅烩之类。其实一锅烩也是大有可为，比如酸菜汆白肉，就烩得不同凡响。酸菜丝儿必须是骈过几层的，刀工需极细，肉必须是肥瘦搭配的五花，还必须有筋筋道道的冻豆腐、宽粉条辅助，炖出满满一砂锅，寒冬腊月的腾腾直冒热气，那是个什么气氛？我至今只要在冬天回到哈尔滨，总是死气白赖对我的老邻居说，我要吃酸菜汆白肉。近几年，哈尔滨的涮羊肉也逐渐盛行，哈尔滨称为吃锅子。那锅子也与别处不同，锅里是必须有一只螃蟹垫底的，然后是羊肉、猪肉、牛肉统统一锅端上。如有鱿鱼、猪肝、蛤蜊什么天南海北的新鲜玩意儿，则多多益善，来者不拒。餐桌上必得如往常待客，冷盘朝几十道落成个宝塔状，才算甘心作罢。其汤味道之复杂或者多元，可谓独创的哈尔滨浓汤，充分体现哈尔滨人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口味与宽阔胸怀。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节选自张抗抗的散文《一个南方人眼中的哈尔滨》。这篇散文的起因是作者的妹妹来哈尔滨住了几天后，临行前说起对哈尔滨的印象并不好。作者以一个久居哈尔滨的南方人视角，从衣食住行四方面对哈尔滨做出了解读。节目的上半时段是哈尔滨的衣和食，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倾听哈尔滨的住和行。在哈尔滨念书的时候，我就在星期天或是节假日自己一个人徒步走过大街小巷的许多地方。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无论是那些赭红色的洋葱头大圆屋顶建筑、拜占庭式的东正教教堂，还是太阳岛上形状各异的玩具式的别墅、 中央大街光滑的石子路都使我深深入迷。我曾久久地徘徊于大直街与中山路交叉的那个巨大的转盘路口，寻找那座今天已永远地留在哈尔滨人的记忆和遗憾中的美丽的教堂遗址，在我的想象和憧憬中完成它昔日的灿烂与辉煌。然而，更吸引我的是街边道旁那一座座普通的俄式民居。绿色的木围栏，一棵矮矮的丁香或是樱桃树，隐隐地露出雕花的木屋檐，刷着油漆的门斗和阳台。那房子的一角总有一个宽大的玻璃房间，几乎是三面透亮荧光，里面摆满过冬的花草，据说称为花房。我在搬进作协分配给我的单元房时，房间的墙壁都已按照哈尔滨人的习惯，分别贴上了浅蓝、淡绿和银灰的壁纸。在接近天花板的画境线上方，每个房间都印有不同的几种的图案，或如水波，或如树叶，或如花卉，勾出一种古典的雅致与宁静，如置身于一个小小的宫殿，一抬眼便能享受艺术的情趣。我留神观察了几家的墙，竟然没有一家的图案是重复或雷同的。在南方的城市，定是一个时髦的新事物，在哈尔滨却是一个连文革中都没有被破坏的传统。家家的地板都是极干净的，一般卧室小小的，有一张大大的铁床，那铁床的床栏镀金包铜，金光锃亮的，还饰有精美的鸟形或天使的铜雕，让人觉得哈尔滨人睡觉很庄严。家具也和南方有很多不同，最不可缺少的是家家必备的一张大拉桌，待客或合家团聚时，将桌子中央活动的长板拉开，便是一张奇大无比、气派非凡的长餐桌了。任是吃锅子、吃饺子，还是喝老白干，都可痛痛快快地铺张。那桌子平日不用时，盖上绣花或是勾花的台布，蹲在屋角，如一头大象。哈尔滨的冬季长久，于是家家都爱养花，下雪的日子，从窗玻璃朦胧的冰凌中隐隐透出一只鲜红的绣球，一朵明艳的扶桑，那情景何等动人。到了夏天，满城的波斯菊、瓜叶菊花迎风摇曳，还有从白色的门廊上垂挂下来的啤酒花、绿色的瀑布，颇令人心荡神怡。春天的哈尔滨风大，走路得侧着身子，免得被灌一口冷风呛着。夏天的哈尔滨风凉，走在江沿，走在街心，步履轻快，很惬意。秋天的哈尔滨人走得行色匆匆，要做各种过冬的准备，挺忙活。冬天的哈尔滨人走得小心翼翼，满地的积雪被行人的脚步压成了冰，四处溜滑。整个哈尔滨犹如一个巨大的溜冰场，一不留神就会摔个屁股墩儿。唯有上学的孩子，嘻嘻哈哈地专拣有冰的地儿走，一只脚往后一蹬，双脚一并，就从冰道上出溜过去，留下一咕噜一咕噜灰白色的印记。冬天的公共汽车开得慢慢吞吞的，汽车也怕打滑，车门就永远也开不大，上下的乘客一个个往外蹦。好在都久经考验，尽管身子臃肿些，手脚还灵便，互相挤一挤，彼此没有怨言。售票员更是彪悍强健， 竟然就能在拥挤不堪的车厢里挤上一个来回，一边挤一边挨个乘客扒了，亦或就熟人似的拍你的肩膀，杵你的后背，很是尽职的让你买票。车窗上满是冰凌，望出去灰蒙蒙，犹如一个闷罐，你甚至无法知道自己已经到了哪一站，所以冬天之行难有愉快的记忆。只有一次，靠车窗的座位上坐着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她的小孩，那孩子用手指在哈过气的白霜上抠了一个小小的孔，那个孔恰好容得下一只眼睛，孩子就从这个孔里张望着外面的世界。我恍然明白，哈尔滨人在严寒中行走是有许多窍门的，后来也如法炮制过几回，其乐无穷。再后来就发现还有人在冰凌上刻字，比如不冷。哈尔滨的出租汽车业出奇的发达，无论冬夏，满大街呼呼跑着的小汽车招手即停，开门就上，停车付钱，下车走人。那车呀，脏兮兮的，又旧，多是私营。司机收费倒不漫天要价，你问他多少，他满不在乎地听着流行歌曲说，你看着给吧，既慷慨又亲切。到了夏天，哈尔滨人就鲜活蓬勃起来，太阳一落，街头舞曲悠扬，男男女女就在门前的空地翩翩起舞。这般随意的露天舞会，这般的热烈和浪漫，敢说别的城市绝无。到星期天，太阳岛的野游是哈尔滨人每年隆重的节日，于是啤酒、红肠、酸黄瓜、松花蛋铺满杨树林间的草地，收录机的音乐回荡在太阳岛的上空，白色的沙滩上闪烁着五彩缤纷的游泳衣，好一个绚丽的哈尔滨之夏。有一次从北京去哈尔滨，一上火车，满车厢的东北乡音，前后左右的乘客都穿得漂亮。我对面的一对小夫妻自费去北京旅游回哈，他很响亮地宣布说，咱哈尔滨人不攒钱，有钱就去花，这叫会生活。所以我认定哈尔滨是全中国最有个性最有特色的城市之一，所以我认为自己这个杭州人早已名不符实，我啊，是半个哈尔滨人。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美丽的童话世界，浪漫的冰雪之城，哈尔滨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慕名而来的客人，相信他一定不会辜负每一个向往冬天的我们。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哦。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

0: 火辣，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中一礼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4: 开始了。
5: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于谦在监狱当中啊，终于想清楚弄明白这黑虎大案和地下兵工厂之案是有怎样的联系。于谦早就知道这两个案子只要破了一个，另一个也不攻自破，但是他始终没有找到方法。如今人质已经获救，于谦心说，最后这一关我是必须给他攻克。现在手里有着奇术方药，于谦经过三天的研习，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当成王如约而至的时候，于谦就把自己的想法讲给了成王了。其实呢，所谓的黑虎奇案，黑虎降临只不过是掩人耳目。这黑虎哪来的呀？其实就是这个老道张清风豢养的。在这种封建迷信的色彩之下，好方便抓人呢、抓男的当苦工，抓女的当奴隶。那么你要抓人，直接把这一村的人都抓走，那不得遭人怀疑吗？光天化日之下你抓人干什么？所以呢，有这黑虎吃人来做掩护，嘿，这就方便多了。至此，这两件大案已经全部宣告侦破。案子虽然破了，于谦自己还身陷囹圄呢，还在监狱当中，也没这说法。这是不是让人觉得更加的唏嘘不已呀？那么成王真是看不下去了，他一是要把这个真相公布于众，再一个他要报答这个不平。他从这水牢当中一拉于谦的手啊，我说于大人呐，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咱们所要做的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了，把你从这监狱里边给鼓捣出去，再把该进监狱的那些人呐，比如说那个王振、王老、都堂，就给我鼓捣进来吧。该在这里边住着的也别在外边逍遥法外了。于谦苦笑，王爷，您说的容易，做起来难呐。这是有天有地，有君有臣，有王法的地方。我既然进来了，就没那么快出去的道理。皇上让我进来，一直也没有什么说法。显然，他这是在犹豫，也是在思考啊。还行了吧，他还思考个屁呀！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明白了，来，就甭管那一套了，你现在就跟我走，咱们一起到八宝金殿去评评理，我要参那王振一门。成王啊，拉着于谦出了水牢，是直奔八宝金殿。咱们书说简短，成王带着于谦就见到了朱祁镇，见笑，办的好事儿啊！居然将我们忠臣良将放到监狱里边去了，到底是为了什么呀？朱祁镇气的呀，鼓鼓的。我说玉帝，于谦乃是犯罪之人，于谦领到八宝金殿的，这根本就不符合规矩，这成何体统啊！哈哈哈哈！我说万岁，现在您还讲规矩，那我且问你，那这张清风差点成了国师，这符合不符合规矩啊？你那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振，他贪赃枉法，为了一己之私，将我们大明的铁器出售给瓦剌，翻过头来要打我们自己，这符合不符合规矩啊？为了这地下的兵工厂，多少人呢？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男的当工人，女的当奴隶，被无故抓到兵工厂当中，这符合不符合规矩啊？我们大明的法度何在？天理人心何在？哼，这成王今天是豁出去了，
当着朱祁镇的面是振振有词啊，这八宝金殿汪汪的带着回音的，说的朱祁镇是哑口无言。紧跟着成王就跟于谦一起把他们的调查结果啪啪啪啪一五一十摆在朱祁镇的面前，全跟皇上汇报了，一点没带保留的。而且成王说，这是物证，你想要人证啊，那些苦功我早都给你准备好了，你要口供马上给你送来，你要见人不出一天我就给你送到。不必了，不必了，玉帝于爱卿你们辛苦了，朕要为你们记上一功。哎呀，这出乎于谦的意料，其实我们皇上可以啊，啊，虽然我还没出狱呢，先给我记一功，你看，那看这意思，这事儿就这么完了。那对于王振，似乎就没有什么贬黜之意吗？再看此时朱祁镇身旁的王振呢，平常那么稳当的王老都堂，此时间呢，似乎也知道自己大势已去。如果你仔细看，

你就会发现他的下体那两条腿藏在那衣服里边，在那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微微的颤抖。只见王振呢突然之间来到皇上的跟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万岁，老奴罪该万死，万岁你处死老奴了吧。”说着话，王振磕头好似鸡千岁米，是磕头带响。哎呀，成王心说，是你是罪该万死，可是啊，这事儿有一样，你越是这么说呀，这皇上越不能把你处死。哎，你看看这皇帝听这太监的，就是这么回事儿。这太监说什么都听，唯独说自己罪该万死的时候，皇上他就不听了。哎，朱祁镇皱着眉头看着王振：“王振，你且听，是不是你的所作所为呀？”“哎呀，万岁呀，老奴犯的是失察之罪呀。”“哎哎，成王于谦一听不对呀，这画风不对，怎么是失察之罪呀？”“哦，合着这些事儿不是你干的，都是别人干的，你只负有领导责任。”“嘿，你倒抖一干净。”就听王振说：“老奴早就规劝陛下，太监的权力不可过大呀，尤其像那山西大同府，那乃是边关重镇，郭靖此人的确此前能够尽忠职守，可是近两年来我已经不断的提醒万岁，郭靖虽然忠于陛下，可是呢此人手脚不干净，愿意贪图小便宜。怎么样怎么样，出事儿了吧？”这郭靖借着自己监军的威风，在山西当地那是欺上瞒下，作威作福啊，现如今居然能够暗自设立一个兵工厂以供瓦剌人之需，而且呢他还伪造了老奴的手谕。哎呀，真是令人痛心，令人发指。哎呀，这王振是真能编的，好嘛，合着这些事儿他是一推二六五，全推到这郭靖身上去了。于谦跟成王也不敢乐，他们就看着这朱祁镇，心说：“皇上您就全信吗？哎，我们倒要看看这王振怎么往下编。”哎呦，这王振真能说呀，滔滔不绝，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反正总而言之吧，比说书的能说。哎，把自己的这些责任全都给摘掉了，所有的罪过都是这郭靖、郭公公的。朱祁镇眯缝着眼睛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一确犯有失。朱祁镇说这句话的时候显然不太高兴。王振吓得抖衣而战，跪到朱祁镇的身前，是不住的磕头：“老奴知错，老奴知罪。陛下，如果今日因为此事您要处死老奴，老奴也绝无怨言。

0: 老奴就请陛下我命放在战场上去消磨吧。与其在今天杀了老奴，不如让瓦剌的军刀将老奴砍死在战场之上。说着话，王振的眼泪淌下来了。
1: 呦呦呦呦呦呦呦，程王一看你还真行哎，称得上国家一级演员啊，这情绪真到位，这声音控制的真好，这眼泪说来就来，感情你是刘备啊，你哭着什么劲呢？谁让你上沙场了？哎，谁让你保家卫国了？你这说的都是什么话呀？成王在这儿还没听明白呢，于谦已经品出来话中的滋味了。他抱拳拱手，问英宗朱祁镇：“陛下，罪臣于谦也斗胆问上一句，王都堂所说，难道是有所指的吗？”是不是瓦剌已经要进犯我大明了呢？
2: 哎呀，
0: 听到于谦这一说呀，朱祁钰也反应过来了。哦，感情是这么大的事儿啊，怎么着，这瓦剌已经蠢蠢欲动要进犯我大明了吗？哎，朱祁镇长叹一声，什么蠢蠢欲动啊，现在瓦剌大军已然南下，奔我大明而来呀。我们刚刚接到禀报，脱脱不花率领兀良哈的兵马进攻辽东，阿剌之院进攻宣府，围攻赤城，而且又派遣其他的兵马进攻甘州，而叶先呢，他自己领兵进攻我们的大同啊。刚刚得到的消息，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战报刚刚飞到北京。
2: 哎呀，
0: 成王和于谦一听都顿感紧张。哈哈，我说朱祁镇不急着处理这王振，原来眼下有更棘手的事情。就听王振趴伏在地，万岁呀，老奴擎于万岁，一起去征那大胆的瓦剌，将蒙古人赶回塞外，老奴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天日可表老奴忠于陛下之心。说着话他哭着。成王跟于谦明白了，瓦剌大军南犯大明，那么此时英宗朱祁镇已经做好了准备，打算要御驾亲征，嘿，亲自要跟这瓦剌碰碰硬啊。哎呀，这可了不得呀。成王跟于谦不约而同的看了看对方，他们是分别劝说英宗朱祁镇，都表达了不希望朱祁镇御驾亲征的这种想法。其实啊，明朝皇帝打仗个顶个的吧，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再到明成祖朱棣，后来的仁宗宣宗都打过仗，可是有一样最能打的应该说是明成祖朱棣了，朱元璋也不错，凡是跟蒙古人打仗那是输多赢少，反正啊，这仗你不打不行，打了也白打。为什么？这蒙古人咱说了呀，忽聚忽散，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此时的明长城还没有修好啊，没有天堑能够阻隔这蒙古人的进犯。但是呢，蒙古人内部他们也矛盾重重，如果你能够从中斡旋的这个关系，是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彼此分化彼此孤立的，但是你一旦开打，那蒙到底。所以说呢，甭管是朱元璋还是朱棣还是谁，也不光是他们，中国历史上哪一代的君王 想把塞北的少数民族彻底赶尽杀绝，那都是痴心妄想啊。有长城，彼此呢在做些买卖，互相通商，互通有无，这是最好的一种相处方式了。别动不动就打仗，劳民伤财，这是其一。其二，明英宗朱祁镇年纪尚幼，经验尚浅，他可比不了能征惯战的朱元璋和朱棣呀。那朱元璋和朱棣本来就是马上皇帝出身，哎，反正啊，打自己家里边的人也不含糊，打蒙古人呢还凑合事儿。这朱祁镇从小就养在深宫，他这那两位怎么比呀？所以说，明英宗朱祁镇要领兵带队去碰野仙，那不是以卵击石吗？你也别说，你到了塞北，你都摸不着野仙的影子，就是碰见野仙，哈，就你率领那三大营的水平啊，跟野仙一碰你就玩完了。那野仙有的是计谋和手段的，对塞北的地形地势你熟悉吗？你有人家蒙古人骁勇吗？所以说呀，于谦人成王啊，是苦口婆心在这规劝朱祁镇。无奈朱祁镇就不爱听这个，他不爱听什么呀？他最不爱听的就是自己比不上列祖列宗，哎，朱元璋如何如何，朱棣如何如何，自己的父亲爷爷如何如何如之何，哎，就是我朱祁镇啊，我年少无知，哎，我养在深宫，不怎么着，那是我的错啊，啊，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我平常也是弓刀使马不见，我不仅学习诗词哲赋儒家经典，下午每天下午我也操练人马，我怎么就不能出去照亮照亮，我怎么就不能建功立业，你们不让我试一试，怎么就知道我比不上我的列祖列宗呢？这是朱祁镇的想法。那么王振的想法呢，那就更明确了。王振这是在转移注意力，嘿，他要跟随着朱祁镇去亲征啊，就是要表明自己的忠心呐、啊！哎，你看看，皇上你亲征，老奴时刻跟随，陪伴在皇帝的身边，这你还能说老奴对你有二心吗？所以对于王振来说，这是他的政治利益。那么王振又为什么贪图瓦剌人的钱财呢？他难道不怕瓦剌势力做大，反过来威胁大明吗？其实这也不奇怪呀、啊。那个时候啊，明朝跟蒙古的几家势力是都有合作，也都有不睦，互相之间里勾外连的，今天互相利用，明天互相倾轧，能得点利就得点利，这都是很正常的。只不过王振他没料到野仙瓦剌的势力能够壮大的这么快，哎，仅此而已呀、啊。所以今天不管成王和于谦如何规劝，这一对君臣就是不听，正在几个人呢在这金殿上，在这没商量出头绪来呢，就听外面有人高喊报报报报报报报，八百里进京紧急奏报，是大事，不好。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 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0: 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前几天我们跟随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去到了黄山，感受了黄山的奇绝壮美。但是正如那句名言所说，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因此在不同的人眼中，黄山还有另外一面不为人知的美。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便跟随作家徐迟一起再去探访一下黄山的另一面。自然是崇高卓越而美的，它煞费心机创造世界，它创造了人间，还安排了一处胜景，它选定皖南山区，它是大手笔，用火山喷发的手法迅速地在周围120公里、面积1000余平方公里的一个浑圆的区域里分布了这么多花岗岩的山峰，它巧妙地搭配了其中36大峰和36小峰，高峰下临深谷，幽潭傍依天柱，那些朱砂的、丹红的、紫褐色的群峰前拥后簇，高矮参差，三个主峰高峰峻谷顶足而立，撑起青天。这样布置后，他打开了他的云库，拨给这区域的有疏来疏去的云，扑朔迷离的雾，绮丽多彩的霞光，雪浪滚滚的云海。云海五座如五大洋，汹涌澎湃，被雪浪拍击的山峰或被吞没，或露顶边沉浮其中，然后大自然又毫不强吝地赐予几千种植物，它处处散下了天女花和高山杜鹃，它还特意委托风神带来名贵的松树树种播在险要处，黄山松铁骨冰肌，一罗松天下罕见。这样大自然把紫红的风、雪浪云的海、虚无缥缈的雾、苍翠的松拿过来，组成了无穷尽的幻异的景。云海上下有36园、24溪、16泉，还有8潭、4瀑，一道温泉能治百病，各种走兽之外又有各种飞禽，神奇的音乐鸟能唱出8个乐音，西式的灵芝草有珊瑚式的肉汁。作为最高的奖励，他格外赏赐了只属于幸福的少数人的极罕见的射身光，这种光最神奇不过，它有色彩光晕如镜框，中间一明镜可显见人形，三个人并立峰上，各自从峰前射身光中看见自己的面容身影。这样大自然布置完毕，显然满意了，因此他在自己的这件艺术品上最后3下2下将那些可以让人从人间步入圣境去的通道全部切断，处处悬崖绝壁无可脱足，他不肯随便把圣境给予人类，他封了山。鸿蒙以后多年只有善于攀援的金丝猴来游，以后又许多年人才来到这里，第一个来者是皇帝，一来到黄山命了名，他和伏秋宫荣成子上山采药，传说他在三大主峰之一海拔1840公尺的光明顶之旁炼丹峰上飞升了。又几千年无人攀登这不可攀登的黄山，直到盛唐开元天宝年间才有个诗人来到，即使在猿猴愁攀登的地方，这位诗人也不愁，在他足下险阻山道挡不住他，他就是李白。他意兴横飞登上了海拔1860公尺的莲花峰，黄山最高峰的绝顶，有诗为证：丹崖加石柱，汉淡金芙蓉，依稀生绝顶，下愧天目松。李白在想象中看见伏秋宫引来了王子乔，吹笙舞松风，他还想城桥虐彩虹，又想移行入无穷，可见他游兴之浓。又数百年，宋代有一位吴龙汉，上丹崖万仞之巅，夜宿莲花峰顶， 双月洗空，一碧万里。看来那时候只能这样，白天登山，当天回不去，得在山顶露宿，这也是一种享乐。可是以后元明清数百年内，大多数旅行家都没有登上莲花峰顶。汪瑾以从者七人，二僧与聚，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登山队，一仆前持斧金，剪伐从莽，一仆鸣金祭之，二三人兼求持剑戟以随。他们只到了半山寺，狼狈不堪，临风瞧望，败兴而归。只有少数人到达了光明顶，登莲花峰顶的更少了。而三大主峰中的天都峰，海拔只有1080公尺，却最险峻，从来没有人上去过。那时有一批诗人结盟于天都峰下，称天都社，诗倒是写了不少，可登上去的没有一个。登天都有记载的仅是后来的普门法师、云水僧、李匡台、方烨和徐霞客。白鹿之晨，我们从温泉宾馆出发，经人字铺，看到了从前的人登山之图，500级罗汉级，这是在两大瀑布倾泻而下的光滑的峭壁上琢凿出来的石级，没有扶手怎可托足，果然惊险。但我们现在并不需要从这登山，另外有比较平缓的相当宽阔的石级，从瀑布旁侧的山林间一路向上铺起。我们甚至还经过了一段公路，只是它还没有修成，一路总有石级，过了立马亭、龙潘坡到半山寺，便见天都峰挺立在前，雄峻难以攀登。这时山路渐渐的陡峭，我们快到达那人间与圣境的最后边界线了。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行走在大美黄山。那时上天都确实是险，但是现今我们面前已有了上天的云梯，一条鸟道，像绳梯从上空落下来，它似乎是无穷尽的诗集，等我们去攀登。它陡则陡矣，累亦累人，却并不可怕。诗集并不宽阔的，两旁还有石栏，中间挂铁锁保护你。我们直上直上直上，不久便已到了最险的鲫鱼背。那是一条石梁，两旁削壁千仞，石梁狭仄，中间断雀，方叶到此稍立，我们却无可站立，因为鲫鱼背上也有石栏和铁锁在护卫我们。如是古人不可能去的，以为最险的地方，鲫鱼背、阎王坡、小心壁等等，今天已不再是艰险的，不再是不可能去的地方了。我们一行人全到了天都峰顶，千里江山聚收眼底，黄山奇景尽踏足下。只见云气氤氲来，飞升于文殊院、清凉台，漂浮过东海门、西海门，弥漫于北海宾馆、白鹅岭，如此之漂泊不定，若许之变化多端，毫秒之间景物不同，同一地点瞬息万变，一会儿阳光普照，一会儿雨脚奔驰，却拥有云雾飘来浮去，整个公园藏在其中。几只松，几个观松人，融入融出，一幅幅有似古山水，笔意简洁。而大风呼啸，摇撼松树，如龙如凤，显出它们矫健多姿。它们的根盘入岩缝，和花岗石一般颜色，一般坚贞。它们有风修剪的波浪形的滑盖，它们因风展开了似飞翔的羽翼。从峰顶俯视，它们如苔藓披覆住岩石；从山腰仰视，它们如天女亭亭而玉立，沿着岩壁折缝，一个个的走将出来，薄纱轻绸，露翅的身段翩然起舞。而这舞松之风，更把云雾吹得千姿百态，令人眼花缭乱。这云雾或散或聚，

君风则忽隐忽现，刚才还是倾盆雨弥天雾，而千分之一秒还不到，他们全部停住散去了。庄严的天都峰上收起了哈达，俏丽的连蕊顶峰揭下了薄意识的面纱，阳光一照，丹崖贴金。这时云海滚滚，如海宁潮来，直拍文殊院宾馆前面的崖岸。朱砂峰被吞没，桃红峰到了波涛底，耕耘峰成了一座小岛，鳌鱼峰游泳在雪浪花间，波涛平静了，月色耀眼。这时文殊院正南前方，天蝎星座的全身如飞龙一条浮在面前，一动不动，等人骑乘便可飞起。而我在静静的群峰间，暗蓝的宾馆里忽然睡醒，轻轻起来，看到峰峦还只有明暗阴阳之分时，黎明的霞光却渐渐显出了紫蓝青绿赭色，初升的太阳照出第一道光芒，从未见过这鲜红如此之红，也从未见过这鲜红如此之鲜。一刹那火球腾空，凝眸处彩霞掩映，光影有了千变万化，空间射下百道光柱，万松林无比绚丽，云谷寺毫光四射，忽见琉璃宝灯一盏，高悬始心峰，奇光异彩如散花雾，大放烟火，焰火正飞舞，那暗无变色叱咤的风云又汇聚起来，声管齐鸣，山呼谷应，风急了，西海门前雪浪滔滔，而排云亭前好比一座繁忙的海港，码头上装卸着一包包柔软的货物，我多么想从这里扬帆出海去，可是暗礁多，浪这样险恶，准可以撞碎我的帆桅，打翻我的船。穿过密林小径，奔上左树峰，上有平台可以观海，但见浩瀚一片，辽无边际，海上蓬莱尤为诡奇。我又穿过更密的林子，翻过更奇的山峰，蛇行经过更险的悬崖，踏进更深的波浪，一苇可航，我到了海心的飞来峰上，游兴更深了。我踏上云层，到那黄山图没有标志，在任何一篇游记中无人提及，根本没有石级，没有小径，没有航线，没有方向的云中，仅在岩缝间、松根中、雪浪褶皱里再沉再浮，我到海外去了。浓云四集，八方茫茫，忽见一位药农告诉我，这里叫海外五峰，他给我看黄山的最高荣誉，一只灵芝草，头尾花茎俱全，色泽鲜红如珊瑚，他给我指点了道路，自己沿着绳子下到数十丈深谷去了，他在飞腾，在荡秋千，黄山是属于他的，属于这样的药农的。我又不知穿过几层云，盘过几重岭，发现我在炼丹峰上光明顶前，大雨将至，我刚好躲进气象站里，黄山也属于他们，这几个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他们邀我进入他们的研究室，倾盆大雨倒了下来，这时气象工作者祝贺我，因为将看到最好的景色了。果然雨过天又晴，天都突兀而立，如古代将军，绯红的莲花峰迎着阳光舒展了一瓣瓣含水的花瓣，轻于云海细处看得见山下晶晶的水珠，休宁的白月山，青阳的九华山，临安的天目山，九江的匡庐山，远处如白练一条浮着，正是长江。这时彩虹一道挂上了天空，七彩鲜艳，银海衬底，妙极妙极了，松影之音流离一片，闪闪的垂虹下离我只20步，探手可得，它光彩异常，它中间晶莹，它比彩虹尤其富丽的镜圈内有面镜子，这是何等的公园，何等的人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2: 每年迟，那就是下饺子。
1: 哎，尽管下饺子那也是大家心目当中的避暑圣地啊，总有人下班之后啊等等就在这儿消暑嬉戏。
2: 其实啊，游泳呢它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体育项目。
1: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俩呢就给大伙儿说过，这游泳池也淹死过人。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工作人员没有责任心啊，游泳的人在里面呢突然脚抽筋了，不能够自己控制自己的身体姿势，奋力的挣扎，没人呼应，就发生了命案。
2: 游泳池呢本身作为一个好的健身啊娱乐上的场所，但是也存在一些安全的问题和安全的隐患，
1: 特别是在泳池边，还不是在池子里面，经常发生啊有人摔伤这种事儿。
2: 这泳池边上怎么就能摔伤呢？摔的到底厉害不厉害呢？
1: 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这泳池边上怎么就摔伤了。
0: 及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那咱们一块来听啊，法官程雪景给我们介绍一个他刚刚审理结束的类似的在泳池边上摔伤的案子。
3: 今天啊，这高女士就在这个教练的指导下学习自由泳，然后教练指出就高女士的泳姿不正确，就要求她到岸上拿手机拍摄泳姿并对照练习。然后高女士上岸之后没走几步就滑倒了，动弹不得。随后这分公司就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指派了这员工将这高女士送到了就近的医院进行急诊检查。结果检查高女士右侧股骨头头根部严重移位并骨裂，然后高女士啊就进行了股骨头置换手术。这高女士就认为这个公司在提供游泳健身服务的时候，泳池安全人员还有他的教练并没有尽到一个提醒保护的义务，而且泳池边的这个地板也不是防滑的地板，导致他在泳池边严重摔伤，因此就起诉到了我们法院，要求法院判令这个公司还有这个分公司来支付高女士的医药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这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等等，这些合计有46万块钱。
1: 那您看这高女士啊，要说在这个游泳的过程当中得到的保护还不错呢，有教练陪着呀，这教练呢还让她这到这个岸边。

0: 来到这个地板上来哈，调整一下泳姿，拍拍照，给他做一下讲解和辅导，结果呢被摔倒了。那高女士呢，大家刚才也听了，主要就是说你这个地板不防滑，你维护不当，管理不善啊。但是呢这官司呀，他不能听单方的，他得双方啊都听听。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在庭审的过程当中，这游泳池这边能说出自己什么道理。
1: 公司就提交了高女士就摔伤的时候这个泳池的一些环境的照片，照片显示游泳池在这个距池沿1米左右的地方，它是铺有防滑垫的，然后路面呢也设置了一个移动式的小心地滑的指示牌，而且这个游泳墙面某处还嵌有小心地滑的标志。然而高女士就认为说这个照片是事后补的，并不能证明事发时这些标语啊还有这个地毯都是存在的。
2: 这一听啊，还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这个案件到最后游泳池到底有没有责任呢？我们继续来听程法官的判决。
1: 然后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我们的这个案子中啊，作为游泳馆的经营者、游泳训练的组织者，他确实是负有保障会员人身安全的义务。高女士滑倒是发生在这个教练指导她从游泳池上岸的过程中，但是呢这个照片它并不能够反映就是事发当时的一个环境情况，因此不能够完全证明给公司已经尽到了完全的保证义务，因此分公司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某公司就应该对高女士的合理损失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但是另一方面来看，这高女士作为一个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她在泳池上岸的过程中也应该尽到安全注意的义务，她对自己的摔伤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最后法院就判定高女士还有公司他们的责任承担的比例就是5%，然后驳回了高女士的其他诉讼请求。
0: 那徐克，你听，第一呢，作为成年人哈，你还有这个教练的陪伴，你自己在这儿走，你要小心，
2: 你要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啊，可以说是负起一定的责任。
0: 毕竟也没人推你，没人绊你哈，
2: 对，没有人故意把你推倒在地。
0: 是的，所以呢，咱们作为消费者到这些地方去啊，自己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安全哈、水多的地方呢，走慢一点，
2: 对，
0: 给自己增加一些保障啊，穿上一些防滑鞋。你为什么人家一出来从水池子里出来就建议你穿拖鞋呢？所以您看这个高女士她就没穿，
2: 对，光着脚，
0: 光着脚那肯定磁流很容易磁流，
2: 对，尤其是瓷砖嘛，
0: 所以呢从水池子里出来之后啊，别嫌麻烦，换上一个防滑的那种拖鞋。
2: 说到这儿啊，我不得说一个自己之前的例子啊，我觉得啊，很多泳池啊它这个安全保护措施啊确实像我们刚才那个案件中呢法官的意思，就是你没有尽到完全的义务。因为我们都知道啊，下水池呢它也有个楼梯，
0: 对，
2: 他不是说一猛子大家扎下去，对吧？那个浪啊，那个东西，然后大家呢一般都蹬着那个台子下到水池中，
0: 对。
2: 但是我小的时候啊，因为当时想往游泳特长生这边发展，当时我老去游泳，那个台子呢可能因为年久失修啊，它其实在底下它跟那瓷砖本来应该是镶嵌进去的，它就镶嵌的不是很完整，不是很完整之后呢它就会有尖头出来，其实那个尖头是在水下，
0: 太伤人了，
2: 对。所以当时呢游泳馆就那么几个，没办法呀，那你说也就去这儿练。但是我们每回孩子下去的时候都会自己小心，
0: 哎呦，
2: 因为对，
0: 都知道地形地貌了，
2: 对对 对, 对、因为你要是真的通过他下到底下，那肯定被挂上。
0: 所以你说啊，就这么大的一个隐患竟然呢还长期存在，
2: 长期存在，
0: 大家都形成了安全防范的共识了。
2: 对，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案件中说到的这个还有防滑垫啊，我们当年也不知道是因为年代太久远还是怎么着，没防滑垫。
0: 防滑垫肯定得有，你看啊，就我们小区前两天呢做了一个好心办了坏事的事儿。
2: 怎么说？
0: 我家在一楼，所以他这个事儿跟我家关系不大，他把所有的楼梯全部都铺上了光滑的瓷砖。
2: 哦，
0: 于是呢
2: 还装修了一下，
0: 有很多住到5楼6楼的老人就不高兴了，说啊，其实那个水泥台阶就挺好，干干净净的，
2: 对，
0: 也没有什么缺损，你铺这个不吸水的大理石的瓷砖看上去好看，一下雨我们是真不敢出门，真不敢下楼啊，说你这好心办了坏事儿。哎，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游泳馆的门口，如果呢你安装了铺设了这个大理石的瓷砖，那么你下雨的时候就一定要给老人家们或者所有的业主啊在门口的地方放一个地毯或者是吸水的地垫，
2: 防滑垫这种，
0: 是的，否则很容易造成别人摔倒。
2: 说到这儿啊，大家都去游泳的时候，我相信啊都是因为水里有压力嘛，我们都从水里上来那一下，如果你要不走楼梯的话，你光撑那个就是地板啊，光滑地板想上来很难，
0: 是
2: 因为游泳的池子它那个地板啊，之前我还了解过，它就是因为怕这种水啊长期泡啊这种，它用的是那种特别光滑，所以你说我们这个案件中这高女士发生的这事儿啊，我觉得也应该给大家提一下。
0: 所以呢我建议大家

0: 是上水池子的时候，一定要在那个台阶处、栏杆处上，别自己一撑，哎，随便找一个地儿上。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很可能呢，通过的那个地面和那个地方，就专门上下水的地方，它周围的材质啊或者保障是不一样的。
2: 没错，而且您上来之后啊，抓紧穿拖鞋。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呀，我们说的不是在泳池里呛水溺水、说的是在边上怎么摔伤了。
2: 刚才啊，咱们说了一个高女士在泳池边摔倒的案子，那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个。这个呀，发生在一个健身中心里的游泳馆。来这家游泳馆游泳的呢，是一位65岁的老太太。
0: 也可能在同龄人当中啊，算这个身体条件好健康的。
2: 嗯，
0: 但是毕竟和年轻人不能比。结果啊，就在出来的时候，在这个泳池边上给摔伤了。
2: 家属啊就认为是这家游泳馆维护不当，防滑垫铺垫的不及时，管理不善，才导致了自己母亲的摔倒。
0: 这个案件在庭审的过程当中，游泳池一方就认为说啊，老太太年龄大了，腿脚不便，反应不灵活才摔倒的，这就是个意外。另外每一个顾客上岸都会带一部分水，这泳池哪有干燥的时候啊，泳池每天都积极的清理岸上的水，但是呢也不能无时无刻的清理啊，时间也不固定。另外呢也大面积的铺设了防滑垫，这还要怎么样啊，这都尽到了安全义务了。虽然说快下班了，那员工也没懈怠呀，所以老人摔伤啊那就是个意外，跟游泳池啊没什么关系。
2: 这个案子啊一审判决泳池方呢赔偿老太太12万多元。
0: 那老太太当时啊是要22万多元，要说起来也就是一半儿啊、跟刚才那个案子差不多。所以您看这种案子啊也不能说因为这两个案子所以我们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各打50大板，
2: 各负50%的责任。
0: 哎，但是啊我觉得起码呢也能给各个游泳馆提醒，您在选择瓷砖的时候啊，您尽量选择那种防滑摩擦系数比较大的地砖。
2: 并且呀、您在这泳池周边浴室内呢都要铺设这种质地比较薄软的防滑垫啊、来防止这种意外的发生。
0: 对，在这个问题上啊，别省钱也别外行。那作为游客来说，行走的时候慢一点儿，哎，重心的低一点儿哈、更是啊要叮咛孩子，湿漉漉的这个地面别跑别追，
2: 对，
0: 否则呢特别容易摔伤。而且你说你穿泳衣穿那么点儿、怎么摔这个伤都不会太轻啊。
2: 那咱们呀、一起来听听骨科大夫程志祥医生啊给咱们说说，如果要是摔倒摔伤了，当时怎么去应急处理。
3: 摔伤的部位可能不一样，有的人头部摔伤，有的人是肩部摔伤，有的人是什么腰的摔伤。第二个是摔伤的程度也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摔伤之后骨折，有的人摔伤之后脑出血，有的人摔伤之后还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根据这种摔伤的部位、摔伤的这种程度，采取相应的处理方式。如果简单的软组织摔伤，那我们可以冷敷啊、固定啊、休息啊、制动等一些治疗方法。假如说摔伤由于导致了嘛脑部出血，那更应该马上到医院去急救。
0: 在泳池里摔倒，不是摔个屁股墩儿，就是啊，从前面扑着摔倒，摔了膝盖。如果说啊，摔个屁股墩儿，那可能要涉及到盆骨了。所以建议大家呢，遇到这种情况啊，别犹豫，还是呢要仔细检查。那膝盖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那伤的重不重啊？我自己能看出来，是这样吗？咱们还是来听程大夫的介绍。
3: 膝盖的摔伤，我们首先要评估有没有骨折，有没有这种大血管的破裂。如果没有骨折，没有大血管的破裂，通常是采用休息、冰敷、抬高等等这些治疗。当然如果这种摔伤的比较深，而且摔伤的部位卫生不是太好，那我们评估有没有感染的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必要打破伤风等等，要进行什么综合的评估。那么对于这种膝关节啊，它这种急性损伤摔破皮，那我们要评估这种摔伤的程度，就是说单纯的是皮外伤，那我们可以用一些嘛冰敷啊、用一些制动啊等等来进行嘛对症处理。假如说除了摔破皮还伴有这种关节的这种损伤，这种软组织的软骨啊或者半月板啊或者骨骼的损伤，那就要首先要评估病情是单纯的这种皮外伤，还是是否伴有其他的这种关节的软骨的这种嘛韧带的一些损伤，然后采取嘛针对性的措施。
0: 那如果啊不慎呢在这个游泳池周边摔伤了，我觉得刚才这一段啊我们嘉宾程志祥大夫的讲解，泳池和游泳的人都应该有一些了解。
2: 嗯，
0: 特别是泳池一方，您开门就做这个买卖，那么这种啊应急的专业的这种前期的包扎呀、冷敷啊、固定啊、制动啊，您一定要了解。哎，咱俩给大家再简单的提炼提炼啊。
2: 嗯，
0: 方法简单，那就是冷敷、固定、制动、休息，这是物理的治疗方法。

0: 但是如果摔伤后呢，你引发了脑部的出血啊，这个时候就别犹豫，立刻马上送到医院去进行急救，而且根据你摔伤的位置呢进行具体的分析。
1: 去年夏天，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还专门召开了一个泳池里的安全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那咱们一块来听法院的法官张荣华给我们说说啊，这其中和摔伤有关的数字和案例。
2: 40个案件，从案件的选取来看呢，它的场所分为游泳馆、水库、河道啊三个场所，三个案件的比例呢分别是24:11:5。判决赔偿的案件呢一共有30件。
0: 那都是哪些人容易在游泳池边上摔倒呢？这些在游泳池边发生危险的人群又有哪些特征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张荣华法官的介绍。
2: 总体来讲的话，案件有4大特点。第一大特点呢是受害者群体特征比较明显，主要是40岁以下的男性群体。因为游泳本身它的风险比较高，所以呢对参与者的胆识、技术呢和体能都有较高的要求。而中青年男性群体呢相比较而言具有更强的挑战意识和更高的风险承受能力，对该运动呢具有更强的偏好，损害后果普遍较为严重。从受害者性别来看呢，40名受害人当中，男性受害人为35人，女性仅仅是5人。而从年龄来看呢，有17个人为未成年人，而40岁以下的中青年人呢为14人。40岁以说，受害者呢大部分呢都是40岁以下的男性群体因地面湿滑摔倒，受害人过错比较明显。在40件案件当中呢，只有2件法院认定受害人没有过错，而由被告承担了全部责任，而其余38件呢法院均认定受害人自己存在不同的过错，需自己承担全部责任，或者说不同程度的减轻被告的责任。
1: 徐克，你听，可能呢在这个数据面前啊，大家呢对这一类案件的印象才能够更加的客观和真实，
0: 更加具体。
1: 更多的在这泳池边摔倒的受伤的是男性多，
0: 所以说明啊这个游泳这项活动啊好像还是男的去的多。
1: 另外呢，男的是不是活力更旺盛，走在那个带水的这个地面上不是特别小心，
0: 他容易走得快，他可能就是不那么小心，不那么谨慎。而且从其中啊也可以看出男的有时候嫌麻烦，你知道吧，
1: 他没换鞋。
0: 对，你想很多男的都说，哎呀还换什么拖鞋啊，凑我走两步
1: 都没穿拖鞋来。
0: 对，他就进里边就冲，我们都说洗完澡你得冲凉啊。我在因为小时候训练游泳特长的时候啊我就很少见到啊说有上来穿拖鞋去那里边洗澡的，然后一般要是穿拖鞋呢都是刚开始来的，就是要不
1: 连拖鞋都不带了。
0: 要不为什么咱们交通广播老说一句话，就是出事的总是那老司机，新手司机一般出不了事，为什么？他特小心。你像那些也是老的，就是老了顾老客吧，就常客，咱们说他就总是不穿拖鞋了，其实游泳池你说背没背，
1: 他先找拖鞋麻烦怕丢，
0: 而且都是大家游泳池统一提供的嘛，都是灰色呀什么的，他就觉得
1: 统一提供的都不穿了
0: 对。而且你就看啊，虽然这个池子里边这人啊就跟饺子一样，但是池子外边那个楼梯旁边的拖鞋却零星几个。
1: 也没有人穿进来。所以啊您别嫌麻烦也别嫌脏啊。这拖鞋再脏它在水里反复的涮。
0: 对呀。
1: 涮了又涮，洗了又洗，能脏到哪儿去啊，跟池子也差不多。
0: 对，而且那
1: 池子您都不嫌脏，那拖鞋您也别嫌脏了。
0: 而且那些拖鞋呢普遍是那种胶质地的，它跟地呢有比较大的摩擦力。
1: 走起来还要不清爽啊。
0: 对对对，但是呢对您安全有保证啊。
1: 是的。
0: 您走起来不容易说，因为我们都知道泳池那瓷砖啊，您要真摔一下要不会摔呀。
1: 那硬碰硬啊。
0: 真的是可够疼的，因为
1: 而且你想，你穿那么少，摔一跤多难看呢，什么姿势都不好看。
0: 对，之前跟我一起游泳的还有一个小孩子，就是索性啊，后来没什么大事，但是当时是摔到尾椎骨了。因为你想很容易，其实
1: 是，所以你看小孩子其实啊，个子小，他重心低，他也摔得不太疼，还真是成年人摔了是更严重的。
0: 对，
1: 因为刚才的程大夫也说了，那有的摔了脑部都出血了，所以啊，大伙儿作为游客，您看法院说什么？40个38个都有游客的责任，只有俩没有游客的责任，还是栏杆倒了把游客给砸的摔倒了。
0: 对，
1: 那确实没责任。
0: 所以说咱们有的时候在泳池啊，在这个水上乐园或者在岸边这种滑的地方玩啊，我觉得这个安全意识就是这根弦是最主要的。
1: 是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说到这儿啊，我也要说说游泳场馆啊。您啊，在您那儿别出这种事儿，这种事儿啊，您赔得再好，对您的声誉也不好，对您的钱袋子也不好。所以呢，您的这养的这个人工池旁边的救生人员也得留意着这游客们、消费者们他们的一些行为，该穿拖鞋的要 提示啊。
0: 对。
1: 另外呢，相关的这个环境啊要留意，万一呢有人受伤了，及早的发现，及早的履行，哎，对游客的救助义务，平时啊多巡视着。
0: 那其实啊，我们国家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里边呢明确规定了啊，对于游泳场所呢要有救生的观察台，观察台呢要符合下列规定。
1: 嗯
0: 啊，人工泳池的水面面积在250平以下的，应该至少设置两个救生的观察台。
1: 对，两个观察台，那就一个观察台上一个人，因为它只能坐一个人哈。
0: 是，
1: 起码呢，您像这样的游泳池就应该有两个观察台，两个观察员，观察什么呢？观察大家的安全呀。
0: 嗯。
1: 另外呢，游泳池开放时间里也得有值班人员、救生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现场值班。
0: 嗯，那在250平以上的水面面积的游泳池呢，就要增设一个救生观察台了，也就是说增加到3个人了。
1: 是，那作为游客来说啊，我们也特别建议大家，您到这游泳池来，哎，我们在应急云课堂里面也提示过您，
0: 嗯，
1: 卫生不卫生是一方面，哎，您看看有没有这个卫生许可证啊，
0: 哎，
1: 有没有从业人员的这个健康证啊、
0: 资格证啊、资质审查呀、啊
1: 哎，包括救生人员的救生证啊、嗯，看看环境啊，这水别特刺鼻啊，
0: 哎，您别一进去啊，上边都张贴着合格呢，您一下来，哎呦，怎么姚博在我前面游，我看不见他呀，这
1: 是啊，太浑浊了这个哈
0: 。
1: 然后呢，池子还有刺鼻的异味，那您要小心、嗯，这很可能传染病毒啊。
0: 对，
1: 更重要的是，您得看看它这个出水口、进水口
0: 啊，
1: 它有没有这个相关的防滑地垫。
0: 没错，因为今天我们说到的好几个案件呀、啊，都是因为这个防滑地垫、
1: 嗯、
0: 在泳池边上。您说在泳池里边吧，他受伤也就算了，都是在泳池边，他游完了。或者还没游呢，游一半他上来想歇一会儿，发生的这些危险。
1: 是的，那咱们节目最后就听听啊，张荣华法官给经营者的一些安全提示。
2: 游泳场馆的设施条件和人员配备啊等不符合法定标准要求的，经营者应承担赔偿责任。
1: 所以您看，您事后拿出来照片说我们有防滑垫什么的，时间上你也说不清楚，除非说你取证取得非常漂亮，旁边有人拿着拿着报纸啊，或者是那个受伤人啊自己承认说我今天是几月几号摔倒的哈、
0: 嗯、
1: 摔倒的这个现场
0: 有
1: 确实有防滑垫、
0: 嗯、
1: 您有铁证，否则啊您这个事后再拍照真不好说，因为那个取证啊它就是得有质量哈、啊、
0: 对，
1: 所以呢您与其说不清道不明，不如事先就把该花的钱都花到位。
0: 而且我觉得呀，有的时候咱也别嫌麻烦，就那个塑胶的拖鞋啊，虽然说不好看啊，但不美观、
1: 嗯、
0: 但是我们发现您要不您就穿上那拖鞋都有可能摔倒，您要不穿那拖鞋
1: 更有可能摔倒了。
0: 对，所以我们夏天呢虽然天气热，但在游泳池啊在游泳池边玩的时候更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1: 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说的是怎么泳池边上还摔伤人，咱们到泳池边啊，咱们穿好拖鞋慢点走路，注意自己的安全。
0: 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

0: 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海原大地震可能是世界上最少被人提起的巨大灾难。海原，这个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偏远小县少有人知。100多年前，以这里为震中的大地震似乎尘封在高原的黄土之下，和海原一样籍籍无名。然而仅凭几个数字，海原大地震也该被永远铭记。震级里氏 8.5 级，释放的能量相当于 11.2 个唐山大地震。它不但在中国史上罕见，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地震之一。当时世界上的96个地震台都记录到了这场地震，海原大地震也由此被称为环球大震。据最新研究成果，海原大地震造成死亡人数达到27万人之巨，地广人稀的西北荒僻之地，地震死亡人数竟然超过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足见其惨烈。2010年的12月16号是这场地震的90周年纪念日，海原地震博物馆在忌日那天正式开馆。那场亘古未有的灾难打开尘封，供人们凭吊和反思。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海原地震，鲜为人知的环球大震。1920年12月16号，当时居住在北京的鲁迅先生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笔：夜地震约1分10指，寥寥八个字记录下的是当时北京感受到的地震，仅仅属于可感级别，并没有造成任何的破坏。而这八个字竟然成了那次大地震在北京最早的文字记录。鲁迅先生不会想到，他记下的是千里之外大地震传导到北京的余波，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的很多城市也感受到了这次震撼。在上海，天花板上的吊灯和吊扇长时间的晃动，英国领事馆的时钟、信号钟都停止了摆动。在香港，一位名叫夫奇特的神父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清楚地感觉到床在晃，纱帐在动。1920年12月16号，大约是晚上8点钟，在中国某些城市以及和它邻近的国家观测到一些异常现象。不能说成都、大明、上海和海防相距很近，要知道从成都到大明大约1200公里，从海防到上海大约1900公里。可是在上述时刻，在成都法兰西领事馆，在大明的耶稣教徒传教团，在上海的英国领事馆和在海防的天文台内，所有钟表立刻停摆。在这些城市和其他许多的居民点，坐在饭桌旁的人们忽然看见吊灯开始摆动起来，后来还知道其他的一些情况。在大明以北的板下，

曾健是新中国第一批研究海原地震的地质，当时对地震监测最严密，技术也最先进的是地震多发的日本。位于东京的地震仪检测到地震表面波绕着地球转了一圈，数小时之后又转了回来，再次被记录下来。东京地震台的仪器可以把地震波放大12倍，在当时是最灵敏的，可与现在的仪器相比就落伍太多了。而现在的地震仪对近些年发生的512大地震、海地地震等，也没听说过哪次地震的地震波能被监测到绕地球一圈。这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海原大地震的能量之强。监测到地震波，世界上所有的地震台都有同一个疑问，震中在哪里？据当时的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地震台依据震波数据推测说，这次地震的震中在距离纽约约3000英里以外的地方。但事实证明，这样的推测实在太低估此次地震的能量了。即便是不沿着地球表面计算，而是只取地球直径，偏远的海原距纽约也远远超过3000英里。对震中推测相对较为准确的是日本东京地震台和位于上海的徐家汇观象台。徐家汇观象台是由法国教会组织建立的，当时由神父盖尔基主持。徐家汇观象台就地震所做的1920年12月16日大地震的概述和评注，详细记录了当天紧张的监测情景。钟表突然停摆，而吊灯奇怪地摇晃起来，与普通人相比，他们马上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急忙涌入安装有地震仪的地下室。地震仪上的笔尖正画着越来越宽的曲线，第一波较早的强波动出现在20时9分16秒，稍有平缓之后，地震仪上的南北向放大比被剧烈的震动抛向了一边。盖尔基神父发出了警告，注意，波动主峰就要到达了。这些波在20时16分到达，令人惊叹的是，震动的强烈竟然让地震仪都难以承受，笔尖半途跌落了。虽然没能记录下所有的地震波，但已能够对地震的量级和位置进行推测。震波在大地上涌动需要时间。宁夏地震局副总工程师柴赤章告诉记者，地震波按传播方式分为三种类型：纵波、横波和面波，它们的传播速度是不一样的。地震仪就是分别记录这几种波，然后根据它们到达的时间差、振幅等数据，大致推算出地震的位置和强度。不同位置的地震仪推测的地震震中范围不会完全一致，重合的地方很可能就是震中所在。徐家汇观象台推测，震中在上海的西北方向，距离大概是1400公里。日本东京地震台和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对震中的推测非常一致，甘肃东部。当时海原属于甘肃省，因此这场地震又称为甘肃大地震。在绘制于上世纪80年代的1920年海原地震破坏和有感范围图上，一个圆圈画出了破坏范围，圈内包括西宁、兰州、银川、西安、太原，圆圈的中部左侧是集震区。状如一滴由西北流向东南的泪水，那是甘肃和宁夏交界海原、固原、西集直到通渭的一个狭长地带。地震把波动一波一波地传向远方，像水面上泛起的涟漪。波纹止于一条沿中国东南海岸画下的弧线，北京、天津、上海、香港。和震波之末些微震颤带来的虚惊不同，处于地震中心的人们地裂中挣扎。2010年记者前往海原采访，那时时间已经过去了90年，再去寻找对那个恐怖时刻有清晰记忆的人已是徒劳。其实也不用去寻找所谓的亲历者，那场地震已经是海原人的群体记忆，代代相传。
灾难远远超过了当时人们的认知能力。

0: 90年的流传加上了很多演绎虚构的成分，给那场旷世大地震增添了几分奇幻诡异。在银川至海原的长途客车上，纪世军的邻座马福生是个海原人，车行了4个小时，绝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很神秘地讲种种怪力乱神的传说，很认真地讲种种难以解释的离奇现象。比如地震前几个月，海原的孩子们都在传唱着童谣摇摆歌，没有固定的歌词，孩子们看到什么唱什么，每句话的最后都要加上一句摇摇摆，摇着呢，冥冥之中似乎预示着即将降临的灾难。比如地震前不久，一个和尚在海原游走，左手拿枣，右手拿桃，后来人们才反应过来，那就是让人枣桃。有些口述是可以确信的，比如马福生的祖爷爷、祖奶奶等5口人死于地震，当时只有10岁的太爷爷幸存下来。事实上，几乎每个海原本地人都有亡于地震的祖辈，那场地震夺去了海原县半数以上的生命。海原县地震局局长刘刚也是本地人，他的曾祖父、大爷、二爷、姑奶一同遇难，曾祖母抱着他当时只有1岁的祖父幸免遇难。刘刚对地震的专业描述如教科书般严谨准确，而谈及当时的情景同样零散，他和马福生口中都有这样的话：山走了。山怎么会走呢？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高原上，黄土堆积成连绵的群山，沟壑纵横，构成伟人笔下豪迈壮观的原驰蜡像。黄土土质黏韧，在土山上掏挖出窑洞，是黄土高原上代代相传的居住方式。很难想象这些巨大而坚固的山在瞬间移动起来，扭曲、错位、崩塌，该是怎样一幅恐怖情景呢？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柴赤章说，造成地震的地应力主要有3种，张应力、压应力和剪切力。简单的理解，它们对应的破坏分别是撕裂、挤压和扭曲。海原大地震的破坏主要是第3种，不同板块发生位移、错位。山确实是走了，推动山走的力量相当于1200枚广岛原子弹，或者是11.2个唐山大地震，巨大能量瞬间释放，在黄土高原上撕开了一条长达237公里的断裂带，跨越甘宁好几个县。它们穿越山梁，横跨沟谷，不受任何地形和岩性的影响，按照既定的方向伸展。至今在集镇区乘车而行，许多像被利斧劈过一样的山体次第进入眼帘，部分留在原地，部分却分离出去。海原地震博物馆内有一株1:1复制的震柳模型，这是一棵500年树龄的古树，生长在海原县西安镇少马营村。地震断裂带刚好从树的中间穿过，生生把两人合抱的树体撕裂成两半。类似的遗迹在海原腐蚀皆是，典型如海原干岩池一带。大地在震后出现严重错位，其中最明显的标记就是田埂。唐家坡12条石垒田埂原本是南北走向的，被地震断层横切后，田埂被断为3-4节，最大的位移达7.4米。而唐家坡东侧干岩池沿湖南缘的断层骤然升高2米以上，引起湖水北移1公里之多。除了这些大地的伤痕，更细致的记录留存在文字之中。海原县是所有灾区死亡人数和比例最高的区域。民国9年12月甘肃地震报告中， 对海原地震的整体描述为，同日

晚七时大震，突见大风黑雾，并见红光。大震时约力六分，地如船舶，人不能立，土石山均有崩塌及移动，尤以土山崩溃为多，城中房屋几乎全数削平，城垣原系土筑，亦大半毁坏，四乡死亡极多，往往全家压毙。临近海原的固原县同样被震垮。固原县志载，其始震也，由西北而来，往东南而去，状如车经马奔，轰声震耳，房倒墙塌，土雾弥天，屋屋如人乱抛，桌动地悬，人晕难立，震荡青足下，土瓦临头上，急呼狂奔，忙无所事。有携提足险者，有顶背呼救者，男跳池，女仆喊，惨哉，天灾之烈，如此其甚。国际饥饿救济协会的霍尔等三人在地震两个多月后进入震区，他们拍摄了大量震害的照片，并留下了生动的文字描述。在丝绸之路的一段上，山峰在夜幕下移动，巨大的地裂，山崩如瀑布般一泻而下。突然间，他们听到来自地下的怒吼，同时感到大地剧烈的抖动，他们一会儿被抛向东北方向，猛然间又被颠向了西南方向。天刚蒙蒙亮，他们爬出来时，发现了巨大的山体滑坡，吞噬了无数的村庄，覆盖了肥沃的平原及谷地，淤塞了河道，山谷变成了湖泊，大山在一夜之间移动到了别的地方。当时的人们被这突兀的地震惊呆了，他们惊奇地叫道，山走了。霍尔等人的记录发表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文章的名字来源于当地人的话，在山走动的地方。伤亡是骇人的，震情最惨烈的地方是海原。海原县城以东不远，现在还有一处埋葬地震遇难者的万人坟，坟堆连着坟堆，占地数百亩。震后仓促下葬的死难者太多，甚至有七八个人同葬一个墓穴。地震发生时是农历十一月初七，在当地成了特有的祭难节，每年的这一天都会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后人们来到万人坟祭奠先祖。按照中国民报1921年3月地震灾情调查表，海原县死亡人数约为 4.5 万余人，被压毙的牲畜有7万余头，房屋则倒塌了1/10。半年后，北洋政府的正式官方文件将海原县死亡人数确定为 7.3 万余人，约占海原县总人口的 59%， 其次为固原县，1921年呈报的官方死亡数字为4万余人。海原固原之外，其他如会宁、隆德、通渭、靖远、靖宁等五县死亡人数均过万。造成如此巨大伤亡的根本原因，首先自然是地震之烈。张思源说，海原大地震震级达 8.5 级，也有研究称是 8.6 级，在世界近代史上并非最高，但考量地震破坏力的烈度，却达到了最高的12级，这意味着毁灭性的破坏。据震中各县县志记载，地震后海原县城内除一座钟楼和一座极矮小的土坯拱窑外，其余建筑物皆被夷为平地。西安州全城震毁，房屋倒平，卖场上的石碾子自地面跳起一人多高，落下来砸死了一头牛。靖远县东区之甘岩池，房屋无依存者。另一个造成巨大伤亡的原因，与当地人的居住方式有关。这一点，中国最早实地考察海原大地震的地质学家翁文浩、谢家荣等人都明确指出过。翁文浩所作《民国九年12月16日甘肃的地震》写道，人民居住非土房即土穴，置以木料者绝不多见，故经震动及倒塌坠落，
不克自持，而人亦随之。关于海原大地震，当地人最恐怖的记忆多来自窑洞，土穴及窑洞。深受侵蚀的黄土高原，土质疏松，一遇震动，黄土如巨浪崩泻，淹没整个村庄。依山凿掘的窑洞顿时成为墓穴。21世纪初，宁夏广播电视局曾制作过一部海原大地震电视纪录片，片名借用了当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文章的题目，在山走动的地方。纪录片采访到了几位经历过地震的耄耋老人，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口述实录。如今早已离世，2002年接受采访时85岁的吕金芳老人是甘岩池老城村人。地震前，老城村的城墙上都是村里人住的窑洞。老人讲，城墙上的洞子一下子摇得没了痕迹，把人捂死在里头，打死在里头，死人多得很，我有三个姐姐就打死在那个洞子里。接受采访时96岁的张怀志老人说，地震把崖窑的门拥了，第二年挖开窑门，发现里面饿死的人多得很。海原县地震局办公室主任王炳军告诉记者，上世纪70年代初，海原县农民搞农田基本建设时，挖出过许多地震时倒塌的窑洞遗迹，在这些废弃的窑洞的墙壁上，都能见到一处一处的手指抠抓下的痕迹，深深的，并带着血。血手印垂直的下方墙角，则是森森白骨。可以想见，窑洞的主人曾经是多么绝望而徒劳的，试图用双手挖开掩埋他的黄土。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海原地震发生后，救灾工作是否顺利呢？下期天下故事会，向东将继续为您讲述海原地震，鲜为人知的环球大震。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了解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

0: 等。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文坛祖师奶奶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领略她笔下那可恨又可悲的一个人被困住的一生。张爱玲的作品因为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历来深受欢迎。前几年她的作品《半生缘》《第一炉香》先后被翻拍，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其实张爱玲作品中最经典的要数《金锁记》，傅雷对这部小说给予高度赞誉，说它可以与《狂人日记》相提并论。夏志清先生说它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曹七巧是张爱玲笔下最复杂的人物，她本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子，却被迫嫁给一个残疾人，在无爱无性的婚姻里苦熬数年，最终性格扭曲，成为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疯子。她有着一种愚蠢的狡猾，一种病态的算计，一种变态的控制欲。她拆散女儿的婚姻，生生逼死领脚的七零八落，自己也落得个孤独终老的下场。她的人生悲剧可怜可叹。张爱玲的写作生涯是从1943年的上海开始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本就是一个浮华的洋场社会，战争的阴云又给她增添了一种及时行乐的颓废气息。十里洋场，华洋杂处，传统与现代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光怪陆离，这就是张爱玲写作《金锁记》时的上海。价值虚无，物欲横流，同时战争与死神、人性恶在战争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金锁记正是产生于这种时空背景下，它既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也掺杂。
3: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4: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3: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4: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5: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做一
0: 风是一代又一代
4: 家庭诗词大会，现在
5: 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
6: 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了。
8: FM 一零一点三，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

0: 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入选北京市先进级智能工厂总数，增至省救援局夜查高层居民住宅小区、养老院，区园林绿化局。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摔跤比赛落幕，我区获。
2: 近日，北京市北京燕南富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北京有限公司成功入选。截至目前，我区获此市级先进认定的智能工厂总数增。
3: 走进北京燕南富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成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正高效运转。在车身顶盖焊接工序，三台焊接机器人协同作业，随着机械臂的灵活转动，前顶盖、左右侧顶盖、中顶盖加强梁、后顶盖被精准定位，经由176处焊接点位完成整体焊着成型。据了解，北京燕南富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汽车零部件组装、福田戴姆勒重卡白车身焊接、车身零部件电焊等业务。在智能工厂建设中，该公司打造自动化白车身焊接生产线，配套23台焊接机器人，全程按照预设标准化参数自动作业，焊接轨迹精准可控，有效规避人工操作带来的误差、形变、瑕疵等问题。为进一步严把质量关口，公司配套搭建精密检测产线，搭载2套专业视觉检测设备，构建起全流程、全覆盖、高精度的智能质检体系，可对汽车焊接构件尺寸精度、焊接成型品质等数十项关键指标进行全自动扫描核验，精准识别微米级细微缺陷。
4: 北京燕南富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德明：
5: 通过自动化视觉检测设备，关键工序单件检测耗时由2分钟压缩至1分钟，整体检测效率实现200%的跃升，大幅缩短生产周期。测不良率由2.3%降至0.3%，质量指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3: 此外，分装车间还配置2台车门冲压包边机，可依据工件规格动态调节压力参数，保障包边成型均匀、接缝紧密。智能化改造后，车间生产设备联网率由18%提升至84%，关键工序数控化由31%提升至86%，设备综合效率由60%提升至80%，单件产品生产周期缩短25%，各工序数据实现互联互通，生产状态实时可视，质量信息全程可追溯，异常处置效率有效提升，真正实现以数字化驱动提质增效。
4: 北京燕南富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德明：
5: 后续我们会不断优化智能装备与焊装产业自动化水平，推进生产过程智能化与可视化升级，强化质量管控与预测性质量分析，提高设备预测性维护与智能运营能力，持续提升设备自动化、物流无人化、管理数字化水平，逐步建成行业高水平智能焊装车间。
3: 近年来，我区充分依托怀柔科学城创新资源禀赋，通过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引导辖区企业加快智能化、数字化改造步伐。今年，我区共有5家企业入选北京市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涵盖生物医疗、汽车交通、材料产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对全区产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后续，我区将立足怀柔科学城创新资源与全区4410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19家先进级智能工厂骨干力量，紧扣北京市智能工厂梯度培育政策，持续挖掘规上工业、专精特新企业潜力，壮大基础级储备库，稳步新增市级先进级智能工厂，形成可持续培育梯队。由健全基础级储备、先进级扩容，逐步推动成熟先进级。

0: 提供厂提能级，筛选龙头企业供卓越级。
1: 本台消息，进入汛期以来，龙山街道将精致合伙人阶层治理机制首次呈现制投入防汛工作，骑手随手拍上报隐患，蓝天救援队进社区教学，物业和网格员一线巡查，街道及时响应处置，一套发现上报处置激励的闭环机制正在防汛一线跑出实效。精致合伙人是龙山街道创新打造的基层治理品牌，已授牌19家社会单位、自治组织、社区达人等，注册志愿者 1.2 万余人。此次防汛行动是这套机制首次从日常社区治理平移到应急领域，检验其在不同场景下的适配性和有效性。京东骑手李良康每日送餐的必经路口，如今雨水壁子修缮完毕，路面没有积水，可就在几天前的一场雨后，这片区域曾出现积水。京东骑手李良康说，
2: 当天下雨的时候送餐，我从这边过来之后呢，因为这是一个下坡，然后发现这块它水很厚，井盖一直往外冒水。作为这个怀柔这个街道的一个京野奇迹的一个网格员，我们及时上报一下这种情况。
1: 据悉，为推动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龙山街道今年创新打造了精致奇迹网格员品牌，骑手充当移动探头，发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问题，通过精致奇迹网格员微信群实时上报，街道开辟绿色通道及时处置，并对骑手的有效线索给予一定奖励，骑手可兑换餐券、理发服务。走进南关，正在演示救生衣的穿戴方法，居民依次上台体验，按照指导正确穿戴救生衣。另一边，蓝天救援队队员为社区干部讲解应急抢险的实操流程。怀柔区蓝天救援队队长田慧武说，
3: 我们蓝天救援队呢，这次走进咱们社区做这个防汛的应急安全知识普及和宣传，为了是能让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了解应急安全知识，把这个应急安全知识带到咱们社区的每一个角落，一旦发生险情，咱们的居民可以做到自救和互救啊，也是为了保证咱们社区人员的综合的安全。
1: 在府前官邸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与南城社区网格员正在清理雨水壁子内的杂物和淤泥，并沿着地下车库出现一积水点位没有遗漏。合伙人加网格的基层治理方式在防汛工作领域应用，由街道包片干部带队，联合物业、辖区自建房、胡同、低洼小区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排水管道堵塞、高空坠物风险、独居老人住房安全，建立隐患整改消耗管理机制。骑手在路上发现问题，专业救援力量进社区开展教学，物业和网格员在一线排查隐患，街道调度平台负责响应处置，从发现到解决，每个环节都有人盯，这套机制正在防汛实战中发挥作用。龙山街道党群工作办科长王佳说，
4: 这次咱们把精致合伙人用到防汛上，最突出的亮点就是不再光靠街道、村居独立推进，而是整合辖区各类力量，抱团开展治理。外卖骑手、蓝天救援队、物业、党员干部全都拧成一股绳，进网一处使，形成发现、上报、处置全流程闭环，全方位守住咱们辖区防汛安全。
5: 本台消息，7月20日，怀柔区消防救援局按照全国统一部署开展夜查行动，聚焦高层居民住宅小区、养老院、村民经营性自建房等场所，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和消防通道堵塞占用两类突出隐患。检查人员重点检查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是否规范，楼道堆物是否清理，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等情况。在一处高层居民住宅小区，检查人员检查消防中控室值班人员值守、持证上岗及设备运行情况，实地查看楼道内堆物、消防通道畅通情况，以及长壁式防火门、电梯、梯组系统的合规使用情况。针对消防通道堆物、楼梯间吸烟等问题，

0: 检查人员督促物业限期整改。根据相关规定，设有消防控制室的住宅小区需24小时值班，值班人员需持证上岗并按规定处置火警信号。在一家养老机构，检查人员了解行动不便老人所在的楼层，重点查看消防救援设施设置情况。 机构内消防车道和消防车登高操作条件。针对卧床老人需使用防褥窗垫等插电设备的情况，检查人员逐一查勘使用情况。对于村民经营性自建房区，检查人员重点查看电动自行车安全停放充电是否规范，严查违规占用通道、非限充电等行为。怀柔区消防救援局副局长于浩：电动自行车蓄电池一旦起火， 短时间内就会释放大量的有毒浓烟，在30秒内就可完全封堵逃生路径。消防通道被占用，楼道堆放杂物，安全出口上锁，这些堵塞生命通道的违法行为，也会直接的延误黄金救援的时间，极大的增加人员伤亡风险。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坚持教育劝导与执法处罚相结合，当场督促整改。 此次夜查行动共检查高层建筑12栋，人员密集场所36家， 居民小区15个， 村民经营性自建房24家， 发现和督促整改火灾隐患261处， 打通消防车道5条， 畅通疏散通道18条。 怀柔区消防救援局副局长于浩：再次提醒广大市民，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严禁进楼入户，
1: 切勿私自改装或使用劣质充电器，同时请勿在消防通道上停车对物、门窗上的防盗网、广告牌等影响逃生的设施应主动拆除。本台消息，眼下高温高湿天气持续，各大公园草木繁茂，景观水系遍布，湿热环境极易滋生蚊虫，林间随处生长的黔麻更是暗藏蛰伤风险。 为保障市民区园林绿化局全面启动夏季绿植经济化管护工作，全方位消除游园安全隐患。在滨湖万米公园，紫外灭蚊灯沿绿化带有序布设，依靠物理诱杀方式减少蚊虫滋扰。与此同时，乡土植物科普园内各处景观池塘投放1000余条观赏鱼， 利用生物捕食的方式灭杀水中蚊虫幼虫。养护人员每日对全员水系开展巡回检查，及时打捞水面落叶、清理池底淤泥、彻底清除积水死角，从源头阻断蚊虫繁殖路径。除了物理防治外，工作人员还通过对树枝、垃圾桶等位置喷洒驱蚊药剂来减少公园内蚊虫滋生。 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郭宇说：我们驱蚊虫的工作采用低毒环保药剂，并且避开白天游人量高峰期进行作业。针对极易蜇人的黔麻，园林部门开展全域专项清除行动，工作人员穿戴全套防护用具，对步道两侧、休闲草坪等游客高频活动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
2: 将成片黔麻连根铲除，统一清运，不留一处安全死角。双拥主题公园园长刘兴明说：这巡查呢是每天都要巡查的，只要它高过20公分之后就必须得除掉，最高了它容易有虫子。
1: 后续园林管护队伍将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及时增补灭蚊设备，定期清理杂草，持续筑牢夏日游园安全防线。
3: 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郭宇说：建议广大的市民朋友们不随意的拉扯路边的野草，并且在林间游园的过程中可以选择穿长袖长裤避免蜇伤。如果被黔麻蜇伤，可以用胶带粘除皮肤上的刺毛，并且用肥皂水进行多次的冲洗，通过冷敷的方式止痒。如果出现大面积的红肿、
0: 过敏或者是剧烈的疼痛，也请务必及时就医。区司法局消息，近日区司法局组织各镇乡街道司法所所长开展专题培训，集中学习列席党政工作会议相关工作要求。培训中，区司法局执法协调监督科工作人员系统讲解法制审核方法与操作要点，明确重

0: 大决策规范性文件审查注意事项，区政府法律顾问结合实务案例，梳理合同审查重点与风险点，提供风险防范指导。刘立庙镇司法所所长分享列席会议发表法律意见的实践经验，为参选人员提供参考。此次培训是区司法局落实干部能力提升年加强基层法治建设的具体举措。今年来，怀柔区持续推进基层法治建设，印发 法治镇街建设实施意见，编发制度清单与工作流程指引，夯实制度基础，同时强化基层法治能力培养，推进司法所规范化、队伍专业化建设，通过常态化培训指导，提升基层依法履职能力。下一步，怀柔区将持续发挥司法所法治参谋把关作用，从源头减少行政争议，不断提升基层法治建设水平，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1: 据体育局消息，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摔跤比赛 7月18日到19日在顺义区城坛体育中心顺利举办。 本次赛事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联合主办，设置古典式摔跤、男子自由式摔跤、女子自由式摔跤三个项目，分为甲乙两个年龄组别，吸引全市13个区的615名运动员参赛。 我区派出77名运动员参赛，经过2天激烈角逐，共获得8枚金牌、11枚银牌、15枚铜牌，在团体奖牌榜中位居全市第二。其中，古典式乙组48公斤级选手阮文俊为怀柔区夺得本次世运会摔跤项目首枚金牌，极大鼓舞了团队士气。 赛场上，怀柔运动员敢打敢拼、沉着应战，展现出扎实的技术功底和顽强的体育精神。据了解，怀柔区体育局通过日常训练与假期集训相结合，为运动员制定个性化训练计划，为本次比赛取得优异成绩提供了有力保障。
0: 汤口镇消息， 从7月16号开始，汤口镇在全镇范围内开展夏季致敏杂草集中清理专项行动，从源头清除环境风险，提升人居环境品质。此次行动坚持属地管理、全域覆盖、全民参与标本兼治原则，结合镇域山区实际细化方案，镇村两级联动，梳理薄弱点位清单，确保整治无盲区、无死角。 各村聚焦房前屋后、道路两侧、沟渠周边、田间地头及闲置空地等重点区域，对致敏杂草进行拉网式清除，同步清运枯枝落叶、杂物垃圾，开展积水清零行动，全面清理低洼地带、沟渠及废旧容器积水，阻断蚊蝇蜱虫滋生途径，有效降低健康风险。
1: 同时，汤口镇还通过村内广播、微信群、入户宣讲等方式普及花粉防护、防虫防病及卫生保洁知识，引导村民落实门前三包，自觉参与环境。消息，为提升辖区游泳场馆卫生管理水平，保障群众游泳健康，近日，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联合区体育局、应急局、文旅局、市场监管局开展游泳场馆专项检查。 检查重点围绕卫生行政许可、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卫生设施配备、泳池消毒剂使用、水质更换与消毒检测、卫生管理制度落实等情况进行。执法人员要求各场馆严格公示水质检测结果、从业人员信息、规范设置红眼病检查岗，实现经营透明化、规范化。 此次联合检查共覆盖辖区13家游泳场馆，整体经营规范卫生状况良好。下一步，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将持续压实场馆主体责任，及时排查消除安全隐患，全力保障暑期游泳场馆卫生安全。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0: 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睡过头不只是错过闹钟，更像一段关系里不小心错过了彼此的节奏，还以为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以为温柔会一直等在原地，于是放慢了脚步，忽略了信号，直到醒来才发现有些机会，有些温度已经悄悄溜走。生活里的迟到可以道歉，感情里的错过却常常没有重来，那些被耽误的回应，被搁置的拥抱，都成了后来的遗憾。

生命里总有那么一刻，短暂的像烟火，却足以照亮漫长岁月。或许是初见时的心动，或许是相拥时的安稳，又或许是一句坚定的我懂你。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所有的喧嚣都褪去，只剩下彼此的心跳和眼底的星光。我们总在追逐永恒，却忘了最珍贵的永恒就藏在这些转瞬即逝的瞬间里，他们被妥帖收藏在记忆深处，成为疲惫时的慰藉，迷茫时的光。不必叹息时光匆匆，因为那些被真心对待过的一刻，早已超越了时间，成为了心底永不褪色的永恒。

活该两个字说出口是自嘲，藏心里是心酸。明知道前路是悬崖，还是义无反顾的跳。明知道真心会被辜负，还是掏心掏肺的给。我们总在爱里犯傻，抱着一丝侥幸，以为自己是例外，以为坚持就能换来改变，直到撞得头破血流，才不得不承认，有些痛是自己选的，有些伤是自己给的。不是不难过，只是不愿承认输了，不是不后悔，只是骄傲不肯低头。活该是对自己最狠的原谅，也是对过往最痛的告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总在人生里当旁白，看着别人的故事，说着自己的心事，却很少真正站在舞台中央，被世界认真倾听。习惯了安静旁观，习惯了把情绪藏在自己背后，习惯了在别人的热闹里守着自己的孤单，以为这样就不会受伤，却也错过了许多热烈与滚烫。其实你的人生不必只是旁白，你有自己的光芒，有自己的故事，值得被看见。愿你不再只做旁观者，勇敢地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把沉默化作声音，把等待变成行动，活成自己故事里最耀眼的模样。
3: 现在这阵中的早上，给路人穿着相似颜色。

0: 有些情感不必宣之于口，只需悄悄保留，是深夜里反复回想的片段，是人群中下意识的回头，是明知不可为却依然藏在心底的温柔。保留一份执念，不是放不下，给曾经的心动一个体面的归宿。保留一段回忆，不是走不出，是让那份美好在岁月里静静发光。不打扰，不纠缠，不声张，把最真挚的情感妥帖安放。保留是最后的深情，也是对自己对过往最温柔的成全。
1: 看见你在我眼前，不去猜想我们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常温咖啡没有滚烫的热烈，也没有冰冷的疏离，像极了一段走后归于平静的感情。曾经的心动如热饮般浓烈，香气四溢，后来慢慢冷却，却也留下了温和的余味。它不甜不苦，不温不火，却最后贴近生活的常态。我们总说怀念热咖啡的香气，却忘了把没来得及的拥抱都像这杯咖啡，在时光里慢慢沉淀。不曾平淡与从容，也是一

等你不等你，这五个字藏着多少反复拉扯的心事，在希望与失望间摇摆，在回忆与现实中挣扎。明知等不到，却忍不住期盼；明明想放下，却又舍不得转身。每一次等你，都是新的投降；每一次不等你，都是最后的倔强。时间在等待中流逝，情绪在纠结中耗尽。我们等的或许早已不是那个人，而是一个说服自己放下的理由，一个对过往的交代。终于明白，真正的告别没有告别仪式，只是在某个瞬间不再问等你不等你，而是轻轻转身，把遗憾留在风里，把自己还给自己。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手捻

0: 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华灯初上，车灯们也哗啦啦亮起来，城市的灯火是这样密集，晶莹如香槟的泡沫。这是著名作家铁凝的短篇小说集《飞行酿酒师》笔下繁华的都市夜景。在这部小说里，铁凝将目光投掷当下都市的人情百态，职员、逃婚女子、保姆、动物喂养员、进入暮年的老人等各个阶层。今天我们就一起关注作家铁凝以及他的这本的小说集《飞行酿酒师》。《飞行酿酒师》是铁凝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以来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录其近十年来创作的《伊琳娜的礼貌》《咳嗽天鹅》《春风夜》《七天》等12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延续了一贯的写实主义特色，以凝练准确、诗意温情又风趣的语言，描绘了进入新世纪后城市的繁荣发展对各个阶层生活情感的冲击，也投射出铁凝一贯与人为善的文学态度。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是铁凝文学作品出版的合作伙伴，自2006年出版其长篇小说《笨花》以来，还出版过9卷本《中国当代作家系列》《铁凝系列》《铁凝长篇小说系列》《铁凝散文》《铁凝小说选》等多部作品，全面展示了铁凝各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实际。铁凝以短篇小说走上文学道路，他的短篇小说《造火的故事》《偶香雪》《孕妇和牛》等已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名篇。铁凝对短篇小说有一种执着的热爱，他以短篇小说来磨砺自己的心灵和笔，来书写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体悟。在本书自序中，铁凝这样写道：我还是那么热爱，在某种意义上，人生可能是一部长篇，也可能是一连串的短篇。生命若悠长端庄，本身就令人起敬，生命的生机和可喜则不一定与其长度成正比。铁凝的创作广阔而深邃，他的长篇小说《笨花》《玫瑰门》《大玉女》《天宇之城》，或是描绘时代变迁下家族的演变，或是讲述某一特定历史环境里女性的成长与抗争，表现出生命的悠长端庄。在这部短篇小说集里，铁凝延续其一贯的写实主义风格，关注当下，描写城市物质文化异常繁荣的背后个体的精神状态。《飞行酿酒师》是这部短篇小说集中的点睛之作，讲述了一位富人由于热爱品酒，邀请一位在业界享有盛名的飞行酿酒师赴饭局的故事。但是这位飞行酿酒师有妇厚望，多次回避关于酿酒知识的提问，而再三鼓动无名氏去买地建葡萄庄园，被拒绝后，有欺骗之嫌的酿酒师生出对无名氏这等富人的愤怒，直到在地下车库的奔驰车上画出触目白痕，才终于平静。铁凝细致地捕捉到物质繁荣发展的背后，人与人之间纯真感情的消逝，富有与匮乏所带给人们的内在改变。小说借着陪客小厮在结尾处说：吴总，您是不是觉得您有钱有闲就可以把一个了的陪您聊酿酒啊？是啊，无名氏干嘛要选个21层做公寓呢？太高了，而他那四合院里的酒窖又太深，他在这两个高度当中浮沉，就仿佛不知深浅了。飞行酿酒师构思巧妙，用笔精准，冷静而有力地刻画出了当代人际关系的复杂与微妙，挖掘出了我们时代人心深处的落寞与落差，人的精神际遇的困境与疑难。铁凝的作品中不变的主题之一，就是对人类和生活不变

的爱和体贴，还有作为一个写作者一直保有的对生活的情谊。铁凝的这12篇短篇小说巧妙地捕捉到了生活中的多个细微场景，作者以敏锐的感受力和细腻的笔触呈现出了微妙的人情世态，让作品内涵丰富，耐人寻味。书中第一篇《伊琳娜的礼貌》是一部有着契诃夫式风格的作品，自发表以来广受业内同行及读者赞誉。小说以一次高空之旅讲述了我对飞机上两个俄罗斯男女的观察，一段浪漫的感情似乎就要开始，但随着飞机的降落，伊琳娜丈夫的到来使这段感情戛然而止。小说收束时，伊琳娜孩子的一声嘘以孩童般的纯真与严肃表现了作家对人性温度与宽度的理解。伊琳娜的礼貌关于看与被看，也关于人类情感的自由与不自由。小说时空结构大胆而巧妙，在狭窄封闭的有限空间里将人的情感际遇写得风生水起，意蕴深长，有力拓展了短篇小说创作的可能性，也深刻揭示了人性内部的丰饶幽微以及现代人抑郁处境的斑驳复杂。作为当代短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伊琳娜的礼貌写得平易而复杂，有趣而盎然，细微而丰盈，节制而深刻，举重若轻，充分表明铁凝短篇小说技艺已至炉火纯青之境。小说是虚构的，但生活中不愉快不满意的地方确实是真实的。铁凝相信表达人性当中惊心动魄的残酷的一面不会妨碍真正的情谊，也不会丢失生活的温暖。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当代作家，铁凝以工巧精妙的语言和细腻缜密的刻画，赋予这些短篇小说以极高的文学品质和丰富的内涵。谈到小说创作，铁凝在自序中写道，写作者通过这创造性的劳动，日复一日消耗着也迸发着自身生命的生机。铁凝的成就已不必多言，而他在写作上的努力通过这本12篇的小说即可见一斑。小说体现了铁凝一贯的语言风格，清新质朴流畅，没有刻意的雕琢，更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在舒缓从容的讲述中将其思想内涵渗入到人的心灵。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首歌曲之后继续陪你读书。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取暖。不知道平时的你是一个爱打扫房间的人吗？有人说，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你看他的屋摆放有序，整齐划一；一个消极怠慢的人，你看他的屋子都是密不透风，杂乱无序，垃圾满地。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爱不爱打扫屋子怎么会跟人生扯上关系呢？但细细想来，你的屋子就是你生活的一面镜子，它可以直接折射出你的内心世界，体现出你的生活百态。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但相信有一点，一个时常把家收拾得整洁有序的人，他的生活一定不会太过糟糕。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题目就是你的房间就是你的生命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居住的房间就是你自身的折射，你的房间反映了你的生命状态。一项研究认为，幸福感强的成功人士往往居家环境十分干净整洁，而不幸的人通常生活在凌乱肮脏中。有小家及大家，一个成功的企业往往窗明几净，反之，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一定有肮脏的角落。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你所居住的房间正是你自身的折射，你的人生其实就像你的房间。一位天天以泪洗面的失恋少女，把衣橱中的东西整理出14道垃圾，一口气丢掉。令她惊讶的是，随着密不透风的衣橱恢复整洁，她积郁的心情似乎明快许多。某公司曾经一度经营不善，员工纷纷离职，总裁先生非常困惑，嫌弃无聊，于是每天在工厂里独自做清洁、刷厕所、割杂草。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顿悟了企业存在的意义，并且改变了经营理念，从而令公司蓬勃发展起来。扫除房间真的有这么大的魔力？的确，扫除看似一场简单的体力劳作，实则内蕴深。

深沉的人生智慧。通过打扫，我们可以放下高傲，学会谦卑，在忘我的工作中发现自己。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个小小的扫字，甚至可以成为打天下的寄托与栖息。打扫的过程就是处理、选择、扬弃的过程，是你与环境的互动。整洁的环境明显显示你的逻辑性和条理性。情绪时，请整理家吧。我们外在的环境是内在的投射，那些脏乱臭代表的是内在的负能量及情绪堆积。一周一小清理，一月一大清理，让环境变清爽，人住在里面自然舒适，幸福感自然增加，幸福感增加将带来成功。一定程度上，家里的脏乱或许也会带来思想的混乱，清理家就等同于清理大脑中的垃圾。我们路过垃圾场，习惯眼场中，在垃圾场般的家住久了，外面的脏乱容易引发身体的疾病，清理家就等于清理病菌，身体自然更健康。一个人走路会非常轻松，可是如果让你背上很多东西，你一定走不动。家里的东西塞得太满，就会导致家里的能量非常笨重，无法正常的运作，更不可能带来美好的感觉。将那些多余的清理掉之后，所带来的是非常轻松清爽的正能量。当你不断清理家，你内在堵塞的地方就会越来越通畅、顺流、轻松，爱和快乐就流进来了。人生如同一场旅程，有山穷水复的困顿，亦有柳暗花明的惊奇。从长长的一生看来，过程中的负面情绪只是对生命的浪费。中国人说，得意时淡然，失意时坦然，这不是中庸，而是扎扎实实的生活态度。所以懂得及时清空心灵里的负面情绪，才能享受人生的每一处风景，让你的人生从此焕发出奇迹吧。读了这篇文章，尤其对于不经常收拾家务、家里比较凌乱的朋友来说，有没有想过试着经常打扫房间，让自己时常处在整治有序的生活环境，或许你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这里是阅读时间，最近读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条治疗的路了。那时候他的情况异常突然，老年男性的前列腺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其实之前他也有前列腺炎，但是吃药控制得很好。2023年年初发完烧之后，他瘦了20斤，胖胖的一个人都脱相了，开始起夜特别频繁，一晚上8-9次，完全没办法睡好。透过房门可以看到厕所的灯永远亮着，我也睡不着。影响到生活了，他才去验血，查出来前列腺癌 PSA 达到300多，几乎是全身转移，骨、淋巴、肝脏、肺，最严重的是肝上面还有一个阴影。我找了上海最好的肿瘤专科医院，医生说他已经没有开刀的机会了，问能不能化疗，他有很严重的贫血，化疗可能有生命危险。配了靶向药和保骨针回家，前列腺癌是可以带癌生存的，指标慢慢降下来了，我们都挺开心的。当时我还规划好了6月要带他去泰国玩，后来复诊有一个肠道的数值越来越不对，检查出来是原发的肠癌，主治医生说目前没有办法治疗。我又托人问了很多3家医院的医生，得出的结论是至多只有半年生存期。我不惧怕死亡，送他进临终病房是因为我很害怕他痛。我把网上问诊平台从2016年到现在的记录都翻了一遍，知道癌痛是很折磨人的，随便搜一搜，彻夜不睡觉，满头冷汗，抱着被子打滚，如果后期肠梗阻腹水出来，人会很难受很难受。我就是希望有一个地方一旦痛了能给他及时上麻醉，让他好好走完后面的日子，这是当时我心里唯一的想法。我能察觉到他的内耗和害怕，确诊前列腺癌之后，因为吃药的原因晚上睡不好，白天动不动就睡过去，他也吃不进什么东西，默不作声地坐在一旁反复做同样的事情。大概生癌症的人都是相同状态，害怕。查出肠癌的肠镜检查拖了半个月才去做，我有个姑父是肠癌走的，他看到过这个事实，不能接受自己，这对他来说就是判了死刑。我选择顺从他，哪怕知道结果可能是不好的，不愿面对的事情我强迫你面对，内心先崩溃了怎么办呢？我一直觉得精神比较重要，他说不想做，我说行，那我们就再想别的办法。我是家里的独生女，其实9年前妈妈刚去世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要考虑给60多岁的爸爸养老送终的问题了。我劝他换到一套适合2代人居住的房子，和他搬到一起，以后要是结婚了也可以照顾他。以前我从来没有动过结婚的念头，想风筝那头的线被绷得特别紧，寸步难行。我没办法离开上海，拒绝了外地的一些工作机会，也和异国的男朋友分手了。我爸有3高，中风、脑梗都是要考虑的问题，我要想办法搞点钱，就自己创业，给他攒了一笔治病的钱应急。没想过他会得癌症，爸爸确诊的时候我是很慌的，有一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感受，不知道该跟谁讲，甚至有点后悔没有结婚，觉得没有人能站在你身旁安慰你，跟你说没关系。现在想来那是一种感性上的柔弱，实际上这种时候安慰是没有用的，医院还是得自己去。我们去了许多次专科医院，基因测试、CT、各种自费检查，所有能做的都做了一遍。信息越来越多，就觉得再糟糕不过如此，慢慢适应了。我接受了我早晚会成为孤儿的事实。爸爸的主治医生后来说，印象深刻的是家属的反应。他那样说，我还蛮惊讶的。难道是因为我每次都浓妆艳抹陪我爸看病吗？想了想，可能是因为我并没有很悲伤或者着急的态度吧。肿瘤医院是个蛮压抑的地方，很多人是很焦急慌乱的，

得知爸爸要住进安宁病房，你要留住你爸爸，他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牵挂了。留住是亲人的一个想法，他们也不会给你办法。我觉得这是一种无效沟通。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父亲患了癌症，并且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作为独生女儿的小韩送她去了安宁医院。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小韩的故事。

上海的安宁病房床位很紧张，帮我找病房的是爸爸很多年的好朋友，他知道送安宁病房就出不来了，让我做好心理准备。我觉得情绪在这个时候挺多余的，重要的是知道结果了要怎么做好。能找到靠谱的护工照顾吗？我做的饭比较难吃，怎么解决他的三餐问题？进安宁病房的第一周就签了放弃治疗协议，我签的时候情绪很正常。你知道你爸的情况吗？医生问。我知道很严重，我怕的就是他难受，我知道他的愈后不可能超过今年的，所以你们不用拖延。那个医生很年轻，经常有家属哭天抢地的提出类似再活五年的要求，让他挺头疼。这次来了一个有理性的人。那个安宁病房做 X 光心电图检查也方便，看上去和普通病房一模一样，还简陋一些，因为仪器没有那么多，气氛很平静。里面的医生挺年轻的，没有大家想象中那种面对死亡的恐惧，也没有见到病人大哭小叫的场景，狼狈成为常态。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症状，脚肿的，腹水很大的，在里面不会感到任何的奇怪。在安宁病房看到陪住的都是老伴儿，他们的儿子女儿要么就是有孩子，要么就是工作很忙，很能理解。到了中年，他们的角色是先做父母，再做孩子。我爸在里面应该算病情最严重的，我每天都会去医院，也不是一定要去，但我觉得爸爸身边要有个人。同病房的家属还挺意外的，他们觉得我年纪轻还能天天跑医院，但凡家里多一个孩子，我也没办法天天去，这是实话。我的姑姑们心疼我爸，会做好饭给他送过来，对他嘘寒问暖。今天想吃什么，我给你烧啊。我的陪伴就是坐在旁边，两个人各自看手机，我不知道能聊什么。他有时候会问一些很敏感的问题，比如医生怎么说，这叫我怎么回答。我一直是这样，不太能给到他情绪价值。妈妈去世之后，我劝他再找一个，他碍于世俗的说法，也不想找麻烦，就没找。我觉得他是孤独的，但有很多方法可以排解，离兄弟姐妹家里也就几公里，但他就是很别扭，闷着不出门。他经常要求我陪他出去，去老家，去姑姑家吃饭。我是有工作的人啊，创业早上十点上班，下班都凌晨两点了，我也不愿意。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和父母有很大的断层，他们1950年代出生的人，经历的是努力就能改变生活的阶段。我们80后这一代不是了，我也没有成为他们期望的样子，上名校，工作很稳定，到了年纪结婚生孩子，想法上有很大的差异。我对父母只有责任感，没有分享的欲望。以前生日会带他去一些比较好的餐厅吃饭，妈妈在世的时候没有享受到这些，我希望能满足爸爸。我希望他快乐，但不能建立在对子女的压榨和精神索取之上。我是选择先做自己，再做女儿，照顾好自己才能有精力来照顾你。到后期，肠癌是一个很没有尊严的疾病。

不能控制自己的排泄带尿布了，人也下不来床。他排出的是黑色的癌细胞，满屋子都是癌细胞的味道。每次护工来换他的尿布都需要垫两三层口罩。他不太能接受自己变成这个样子。我们说你要换尿布了，他就死活不承认，说自己没有拉，也开始焦虑身体怎么没有变好，反而越来越差了。不灵。家里亲戚出各种主意，说自己认识什么医生，要不要去看一下。我蹲过癌症病友群，里面也是类似的，打听各种靶向药，各种治疗方式，哪家医院有好医生，别人在哪里治疗的，拼了命把家人往那里送。和他们相比，我属于做法不太好的。我把他所有的病例报告都发给了亲戚，说你们可以去问认识的医生，我爸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很认真地说，不要在我爸面前说这些，每一句话他都可能听进去，给他带来精神上的希望。但你们都知道，这个希望是很渺茫的。如果看了还是同样的结果，要怎么面对他的崩溃？亲戚是出于善意和亲情，但最后责任是我要来承担的。我才是那个签字的人。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6点整。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作者魏小涵将继续给我们讲述他陪伴父亲走过最后的日子。

六月份，爸爸已经起不来了，对我讲话也都夹枪带棒的。他一直跟所有亲戚抱怨，为什么我没有给他治疗。对我姑姑、伯伯看到的每一个人都讲过，这个表达应该是他平时一直在想的。我听到觉得寒心，有种百口莫辩的感觉。我已经做了所有我能做到的，如果责怪我能让他有一个发泄的话，我宁愿他责怪我。

每次听到他在背后嘀咕我，或者感受到亲戚的压力，或者知道病没法治疗的时候，我就去看《灌篮高手》大电影，逃避两个小时。到他8月份下映，我一共看了29遍。我非常能共情电影的主角，他的哥哥和爸爸都死去了，他要成为家里的家长，还要去球场上面拼比他强大很多的对手。他说，当你的心脏很紧张跳动的时候，你都要装作若无其事。到现在为止，不管我的内心多么焦虑受不了，我始终不会流露在外，可能跟我的年纪有关，我是83年的，如果面对这一些经历还有点手足无措，像小女孩一样，周围的人会怎么看你？我觉得不合适。我的精神支柱都是这部电影给的。

进安宁病房之前，我和爸爸在家商量过，如果确诊了要不要治疗。他那时候的想法是，如果到了晚期不治疗不开刀，但到后来你会发现他的也选择了放弃治疗。他是淋巴癌转移到肺部，自喘不上气，竟没有经历太多的痛苦。放弃治疗可能是因为他有点容貌焦虑，淋巴癌是有表象症状的，他脖子上肿出来一个很大的肿瘤，很难看。化疗要承受身体上的痛苦，又要剪头发。我妈是一个特别要面子的人，对她来说，对外貌的摧残，她是不能接受的。她那段时间到了不愿意见任何外人的地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尊重她，她开心就好。妈妈在世的时候过得很省，家里的房子什么都是靠她的努力挣下来的。我爸不算一个能独当一面的人，妈妈去世之后，感觉他有点补偿性的在生活，每个月七八千的退休金，加上我给的钱，能用的一分不剩。在重病的最后时刻，男性和女性真的很不一样。妈妈临走前都在考虑周围人的感受，她和我交代，丧事一切从简，不希望更多人看到她比较不好看的那一面。后期我爸的性情变化很大，疾病放大了他性格里任性的部分。他天天闹脾气，想吃酸菜炒肉片。他在东北插队落户过十年，我的姑姑们没去过东北，也不会做酸菜炒肉片。我们找了一个东北的菜馆做了，都觉得好吃，他开始挑刺。早上五点半，我爸睡不着，还在给姑姑发酸菜炒肉片的教程。后来没办法，姑姑从网上买了酸菜，去一个东北朋友家炒完送到医院，她吃了一口，这才是酸菜炒肉片，然后就不吃了。最后的日子里，她没有问过我的事，也没有提到过家里一直和她很亲近的橘猫。重病的人除了身体吃不消之外，没有任何的精力去想别的事情，只能想到自己。六月下旬，我和姑妈商量，要不要跟她说一下真实的情况，因为她一直在追问为什么情况没有变好。让我来说好像不合适，姑妈单独陪她的时候旁敲侧击地提醒了一下，你的病其实比你想象中严重。感觉她好像听到了，又好像不是很愿意接受，就不提了。她在接近那个最后的时刻，我在等待一个靴子落地。他的症状符合网上问诊里说的大多数人的每一步，过程中难受恐惧的情绪已经不会有了，你只是单纯的在等。你希望他来，明知道他早晚会来，爸爸多活一天都很痛苦，虽然他没有经历癌痛，但有对死亡的恐惧，对身体无法掌控的痛苦。每一刻走进这个病房，他不讲话，但你可以看到绝望两个字在眼前浮现出来，但是你又不希望他来。五月的时候，我梦到过一次

确诊半年。凌晨三点，我在外面打盹儿。我进病房的时候，他很普通地躺在床上，心电图变成了零，就像睡过去了一样。那天凌晨一两点，趁他还有意识的时候，我跟他说，爸爸，你已经很勇敢了，你的病其实非常非常严重，但你都没有疼过，很了不起，放心吧。我是真这么想的，他没有理我，几个小时之后就离开了。没有时间哭，你得快点联系殡仪馆、冰柜开死亡证明，有很多事情要做的。爸爸最后和妈妈葬在了一个双人墓里，葬礼上大家都哭天抢地的，我没有哭，心里想着待会儿那个悼词要怎么说，我还没准备。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爸爸离开了，对晚期癌症病人来说，这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节目的最后时段，我们继续分享作者魏小涵这份沉重的记忆。

我爸走了之后，那只和他关系很好的橘猫抑郁了半年，后来尿闭死了。那只猫是在我妈妈走后没几天，跟着爸爸从一楼坐电梯到十楼进了我家门。他都是黏着我爸爸，从来不正眼看我，但我还是大哭了一场。你对他的感情像是对一个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我爸什么都没有给我留下，最后清理遗物的时候，我从仓库里翻出了六七箱全新的酒，每箱12瓶，红酒白酒什么都有。我爸以前是做工程的，家里还有六七套全新的高级螺丝刀，也不便宜。查他近2年账单，每个月可以花3-4千去保养车子。问题是我们家是很普通的车。之前一直没有想通他的钱去哪里了，现在有了答案，我突然就释然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走了之后我挺心安，没有什么遗憾后悔的，他都在为自己而活。这些是我妈没有。真的过来了，你会发现过程很快，没有时间让你伤心。一切结束了再去展现伤心又太矫情了，而且没有必要。后来拍了一个视频分享我爸治疗的过程，想表达什么，那些东西才慢慢地抒发出来。我想过要不要掺进去一些感情或者不舍，营造一下世人想看的氛围，后来觉得没有必要太矫情。视频发出去之后，后台收到很多癌症家属的私信，很多人说我很勇敢，生命走到尽头是应该放手还是拼尽所有。他们和我想的一样，应该让家人舒服地走，但他们不敢说无某一方的后果。最开始搜索前列腺癌的时候，我会看到很多人爸爸都死了半年多一年了还很伤心难过，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难受。后来我想，他们难受的不一定是亲人的离去，而是难受亲人在的时候没能好好相处，完成一些遗愿。变成家里户口本上唯一的人是什么感受？就像《红楼梦》里贾宝玉说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是一个人来的，也是一个人走的。我爸去世之后，我知道自己开局拿到了一个特别不好的剧本，但我没有去做基因检测，查出来什么，要带着包袱活着吗？我可以接受死亡，但是我不能忍受死亡的过程带来的痛苦。我去查了国外安乐死的成本，也准备过2年开始写遗嘱。我不想结婚，遗产准备留给我闺蜜。有人说，你这是气话，就像有人说到了年纪你就要生孩子的，但我觉得你确定了为什么不早做计划呢？我跟闺蜜说，没想到办一次葬礼这么贵，更坚定了我的想法，要买一个 LV 的包，把自己的

骨灰放在包里，然后撒向大海。如果说家里人的死亡给我带来什么，就是我知道我活的可能比你们都要短，但是我要灿烂地活着。以前我觉得自己是风筝，陷在父母手里，不管的那一头的人，但当风筝线被剪掉之后，我就是个热气球，可以任意看世界，直到热气燃尽的那一刻为止，坠落到某个不知道的地方去，就不会因为失了根而自我悲伤。最近我在身上纹了一个灌篮高手主题的纹身，它代表你要超越功成良田，成为那个最勇敢的队长。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针对这样的炎炎夏日啊，很多朋友都觉得夏季不太舒服的情况，带来了一本新书《家庭小偏方，守护大健康》。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正是这本书的出版方，来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月康生活编辑部的主任，也是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资深编辑傅佳。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说说您家的小偏方。这位我们的老朋友啊，燕玲的这留言一下就说到点儿上了。他说呀，说说您家的小偏方，我看到我朋友坐车前会在肚脐上贴一片姜片，可以缓解晕车。告诉您，您的这个小偏方啊，就在这本书，就在《家庭小偏方啊，守护大健康》这本书里面的第三章，第三章第五十六页。就叫预防晕车，可以用生姜片切肚脐儿，对吧？
2: 对。
1: 我听友的留言，在做这次也看到了不少的这种小偏方。其实我看到很多的，一个是刚才我给大家听了一段录音，就是说这个姜片啊，然后呢能够让你这头发长出来。然后呢，我还看到一个特别多的，我还把这讨论也跟大家说一下，就说什么呢？说你这个有个小伤什么之类的，你怎么治这病呢？然后呢，你就把这个伤口你或者舔一舔。如果你舔不到的地方，你就可以把你这口水这唾沫给涂到那个伤口上，然后呢就能让这个小伤很快的就治好。然后这是正方啊，就这小偏方。反方就说了，说这个口水里面这唾沫里是什么呀？大多数都是水，另外还有一些酶，说这里面可能还有一点点杀菌的作用，说这作用哪有这个消毒液或者什么专用的那种清洗伤口的这个管用啊。说你们看这个给这个猫啊狗啊宠物去看病，为了避免他们去舔这伤口，还给他们套一个圈，就让他们舔不着。所以怎么能说这个你这个口水啊，你这个唾沫能够治这伤口呢？就这争论啊各种。但是通过这样的争论，我就要告诉大家，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我看到了一点啊，是什么呢？就是在这本书里面更多的是，大家还记得我开始的时候怎么介绍这本书呢？我说是把小厨房变成健康药房。什么意思呢？就在这本书里面啊，那种让你有一些比较大的受损的啊，就比如你弄这一下你可能就掂量，我弄这一下我值还不值的事儿啊，或者这病治好了我那个病又犯了，就是说一些那种让你可能会产生恐惧啊或者受损的偏方，就那种特别猛的狠的偏方其实没有用。另外呢，还有就是这里面其实食疗特别多。为什么要把这本书啊这样的一个安排呢？或者说这个取材呢更多的是源于这样的一些内容呢？
3: 其实我们是从两方面考虑的。当然最重要的方面还是从它的安全性去

0: 考虑，因为我们必定是给大众去看的一本书啊，普惠的也是大众，他可能对一些医疗知识，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的医疗知识，可能他本身没有具备那么多的知识储备哈，那么他可能更多的就是从日常生活里头的一些食材来获得一些健康益处吧。所以，那么我们所以选的这个，这个药食两用的小偏方呢，主要就是一些平时能吃的或者我们常吃的常用的一些小药材的那样，安全。那么下来呢，我们考虑的就是一定是一得一买一操。啊，您说那东西特别好，高大上，问题，没用。
1: 尤其是这本书在刚开始就给大家列了三课，就是说这小偏方呢给您救急用或者小病来缓解，如果您有大的病一定还要去医院找医生。你想有的病医生他自己都看不出，还得借助这个医疗器械呢，你检查呢各种各样的辅助措施，甚至还得好多科好多医院的医生会诊，您就指望您自己就能用小偏方把您的大病给治好了，那我觉得医院以后就都不用再开了。
0: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里头会出现很多，比如说是红糖呀、姜啊、葱啊、绿豆啊、菊花啊，这些日常常见常看见的哈，常用的家里常储，包括我们哪怕就是一些小药材，包括一些当归呀、这种茯苓呀，家里头可能也容易买，而且呢它怎么说呢，我们大众普罗百姓更容易操作的，而且呢不太就是对这个剂量要求没那么严格，因为真的有的药它虽然效果好，但是它对剂量的控制特别严，我们必定不是医生，所以我们在家里如果操作的话，像这种药或者是有争议有一定难度的，我们尽量就是从这本书给剔除了。
1: 哎，所以啊，这样的一本小偏方的书籍更重要的是安全有效啊，然后一定还是要记住那前三节课啊，有大病一定要去医院。来说一说我们刚才的我们的老听友啊，燕林他就说的这个生姜的事儿，在这本书里面是怎么介绍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预防晕车可以用生姜片贴肚脐。晕车呢是指在坐车或者坐船的时候出现头晕目眩、恶心、冷汗，甚至是呕吐等等的症状，尤其是急刹车、急转弯或者是轮船遇风浪摇荡的时候特别厉害。容易晕车的人要注意在坐车之前不要吃太饱，保持良好的心态，充足的睡眠，也可以使用生姜片贴肚脐，大家注意还有下面一句，挤压橘皮、喷鼻等小偏方来预防缓解。那这个用法呢就说的是真的是照附加刚才说的不是特别严格，您就找新鲜生姜两片，然后这个将这个新鲜的生姜啊贴在肚脐眼的这个地方，然后用什么东西，比如说用这个这个胶布呀，或者是伤湿止痛膏给它固定上。然后呢是告诉大家还有下面一条，按照男左女右的原则，除了您在肚脐上贴这生姜片啊，在手上的内关穴处再贴一片生姜片，用胶布或者是手帕包扎固定，也就是说肚脐上呢来一片，然后您手腕那地方再来一片，效果可能更好。大家注意啊，还没有完呢，这么一个生姜片治晕车，它里面还说到了生姜的作用，生姜有藕加圣药之誉，具有解表然后散寒温中止呕的功效，不但对预防晕车晕船有效，对头痛也有缓解作用。还有同效小偏方，挤压橘皮喷鼻理气和胃止呕，也就是说呢，如果您手边没有生姜的话，您或者正在吃橘子，您用这个橘皮也有同样的效果。刚才我们的老朋友啊，燕林就这么一句话在这书里面用了整整的一页来给大家解释，当然这样的小偏方还有很多。我想呢，因为现在就是夏天嘛，真的很多朋友都觉得特别不舒服，我们就请附加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夏天怎么能让我们舒服一点的小偏方。附加开讲。
0: 是因为想到这个夏天来了哈，好像也入伏了吧，这个温度一天比一天高了。那么我们在想夏天呢，可能常见就是暑热，就是湿热难耐这个问题，所以我给大家分享这个小偏方呢，也在我们这个书的17页有哈，就是去湿热的一个小偏方，就是冬瓜皮熬汤。冬瓜皮熬汤这个效果比较好。那么夏季呢，就是人们常常就觉得昏昏沉沉的，或者嗓子疼啊，或者就是觉得闷，好像气压太低的感觉，要么就是身体很沉重。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冬瓜皮，就是鲜冬瓜皮给它放清水，然后煎

0: 乳取汁，用这个冬瓜皮汁，然后每天喝那么一小碗，哎，它这个祛湿的效果就不错。那么如果家里你说没有冬瓜皮怎么办，绿豆呀、荷叶呀、薏米呀，都是很好的这个祛湿的小的一些小食材。所以我刚才其实流沙介绍的时候我还是挺感动的，因为他完全把我们每一个小偏方的一个布置说了出来。我们这个小偏方是这样的一个主方，比如说这个冬瓜皮就是祛湿热，冬瓜皮是它的主方。那么我们也告诉你，就是万一家里没这个冬瓜皮那怎么办，那么就有同效的小偏方，比如说你家里就比如说有刚好有荷叶、有绿绿豆，包括这个金银花茶，哎，你也可以煮了以后也有祛湿的效果。所以包括这个冬瓜皮就是我们这个主食材的一个介绍，比如冬瓜皮性凉它为什么有这个效果也进行了一个介绍。所以在整本书里头我们大概是有这么300多个啊小偏方，针对的是150个小病小痛，所以每一个大概这个都是这样的一个设置，方便读者和听众朋友，他如果家里万一没有这个东西，他可以有一个同效的东西去替代。
1: 没错没错，刚才还没有说到，就是在每一个内容里面基本上都有一个特别叮嘱，比如说刚才说的冬瓜皮熬汤效果好，就说到了适用于啊水肿胀满、小便不利者，这营养不良而致虚肿者慎用。也就是说呢，即便是这样的小偏方啊，我们看着很安全，就大家都吃过冬瓜，有的时候冬瓜皮没削干净，我想很多人其实也吃过冬瓜皮，我也吃过冬瓜皮所以呢应该比较安全的。但是如果您当您采用它当一个小偏方进行食疗的时候，肯定不是吃一次就管用的，而是长期吃，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其实说到啊怎么这个夏季祛湿热，我告诉大家我以前一方法，就是在空调房间里吃冰激凌，但是后来发现这小偏方不太好用。为什么？体重蹭蹭的长。哎，傅佳你有没有想到过吃冰激凌居然特别长肉？其实我以前就想，你不是得吃饭吗？吃肉吗？吃菜吗？长肉。但是没有想到吃冰激凌巨长肉无比。
0: 流沙，流沙，我跟您合作了这么久，咱们这个对吧，做了这么期合作节目了，看来您没认真的、这个、
1: 我认真的听了。我在要吃冰激凌之前就想，我今天饭少吃点，我多吃点冰激凌，后来发现不行，你减了同等量的饭，就我个人认为的，这个非专业人士认为的这个饭以后它不行，就比如你少吃一碗饭，你再吃冰激凌，你再吃一两个冰激凌都不行。
0: 其实是这样的，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同吃把那个饭不吃了，我们吃冰淇淋，为什么吃了冰淇淋更容易长胖哈？它是因为冰淇淋特别寒，它影响了我们的体质，它有一种叫
1: 寒啊，
0: 它有一种叫寒湿体质，就是胖了还不容易瘦，它容易水肿。
1: 又说到咱那假盐的问题了，对吧？
0: 对 对, 对，所以像这种哈，特别是夏天哈，特别不推荐，就是在空调房里吃冰淇淋，您这身体能受得了吗？
1: 凉快，
0: 但是不持久，就突然就是你特别热，你偶尔是一次两次行，我特别不推荐这个做法。为什么？对身体伤害太大。您是现在凉快了，您冬天怎么办、
1: 啊？哎呦，我告诉大家，伤害不伤害，我到现在没感受到，但是我吃了2个月的冰激凌以后，长10几斤是明确的感受到了，真的是不管用。哎，其实我觉得啊，更重要的是什么？刚才为什么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啊，它比如说什么痰湿什么的，但实际上如果你在一个冰冷的房间里面要吃了那么凉的东西，你的新陈代谢也放慢了，等于如果我们在正常的这个室温的条件下，你能代谢走，现在呢是都储存在那点糖啊，我

0: 我们现在是有一个小偏方，刚好也是我们书里的小偏方，针对就是生姜红糖水，它对这个空调病有一定的缓解作用。那么空调病我们就是说的是在空调房里待久了，而且这个空气也不流通啊、出现的这些症状。那么我们说为什么这个生姜红糖水它有利于这个改善空调病，因为生姜红糖水你想红糖生姜喝下去它微微
1: 立刻发一身汗、啊、
0: 对了，它通过、这个、
1: 空调白开了
0: 但是您会感觉您可以试一下发汗以后特别舒服，就是您觉得您这个身体的在空调房里待久的那种不适感一扫而光，它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哈，可以试一下。因为空调房待久了还有容易感冒，所以这个也是预防在空调待久感冒的一个小偏方。
1: 哎，没错没错。那这个同效的小偏方啊，先告诉大家这个空调病都有什么症状，我想有的朋友可能都得了空调病自己还并不知道呢。空调病啊，它呢主要就是在这个室温比较低开着空调的这个尤其是空气不畅通的时候，然后出现的症状有鼻塞、头晕、打喷嚏、耳鸣、乏力等等，并不是所有都有啊，你有一两种，或者你有的时候没有也得了空调病。然后刚才我们说的是生姜红糖水，它还有雪梨汁生津润燥。哎，雪梨其实是凉性的，为什么用凉性的雪梨和这个热性的这个生姜它们都能起同样的作用啊？
0: 生姜它是发汗的嘛，毛孔一打开以后新陈代谢就好了、嗯、雪梨呢它是凉性的，但是它配冰糖以后它是润的作用，它虽然凉性的但是它是凉润，通过凉润的作用呢它可以把体温微微的降下来，让你感受更好一些、
1: 哦、所以实际上啊，我们刚才说到的空调病它也是我们的新陈代谢变慢了都停滞了、嗯、然后通过这样的方法让您这个机体啊重新的运转起来。
0: 对，
1: 哎，那我觉得其实还有一方法，泡泡脚，水别太烫，但是也得稍微烫一点。
0: 是的，这个适合就是我们劳累一天，比如工作一天晚上回去适当泡泡脚。但是泡脚它也就像您说的每一个小方法它都是有禁忌症的哈、
1: 嗯、
0: 就比如说我这个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本来就皮肤容易溃烂的朋友哈，在泡脚的时候尤其要注意、
1: 嗯、
0: 高血压患者也是容易尤其要注意它那个水温和泡的时间不要太长，否则的话适得其反。
1: 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这本书《家庭小偏方，守护大健康》。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定要抽一点时间啊，给大家介绍一些偏方，让大家都能够又幸福，不能说温暖了，又幸福又凉快的度过这样的一个夏天。前面我们就说了，您特别热，您怎么办呢？还有这个老开空调，得了空调病以后怎么办？哎，傅佳，咱们接着再来找一找，在这本书里面还有哪些的内容跟大家来分享？
0: 因为我看这时间也快到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常见的而且特别让人着急的一个夏天问题哈，就是长痱子的问题
1: 啊，尤其小朋友一长一身。
0: 对，为什么要分享这个问题、嗯、因为我是一个妈妈哈，我就深有感触。另外呢，咱不是今天的话题就是您家的小偏方吗？哎、
1: 嗯、
0: 对于这个痱子我们家小偏方特别多。
1: 你们家小偏方把孩子放到空调房间里吃冰激凌。
0: 咱们言归正传，咱们先说书里头哈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小偏方它是什么呢？比如说夏天家里孩子特别是小孩子哈，因为他代谢旺盛，而且呢他热出汗了，然后他窝着他不擦汗又不太懂擦汗的时候起痱子怎么办？枇杷叶啊，
1: 这枇杷叶上哪找去啊？我看到这一张了，他就用枇杷叶洗澡、
0: 啊、
1: 对吧？
0: 对，枇杷叶洗澡、嗯，所以呢这个您提的特别好，因为我们为什么用这个来做这个小偏方，虽然枇杷叶它不太常见相对我们其他的来说，但是它的效果还、
1: 嗯、
0: 因为它清热解毒的效果比较好、
1: 嗯、
0: 那么我们也担心这个可能家里有的朋友可能没有这个枇杷叶哈，买也一时半会儿就痱子起来你再去买不是黄花菜有点凉的，那么怎么办？淡盐水，我们这个有同效的小偏方、
1: 嗯、
0: 淡盐水它有一定的这个抑菌消炎的效果，就比如说家里孩子皮肤前提是什么、
1: 嗯、
0: 这个痱子哈不要随便去用这些东西去擦，一定是还没有溃烂，因为有的孩子那个痱子特别长得特别旺盛或者是特别严重，他可能皮肤溃烂，那么这个时候哈各种小偏方我们都要慎用哈，这个我们先说、
1: 嗯、
0: 如果他皮肤没有溃烂只是有红疹子的时候，用淡盐水啊去稍微的用温柔的毛巾去给他擦一擦震一震是有效果。那么好了，阿里的小偏方桑叶、
1: 嗯、桑这你们家养蚕了是吗？要不然桑叶不太好找。
0: 桑叶或者是什么呢？我相信家里人一般会有艾 艾叶，
1: 哦，
0: 端午级的艾叶挂墙上的艾叶干了，
1: 嗯，
0: 现在收回来，
1: 嗯，
0: 有用了，
1: 嗯，
0: 正经的泡水，泡就是给它煮水，用这个水给孩子洗澡，
1: 嗯，
0: 啊，它还防蚊虫叮咬，这个真是我们家小偏方试过，挺好用的。
1: 哎，我觉得刚才呀，傅家在说这样的一段啊，怎么去治痱子的小偏方的时候，有一个重点，大家有没有听到？就说的是什么呢？这个伤口没有溃烂的时候，你用这个，比如说这个枇杷叶子煮水啊，或者是淡盐水去擦，就一旦烂了以后，告诉大家，我其实就有这样的感受。你有没有经历过伤口上碰到盐水，就有的时候伤口上，然后你汗水流下它是咸的，那沙的慌，那疼。所以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这个小偏方您在用的时候，不同的虽然都是起痱子，但是不同的症状使用的时候也特别不一样。
0: 是的，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小偏方，其实也是跟大家分享，它再安全的小偏方，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身体状态下，它的效果是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就比如刚才您的痱子烂了，然后你再用盐的伤口上撒盐呐，那得孩子得多难受哈。所以我们在用任何小偏方的时候，得多打几个问号，我能不能用，适不适合我。当然有一个好办法是什么，用少量的先试，特别这种局部外用的哈，我们先去试啊，觉得不过敏了还有点效果，我们再去用，可别哗一片一片的去，所以一定前期的用少量的先去尝试。
1: 嗯，刚才我们说到是这个外用的要少量的先去尝试，其实就即便是有一些药食同源的，我们做药膳或者做食品的时候，也应该本着这个原则少量的去试一试。
0: 嗯，
1: 那我想呢，有一些东西，就比如说吧，我要没记错的话，这小偏方里面有不少用到这个荷叶，尤其夏季清凉解暑啊，
0: 对对对，
1: 减肥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
1: 其实荷叶用少了是合适的，
0: 对对，
1: 用多了也容易拉肚子。
0: 主要是后呢，它这个东西特别利你好。另外呢，就是什么脾胃不好的人，本来他就消瘦，哎，就贫血，就不太推荐用荷叶这个药，因为它确实就是在这个寒凉属性，它就是有点可能就像你说的拉肚子呀，或者用了以后就老上厕所呀，脾胃不舒服，它可能真的会出现这些问题。
1: 哎，那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像盛夏消暑也谈到了绿豆水，你说要是绿豆和荷叶比起来，那这个两个各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偏好呢？什么样的人适用绿豆，什么样的人适用荷叶呢？嗯，
0: 其实绿豆我们说它就是一个食材哈，正经的一般人他对这个绿豆他不太容易过敏，所以绿豆呢煮了以后，我们说绿豆水嘛，它是一个更广谱的，就是
1: 更
0: 对对安全
1: 的。
0: 这个荷叶呢一定要控制量，当然你说你抓一小把没问题，你夸一把下去了，那我估计这量就有点大。但是说功效来说，可能荷叶更凉一些，就是它的效果，就是比如说我就是想减肥，我确实体重有点重，想减肥的话可能荷叶更效果来得更快。
1: 哎，在这里面呢，我们刚才说的这本书啊，它就是把家里的小厨房变身健康药房。我们在采购这些食材的时候啊，是不是也有一些要求？傅家，这些东西基本上去菜市场和药房都能买到吧？
0: 对，我们这个里头就是当时选的时候，我们就是选的一定是简单、容易买，容易买。所以你看，一般就是什么绿豆呀、生姜啊、红豆啊，这种常见的，像刚才为什么我们偶尔出现一个枇杷叶比较不太容易见的，那可能就是因为它确实它的个效果还是比较不错。
1: 哎，有一个问题啊，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像这个夏天啊，解渴生津的，像山楂呀、乌梅也出现了很多次。但我知道啊，山楂和乌梅这两样，在药房也有，在这个商场卖这个食物的地方也有啊。这两个地方呢有什么区别？你建议我们大家，如果小偏方的话，在哪儿去买呢？
0: 就如果您是泡茶喝，买的一般都是干品。
1: 哦，
0: 干品一般就是药店可能更多一些啊。鲜品的话，山楂来说，鲜品我们是。它的这个作用可能相对弱一点，但是山楂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糖尿病患者，别看它山楂酸酸，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慎着吃这个鲜山楂。因为鲜的和干的它可能相对它的作用还不太一样。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

0: 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每一个人呢，都应该有一份热爱，即使自己已经老了，可那颗热爱的心呢，永远不会老。在2018至2019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第二轮比赛当中啊，辽宁和新疆两支传统强队展开了厮杀。在观众席上呢，有一位奶奶级的球迷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位奶奶球迷像个孩子一样，会跟着球队的进球是欢呼雀跃，也会跟着球队的失分是黯然神伤。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在现场看篮球比赛。提起篮球啊，这位特殊的球迷有着他自己的情结与梦想。那今天呢，云生就带您认识一位热爱篮球的奶奶张淑琴。今年84岁的张奶奶说，她这一生就是热爱篮球，看一场篮球比吃一顿饺子那都有滋味。家住辽宁沈阳的张奶奶虽然已经是满头银发，但身姿仍然挺拔。他看过的每一场球赛都清楚地做了记录。他说，这也是他对篮球的爱好，要记载真凭实据，到底谁能谁不能。虽然已经84岁的高龄，但对于自己喜爱的辽宁男篮队员的名字和球衣号，那张奶奶几乎可以张嘴就来。主帅郭士强，零号高诗岩，3号赵继伟，6号贺天举，9号钟诚，10号丛明晨，11号刘志轩，12号杨明，13号是他最爱的郭艾伦。20年前，受老伴的影响，张淑琴逐渐地喜欢上了篮球。9年前，老伴去世了，这之后，篮球就成了张奶奶生活当中一种最特别的陪伴。家里摆放的都是几十年前的老家具，唯独看球用的电视，那是几年前才新换的。对于张奶奶来说，篮球不仅是一种陪伴，更改变了她对待生活的态度。在她看来啊，篮球有竞争力，有上进心，能够激发人的力量和激情，能给人带来快乐和健康。张奶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亲眼看一看郭艾伦。尽管舍不得门票费，但是去现场看一场篮球赛，亲眼见证偶像队员的赛场比拼，一直是隐藏在老人心中的一个梦想。八旬球迷奶奶张淑琴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这其中就包括他最想见到的球员郭艾伦。在俱乐部的安排之下，郭艾伦特别邀请张淑琴来到辽宁男篮的比赛场馆。于是呢，在女儿的陪伴之下，老人终于走进了曾经无数次在电视机里看到的球馆。训练刚一结束，郭艾伦没顾得上换件衣服休息一下，就径直朝场地边上的球迷张奶奶走过来。张奶奶兴奋地和郭艾伦拥抱，还高兴地夸郭艾伦特别的勇敢，往里头打，每球必进，那是辽宁队挑大梁的人物。郭艾伦表示啊，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心关爱老年人，希望篮球呢能够给更多的人带来快乐。除此之外，张奶奶还收到了爱心球迷赠送的 CBA 季后赛第二轮比赛的门票。热爱篮球近20年的她，这才第一次坐在了体育馆里看了辽宁对新疆的一场篮球比赛。因为热爱篮球，84岁的张淑琴收获了健康和快乐，同时呢，她也在向身边的人传递着她所理解的篮球精神。她说，篮球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不论岁数多大，我都会喜欢篮球，篮球就是我的生命，因为篮球我会一直健康快乐。 咱们一起认识了球迷张奶奶。接下来呢，先休息一下，听首歌。节目的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

0: 调频101.3兆赫电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

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对于老年人来说啊，不经常喝水，有时候呢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变得缺水了，日常脱水的风险啊会变高。因此啊，广州市第一医师娄慧玲提醒大家说，老年人不要嫌上厕所麻烦而忽略了喝水。接下来呢，云生就跟您聊聊喝水这个话题。每天呢，咱们的身体都会失去大量的水分，因此呢，补充水分十分的必要，尤其是老年人，如果出现脱水症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风险，所以呢，咱们更要时常的注意补充水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成分会发生变化，水分的含量会逐渐的减少，脂肪含量倒会增加。娄慧玲说，一般正常情况下，人体体内的水分占身体的 50% 到 60% 左右。在60岁以后呢，体内的水分会比年轻的时候减少 10%， 大约在 40% 到 50% 的水平。也就是说，因为身体里的水分变少了，所以呢，会比年轻的时候更容易出现脱水的症状。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用于储存体液的肌肉量也在减少，由此啊，体内变得难以储存体液，也是引发脱水的主要原因之一。还有让人感觉到喉咙干渴的口渴中枢也会减退，因此呢，老年人会对缺水的反应比年轻人迟钝。有时候啊，可能身体已经处于需要补水的状态了，可是自己呢，会因为中枢功能的障碍，不会发现自己口渴。此外呢，生病和排泄障碍、食量减少和服用药物等等，也是引起老年人水分不足的原因。当身体脱水的时候，还会出现食欲不振、呕吐、目眩、有倦怠感，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谵妄等神经系统的症状。更为严重的呢，是当血液变浓，还会阻塞血管，由此啊，可能会引发脑梗塞或心肌梗塞。因此啊，老年人需要特别注意预防脱水。预防脱水要做到好好吃饭，多补充水分。老年人除了从饮食当中摄取水分以外，一般呢还需要补充1升到1.5升的水分。当然了，这也要根据每个人的身体健康情况而定。有的时候心肾疾病状态是需要限制水的摄入量的，有的时候呢会需要补充更多的水分，特别是发热和洗澡前后。另外啊，睡觉前、起床后、沐浴前后、运动前中后等等这些时机都要好好的摄取水分，也是很重要的。需要提醒的是啊，老年人有的时候不会感觉到自己口渴，也有呢不积极摄取水分的情况，这个时候就需要家属或者是护理人员来多次的提醒，并且啊进行帮助。另一方面呢，对上厕所感到有负担，或者担心失禁等等排泄问题而控制饮水量的老年人可也不在少数。此时啊，最需要在排泄方面给予老年人考虑周全，让他们明白喝水的重要性。老年人讨厌补充水分的另一个原因呢，是被迫强制性机械性的饮水。针对这个情况啊，需要准备老年人喜欢的味道，或者呢是喜好的饮品。比如说，有些人喜欢红茶，却不喜欢绿茶；也有些人呢喜欢果汁儿等等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补充水分不用拘泥于饮品的种类，重要的是首先从对方的立场下功夫。值得推荐的是啊，补充水分的时候，将摄取的水量可见化才是重点。比如说，把握好时常使用的饮水杯一杯的容量，然后呢记录喝了几杯，或者呀把饮品装入500毫升的容器之内，每次确认喝了多少。聊完了补水，咱们呢再来聊聊眩晕。邻居李大妈早晨起床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头晕，看东西啊天旋地转，好像这个房子就要倒了，还有恶心、呕吐、不敢睁眼、全身大汗、脸色苍白等等这些症状。
躺在床上啊

不动，哎，还好一点，一活动就反复出现。这个可把家里人给吓坏了，立即拨打120来到了医院。神经科大夫给李大妈进行了专业的查体和检查，诊断李大妈是患了良性发作性位置性眩晕，也就是咱们老百姓俗称的耳石症。我们人体耳朵里边啊，有一个叫内耳的特殊结构，内耳里边呢有一个叫前庭和半规管的小零件，这个小零件和人的小脑共同管理着咱们人的感觉和行走的平衡。那这耳石呢，就是存在于内耳中的一种碳酸钙盐，一般呢正常的漂浮在内耳的淋巴液里边，根据人体的运动对耳石位置的影响会传递到大脑司令部，再调整身体的器官来维持稳定和谐的大环境。一旦由于各种的原因使耳石淘气了一把啊，离家出走了，离开家里边串门，也就是来到了半规管里面，结果呢就是我们活动或者是体位改变的时候会出现水土不服，给大脑传递了虚假信息，大脑无法判断真实情况，那怎么办？就胡乱指挥呗。结果呢就出现了头晕、天旋地转、恶心、呕吐等等一系列不舒服的症状。得了良性发作性位置性眩晕怎么办呢？目前的主要治疗方法呀，包括手法复位和仪器复位。手法复位是受人为因素和患者自身情况的干扰比较大，从而呢影响治疗效果，个体差异比较大，在不具备条件的基层单位还是主要的手段。另一种呢，就是技术相对成熟、成功率比较高的仪器复位，一般呢在比较大的三甲医院都会配置应用。机理呢就是通过一系列科学设置的体位变化，根据耳石所在的位置制定出针对不同半规管耳石的精准诊断治疗程序，使跑到半规管当中的耳石重新回到它本来的位置，也就是赶回到它自己熟悉的老家去，这样呢患者的水土不服就会明显的得到缓解。这类技术的优点呢，是复发几率低，疗效显著，患者少遭罪，也不用住院呐、打针呐、吃药啊，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好转。那说凡是头晕就都是耳石症吗？当然不是，可以引起头晕的原因有很多，耳石症啊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其他的病因呢还是需要神经内科的专业医师经过查体和相关的物理检查排查之后才能够确诊指导。如果您患有头晕的症状，请到正规的医院前去就诊。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呀到这儿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华灯初上，踏上下班路。这条路又短又长，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我愿意伴您在下班路上，用新心情、新眼光去发现、去欣赏隐藏在平凡普通里的美。这里是恋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
1: 恋上怀柔，爱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兆赫，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准时守候。

每个工作生活在怀柔的人，对这一方土地都有着深深的眷恋。无论年长年幼，生活中发生的点滴过往总是历历在目。在我们的百姓情怀板块中，我们会陆续为您送上怀柔各界人士用最真挚最朴实的文字所表达的对淮山柔水

饮茶是个彻头彻尾的闲词，一个饮字和茶字配在一起，洪荒世事里遇见人，一人得闲，二人得趣，三人得味。造字之人想必也是有情有义之人，用一缕温润美出诗意。据说日本人饮茶，茶室里要插着花，饮食要出声。饮茶是阳春白雪式的表述，下里巴人更喜欢说喝茶，当然文人雅士另当别论。喝茶是自由主义，规矩多了就湮灭很多乐趣。春天里，庄稼人坐在地岗上，肩上搭着毛巾，锄头立在一边，喝一口粗茶，无限的希望就在心田里袅袅地升起来。天地云朵，麦苗青草，阳光和茶都有了好味道，袅袅地散出去。西北人喝茶是骨子里带来的一种饥渴和欲望，来自娘胎，山山水水走一程，绕几个圈圈回来，喝茶依旧是心头好，眼中福。少年的记忆里，左邻右舍家家都有一把茶壶，壶肚肥圆，壶身染了烟火气，黑中透灰，灰中透黑，早起柴草引火，续上烧炭，满壶凉水，坐在炉板上加一把茶叶等水开。过日子精细的人家习惯喝湖南产的粗糙的砖茶，长方形的茶砖裹着牛皮纸，价钱低。有的砖茶松软，手掰了直接入壶入水，另外一种铁板子一样硬，要放在炉板上加热才能如愿熬茶。所谓熬茶也是熬时间，开水不响，响水不开，熬的是人的耐性，时间的影子。熬一熬天光明亮，熬一熬夜色轻隐，茶熬开了，满屋子香气，一口滚茶划过嘴唇，滋溜溜咽下去，润开一天的光阴，收拢一天的汗水，沉沉夜色里躺下去，梦里都是清风。茶是日子，也是调味品。西北人吃手抓肉，习惯就着大蒜瓣儿，一口羊肉半个蒜瓣儿，一口一口咽下去，满满的饱腹感。此时再沏一壶滚烫的浓茶，口唇沿着碗边吸溜吸溜往下赶，只有西北人懂。翻陆羽的《茶经》，总觉得曲曲道道之间压住了茶性，要么太稳重，要么太婉转。西北人喝茶没有太多的讲究，但是讲人情俗道。比如家里来了客人，四角方桌摆在炕中间，上岁数的老人坐在上席，主人端上盖碗茶，茶水里放冰糖，有时加桂圆红枣，水不能添太满，茶水要烫。年轻人来了，一把大茶壶就可以，茶壶放在炉板上温着，自己拿了玻璃杯随意倒，多了少了，冷了热了，随心。若正正经经沏了盖碗茶，一碗一碗送到他们手里，就会喝得拘谨不自在，茶不是茶，嘴不是嘴。由饮茶说到喝茶，汤汤水水，其实说的还是悟到俗世和人情。太稳重不行，太轻浮不行，过冷过热也不好。滚烫的茶情需要隐隐的性情，老友相见，故人相逢，一句话，走，喝茶去。茶是客人，也是。

0: 我是一个九零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八零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七零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9: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0: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1: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厘行节约，拒绝浪费。

一段音乐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 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恋上怀柔。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生活点滴。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认知，粗粮升血糖较慢，适当吃粗粮有利于控制血糖。事实上，粗粮是个大家族，并不是所有粗粮都有控糖的效果，一些粗粮甚至是伪粗粮，它们升糖速度比大米白面等细粮还要快。一，种类选不对，升糖速度快。 吃起来口感糯糯的糯性谷物，比如大黄米、小黄米、糯玉米、黑糯米等，升糖速度快。粗细粮等植淀粉，淀粉主要有支链淀粉和植链淀粉两种。燕麦、红豆等粗粮中，植链淀粉含量多，植链淀粉排列很紧密，在体内不容易被分解，对血糖的影响相对较小。 而糯性谷物中支链淀粉含量多，支链淀粉分支多，结构相对松散，容易被消化分解，所以升糖速度更快。如果血糖控制不佳，一定要避开支链淀粉含量较多的粗粮，以小黄米为例，小黄米又称糯小米。 很多人喜欢在晚餐时喝点小黄米粥，但实际上，黄米粥比白米粥升糖速度更快。如果需要控制血糖，一定不要大量喝小黄米粥，更不能只用粥当早餐或晚餐，可以先吃些干的主食再喝粥。粥呢，也不能熬得太烂。 同餐要搭配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如牛奶、大豆制品、杂豆、蔬菜等，还要注意把主食放在最后吃，这样对血糖更友好。二，方式吃不对，你吃的也可能变成伪粗粮。在食用方式上，很多人喜欢把粗粮打成粉，然后用沸水冲成糊喝，觉得方便又营养。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打粉的这个环节会让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升高。以红豆为例，红豆正常处理的时候，它的升糖指数是23，但是烘焙打粉、沸水冲成糊以后，升糖指数就直升72，所以需要控糖的人群一定要注意这个陷阱。 如果喜欢吃粗粮糊，又需要控制血糖，则建议优先选打粉后升糖指数仍然比较低的，比如绿豆、扁豆等，少姜、薏米、黑米等打粉冲糊。冲粗粮糊时，不妨将水换成牛奶。 豆浆和牛奶里含蛋白质、脂肪、钙等多种营养物质，用它们冲粗粮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升糖速度，且口感和营养也更好。冲的时候可以用一瓶勺粗粮粉兑150毫升热牛奶或豆浆，可以优先选牛奶。最后来提醒大家， 粗粮虽好，但也不要单独吃粗粮，最好是粗细搭配。粗粮吃太多容易感到不适，比如腹胀、腹痛、消化不良、反酸、打嗝等。从控糖的角度来讲，粗粮和细粮最好控制在1:1或是2:1。肠胃功能比较好的人可以一半粗粮一半细粮，甚至粗粮两份，细粮一份。 肠胃功能弱一些的人，可以粗粮占30%，细粮占70%。另外，建议将粗粮

粗粮均匀地分配到一日三餐里，不要全部集中在某一餐。有些人群晚上吃粗粮后会感觉难以消化，躺平到床上后可能会出现反酸，这种情况晚上可以少吃或不吃粗粮。

0: 家风故事会。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没让给客人坐，
3: 不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天地有正气。继续听文天祥的故事。1276年正月，伯颜的大军已经到了临安城外30里的地方。伯颜逼迫南宋朝廷投降，并说只有南宋的丞相才有资格和他谈判。丞相陈宜中听到这个消息，吓得连夜逃跑了。南宋朝廷一片混乱。关键时刻，正在担任临安知府的文天祥挺身而出，自愿冒险去与约。朝廷赶紧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派他和伯颜谈判。一见到伯颜，文天祥便义正言辞地请援军后撤100里，以表示谈判的诚意。伯颜见他胆色过人，大为惊奇，忍不住对文天祥进行各种说辞逼降。然而文天祥始终不为所动。然而这时的南宋朝廷却首先受不了伯颜的威胁，不顾文天祥还在艰苦谈判，竟然派人向援军求降。这下子文天祥的努力全都付诸流水，但他依然没有放弃，趁乱从援军军营逃脱，一路往南，开始在福建、广东等地组织军队与援军作战。

0: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1: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0: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2: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正在播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生活里藏着太多值得细细琢磨的道理，也有不少关乎实用知识。那今天这期《科普生活》呢，我们会和大家聊一聊人到中年读懂世事的心境变化，科普汛期洪涝后的食品安全与防疫要点，解读体检正常却浑身难受的亚健康状态。话不多说，咱们正式开始今天的科普内容。最近短视频平台有一个热搜话题引发无数网友共鸣，话题名叫已经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很多网友留下感慨，说终于读懂一句话，当年发生的种种，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难处，如今心中再无埋怨。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有没有生出同款感触。年轻的时候，我们看待世界像面对一张标准答案固定的标准化试卷，是非黑白界限分得清清楚楚。少年人爱憎格外鲜明，身上带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儿，棱角锋利，遇事总爱争辩对错。那时候看身边所有人处处都是不完美，觉得父母思想迂腐，做事固执，觉得领导思维保守，不懂变通，觉得晚辈幼稚肤浅，想法天真，就连自家孩子也总觉得任性不懂事儿。尤其是面对长辈，年轻人常常发自内心生出不耐烦，嫌弃他们老旧的观念，反感无处不在的管束，听不进去满是说教的叮嘱。爸妈全都是为你好，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自然就懂了。类似这样代代相传的话更紧箍咒。不止对待长辈，我们看待身边朋友、伴侣、陌生人，也习惯站在自己的角度评判一切，拿着理想化的标准去衡量复杂多变的人性，凡事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分辨对错。可走着走着，人生到了某一个节点，我们看待世界尖锐的眼光慢慢变得柔软包容，我们开始读懂每一种行为背后藏着的无奈与苦衷。从前觉得父母固执保守，如今明白，那些旁人看不懂的坚持是岁月打磨出来的生存经验，是他们一辈子追求安稳、规避风险的本能。看不惯同龄人安于平庸，现在懂得很多人只是选择了适合自己内心自洽的生活方式，安稳平淡从来不是过错。感慨老朋友慢慢疏远，才看清人与人之间很难完全卸下内心防备，距离拉开有时只是常态。察觉到伴侣偶尔的冷淡忽略，慢慢懂得对方可能正独自扛着不为人知的生活重压，无暇顾及情绪。偶遇面无表情，看上去

能用来表达爱意、牵挂我们的方式只剩下反觉间我们走到了两头都能体谅、都能理解的年纪。年少时泾渭分明的对错边界，再也不会像课桌上那条三八线一样割裂所有的人和事。这种心态转变放在心理学上，其实是我们大脑思维完成了二次进化，从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成长为包容万物的灰度认知。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思维模式如同设定好固定程序的计算机，凡事只分对错、只分真假，信奉唯一标准答案，最反感不分是非的调和折中。看到长辈舍不得丢弃剩菜，我们会强硬指责，依据科学理论判定剩菜亚硝酸盐有害，必须丢掉。看到孩子下属不按照固定流程做事，我们难以理解，认定规则不容打破。心理学家皮亚杰把这种思维定义为形式运算阶段。这个阶段从青春期开启，我们执着追求绝对真理，习惯用严密逻辑说服改造身边人。可很多时候，道理是赢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却慢慢变淡。好在大脑的成长不会止步于青年时期。心理学研究证实，人步入中年后，思维会进化成更成熟的后行式思维。这是超越单一逻辑推演的高级人生智慧，不再把生活当作只有唯一答案的数学题，主动接纳现实的模糊、矛盾与复杂。如果说年轻时的思维是冷硬冰冷，不懂变通的冰块，成熟后的思维便是灵活流动、顺势而变的流水。后行式思维拥有五大核心特点，那下面呢，我们就逐一和大家聊一聊。第一，真理具备情境性，没有永久绝对的正确，只有特定环境下的合理。年轻时候，我们总在寻找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成熟之后才懂得规则标准分场景。职场之中讲究效率，遵守制度，回到家庭，核心却是包容与爱意，不再死抠理论上的绝对正确，而是结合当下处境，寻找最合适的处理方式。第二，接纳复杂与模糊，学会和矛盾共存。现实生活到处充满悖论，一个人可以是严苛负责的管理者，同时是温柔顾家的父亲或者母亲。一项短期带来阵痛的决定，长期来看或许能收获丰厚回报。拥有成熟思维的人，不会强行消除所有不确定性，而是接纳事物的多面性，在矛盾之中稳住内心平衡。思考的杂音，可成熟之后会明白，人的感受、情绪同样是重要参考依据。做判断、处理事情，兼顾客观逻辑与人情冷暖，得出的结论才贴合真实人性。第四，思维拥有弹性，适应环境灵活调整。面对突发变化，不会死守固有思路，心态开放，能够快速调整处事方式，拥有极强的适应能力。第五，逻辑与直觉相辅相成，是人生阅历沉淀出的双重判断标准。成熟之后，不会只依靠刻板逻辑分析问题，多年积攒的生活经验内化为直觉，处理难题时，严谨逻辑搭配本能直觉，能更快地抓住问题核心。那很多听众会好奇，这种通透包容的心智拐点，为什么大多出现在中年阶段？在这儿呢，要和大家澄清一个关键认知，这份成熟智慧并不是单纯随着年龄增长的自动附赠的礼物。相关研究表明，不少人哪怕是年岁增长，思维依旧困在非黑即白的二元模式里。从单一评判到灰度认知，是个人认知与现实生活不断碰撞后产生的改变，集中出现在成年中期，主要受教育、现实生活、多重社会角色三大因素推动。首先是教育带来的认知催化。心理学研究者阿内特提出，成年早期反思判断能力的成长，核心驱动力来源于教育。反思判断就是客观评判观点、论据真伪与逻辑完整度，在没有标准答案的难题里整合全部信息，同时接纳自身认知局限，愿意根据新信息修正固有想法。中学阶段

我们习惯标准答案，认定书本、老师代表绝对真理。走进大学，接触各类冲突理论，不同专家相悖的观点，我们被迫跳出固有思维，我们开始学会判断信息真假，推导逻辑是否通顺，懂得知识不是一成不变的定论，而是需要不断验证完善的观点。这套训练是打破僵化思维的第一步。其次呢，是步入社会后的现实冲击。校园学习打破了我们对标准答案的执念，真实的社会生活则彻底击碎我们绝对逻辑的迷信。有学者研究表明，催生后形式思维最重要的动力是人意识到生活处处充满不确定性。离开校园独自闯荡，我们会频繁遭遇认知落差。踏实勤恳工作未必就能升职加薪，机遇、人际、运气都会左右结果。彼此深爱之人不一定能走到最后，原生家庭、现实条件、观念差异都会成为阻碍。此刻合适的选择，换一个时间、环境，可能会带来糟糕的结果。我们清晰感受到，单纯线性逻辑无法解决生活世界的复杂、不可控，学着在不确定里寻找平衡，这是打破二元思维的第二重力量。那么最后，多重社会角色带来视角重塑，脱离学生、子女单一身份，人到中年同时承担了子女、父母、伴侣、员工、管理者等多重身份，各类价值冲突接踵而至，全力投入工作陪伴家人的时间必然减少，业务能力出众不代表擅长管理团队，深爱孩子的同时也会被琐碎育儿琐事消磨耐心，疲惫、烦躁和爱意可以同时存在。如果依旧用非此即彼的思维看待这些冲突，人会陷入无尽的精神内耗，无论怎么选择都会自我否定。为了摆脱内耗，我们的认知不断扩容，不再执着消灭矛盾，而是学习平衡多方需求，接纳事物的两面性，这是完成思维蜕变的关键一步。说到底，后形式思维不是熬到年纪就会自动拥有的能力，是每一次换位思考，每一次共情体谅，每一次接纳遗憾，给心智完成的重新塑造。不再急于辩解，学会沉默包容，懂得人人皆有难处，便是心智走向成熟的标志。生活呢，从来没有完美的标准答案，但我们可以带着温柔与理解，从容应对所有的难题。近期全国多地持续强降雨，局部地区出现山洪、城市内涝等洪涝灾害。洪水不只会破坏建筑道路，还会严重污染水源、食物，大幅提升肠道传染病、皮肤病患病风险。那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说一说，洪水过后哪些食物绝对不能碰，需要警惕哪些疾病，居家该如何规范清理消毒。洪水过后，以下四类食物是严禁食用的。第一，我们要拒绝生水，不饮用任何被积水浸泡过的饮品，不管是露天摆放被洪水没过的瓶装饮料，还是没有经过煮沸净化处理的自来水、雨水，全部存在微生物、化工污染物污染风险，直接饮用极易引发胃肠疾病。第二，我们要杜绝所有的生食食物。洪水过后，蔬菜、肉类、水产一律不能生吃，蔬菜水果彻底清洗，所有食材高温煮熟煮透以后再食用。洪水携带大量致病菌，生食会大幅提升感染概率。第三，要丢弃被洪水浸泡过的畜禽、鱼虾。洪水混杂农药残留、养殖场粪便、化工废料，同时滋生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积水浸泡过的家禽家畜、水产污染物会侵入机体内，把完全消除有害物质，食用后极易中毒，感染寄生虫。第四，长时间断电，电冰箱内的食物要全部舍弃。洪涝极易造成停电，冰箱冷藏环境仅能维持四个小时低温，冷冻区域有效低温最多维持24小时。断电超过对应时长，食材内部细菌会大量繁殖，肉眼看不出变质，毒素却已产生，食用后会引发急性肠胃炎。
除了以上四类食物严禁食用之外呢，洪水退去以后还有四类

0: 高发疾病也务必警惕。第一种是肠道传染病，也是洪灾之后最高发的疾病，包含细菌性痢疾、感染性腹泻、伤寒、甲肝等。这类疾病传播核心途径就是病从口入，受污染的水源、变质食物都会诱发感染，出现呕吐、腹泻、发热等症状。第二种是蚊媒传染病，积水坑洼是蚊虫绝佳繁殖地，洪水过后蚊虫数量激增，通过蚊虫传播登革热、疟疾等疾病，会引发持续高热、浑身酸痛、皮疹等症状。第三种是各类皮肤病，长期接触浑浊洪水，污水中细菌、虫卵、刺激性污染物会侵蚀皮肤，出现湿疹、皮炎、真菌感染，伴随瘙痒、红肿、溃烂。涉水后一定要及时清洁全身皮肤，更换干净衣物。第四是自然疫源性疾病，常见的有钩端螺旋体病、流行性出血热、血吸虫病。病原体藏在老鼠、家畜体内，洪水扩散以后，人体皮肤接触污水，排泄物就有可能被感染，延误治疗会损伤脏器。那么洪水退去以后的居家清理和消毒也不容忽视。回家第一件事儿，要检查房屋的墙体、电路有无受损，确认无坍塌、漏电风险以后再进入室内。我们可以遵循以下这样一个操作顺序：排净积水、清理淤泥、垃圾、清洗可保留物品、重点区域全面消毒。淤泥和垃圾要第一时间清运出家门，对室内地面和墙面的淤泥呢要反复冲洗，物品呢要区分处理，被洪水完全浸透的沙发、地毯、泡水变形的木质家具、多孔材质难以彻底消杀，要直接丢弃。轻微沾污的硬质家具冲洗消毒后要充分的暴晒以后再使用。餐具呢要分类处置，玻璃、陶瓷、不锈钢无破损餐具，洗洁精清洗以后再煮沸消毒。像婴儿奶嘴、吸管杯、木质的砧板、老化塑料厨具、多孔腐蚀工具，一旦接触洪水以后直接更换。孔洞的缝隙容易残留病菌，无法彻底消杀。那冰箱内全部过期变质泡水食材呢要全部清理，冰箱内壁要擦拭消毒，开门通风晾晒，避免霉菌持续滋生。很多听众有这样的一个疑惑，说我每年按时体检，各项检查指标也全部在正常范围，可是日常总觉得身体不舒服，熬夜后整日昏沉，工作学习难以集中注意力，一点小事就烦躁易怒，下班之后呢也不想社交，更不愿意说话。很多人会归咎于自己性格敏感，抗压能力差，其实这大多是亚健康发出的身体预警。世界卫生组织早在1948年就明确健康完整定义，健康不单单是身体没有器质性疾病，还有同时满足躯体舒适、心态健康、良好社会适应能力三大标准。亚健康就是健康与确诊疾病中间的灰色状态，一项出现问题，身体产生各类不适，却检查不出明确病变。常规体检只排查器质性病变，亚健康属于身体功能性紊乱，如同电脑硬件完好，系统后台卡顿超负荷，仪器呢很难捕捉异常，很容易被大家忽视，但长期放任呢会逐步发展成为慢性病。大家可以对照三类表现自测一下是否处于亚健康状态。第一是躯体的持续不适，睡足时长依旧疲惫乏力，记忆力下降，频繁忘事儿，时常会头晕，肌肉酸疼，轻微活动就体力透支，眼睛干涩，食欲不振，换季呢极易感冒。第二是心理情绪困扰，无来由的烦躁焦虑，容易冲动发脾气，事后呢还反复自责，入睡困难，夜间多梦易醒，白天精神萎靡，长期的负面情绪还会引发心悸、胸闷、胃疼等躯体化反应，植物神经紊乱带来真实性生理痛感。第三是社会适应能力下降，刻意回避社交，和家人同事关系紧绷，常常感到孤独，难以承担工作家庭中的各类责任。如果上述症状出现2到3条，持续超过1至2周，尤其是长达3个月或者以上的，一定要重视起来，身体已经长期透支。 那么造成亚健康的诱因全部藏在日常习惯之中，长期高压，精神紧绷得不到放松，作息混乱，频繁熬夜，睡眠不足，三餐不规律，长期高油高糖外卖，营养失衡，久坐不动，缺乏规律运动， 烦心事儿长期积压，负面情绪无处疏导，这些坏习惯持续消耗人体神经、内分泌、免疫三大系统，身体长期处于慢性低度炎症状态，初期只是疲惫、脱发、易感冒，常年累月不加干预会逐步发展为高血压、脂肪肝等慢性病。想四套简单易坚持的调理方案改善我们的亚健康状态。 第一，规律开展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不盲目高强度突击训练， 每周3到5次， 每次呢不少于30分钟的快走、慢跑、骑行、游泳， 每周累计运动150分钟以上， 日常利用碎片化时间，饭后散步10分钟，调节自主神经。 第二套是规范作息饮食， 尽量在23点前入睡， 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 睡前1小时要放下手机。 三餐要定时，减少重油、重糖和外卖，多摄入新鲜蔬果、优质蛋白，均衡补充营养。第三套是划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下班后减少工作信息干扰，留出专属放松时间，心中积攒压力，及时和亲友倾诉，不要独自硬扛，消化负面情绪。那最后是要正念呼吸调节情绪，烦躁焦虑时每天5分钟深度呼吸， 我们吸气4秒，屏吸7秒，然后再呼气8秒，快速舒缓紧绷神经，让身体从应激状态切换到休息和修复模式。那最后呢，我们还想提醒各位听众，每年要完成一次全面体检，提前筛查潜在的疾病。如果亚健康各类不适长期存在，严重影响工作生活，不要硬扛。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要前往医院全科或者心理科寻求专业指导。因为身体健康才是一切生活和工作的基础。节目最后呢，再来一条科学辟谣，不少家长在短视频宝妈群刷到一条护眼偏方，说每天让孩子闭眼睛晒太阳就能预防延缓近视，这条说法不仅传播范围很广，操作看似也很简单省心。那我们先给大家明确结论，闭眼晒太阳防控近视没有可靠的科学依据，操作不当还会损伤孩子的眼部和皮肤。
3: 日间，户外自然光确实是医学界公认的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近视预防手段，但有效户外……
4: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拢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啊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4: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5: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排

0: 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小宝爸，该你了。
2: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3: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5: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6: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7: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入选北京市先进级智能工厂总数增至19家，龙山街道精致合伙人变防汛合伙人，基层治理机制在防汛新场景中发挥新效能，怀柔区消防救援局夜查高层居民住宅小区、养老院、村民经营性自建房等场所，电动自行车和消防通道堵塞占用两类突出隐患，区园林绿化局精细化管护工作，全方位消除游园安全隐患。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摔跤比赛落幕，我区获团体奖牌榜2。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近日，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公布2026年第二批北京市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我区企业北京燕南富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北京中科纳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成功入选。截至目前，我区获此市级先进认定的智能工厂总数增至19家。
10: 走进北京燕南富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成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正高效运转。在车身顶盖焊接工序，3台焊接机器人协同作业，随着机械臂的灵活转动，前顶盖、左右侧顶盖、中顶盖加强梁、后顶盖被精准定位，经由176处焊接点位完成整体焊装成型。据了解，北京燕南富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汽车零部件组装、福田戴姆勒重卡白车身焊接、车身零部件电焊等业务。在智能工厂建设中，该公司打造自动化白车身焊接生产线，配套23台焊接机器人，全程按照预设标准化参数自动作业，焊接轨迹精准可控，有效规避人工操作带来的误差、形变、瑕疵等问题。为进一步严把质量关口，公司配套搭建精密检测产线，搭载2套专业视觉检测设备，构建起全流程、全覆盖、高精度的智能质检体系，可对汽车焊接构件尺寸精度、焊接成型品质等数十项关键指标进行全自动扫描核验，精准识别微米级细微缺陷。
11: 北京燕南富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德明：
12: 通过自动化视觉检测设备，关键工序单件检测耗时由2分钟压缩至1分钟，整体检测效率实现200%的跃升，大幅缩短生产周期，同时尺寸检测精度误差由0.2%降至0.2%，外观检测不良率由2.3%降至0.3%。质量指标达到行
10: 这2台车门冲压包边机可依据工件规格动态调节压力参数，保障包边成型均匀、接缝紧密。智能化改造后，车间生产设备联网率由18%提升至84%，关键工序数控化由31%提升至86%，设备综合效率由60%提升至80%，单件产品生产周期缩短25%。各工序数据实现互联互通，生产状态实时可视，质量信息全程可追溯，异常处置效率有效提升，真正实现以数字化驱动提质增效。
11: 北京燕南富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德明：
12: 后续我们会

0: 不断优化智能装备与焊装产业自动化水平，推进生产过程智能化与可视化升级，强化质量管控与预测性质量分析，提高设备预测性维护与智能运营能力，持续提升设备自动化、物流无人化、管理数字化水平，逐步建成行业高水平智能焊装车间。
1: 近年来，我区充分依托怀柔科学朝下区企业加快智能化、数字化改造步伐。今年，全北京市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涵盖生物医疗、汽车交通、材料产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对全区产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后续，我区将立足怀柔科学城创新资源与全区4410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19家先进级智能工厂骨干力量，紧扣北京市智能工厂梯度培育政策，持续挖掘规上工业、专精特新企业潜力，壮大基础级储备库，稳步新增市级先进级智能工厂，形成可持续培育梯队。由健全基础级储备、先进级扩容，逐步推动成熟先进级工厂提能级，筛选龙头企业供卓越级。
2: 本台消息，进入汛期以来，龙山街道将精致合伙人阶层治理机制首次城建制投入防汛工作，骑手随手拍上报隐患，蓝天救援队进社区教学，物业和网格员一线巡查，街道及时响应处置，一套发现、上报、处置激励的闭环机制正在防汛一线跑出实效。精致合伙人是龙山街道创新打造的基层治理品牌，已授牌19家社会单位、自治组织、社区达人等，注册志愿者1.2万余人。此次防汛行动是这套机制首次从日常社区治理平移到应急领域，检验其在不同场景下的适配性和有效性。京东骑手李良康每日送餐的必经路口，如今雨水壁子修缮完毕，路面没有积水，可就在几天前的一场雨后，这片区域曾出现积水。京东骑手李良康说，
3: 当天下雨的时候送餐，我从这边过来之后呢，因为这是一个下坡，然后发现这块它水很厚，井盖一直往外冒水。作为这个怀柔这个街道的一个京野奇迹的一个网格员，我们及时上报一下这种情况。
2: 据悉，为推动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龙山街道今年创新打造了精致奇迹网格员品牌，骑手充当移动探头，发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问题，通过精致奇迹网格员微信群实时上报，街道开辟绿色通道及时处置，并对骑手的有效线索给予一定奖励，骑手可兑换餐券、理发服务。走进南关村，蓝天救援队队员正在演示救生衣的穿戴方法，居民依次上台体验，按照指导正确穿戴救生衣。另一边，蓝天救援队队员为社区干部讲解应急抢险的实操流程。怀柔区蓝天救援队队长田慧武说，
4: 我们蓝天救援队呢，这次走进咱们社区做这个防汛的应急安全知识普及和宣传，为了是能让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了解应急安全知识，把这个应急安全知识带到咱们社区的每一个角落，一旦发生险情，咱们的居民可以做到自救和互救，也是为了保证咱们社区人员的综合的安全。
2: 物业工作人员与南城社区网格员正在清理雨水壁子内的杂物和淤泥，并沿着地下车库出入口反复巡查，确认易积水点位没有遗漏。合伙人加网格的基层治理方式在防汛工作领域应用，由街道包片干部带队，联合物业、奇迹网格员对辖区自建房、胡同、低洼小区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排水管道堵塞、高空坠物风险、独居老人住房安全，建立隐患整改消耗管理机制。骑手在路上发现问题，专业救援力量进社区开展教学，物业和网格员在一线排查隐患，街道调度平台负责响应处置，从发现到解决，每个环节都有人盯，这套机制正在防汛实战中发挥作用。龙山街道党群工作办科长王佳说，
5: 这次咱们把精致合伙人用到防汛上，最突

0: 出的亮点就是不再光靠街道、村居独立推进，而是整合辖区各类力量，抱团开展治理。外卖骑手、蓝天救援队、物业、党员干部全都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形成发现、上报、处置全流程闭环，全方位守住咱们辖区防汛安全。
1: 本台消息，7月20日，怀柔区消防救援局按照全国统一部署开展夜查行动，聚焦高层居民住宅小区、养老院、村民经营性自建房等场所，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和消防通道堵塞占用两类突出隐患。检查人员重点检查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是否规范、楼道堆物是否清理、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等情况。在一处高层居民住宅小区，检查人员检查消防中控室值班人员值守、持证上岗及设备运行情况，实地查看楼道内堆物、消防通道畅通情况，以及长臂式防火门、电梯梯组系统的合规使用情况。针对消防通道堆物、楼梯间吸烟等问题，检查人员督促物业限期整改。根据相关规定，设有消防控制室的住宅小区需24小时值班，值班人员需持证上岗，并按规定处置火警信号。在一家养老机构，检查人员了解行动不便老人所在的楼层，重点查看消防救援设施设置情况。机构内消防栓水压、高层逃生口预留等设置均正常，具备消防车道和消防车登高操作条件。针对卧床老人需使用防褥疮垫等插电设备的情况，检查人员逐一查看电线辐射和强插使用情况。对于村民经营性自建房区域，检查人员重点查看电动自行车安全停放充电是否规范，严查违规占用通道、非线充电等行为。怀柔区消防救援局副局长于浩：
2: 电动自行车蓄电池一旦起火，短时间内就会释放大量的有毒浓烟，在30秒内就可完全封堵逃生路径。消防通道被占用、楼道堆放杂物、安全出口上锁，这些堵塞生命通道的违法行为，也会直接的延误黄金救援的时间，极大的增加人员伤亡风险。
1: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坚持教育劝导与执法处罚相结合，当场督促整改。此次夜查行动共检查高层建筑12栋、人员密集场所36家、居民小区15个、村民经营性自建房24家，发现和督促整改火灾隐患261处，打通消防车道5条，畅通疏散通道18条。怀柔区消防救援局副局长于浩
2: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严禁进楼入户，切勿私自改装或使用劣质充电器，同时请勿在消防通道上停车对物，门窗上的防盗网、广告牌等影响逃生的设施应主动拆除。
3: 本台消息，眼下高温高湿天气持续，各大公园草木繁茂，景观水系遍布，湿热环境极易滋生蚊虫，林间随处生长的钱麻更是暗藏蛰伤风险。为保障市民安全舒适游园，区园林绿化局全面启动夏季绿植经济化管护工作，全方位消除游园安全隐患。在滨湖万米公园，紫外灭蚊灯沿绿化带有序布设，依靠物理诱杀方式减少蚊虫滋扰。与此同时，乡土植物科普园内各处景观池塘投放1000余条观赏鱼，利用生物捕食的方式灭杀水中蚊虫幼虫。养护人员每日对全园水系开展巡回检查，及时打捞水面落叶，清理池底淤泥，彻底清除积水死角，从源头阻断蚊虫繁殖路径。除了物理防治外，工作人员还通过对树枝、垃圾桶等位置喷洒驱蚊药剂来减少公园内蚊虫滋生。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郭宇说，
4: 我们驱蚊虫的工作采用低毒环保药剂，并且避开白天游人量高峰期进行作业。
3: 针对极易蜇人的钱麻，园林部门开展全域专项清除行动，工作人员穿戴全套防护用具，对步道两侧、休闲草坪等游客高频活动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 将成片潜运，不留一处安全。

0: 子角。双拥主题公园园长刘兴明说，
1: 这巡查呢是每天都要巡查的，只要它高过20公分之后就必须得除掉，推高了它容易有虫子。
0: 后续园林管护队伍将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及时增补灭蚊设备，定期清理杂草，持续筑牢夏日游园安全防线。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郭宇说，
2: 建议广大的市民朋友们不随意的拉扯路边的野草，并且在林间游园的过程中可以选择穿长袖长裤，避免蜇伤。如果被前麻蜇伤，可以用胶带粘除皮肤上的刺毛，并且用肥皂水进行多次的冲洗，通过冷敷的方式止痒。如果出现大面积的红肿、过敏或者是剧烈的疼痛，也请务必及时就医。
3: 区司法局消息，近日区司法局组织各镇乡街道司法所所长开展专题培训，集中学习列席党政工作会议相关工作要求。培训中，区司法局执法协调监督科工作人员系统讲解法制审核方法与操作要点，明确重大决策、规范性文件审查注意事项。区政府法律顾问结合实务案例，梳理合同审查重点与风险点，提供风险防范指导。刘林庙镇司法所所长分享列席会议发表法律意见的实践经验，为参训人员提供参考。此次培训是区司法局落实干部能力提升年，加强基层法治建设的具体举措。近年来，怀柔区持续推进基层法治建设，印发法治镇街建设实施意见，编发制度清单与工作流程指引，夯实执法所规范化、队伍专业化训指导，提升基层依法履职能力。下一步，怀柔区将持续发挥司法所法治参谋把关作用，从源头减少行政争议，不断提升基层法治建设水平，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0: 区体育局消息，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摔跤比赛7月18日到19日在顺义区长潭体育中心顺利举办。本次赛事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联合主办，设置古典式摔跤、男子自由式摔跤、女子自由式摔跤三个项目，分为甲乙两个年龄组别，吸引全市13个区的615名运动员参赛。我区派出77名运动员参赛，经过2天激烈角逐，共获得8枚金牌、11枚银牌、15枚铜牌。在团体奖牌榜中位居全市第二，其中古典式乙组48公斤级选手阮文俊为怀柔区夺得本次世运会摔跤项目首枚金牌，极大鼓舞了团队士气。赛场上，怀柔运动员敢打敢拼，沉着应战，展现出扎实的技术功底和顽强的体育精神。据了解，怀柔区体育局通过日常训练与假期集训相结合，为运动员制定个性化训练计划，为本次比赛取得优异成绩提供了有力保障。
3: 汤河口镇消息，从7月16号开始，汤河口镇在全镇范围内开展夏季致敏杂草集中清理专项行动，从源头清除环境风险，提升人居环境品质。此次行动坚持属地管理、全域覆盖、全民参与、标本兼治原则，结合镇域山区实际，细化方案，镇村两级联动，梳理薄弱点位清单，确保整治无盲区、无死角。各村聚焦房前屋后、道路两侧、沟渠周边、田间地头及闲置空地等重点区域，对致敏杂草进行拉网式清除，同步清运枯枝落叶、杂物垃圾，开展积水清零行动，全面清理低洼地带、沟渠及废旧容器积水，阻断蚊蝇蜱虫滋生途径，有效降低健康风险。同时，汤河口镇还通过村内广播、微信群、入户宣讲等方式普及花粉防护、防虫防病及卫生保洁知识，引导村民落实门前三包，自觉参与环境整治。
0: 据卫健委消息，为提升辖区游泳场馆卫生管理水平，保障群众游泳健康，近日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联合区体育局、应急局、文旅局、市场监管局检查，重点围绕卫生行政许可、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卫生设施配备、泳池消毒剂使用、水质更换与消毒检测、卫生管理制度落实等情况进行。

0: 执法人员要求各场馆严格公示水质检测结果，从业人员信息规范设置，红眼病检查岗实现经营透明化、规范化。 此次联合检查共覆盖辖区13家游泳场馆， 整体经营规范卫生状况良好。下一步，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将持续压实场馆主体责任，及时排查消除安全隐患，全力保障暑期游泳场馆卫生安全。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人过五十才发现，前半辈子忙着是养家谋生，吃过苦，遇过难，才渐渐看透了人情冷暖。唯有落魄的时候，才能够明白守在身旁的那个人叫做真正的朋友。音乐导航，我们继续为各位整理了几首传唱几十年的友情之歌，每一段旋律都藏着我们当年结伴打拼、互相扶持的旧时光。今天唱给陪伴我们走过半生的知己老友。第一首歌， 来听到的是有一天长地久KTV聚会必唱的一首老歌，简单的旋律藏着最深的牵挂，当年同窗工友四散各地，各自奔波养家，难得相见，旧日情谊不能忘，愿这份相伴岁岁年年长久不变。

徐小凤也有一首唱老友之情的歌，叫做《风雨同路》。徐小凤温柔嗓音道尽了知己相伴，大半辈子顺逆境都有他在身边陪伴，和我一起经过，有老友陪伴着熬过了岁月的艰难，失意的时候有他伸出臂膀来帮助我，难处也帮我搭过手，风雨一同走过，这份交情胜过

0: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歌声唱尽一辈子的老友情。这首歌《兄弟抱一下》，喝酒玩乐的时候必唱的一首歌，朴实直白，贴合中年男人的相处。一辈子埋头打拼，心事很少对外言说，只有老友懂你的疲惫。见面不必多言，一个拥抱就懂得所有的委屈。
1: 兄弟，你瘦了。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而这首歌是我们童年时，也是我们在学生时代经常会唱起的一首歌，《同桌的你》，写给年少知己，人到中年格外怀念校园里的旧友。当年朝夕相伴，无忧无虑，如今各自成家奔波，相隔千里，时常想起少年时光，老同学的情谊干净纯粹，从不褪色。

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就是张国荣的这首《沉默是金》，半生奔波难免受非议遇坎坷，老友懂你的坚守，不指责不攀比，默默支持，懂你的人胜过万千泛泛之交。我们这一代人一辈子踏实做人，最重情义两个字，一路风雨有人相伴，失意有人撑腰，开心有人分享，便是这辈子难得的福气。岁月匆匆，老友难得，有空多打一通电话，约上三五知己小聚一下，愿所有相伴半生的老朋友身体安康，常相见，情谊岁岁长存。喜欢这些老歌的人，让我们在这些歌声当中找寻跟我们并肩走过的旧时光。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1927年，一种棕褐色还带气泡的饮料漂洋过海来到上海街头，它的名字也很古怪，叫可可肯辣。蝌呢，就是蝌蚪的蝌，辣是蜡烛的辣。什么蝌蚪还要啃蜡烛啊？太诡异了。所以这饮料的销量呢非常一般。于是饮料公司悬赏征求名字，最终一位教授脑洞大开，拿到了奖金。而因为只被广告界公认为翻译的最好的品牌名，可口可乐。它不但保持了英文名的读音，还比英文名更有寓意。这是可口可乐步入中国。

国市场的第一步。不过您知道吗？可口可乐里的可口，也就是英文的 Coca， 和毒品可卡因的可卡，其实来自同一种植物——古柯。当然，可乐肯定不是毒品。至于可卡因，咱还是有多远离多远比较好。可是这两种东西是怎么会碰到一块儿的呢？这种神秘植物古柯又是什么来历呢？金三角大名鼎鼎，银三角又在哪里呢？提神干活当奖品，殖民者如何通过古柯叶控制原住民？能止疼还保持精神亢奋，服用可卡因怎么就成了欧洲新时尚？毒品泛滥，毒枭张狂，拉丁美洲毒品贩运为何屡禁不止？听天下，为你聊聊源于南美的毒品往事。

许多朋友估计都听说过金三角，它位于泰国、缅甸和老挝三国交界地带，是世界三大毒品来源地之一，我国西南边境邻国禁毒斗争的最前沿阵地。不过既然有三大毒品来源地，那另外俩是什么情况呢？一个在亚洲的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交界的一带，人称金新月，另一个在拉丁美洲哥伦比亚一带，人称银三角。那今天咱们就主要说一说这个银三角与毒品的故事。银三角位于拉丁美洲，具体来说是在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和巴西所在的安第斯山和亚马逊地区，总面积在20万平方公里以上。这里的海拔、气温和湿度条件特别适合种植古柯。古柯是什么呢？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药用植物。英国药典说古柯的叶子可以麻醉止痛，兴奋中枢神经系统，降低食欲，解除疲劳。从古柯叶中提取出来的古柯碱还是一种重要的局部麻醉药物。听起来这不挺好吗？可惜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古柯也是毒品可卡因的原植物。银三角地区大量种植古柯，这里的土特产就是可卡因、大麻等毒品，生产的可卡因类毒品占世界产量的近90%以上。根据联合国统计，秘鲁、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三国的可卡因产量占全球总量98%以上。全球古柯种植面积22万公顷中，秘鲁占了一半，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各自占了大约1/4。生产出来的毒品主要销往美国，大约占美国毒品市场的3/4。说到这儿，咱们得再次强调一下，可卡因是毒品，您千万别觉得好奇也想去试试。吸食可卡因会产生很强的心理依赖性，长期吸食可导致精神障碍，也就是可卡因精神病，还会产生幻觉，造成严重抓伤甚至断肢自残，情绪不稳定，引发暴力或攻击行为。如果长时间大剂量使用可卡因后突然停药，会出现抑郁、焦虑、失望、易激怒、疲惫、失眠、厌食等现象。话说回来，毒品种植为什么在银三角如此猖獗？这里为什么和古柯联系在一起？其实，南美原住民嚼食古柯叶的历史至少可以回溯到5000年前。据说安第斯山脉的原住民中流传着一则神话，在上古时期，人类还处于刀耕火种阶段时，当地人的祖先跋山涉水来到安第斯山脉，找到一块适合居住的地方。他们决定用火烧出一块空地，结果火越烧越旺，控制不住，浓烟遮蔽了太阳，甚至还染黑了雷电之神在雪山上的家。雷电之神因此大发雷霆，连日暴雨引发大规模的洪水。洪水过后，幸存下来的人们发现能吃的东西都被水冲走了，到处寻摸一通，只找到一种独特的植物。他们

饿得没辙了，只好把这种植物的叶子放进嘴里嚼啊嚼，没成想立刻就有精神了，这才重建了聚落，定居下来。听到这儿，相信您也明白了，这种所谓能让人精神焕发的叶子就是古柯叶，能在自己民族的祖先神话中拥有一席之地，古柯在当地文化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公元11到16世纪，南美洲西南部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帝国，一般被称为印加帝国。在印加帝国时期，古柯叶的地位甚至能和粮食齐平。对印加人来说，古柯叶简直是一种万能神药，头疼脑热嚼点古柯叶，受了皮外伤把嚼过的古柯叶抹在伤口上就行，甚至没生病没受伤也能来点，就当兴奋剂使了。那时候印加帝国幅员辽阔，各个城市聚落之间需要修路，大型家畜指望不上，只能靠着人力劳作。可是这人他也不是铁打的，总有累的时候。于是呢，古柯叶就闪亮登场，让人保持兴奋状态来维持高强度工作。打仗时古柯叶还能让士兵保持精神，提高行军效率。需要传递消息了，古柯叶也会发给信使，保证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前进。一句话，印加帝国的方方面面几乎都离不开古柯叶。接下来的事儿就可以预料到了，官方垄断了古柯生产，古柯叶甚至一度成为专供王室贵族和宗教仪式使用的奢侈品。据说臣子必须对统治者宣誓效忠，才有机会获得古柯叶的恩赐。古柯叶构成了印加帝国统治基础的一部分。殖民时代来临，手持枪炮的殖民者闯何利用古柯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呢？印加帝国全盛时期面积近200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0万，一度成为整个美洲最庞大的帝国。可惜好景不长，内战爆发，政治动荡，再加上强盗殖民者出力帮忙，印加帝国最终于1572年灭亡。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后，在狂热的寻宝梦想指引下，一批又一批贪婪的欧洲殖民者踏上了美洲的土地。在他们眼中，古柯叶本身就是当地人形象的一部分。意大利人阿美利哥·维斯普西曾经记载过这事儿。多说一句啊，哥伦布等人一直认为美洲这地界是亚洲，而这位阿美利哥却头一回确认南美洲为新大陆，跟亚洲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呢，美洲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了，全称阿美利加州。包括现在美国这个美也来自于他的名字。这位探险家曾经在1499年到达委内瑞拉海岸线的一座小岛，他在日记里记录了当地土著居民的一些习俗，其中就提到这些土著的腮帮子都鼓了起来，嘴里嚼着一块绿色的草药，而且他们的脖子上挂着两个小葫芦，一个装着草药，另一个装着像粉笔灰的白色粉末。他们会把这两种东西混在一起咀嚼，因为这些人太热衷于咀嚼草药了，所以几乎都不怎么说话，因为实在是空不出嘴啊。在这段记录里提到的草药就是古柯叶，而白色粉末则是草木灰或者贝壳粉末。当地人利用它来让古柯叶更快地发挥作用。刚开始，欧洲老爷们把咀嚼古柯叶看成一种令人作呕的陋习，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了古柯叶的妙用。随着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建立统治，古柯叶也很快成为了他们手中的工具。对这帮强盗们来说，南美最大的魅力是巨大的金银矿，金灿灿又白花花，谁看着不心动啊？为此，西班牙人搞出了无数矿井，掠夺土著居民当矿工，来为自己开采金银。当然，指望强盗遵循劳动法就太天真了。矿工的工作环境非常

甚至连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日常面临着巨大危险，而且工作强度还特别大。当地人也不是傻子，怎么让人老老实实干活就成了西班牙人头疼的大问题。这个时候，骨科业发挥了作用。殖民者发现，只要给这帮当地人提供骨科业，什么抱怨啊、反抗啊，就会显著减少，工作效率大大提升。于是他们开始在当地大规模种植骨科业，甚至将其作为酬劳的一部分发给矿工。就这样，骨科业的消耗量骤然提升。到了1548年，南美的矿工一年就要消耗十几万公斤的骨科。骨科如何从美洲传到了欧洲？它又是怎样从植物变成了毒品可卡因？它又是如何在欧洲大出风头的？

0: 长期以来，骨科液只在南美当地流通，因为当时交通运输条件跟不上。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骨科液千里迢迢运到欧洲后，效果往往大打折扣，所以欧洲老爷们也一直没觉得这玩意儿有多稀奇。区区落后殖民地能有什么好东西啊？直到1860年，两位德国科学家从骨科中提炼出了单独成分植物碱，才让欧洲人真正认识了这号所谓的灵丹妙药。这种植物碱在当时被称为骨科碱，它还有个更加臭名昭著的名字，叫可卡因。可卡其实就是骨科。可卡因刚诞生时，欧洲人惊讶于它能有效止疼并且保持精神亢奋，和南美土著一样将其视为万能药。什么骨科酒、口服片等产品，骨科的风头很快就压过了饱受诟病的鸦片和吗啡。服用可卡因俨然成了一种新的风潮。比如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就特别沉迷于可卡因，竭力推崇这种药物的医学疗效。在他的心理学经典著作《梦的解析》中，他不无得意地写道：我确实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植物学的专论，我所谈的是骨科植物的研究报告，而这篇报告引起了卡勒的兴趣，以导致发现到其中所含骨科碱的麻醉作用。当时我曾预示骨科所含的类碱将来可能用在麻醉医途上，只可惜自己却未能继续研究下去。在卡勒发现骨科碱不久以后，我父亲因为青光眼而接受我的一位朋友眼科专家科尼斯坦的手术。当时卡勒亲身来负责骨科碱的麻醉，而在开刀房里他曾说了一句话：嘿，今天可把咱们三位与发现骨科碱工作有关的家伙都聚在一堂了。弗洛伊德对可卡因推崇备至，他有一位朋友吸食吗啡成瘾，弗洛伊德为了劝他戒掉吗啡，就推荐他试试可卡因。没成想这位瘾君子朋友很快就被迷得神魂颠倒，最终可卡因注射过量中毒身亡。这事儿在当时甚至不算什么罕见的新闻，类似死法的人比比皆是。1886年在美国亚特兰大，一位药剂师把骨科液、科拉果和其他东西混在一起调出了一种糖浆，他的朋友把骨科和科拉这两种成分的名字连在了一块，取名 Coca-Cola。世界上最著名的商标之一可口可乐就这样诞生了。当时的可乐产品中含有骨科提取液，广告词也说它能治愈头痛、安抚神经、增强肌肉、让人神清气爽等等。直到后来人们意识到了可卡因的负面作用，可口可乐会上瘾的言论愈演愈烈，公司才去除了可口可乐中的可卡因成分。所以现在您大可以放心喝了。

0: 西方的可卡因风潮一直持续到1920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欧美人开始追求更高水平的生活，道德水平，至少是纸面上的道德水平也随之提高。各路学者对成瘾药品大加批判，认为这种东西完全就是对人的腐化，可卡因的使用也逐渐受到了限制。西方对这玩意儿的追捧算是告一段落了。毒品因何在美洲泛滥？为什么大家明知危害却又屡禁不止呢？这里面又发生过多少血腥的罪案呢？咱们把时间拨到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发展，国民财富迅速积累，消费市场空前繁荣，其中活跃的也包括毒品。特别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盛行全美的嬉皮士运动及其所创造的嬉皮士文化在美国泛滥一时，其中就包括毒品文化。是的，您没听错，人家把毒品都搞成了文化。他们宣传什么大麻对人体无害，不属于毒品，使用大麻是我们的自由权利等等，打出了阿美利卡的经典特产人权自由牌，嚷嚷着要探索更深的自我。然而这却让无数人陷入吸毒的深渊。美国人对可卡因的需求暴增，市场需求这么大，供应端当然也得赶紧跟上。作为可卡因原料主产地的南美就出现了大量毒贩。一开始这些毒贩只是小规模活动，各自为战，直到毒贩中的毒贩巴布罗·艾米利奥的出现。这人年轻时候靠着偷盗倒腾墓碑混饭，后来他当杀手偷车贩毒，慢慢的越做胆子越大，一手操控了从哥伦比亚到美国迈阿密的贩毒网络，建立了跨国毒品贩运的麦德林集团。他第一个把可卡因生产变成了大规模的出口贸易，甚至还建立了完整的可卡因生产链条。先从玻利维亚和秘鲁进口粗加工的古柯胡，然后在哥伦比亚自己的工厂里将古柯提纯为可卡因，再经由自己垄断的运输路线弄进美国。到上世纪80年代末，他供应了世界上80%的可卡因，每天都往美国走私15吨可卡因。这些害人的买卖给他带来了极为庞大的财富。巅峰时期的麦德林集团每周能入账4.2亿美金，那真是花都花不完。不过您也不用羡慕，能赚钱也得有命花才行。巴布罗把自己的经营策略总结成银与铅，也就是金钱和子弹。愿意投效巴老爷的好处大大的有，爱着巴老爷做可卡因生意的子弹猛猛的吃，毙了没商量。那哥伦比亚政府就不能管管吗？不能够啊，但也是着实有心无力。那个时候的哥伦比亚现在内战中自顾不暇，政府管辖能力有限，自然就给巴布罗提供了发挥空间。他也很熟悉官场上的一些门道，贩毒获得的巨额资金不仅能买武器，还能收买政治家、警方官员，资助政治运动等等。真遇上了不爱钱的主，那就子弹伺候，想要抓捕审判他的警察法官都被他残忍杀害。美国政府也一直想除掉巴布罗，和哥伦比亚政府合作共同打击毒贩，但一向无往不利的天兵这回也吃了鳖。双方激烈交战多次，巴布罗还是奇迹般的逃了出来。直到1991年，在多方围攻之下，巴布罗被迫和哥伦比亚政府达成协议，巴布罗向政府投降，但哥伦比亚政府不会把他引渡到美国，而且还允许他自己建个监狱关自个儿。显然这监狱肯定不是铁窗类那种，倒不如说是超级豪华别墅更贴切一些，娱乐设施应有尽有。巴布罗甚至还贼心不死地留了专门的秘密电话线路，方便他指挥麦德林集团的人继续卖可卡因。哥伦比亚政府忍无可忍，想把他转移到官方监狱严加看管，两边爆发了枪战， 结果巴勃罗这厮又溜了。最后在美国的技术支援下，1993年哥伦比亚政府军找到了巴勃罗的藏身处。大毒枭在枪战中中弹身亡，麦德林集团也就此覆灭。值得一提的是，在干掉麦德林集团后，曾经和政府合作的南美第二大毒贩集团也被连锅端，几个头头要么自杀，要么被抓后引渡美国。可以说，在上世纪90年代，基本上南美几个大号的贩毒团伙都被荡平了。然而，贩毒系统已经建成，老大死了，小喽啰纷纷自立为王，毒品贩运依旧猖獗，美国毒品依旧严重泛滥，巨大的市场和利润使得无数毒贩趋之若鹜。而拉丁美洲低迷的经济现状和混乱的政治局面又给毒品提供了生存土壤。直到今天，毒品仍然是这里长期存在的重大问题。隔着太平洋，南美的可卡因。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初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 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月川。
1: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月川。
0: 对，月川跟我们来聊一聊，咖啡师的日常。
1: 对呀、啊，大家不是很
0: 挺好奇？哎，而且我跟 Miko 和月川，我说最近我还在我的朋友圈里边发现了，咖啡师作为一个职业，他必然就会有一些职业的要求啊，比方说我们进入到咖啡师这个行当里边，哎，有一些基础的要求，有一些等级要求。哦，现在有一些小朋友，
1: 对，
0: 哦，开始就跟练那个跆拳道黑带黄带一样啊，
1: 兴趣培养，
0: 哎，开始进入到我们咖啡师这个领域当中，说我们也要成为里面的这个体验者之一，
1: 对，
0: 拿个资质啊什么的，
1: 对，
0: 很有意思，就是，现在低龄化咖啡师低龄化
1: 没有，其实就是很多现在有很多那种培训机构嘛，然后其实我觉得咖啡师还是一个大家还挺向往的事儿，觉得可以拉个花啊，然后做杯咖啡呀，所以就对，这次我在咖啡展也看到有小朋友，还我也觉得挺神奇的，
0: 拉个小熊啊，
1: 对，好像变成了一个新的兴趣培养的方向，是吧？也挺好的，陶冶一下情操，给父母做一杯好喝的咖啡，我觉得挺好的。
0: 唱歌跳舞当然也是兴趣爱好的一个方向，但可能有些父母觉得太传统了，
1: 我觉得是
0: 想新意一点。
1: 对，我觉得是现在可能小朋友们有很多那种可以蹦蹦跳跳的场合，反而需要稍微安静一点啊，稳重一点的这种陶冶情操的事儿吧，大概，是不是？
0: 说到咖啡师的日常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还有我相信说完了以后也会有人想要去体验一下。
1: 对，
0: 还这个Monica Apple 还在不死心的问我们，速溶黑咖啡也是提取物吗？不健康吗？还是只有三合一不好？ 是这样，你只要看到速溶两个字，它就是提取物。
1: 对，
0: 不别管它是单品黑的几合一什么什么 ，anyway， 它就是提取物。
1: 对，
0: 因为它要做成速溶包，它就只能
1: 溶于水的。它只有萃取物质，我们其实萃取出来的是咖啡液嘛，那你想速溶就完全就溶在水里面了。
0: 对啊，你一倒进去什么都没有
1: 了。对，它其实是萃取颗粒。
0: 好，就是就有没有一种方法让

0: 就是真的就是撕开倒水没了。
1: 对，
0: 唯一的区别就是多了一个，比速溶多了一个动作，就是扔掉这个挂耳包的动作。
1: 对，
0: 因为它是在用这个我们叫什么，就是豆子嘛，所以这些萃取物它不溶于水，当然它就你要扔掉这个挂耳包。
1: 最后那个咖啡粉是会留下的，它不会随着你冲水就化没有了，它还是会在那个滤袋里面。
0: 多一个动作，好吧，去尝试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都要吐血推荐了啊。好，这个还有人感觉说微博里边越来越多大咖咖啡元素啊，除了有品鉴交流，似乎更多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消费理念，认同吗？
1: 我觉得
0: 大咖，
1: 那蓝色的那个是吗？
0: 不知道呀，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是指的说是，就是一些商业连锁的咖啡店现在越来越多的在微博里面呈现广告吗？
1: 对，我觉得一方面广告 slogan 吧，那是肯定的。还有就是，其实我之前也有讲过，说精品咖啡学现在已经变到咖啡美学，它其实是一种包括第三空间的消费呀，包括一种生活态度，包括其实我们节目不也是乐享生活吗？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就是去追求一种更纯粹的，或者说很忙碌的工作当中，我们找一个时间坐下来休息，喝一杯好的咖啡，其实这就是生活态度啊。
0: 但是我们节目之所以会请精品咖啡的创始人来聊，联合创始人来聊，也是因为我个人有时候啊，我觉得我可能是过了那个看广告的年纪，就小时候十几岁可能就是
1: 对对，
0: 哇，丝滑般的感受，就会觉得速溶简直了。
1: 对对
0: 啊，是这样，我可能已经过了那个就是完全被广告所蒙蔽的这个年纪了，所以现在我会比较理性的来看待广告。你想要传递这个生活的理念给我没有问题，但是这个理念是否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1: 对
0: 啊，你可以传递这个喝咖啡的理念给我没有，自己放到一个广阔的咖啡市场去选择一个真正健康和适合我的。
1: 对，
0: 不是说你说你提出这个概念好了，那只有你的品牌符合这个概念，
1: 就理性消费的典范。
0: 对，你看，好，还有人说了，咖啡师一定是热爱咖啡从事这个职业的，对吗？
1: 热爱是一定。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今天其实想聊的事儿，就是可能现在大家对咖啡师的有误解，就是不是说你站在那儿拉花，然后做一个美美的什么郁金香桃心儿，那个就是咖啡师。其实他真的有一个咖啡理念在里面，就刚才你说的，包括很多这些广告在讲的我们的那种态度。其实咖啡它是，我觉得它非常有意思，我们会去学它的点，就是比如说我们也喝红酒，但是我们喝红酒，我们拿到的就是一瓶整装的红酒。你不可能去咖啡庄园参与它的采摘酿造，这个都不太可能。但是我们咖啡来讲，它是可以全程参与的。我从拿到生豆，包括我选择这个生豆，我们做杯测的时候，我们选了这个豆子，然后拿到生豆回来，我们要挑。我讲过手挑嘛，会挑那些瑕疵豆出去，然后在烘焙的过程当中，我们去不断的试它的，我们叫烘焙曲线。它会有不同的烘焙的方式，然后带出它各种不同的味道，然后这又是一个很长很漫长的过程，但很有意思。然后再到它变成了豆子，我们把它研磨成粉，然后再用不同的萃取方式去冲。手冲就更有意思了嘛，你可以随便调节它的味道。包括我们在做意式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你们看到的就是我拉花然后端给你们的那个过程，但其实在那个过程之前，我们每一批豆子来了之后，我们都要去调磨，根据这一批豆子的烘焙度去调这个磨的粗细度，然后调好了之后，然后再去调咖啡机的水量和蒸汽温度，我再去萃取咖啡拉花这个过程。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就可能你喝的每一杯咖啡，就名言嘛，就是全世界没有两杯完全一样的咖啡。
0: 说到咖啡师的日常，咖啡师的这个职业的门槛在哪里？
1: 其实我觉得现在还好，现在门槛来讲就是你的技术，因为其实拉花或者说是再往前它比如我们打奶泡啊，或者说咖啡的萃取啊，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的。

0: 虽然现在机器已经很发达了，就是这种意识的，一般欧美呀、会流行这种意式咖啡嘛，它是用那种意式咖啡机来萃取。那其实现在有那种就是超级贵的机器，然后它的那种温度加上打奶泡的绵密程度其实已经非常好了，但是还是需要一定的手工的技巧，就是我要学习怎么把奶泡打得绵密，没有过多的空气，然后又不会打得太发，就是正好适合的一个奶泡的浓度，然后再去融到咖啡液里面，怎么去拉花，拉花也是要技巧的嘛。对，但拉花其实会取决于你之前的咖啡的浓缩咖啡的萃取以及奶泡的打发程度，所以这个还是真的要有技巧的。
1: 我想问的门槛是说，我们会有专门的类似于说我说主持人的门槛在哪儿
0: 那
1: 你要拿到这个资质的证，或者是我会有一些学习的机构你可以去学习，然后之后你会有一个结业的这样的，所以国际上面对于咖啡师的认可，它是大家是统一标准了吗？
0: 其实现在应该算是统一吧，就是精品咖啡师来讲，之前是有，我有说过欧洲精品咖啡协会和美国的精品咖啡协会，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应该他们两个合并了，就是变成了一个精品咖啡的认证的机构。但是其实好像咱们国家有自己的职业资格认证，就是好像跟你们主持人是一样的，他有各种什么一级咖啡师、二级咖啡师之类的，就是应该也是有那种，因为其实我们会有很多那种职业培训体系嘛。就是类似那种也是国家承认学历的那种。他会有。好像跟国际的不知道现在是不是。
1: 那这个学习的时长大约会是多少个？
0: 对，就是我们讲其实咖啡它是有一个系统的嘛，它是一个体系，那我们从就是它从生豆的选择开始，然后烘焙呀，然后再研磨再制作咖啡，其实它是一个很长的体系，我觉得这个理念可能是需要真的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学习和领悟的，包括你要喝过很多不同品种的豆子，或者说这一只豆子你要烘焙出不同的味道，你才能说我是了解咖啡或者我了解这只豆子的。但是呢就是还是我说的嘛，我觉得这几年我们的国内咖啡市场有点过激发展，所以会有很多那种所谓的商业培训机构，他们是有速成的这种发证的，这个据我所知是有的。对，
1: 任何行业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混入一些这样的问题。
0: 对，有可能刚才我说拉花，如果说你只学拉花的话，我相信如果手不是很笨的人，一般一个月左右就应该能拉成型。对，
1: 这个成型是比多复杂的一个花型。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熟能生巧的事儿。就是你花型，我们基础花型就三种嘛。就是桃心、郁金香还有叶子，其实就是正推反推两种。对，两种手势。但是你说我能再说一个特别解嗨的事情吗？就是我师傅，其实因为我师傅是一个精品咖啡师嘛。然后怎么讲呢，他是非常不推崇拉花的，就是他的理念就是好喝的咖啡一定拉不出花，这个是真的。
1: 这个我们要作为咖啡师的日常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对，这个就是咖啡油脂。就是如果你想要拉花的话，那你油脂一定要够厚够饱满。但是其实我也说过很多次，咖啡油脂是不健康的。
1: 对，我们喝这个精品咖啡的时候，或者是挂耳包的时候，还会建议大家滤一下。
0: 对，是要尽量减低油脂的萃取。
1: 但是为了拉出好看的花儿，就不得不。
0: 对，它意式萃取的方法就是高温高压，那就是瞬间把所有能萃取出来的物质全部都萃取出来。那油脂是一定要有的，而且油一定要，这个教
1: 油一定要很饱满。
0: 对，这个教大家一个技巧，大家看这个咖啡油脂的时候，尤其是可能你们去外面咖啡店点美式的时候，他们是用意式咖啡加水的方式做嘛，然后你就看它上来之后这个油脂是什么样的。如果它不是结块的，它比较平均，然后薄薄的一层，没有那种虎斑，我们叫就是老虎身上那种花纹，如果没有那种的话，它就基本上是阿拉比卡。如果有那种结块的油，

0: 或者说是那种老虎的花纹的那种你就尽量不要喝了，它就是罗布斯塔。
1: 哦，
0: 对，就也就是我说
1: 就豆子不太好，
0: 对，用来做浓缩咖啡的那一种，对，就不健康。
1: 而且多数的多数的商业咖啡了也会混入这个，
0: 对，现在好像应该好一点，
1: 好一些，
0: 就据他们自己的说法应该好一些了，
1: 会有一些阿拉比卡的豆了，但是最简单的，
0: 对，
1: 没有拉花的情况下，
0: 对，
1: 怎么来分辨说
0: 拉花其实也能看到，就是它的油脂颜色是不是均匀，然后有没有块状的那种。
1: 哎，我观察过，就是它拉花就到最后因为它会化掉嘛，
0: 对， 对，
1: 如果你不马上喝它会化掉，
0: 对，
1: 它化掉的这个过程会呈现那一块一块的，
0: 对，那
1: 我观察过
0: 就应该是不好的。
1: 哦，
0: 就它，但是它也不会完全化掉，它只是说奶泡可能就是空气慢慢出来了之后会变得没有之前那么绵密了，对，会变得比较粗糙。
1: 然后不管是拉花还是没有拉花，我们都可以去观察它这上面一层油脂的这个状况，
0: 包括颜色是不是过深，如果过深的话肯定就是这个豆子的烘焙度非常非常深，或者是放很久
1: 啊，明白，
0: 放出油那种，对，
1: 都吸出油了自己。好，这个油脂它要比较均匀，
0: 对，
1: 然后
0: 比较
1: 薄薄的一层，然后又就是不会结块吧，就是
0: 对
1: 比较
0: 流动性相对好，
1: 连结在一起的，说明你喝到的是阿拉比卡的咖啡豆，同时呢它也没有那么那么陈年的感觉，
0: 对对对，相对新鲜。
1: 就这你们现在问的问题啊，我真的左旋肉碱咖啡是咖啡吗？它只是一种减肥产品吧？
0: 对，我也想
1: 知道，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减肥产品
0: 我去帮你们体验一下试试，回来告诉你。
1: 但是前面因为加了这么多的附加的这个形容词，我觉得以我个人不专业的判断，仅代表个人观点的话，我觉得它九成以上不是，不是，它可能连速溶的那个提取物可能都不一定是，或者是给了一点速溶，类似于速溶的颗粒。
0: 对，我觉得它应该也是那种就是咖啡饮料或者说减肥产品，
1: 因为它更重点在于前面四个字，好不好？是它的，对，是它的重点。好了，有人说了，拉花是重点吗？作为一个消费者，我真的不 care 更喜欢一杯本色咖或者是分层咖。说是分层咖，分层咖
0: 加冰，
1: 不是有一些分层咖其实靠奶泡啊，
0: 还是得加冰。
1: 就奶泡再加冰，
0: 对，就是所有的分层你们就记住，精髓一定就是加冰
1: 啊。好了，说调制咖啡杯子对咖啡的喜爱，
0: 杯子，
1: 杯子决定味道。
0: 杯子杯型会影响到，如果说
1: 什么叫杯子对咖啡的喜爱，你的杯子还有情感啊，说我不喜欢这款咖啡你是这意思吗？说能不能是这样。好，咖啡师先来说说杯型决定味道的问题，让他再调整一下他自己的意思，可以补充发给我们。
0: 杯型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就是说你在喝不同的咖啡调配方法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杯子的形状，比如说摩卡会用那种锥形杯，然后或者马克杯，然后卡布会用那种比较圆肚的那种，是这个意思吗？应该是这样，就是可能会针对不同的形状，然后我们在拉花的时候，这也是配合拉花技巧的，或者说是配合像一般摩卡都是要画，就是它拉出一个基础的花之后，在上面挤了巧克力酱之后再画，然后，对吧？可能是这样，
1: 我不知道呀，所以我让他补充一下提问，
0: 补充一下，
1: 对，因为我觉得杯子不决定味道。就是按他的提问的话，因为其实杯型我自己的体验的感觉，
0: 其实拉花都不决定味道，
1: 对，它不
0: 决定，它只要你的咖啡和奶的比例是固定的其实
1: 你说什么决定味道，豆子决定味道呀，
0: 对，豆子和奶
1: 对决定了味道，
0: 当然还有手艺，这就是咖啡师的存在的意义。
1: 好，说到咖啡师的日常这个手艺，当然我们知道熟能生巧这件事情手艺的偏差到底会给这杯咖啡的口感偏差带来多大的一个影响啊？
0: 真的是非常大，
1: 天差地别吗？
0: 对，天差地别。
1: 会特别难喝吗？
0: 会
1: 不是，给我描述一下这难喝的感觉吧。

0: 如果说同样的机器、同样的豆、同样的牛奶的基础上，那首先你萃取，我刚才讲很复杂嘛，就是你这个我调这个磨，然后它的粗细度，当然如果在所有我都调好的情况下，我也有喝过，就可能面试其他咖啡师的时候喝过，那可能对，就是压制，就是你可以看微博上面的图，
1: 嗯，
0: 我们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基本上就是做一杯意式咖啡的一个萃取的过程。那其实你看第二章，它那个粉饼是要压得非常平的，而且在那个槽线之下，
1: 嗯，
0: 旁边还不能沾咖啡粉。这个首先这个就是第一个技巧，
1: 嗯，
0: 然后我们学的时候是说，你手四个手指一起压下去的，五个手指一起压下去的时候，要是16磅的重量。嗯这个真的就是一个手感问题。我们之前是会用磅秤来感受这个16磅到底是多少，
1: 嗯，
0: 然后压这个粉，它的这个紧实度就刚好，
1: 嗯，
0: 然后压出来的这个咖啡液的，包括我说油脂啊，然后整个的浓度啊，它会影响到它浓度的，有的可能压不好或者压偏了，它就会变得比较稀，
1: 嗯，
0: 或者味道比较不平均，嗯
1: 嗯，
0: 然后就是打奶沫的过程也是，有的人会打的温度的奶沫和奶融合度不好，会分离，就是你可能啊，这个也是一个大家判断它有没有打好的，一个是你喝到的时候的温度，还有就是它溶解的，就你们可能觉得叫溶解，但是我们讲叫分离，奶和咖啡分离会不会很快，如果它很快就变成了上面是奶底下是咖啡的话，那就是证明它奶沫和整个的手法都不好，就它的融合程度不好，
1: 哦，这个和奶或者是咖啡本身好不好没有太大的关系，是手法导致的，
0: 意式差不多半个小时，
1: 嗯，
0: 半个小时的时间内它只要不会分层，那就证明它的咖啡师的手法非常好，
1: 嗯，
0: 因为拉花也是分两段，第一段是先融合然后再做那个花型，
1: 嗯，
0: 就是还是豆子和奶决定了一切，就是我学的时候我师傅用的豆子就很好，
1: 豆子奶到第三步才是咖啡师的手艺，
0: 是口感，
1: 哦，
0: 其实是
1: 这个
0: 味道已经固定了，但是其实你整个的口感和你整个过程当中这一杯的体验，
1: 嗯，你知道我们听众里边也有跟我一样好奇的，说那推拿喝的咖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速溶呢？
0: 对，没有，如果说意式的话，就是你喝的时候你第一口感觉特别苦，
1: 嗯，
0: 就是，嗯，因为我的咖啡你喝过吗？就入口的时候它是甜的，
1: 嗯，
0: 对，它不会是一下喝下啊，怎么那么苦？
1: 嗯，
0: 然后扎舌头的感觉，然后再加上奶沫，如果不绵密的话，你就会有很明显的那种空气感，就是奶沫在嘴里的时候那种空气感，
1: 嗯，就第一下下去觉得特别苦，
0: 对，
1: 这已经算是
0: 就很
1: 推难喝的咖啡的里面比较高的级别了哈。然后还有一种描述，我记得以前也是一位听众描述的，就是说他觉得那个咖啡就喝下去，他觉得有点拉他的舌头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就是扎舌头那个
1: 啊，这个是就是咖啡豆
0: 发霉豆嘛，
1: 哦，
0: 嗯，或者过热过凉其实都不好，就是你喝第一口的时候点热，但是又不烫的那种是最好的。
1: 嗯，
0: 也有人会把奶打得特别热。我也喝过那种，就是啊，我天哪！
1: 感谢我们 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岳川，再见喽。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不幸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

0: 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点播，还能断
0: 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评书机。
3: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
4: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不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于谦在监狱当中啊，终于想清楚弄明白这黑虎大案和地下兵工厂之案是有怎样的联系。于谦早就知道这两个案子只要破了一个，另一个也不攻自破，但是他始终没有找到方法。如今人质已经获救，于谦心说最后这一关我是必须给他攻克。现在手里有着奇术方药，于谦经过三天的研习，当成王如约而至的时候，于谦就把自己的想法讲给了成王了。其实呢，所谓的黑虎奇案，黑虎降临只不过是掩人耳目。这黑虎哪来的呀？其实就是这个老道张清风豢养的。在这种封建迷信的色彩之下，好方便抓人呢、抓男的当苦工，抓女的当奴隶。那么你要抓人，直接把这一村子人都抓走，那不得遭人怀疑吗？光天化日之下你抓人干什么？所以呢，有这黑虎吃人来做掩护，嘿，这就方便多了。至此，这两件大案已经全部宣告侦破。案子虽然破了，于谦自己还身陷囹圄呢，也没这说法。这是不是让人觉得更加的唏嘘不已呀？那么成王真是看不下去了，他一是要把这个真相公布于众，再一个他要报答这个不平。他从这水牢当中一拉于谦的手啊，我说于大人呐，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咱们所要做的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了，把你从这监狱里边给鼓捣出去，再把该进监狱的那些人呐，比如说那个王振、王老、都堂，就给我鼓捣进来吧。该在这里边住着的也别在外边逍遥法外了。于谦苦笑：王爷，您说的容易，做起来难呐。

这是有天有地，有君有臣，有王法的地方。我既然进来了，就没那么快出去的道理。皇上让我进来，一直也没有什么说法。显然，他这是在犹豫，也是在思考啊。还行了吧，他还思考个屁呀！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明白了，来，就甭管那一套了，你现在就跟我走，咱们一起到八宝金殿去评评理，我要参那王振一本。成王啊，拉着于谦出了水牢，是直奔八宝金殿。咱们书说简短，成王带着于谦就见到了朱祁镇。见到英宗之后，成王是嘿嘿的冷笑，我说皇兄啊，你办的好事儿啊，哎，居然将我们这么伟大的一位忠臣良将放到监狱里边去了，嘿，你这么做到底是为的什么呀？朱祁镇气的呀，鼓鼓的。我说玉帝，于谦乃是犯罪之人，你不经朕的允许，没有三法司的文书，怎么就公然将于谦领到八宝金殿呢？这根本就不符合规矩，这成何体统啊！哈哈哈哈！我说万岁，现在您还讲规矩，那我且问你，那这张清风差点成了国师，这符合不符合规矩啊？啊，你那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振，他贪赃枉法，为了一己之私，将我们大明的铁器出售给瓦剌，翻过头来要打我们自己，这符合不符合规矩啊？啊，为了这地下的兵工厂，多少人呢？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男的当工人，女的当奴隶，被无故抓到兵工厂当中，这符合不符合规矩啊？我们大明的法度何在？天理人心何在？呵，这成王今天是豁出去了，当着朱祁镇的面是振振有词啊！这八宝金殿啊，嗡嗡的带着回音的，说的朱祁镇是哑口无言。紧跟着成王就跟于谦一起把他们的调查结果啪啪啪啪写在朱祁镇的面前，全跟皇上汇报了，一点没带保留的。而且成王说，这是物证，你想要人证啊，那些苦功我早都给你准备好了，你要口供马上给你送来，你要见人不出一天，我就给你送到八宝金殿上，你看怎么样？皇上朱祁镇摆了摆手，不必了，不必了。玉帝、于爱卿，你们辛苦了，朕要为你们记上一功。哎呀，这出乎于谦的意料。其实我们皇上可以啊，先给我记一功，你看。那看这意思，这事儿就这么完了。那对于王振，似乎就没有什么贬黜之意吗？再看此。

0: 老奴了吧？
1: 说着话，心说是你，可是啊，这事儿有一样，你越是这么说，看看这皇帝听这太监的，就是这么回事儿。这太监说什么都听，唯独说自己罪该万死的时候，皇上他就不听了。哎，朱祁镇皱着眉头看着王振，王振，你且说说这里边的事情是不是你的所作所为呀？哎呀，万岁呀，老奴犯的是失察之罪呀。这画风不对，怎么是失察之罪呀？哦，都是别人干的，你只负有领导责任。嘿，你倒抖一干净。就听王振说，老奴早就规劝陛下，太监的权力不可过大呀，尤其像那山西大同府，那乃是边关重镇，郭靖此人的确此前能够尽忠职守，可是近两年来我已经不断的提醒万岁，郭靖虽然忠于陛下，可是呢此人手脚不干净，愿意贪图小便宜。怎么样怎么样，出事儿了吧？这郭靖借着自己监军的威风，在山西当地那是欺上瞒下，作威作福啊，现如今居然能够暗自设立一个兵工厂以供瓦剌人之需，而且呢他还伪造了老奴的手谕。哎呀，真是令人痛心，令人发指。哎呀，这王振是真能编，好嘛，合着这些事儿他是一推二六五，全推到这郭靖身上去了。于先生成王也不敢乐，他们就看着这朱祁镇，心说皇上您就全信吗？哎，我们倒要看看这王振怎么往下编。哎呦，滔不绝，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反正总而言之吧，比说书的能说。哎，把都给摘掉了，所有的罪过都是这郭靖郭公公的。朱祁镇眯缝着眼睛听吧。是啊，如此说来，你也的确犯有失察之罪。不太高兴。王振吓得抖衣而战，跪到朱祁镇的身前，是不住的磕头。老奴知错，老奴知罪。陛下，如果今日因为此事您要处死老奴，老奴也绝无怨言。只是老奴希望陛下知道，老奴一直以爱护陛下为己任，时时刻刻将陛下挂在心上。老这请求不知陛下能应允否？看完一看，来了来了来了，你看看之前有什么罪该万死啊，处死我吧，那都是虚的。哎，现在成王说行了，你就别在这演戏了，还什么有什么这个请求能应允否？你赶紧说吧，你想怎么着啊？老奴就请陛下允许老奴将这条老命放在战场上去消磨吧，与其在今天杀了老奴，不如让瓦剌的军刀将老奴砍死在战场之上。说着话，王振的眼泪淌下来了。呦呦呦呦呦呦呦，成王一看，你可真行哎，称得上国家一级演员啊，这情绪真到位，这声音控制的真好，这眼泪说来就来，感情你是刘备啊，你哭着什么劲呢？谁让你上沙场了？哎，谁让你

0: 你保家卫国了，你这说的都是什么话呀？成王在这儿还没听明白呢，于谦已经品出来话中的滋味了。他抱拳拱手问英宗朱祁镇，陛下，罪臣于谦也斗胆问上一句，王都堂所说难道是有所指的吗？是不是瓦剌已经要进犯我大明了呢？
1: 哎呀，
0: 听到于谦这一说呀，朱祁钰也反应过来了。哦，感情是这么大的事儿啊，怎么着，这瓦剌已经蠢蠢欲动要进犯我大明了吗？哎，朱祁镇长叹一声，什么蠢蠢欲动啊，现在瓦剌大军已然南下，奔我大明而来呀。我们刚刚接到禀报，脱脱不花率领兀良哈的兵马进攻辽东，阿剌之院进攻宣府，围攻赤城，而且又派遣其他的兵马进攻甘州，而叶先呢，他自己领兵进攻我们的大同啊。刚刚得到的消息，参将吴昊战死于猫儿庄，战报刚刚飞到北京。哎呀，成王和于谦一听都顿感紧张。哈哈，我说朱祁镇不急着处理这王振，原来眼下有更棘手的事情。就听王振趴伏在地，万岁呀，老奴情于万岁，一起去征那蒙古人，赶回塞外，老奴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天日可表老奴终于必出城。成王跟于谦明白了，瓦剌大军南犯大明，那么此时英宗朱祁镇已经做好了准备，打算要御驾亲征，嘿，亲自要跟这瓦剌碰碰硬啊。哎呀，这可了不得呀。成王跟于谦不约而同的看了看对方，他们是分别劝说英宗朱祁镇，都表达了不希望朱祁镇御驾亲征的，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再到明成祖朱棣，后来的仁宗宣宗都打过仗，可是有一样，不是明成祖朱棣了，那是输多赢少，反正啊，这仗你不打不行，打了也白打。为什么？这蒙古人咱说了呀，忽聚忽散，来了又走，走了又来，长城还没有修好啊，没辙，这蒙古人的进犯。但是呢，你能够从中斡旋呢，掌握好他们之间的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那蒙古人就会空前的团结，与你啊是死拼到底。所以说呢，甭管是朱元璋还是朱棣还是谁，也不光是他们呀，中国历史上哪一代的君王想把塞北的少数民族彻底赶尽杀抢啊？有长城能够分而治之，买卖互相通商，互动相处方式了，别动不动，这是其一。其二，明英宗朱祁镇年纪尚幼，经验尚浅，他可比不了能征惯战的朱元璋和朱棣呀。那朱元璋和朱棣本来就是马上皇帝出身，反正啊，打自己家里边的人也不含糊，打蒙古人呢还凑合事儿。这朱祁镇从小就养在身。

0: 功，他这那两位怎么比呀？所以说，明英宗朱祁镇要领兵带队去碰野仙，那不是以卵击石吗？你也别说，你到了塞北，你都摸不着野仙的影子，就是碰见野仙，就你率领那三大营的水平啊，跟野仙一碰你就玩完了。那野仙有的是计谋和手段的，对塞北的地形地势你熟悉吗？你有人家蒙古人骁勇吗？所以说呀，于谦人成王啊，是苦口婆心在这规劝朱祁镇，无奈朱祁镇就不爱听这个。他不爱听什么呀？他最不爱听的就是自己比不上列祖列宗，哎，朱元璋如何如何，朱棣如何如何，自己如何，哎，就是我朱祁镇啊，我年少无知，哎，我养在深宫，我怎么着？那是我的错，我平常也是弓刀石马不见，我不仅学习诗词哲赋儒家经典，下午每天下午我也操练人马，我怎么就不能出去照亮照亮？我怎么就不能建功立业？你们不让我试一试，怎么就知道我比不上我的列祖列？王振的想法呢，那就更明确了。王振这是在转移注意力，嘿，他要跟随着朱祁镇去亲征啊，就是要表明自己的忠心呐。哎，你看看，皇上你亲征，老奴时刻跟随，陪伴在皇帝的身边，这你还能说老奴对你有二心吗？所以对于王振来说，这是他的政治利益。那么王振又为什么贪图瓦剌人的钱财呢？他难道不怕瓦剌势力做大，反过来威胁大明吗？其实这也不奇怪呀，那个时候啊，明朝跟蒙古的几家势力是都有合作，也都有不睦，互相之间里勾外连的，今天互相利用，明天互相倾轧，能得点利就得点利，这都是很正常的。只不过王振他没料到野仙瓦剌的势力能够壮大的这么快，哎，仅此而已呀。所以今天不管成王和于谦如何规劝，这一对君臣就是不听。正在几个人呢，在这金殿上，在这没商量出头绪来呢，就听外面有人高喊：“报报报报报报报！八百里进京紧急奏报，是大事，不好！”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文坛祖师奶奶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领略她笔下那可恨又可悲的一个人被困住的一生。张爱玲的作品因为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历来深受欢迎。前几年她的作品《半生缘》《第一炉香》先后被翻拍，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其实张爱玲作品中最经典的要属《金锁记》，傅雷对这部小说给予高度赞誉，说它可以与《狂人日记》相提并论。夏至清

0: 先生说它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曹七巧是张爱玲笔下最复杂的人物，她本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子，却被迫嫁给一个残疾人，在无爱无性的婚姻里苦熬数年，最终性格扭曲，成为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疯子。她有着一种愚蠢的狡猾，一种病态的算计，一种变态的控制欲。她拆散女儿的婚姻，生生逼死儿媳，把一个大家庭搅得七零八落，自己也落得个孤独终老的下场。她的人生悲剧可怜可叹。张爱玲的写作生涯是从1943年的上海。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开始的20世纪30、40年代的上海，本就是一个浮华的洋场社会。战争的阴云又给他增添了一种及时行乐的颓废气息。十里洋场，华洋杂处，传统与现代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杂糅在一起，显得光怪陆离。这就是张爱玲写作《金锁记》时的上海，价值虚无，物欲横流，同时战争与死神又近在咫尺，人性恶在战争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金锁记正是产生于这种时空背景下，它既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也掺杂了。
3: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4: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3: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4: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5: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败有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0: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0: 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入选北京市先进级智能工厂总数增至19家，龙山街道精致合伙人变防汛合伙人，基层治理机制在防汛新场景中发挥新效能。怀柔区消防救援局夜查高层居民住宅小区、养老院、村民经营性自建房等场所，电动自行车和消防通道堵塞占用两类突出隐患。区园林绿化局启动夏季绿植精细化管护工作，全方位消除游园安全隐患。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摔跤比赛落幕，我区获团体奖牌榜2。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日，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公布2026年第二批北京市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我区企业北京燕南富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北京中科纳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成功入选。截至目前，我区获此市级先进认定的智能工厂总数增至19家。
2: 走进北京燕南富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成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正高效运转。在车身顶盖焊接工序，三台焊接机器人协同作业，顶盖加强梁，后顶盖被精准。北京燕南富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汽车重卡白车身焊接、车身零部件电焊等业务。在智能工厂建设中，该公司打造自动化白车身焊接生产线，配套23台焊接机器人，全程按照预设标准化参数自动作业，焊接轨迹精准可控，有效规避人工操作带来的误差、形变、瑕疵等问题。为进一步严把质量关口，公司配套搭建精密检测产线，搭载2套专业视觉检测设备，构建起全流程、全覆盖、高精度的智能质检体系，可对汽车焊接构件尺寸精度、焊接成型品质等数十项关键指标进行全自动扫描核验，精准。
3: 北京燕南富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德明：
4: 通过自动化视觉检测设备，关键工序单件检测耗时由2分钟压缩至1分钟，整体检测效率实现200%的跃升，大幅缩短生产周期。同时，尺寸检测精度误差由0.2%降至0.2%，外观检测不良率由2.3%降至0.3%，质量指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2: 此外，分装车间还配置2台车门冲压包边机，可依据工件规格动态调节压力参数，保障包边成型均匀、接缝紧密。智能化改造后，车间生产设备联网率由18%提升至84%，关键工序数控化由31%提升至86%，设备综合效率由60%提升至80%，单件产品生产周期缩短25%，各工序数据实现互联互通，生产状态实时可视，质量信息全程可追溯，异常处置效率有效提升，真正实现以数字化驱动提质增效。
3: 北京燕南富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德明：
4: 后续我们会不断优化智能装备自动化水平，推进生产过程智能化与可视化升级，强化质量管控与预测性质量分析，提高设备预测性维护与智能运营能力，持续提升设备自动化、物流无人化、管理数字化水平，逐步建成行业高水平智能焊装车间。
2: 近年来，我区充分依托怀柔科学城创新资源禀赋，通过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引导辖区企业加快智能化、数字化改造步伐。今年，我区共有5家企业入选北京市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涵盖生物医疗、汽车交通、材料产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对全区产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后续，我区将立足怀柔科学城创新资源与全区4410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19家先进级智能工厂骨干力量，紧扣北京市智能工厂梯度培育政策，持续挖掘规上工业、专精特新企业潜力，壮大基础级储备库，稳步新增市级先进级智能工厂，形成可持续培育梯队。由健全基础级储备、先进级扩容，逐步推动成熟先进级工厂提能级，筛选龙头企业供卓越。

0: 本台消息，近日我汛期以来，龙山街道将精致合伙人基层治理机制首次常建制投入防汛工作，骑手随手拍上报隐患，蓝天救援队进社区教学，物业和网格员一线巡查，街道及时响应处置，一套发现上报处置激励的闭环机制正在防汛一线跑出实效。 精致合伙人是龙山街道创新打造的基层治理品牌， 已授牌19家社会单位、自治组织、 社区达人等， 注册志愿者1.2万余人。 此次防汛行动是这套机制首次从日常社区治理平移到应急领域，检验其在不同场景下的适配性和有效性。
1: 京东骑手李良康每日送餐的B记子修缮完毕，路面没有积水，可就在几天前的一场雨后，这片区域曾出现积水。京东骑手李良康说，当天下雨的时候送餐，我从这边过来之后呢，因为这是一个下坡，然后发现这块它水很厚，井盖一直往外冒水，作为这个怀柔这个街道的一个经典奇迹的一个网格员，我们及时上报一下这种情况。
0: 据悉，为推动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龙山街道今年创新打造了精致奇迹网格员品牌，骑手充当移动探头，发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问题，通过精致奇迹网格员微信群实时上报，街道开辟绿色通道及时处置，并对骑手的有效线索给予一定奖励，骑手可兑换餐券、理发服务。走进南关村， 蓝天救援队队员正在演示救生衣的穿戴方法，居民依次上台体验，按照指导正确穿戴救生衣。另一边，蓝天救援队队员为社区干部讲解应急抢险的实操流程。怀柔区蓝天救援队队长田慧武说，
2: 我们蓝天救援队呢，这次走进咱们社区做这个防汛的应急安全知识普及和宣传，为了是能让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
0: 了解应急安全知识，把这个应急安全知识带到咱们社区的每一个角落，一旦发生险情，咱们的居民可以做到自救和互救，也是为了保证咱们社区人员的综合的安全。在府前官邸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与南城社区网格员正在清理雨水篦子内的杂物和淤泥，并沿着地下车库出入口反复巡查，确认一积水点位没有遗漏。 合伙人加网格的基层治理方式在防汛工作领域应用，由建房、胡同、低洼小区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排水管道堵塞、高空坠物风险、独居老人住房安全，建立隐患整改消耗管理机制。骑手在路上发现问题， 专业救援力量进社区开展教学，物业和网格员在一线排查隐患，街道调度平台负责响应处置，从发现到解决，每个环节都有人盯，这套机制正在防汛实战中发挥作用。龙山街道党群工作办科长王家说，
3: 这次咱们把精致合伙人用到防汛上，最突出的亮点就是不再光靠街道、村居独立推进，而是整合辖区各类力量抱团开展治理。外卖骑手、蓝天救援队、物业、党员干部全都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形成发现、上报、处置全流程闭环，全方位守住咱们辖区防汛安全。
4: 本台消息， 7月20日，怀柔区消防救援局按照全国统一部署开展夜查行动，聚焦高层居民住宅小区、养老院、村民经营性自建房等场所，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和消防通道堵塞占用两类突出隐患。检查人员重点检查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是否规范、楼道堆物是否清理、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等全居民住宅小区。 检查人员检查消防中控室值班人员值守，持证上岗及设备运行情况，实地查看楼道内堆物、消防通道畅通情况，以及长臂式防火门、电梯梯组系统的合规使用情况。针对消防通道堆物、楼梯间吸烟等问题，检查人员督促物业限期整改，根据

0: 据相关规定，设有消防控制室的住宅小区需24小时值班，值班人员需持证上岗，并按规定处置火警信号。在一家养老机构，监察人员了解行动不便老人所在的楼层，重点查看消防救援设施设置情况。 机构内消防栓水压、高层逃生口、预留等设置军政场，具备消防车道和消防车登高操作条件。针对卧床老人，需使用防褥窗垫等插电设备的情况，监察人员逐一查看电线辐射和强插使用情况。对于村民经营性自建房区域，监察人员重点查看电动自行车安全停放充电是否规范，严查违规占用通道、非限充电等行为。
1: 怀柔区消防救援局副局长于浩，电动短时间内就会释放大量的有毒浓烟，在30秒内就可完全封堵逃生路径。消防通道被占用，楼道堆放杂物，安全出口上锁，这些堵塞生命通道的违法行为，也会直接的延误黄金救援的时间，极大的增加人员伤亡风险。
0: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察人员坚持教育劝导与执法处罚相结合，当场督促整改。此次夜查行动共检查高层建筑12栋、人员密集场所36家、居民小区15个、村民经营性自建房24家，发现和督促整改火灾隐患261处，打通消防车道5条，畅通疏散通道18条。怀柔区消防救援局副局长于浩。
2: 再次提醒广大市民，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严禁进楼入户，切勿私自改装或使用劣质充电器。同时，请勿在消防通道上停车对物、门窗上的防盗网、广告牌等影响逃生的设施应主动拆除。本台消息，眼下高温高湿天气持续，各大公园草木繁茂，景观水系遍布，湿热环境极易滋生蚊虫。临间随处生长的前麻更是暗藏蛰伤风险。为保障市民安全舒适游园，区园林绿化局全面启动夏季绿植经济化管护工程，万米公园，此外灭蚊灯沿绿化带有序布设，依靠物理诱杀方式减少蚊虫滋扰。 与此同时，乡土植物科普园内各处景观池塘投放1000余条观赏鱼，利用生物捕食的方式灭杀水中蚊虫幼虫。养护人员每日对全员水系开展巡回检查，及时打捞水面落叶，清理池底淤泥，彻底清除积水死角，从源头阻断蚊虫繁殖路径。除了物理防治外， 工作人员还通过对树枝、垃圾桶等位置喷洒驱蚊药剂，来减少公园内蚊虫滋生。

0: 就必须得除掉，推高了它容易有虫子。
1: 及时增补灭蚊设备，定期清理杂草，持续筑牢夏日游园安全防线。区园林郭宇说，
2: 建议并且在林间游园的过程中可以选择穿，如果被前麻蛰伤，可以用胶带粘除皮肤上的刺毛，并且用肥皂水进行多次的冲洗，通过冷敷的方式止痒。如果出现大面积的红肿

0: 举措。近年来，怀柔区持续推进基层法治建设，应对工作流程指引，夯实制度法治能力培养，推进司法建设，通过常态化培训指导，提升基层依法履职能力，对司法所法治参谋把关作用，从源头减少行政法治建设水平，为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
1: 据消息， 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摔跤比赛7月18日到19日在顺义区城坛体育中心顺利举办，为联合主办，设置古典式摔跤、男子自由式摔跤、女子自由式摔跤三个项目，分为甲乙两个年龄组别。我区派出77名运动员参赛，经过两

薄弱点位清单，确保整治无盲区无死角。道路两侧、沟渠周边、田间地头及闲置空地等重点区域，对致敏杂草进行拉网式清除，同垃圾开展积水清理带沟渠及废旧容器积水，阻断蚊蝇蜱虫滋生途径，有效降低健康风险。同时，汤口镇还通过村内广播。

0: 续和大家聊聊农耕中的24节气。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大暑节气。我们继续阅读《24节气深阅读》这本书。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老朋友，《24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24节气保护传承联盟》的秘书长唐志强先生。那说到大暑节气啊，这一年中最热的时节，这个时候呢，也有一种花开得特别好。农历的六月份呢，还叫和月，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杨万里啊，写荷花的啊。那这个时候赏荷是传统，很多地区也有赏荷的习惯。
1: 为什么他赏荷放粥呢？因为水，你看哦，所有的地方有水的地方呢是最凉快的，水它吸热嘛，比热容大。所以它能够吸的热很多，而且呢它水温生长慢。如果你是个固体的状态，就比如水泥，一晒呱就腾就上来
0: 了哈。
1: 对，如果是个铁水，它慢。所以人家说为什么夏天就是不同地方，湿度，土壤的湿度不同，升温的速度不同。如果你土壤干旱，这个地方干旱，它升温快。如果这个地方土壤湿度大，它升温慢。为什么？它被里头含水的土给吸过去了。所以水面呢它就是凉快。你像为什么我们这时候去说萧夏呀，就是清水的地方，
0: 对，
1: 都跑到水面上。
0: 没说您上黄土高原、黄土高坡去避一下暑吧？
1: 对，那个时候就晒了戈壁什么的，升温特别快。你说沙漠、戈壁升温特别快，那这个地方呢就慢了，慢了呢，它水面呢加上种上荷花，是吧？本来就凉快，就心爽快，然后再种上荷花，它就赏荷，
0: 凉风习习哈，
1: 习习了，就又美观了。你看荷花、莲花，还有藕这三个词，到底是荷花准确还是莲花准确呢？
0: 说不准，
1: 都说的指的是一个东西
0: 哦。
1: 荷花和莲花都指的是一个东西，
0: 莲哈。
1: 对，但是呢，它其实荷呢指的是荷叶和荷花的部分
0: 啊，这是荷啊。
1: 莲呢指的是什么呢？莲呢连在一块儿，就莲蓬头，莲蓬头上面不是籽儿是一个一个连在一块的嘛，莲蓬头一个连在一块的，那个莲就是它的籽是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挨着形成有规律的，这叫莲。所以呢，应该说是几部分啊，地下部分是藕，然后呢。叶子和花这个部分呢，这个时候叫荷
0: 哦，
1: 然后呢，变成籽的时候叫莲，莲子莲子，所以呢，更准确的应该是荷花，
0: 因为你说的
1: 是荷花要比莲花来的更准确一些。
0: 哦，荷花和莲花，您说这一大片的时候，我想起了还有一种叫睡莲啊，是吧？以前我们还说过这个荷花和睡莲的这个区别根本不是一个科的，是吧？而且它也确实，你看小荷才露尖尖角，它没说小莲才露尖尖角，
1: 然后
0: 古人很准确吧？
1: 是讲叶子
0: 啊，你看这红藕香残玉簟秋，那就是到秋天了啊，这个莲蓬出来了是吧？
1: 对，
0: 它叫红藕香残玉簟秋，是吧？
1: 对，就是说藕呢，就是说你看它是藕是一节一节的，对吧？一对一对的，而且呢，它是说呢，藕出的上面出的叶子跟下面长的一节一节的是对应的。
0: 哦，那怎么个对应法呢？
1: 就是上面长一个
0: 叶子，
1: 一个叶子底下长一个，是有对应关系的。
0: 哦，那就是这个，
1: 就比如说这个荷花吧，这个荷它上面有十，总共长了十个叶子，它底下呢就会有十节，
0: 十节呀、啊，
1: 对。
0: 哦，
1: 它就是这样的连结，它是有对应的关系。
0: 哦，它不是孤立的，就上面你看，哦，亭亭玉立。
1: 上面看亭亭玉立啊，长出一个叶子，一个叶子，底下其实是有对应关系的
0: 啊，真好啊。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吃这个藕，吃莲子，它其实是这种清凉解暑的，给人一个呢是养生很有价值，另外一个呢，它联想好。
0: 美呀
1: 、一个美的联想，另外一个清凉的感受，你想起来，哦，我是到水边去了，他就能够避暑了。
0: 我记得原来我认识一个老师哈，他在恭王府当过志愿讲解员，然后呢，就是他在这古书上哈，就是文人写的就很雅，要喝这个 荷香茶。
1: 嗯，
0: 你想想，咱们要是喝茉莉花，那是。

0: 叶咔咔咔搅了放粥里头，它其实最后是用荷叶当那个藤下来吸收了荷叶这个清香的成分，它再流下去流到粥里，然后才成了荷叶粥，是吧？
1: 反正这个荷叶呢，它比如说我们蒸东西哈，它放在里头也可以，
0: 对，
1: 蒸
0: 你当个底儿啊，或者说你喝。

0: 但我觉得如果能和薛宝钗的牡丹能是一个荷花是吧，而不是那种木芙蓉，
1: 对，清水出芙蓉
0: 对呀、啊、是吧，他就给人一种那种像一个仙子一样，
1: 仙子
0: 很美啊，
1: 亭亭玉立的美，
0: 他和牡丹还不一样、
1: 嗯、美美啊。
0: 那其实说到大暑节气哈、啊、咱说到水了，刚才说到荷花，那还有一是个民俗，咱们这儿可能没有、嗯、但是在南方地区哈 有叫送大暑船。
1: 就是送大暑船是特别特别有意思，他们为了做这个大暑船啊、嗯、他得好几个月，从二月份就开始做、
0: 啊啊，就是农历的二月份
1: 啊，过完春节以后哈、啊，他们就开始要做这个大暑。
0: 那这个大暑船大到什么程度呢？
1: 它是大概是真的船的三分之二大小。
0: 哦，那也不小了。
1: 它两米宽吧啊，有八米长。
0: 哦，那么长、啊。
1: 对，很长的、
0: 嗯。
1: 然后呢，它就是要在上面画这种传统的寓意吉祥的画。放上贡品、
0: oh.
1: 啊、然后呢一遇呢是说五个五圣五种那种就是不喜欢的、
0: 嗯、
1: 这种、oh. 就是像就叫
0: 凶
1: 神哈、
0: 啊 oh.
1: 有五种凶神都给他祭拜、
0: oh.
1: 祭祀，然后让他
0: 你是神、你凶神我也祭拜一下，
1: 祭完以后送走圣带来吉祥，圣走凶就迎来吉，凶吉是转化的，
0: 嗯嗯
1: 啊，那就说
0: 那这个船能真正在水里
1: 飘着能飘着、
0: 哦、
1: 然后一个是顺着就不是送到海里了、
0: 嗯、
1: 还不是有一个潮汐或者那个它会飘到河中间、
0: 哦、
1: 另外一个它可以用其他的船给拉到中间，拉到海口出海口，
0: 然后呢
1: 再烧掉，进行点燃烧掉，
0: 对，就有点燃灾的这个意思，
1: 燃灾啊，像像苗苗在，所以他们这在台州这个地方呢、
0: 嗯、
1: 它非常隆重
0: 哦、
1: 而且呢非常虔诚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
0: 我想起了咱们端午节，就是过去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姥姥说你那五彩线一定要在端午节之后的第一场雨、啊、你要扔在那个雨里头，而且你不要乱捡那个五彩线、嗯、那是别人扔的灾，你捡什么捡啊，
1: 对对，
0: 就有点燃灾祈福的这个意思嘛，
1: 来来来
0: 是吧，
1: 祈福的是、
0: 嗯、
1: 五彩线呢它不是代表了就不同的这个法力、
0: 嗯、
1: 啊不同。

古人贴秋膘那是苦夏，这一夏天都没吃着什么好的，贴个秋膘，嗯。我翻到了咱们这本书哈，《大暑化美食》啊。虽然这个暑热难耐，但这时候呢，大自然也馈赠我们很多美食啊，比如说饮品哈，叫仙草。冻仙草，这我以前吃过，我还一直不知道这个仙草究竟是什么。我在咱们这书里看到了，可能南方的朋友对这个特别熟悉。比如说民谚有"六月大暑吃仙草，活如神仙不会老"。其实这个。

0: 属阳和属阳呢，它带热带
1: 中和一下，
0: 带补的话，它调和起来，它是一种平衡，
1: 对，
0: 内外的一种平衡，同时呢，也是一个身体营养的一个平衡。
1: 嗯，
0: 所以它还是和属阳还是符合这个健康的。
1: 嗯，就中国哲学是一个平衡的哲学，而中医其实是最讲究，是吧？
0: 对，
1: 你不能这个虚那个虚，是吧？调中正了，咱们中医有一句话

0: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1: 那年轻人哈，现在网络上有一个很热的话题是奥德赛时期哈。这个奥德赛源自荷马史诗里的一段故事，走出校园走入社会哈，或者您每次面对生活的转变都有过迷茫或者是游荡哈，在寻找自己新轨道的时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又该有怎样的心理韧性来面对。今天为您邀请的国家心理咨询师是杨波。杨波你好。
2: 刘斌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
1: 你
0: 是否正在因找工作而焦虑茫然？是否觉得人生像一场漫无目的的漂流？最近爆火的奥德赛时期告诉你，这不是失败，而是英雄之旅的必经之路。为什么年轻人不再说自己迷茫，而是坦然拥抱漂泊？人一

0: 成独一无二的自己。今夜心理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
1: 最近有一个词在网络上很火，叫奥德赛时期。那您有没有奥德赛时期哈？这个词您肯定也不陌生。奥德赛时期源自荷马史诗中的一段故事，就是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英雄奥德赛在海上漂泊十年，历经了千难万险才重返故乡。很多人之所以对这个有呼应还有感受，就是这种茫然啊、蹉跎，甚至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状态会引起大家的共鸣哈。
2: 嗯，
1: 所以哎，网友就有了这个称呼哈，把这种人。那么一开始可能更多的是指年轻人20到30岁出头哈，正在寻找自己在社会上的坐标，生活的转变和历练哈。其实这也是很多年轻人面对当下像找工作这个过程哈，特别是现在应届生找工作啊。
2: 对。
1: 大家可能会去尝试不同的行业哈，一开始的设想从象牙塔走出来，到面向实际问题的时候啊，实际社会的时候啊，还是对会有很多的茫然的，
2: 对，完全的不同。
1: 那这个时候其实跟自己旧有的经验啊，家长的说辞哈，甚至学校里自己的理想啊，可能差别很大。
2: 是的。
1: 有时候你跟在学校里的孩子们接触哈，哪怕是临近毕业了，他真的是怀着那种too young too naive 很天真，说哎呀，这个简历投出去可能真的会石沉大海吗？就可能真的还没有迈出那一步的时候，会以为这个世界的大门是全然向自己打开的啊。或者然而很多长辈给你传达的信念是你要好好学习然后找到工作，就好像这个轨道原本是预设的，
2: 对，而且是畅通无阻的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1: 对，其实是那是一道窄门，而你像迷宫一样不知道那个对你敞开的门在哪里。
2: 是的，需要去探索，需要去叫撞南墙，经历过很多之后也许有些人才能找。
1: 有一位听友哈，他是今年已经是毕业第二年了，正在找工作，月份就要到期了啊。他尝试了考公，尝试了各种事业编的考试，但是对笔试这一关吧，他就很难过得去。因为他的父母都是体制内的，所以呢，一直对他的期望，给他反馈的一个大家的这个向往，
2: 父母们普遍的期待吧，就是孩子们的工作比较安稳啊，不是那么忙碌啊，等等哈，收入水平比较高，或者至少中高以上，
1: 然后他又已经刚刚跟女朋友分手，所以他父亲就更焦虑一些，说你得更难有一个这个体。

0: 学识水平能力和价值观，包括职业的，对于这个初入职场的学生们而言就是非常有挑战的部分
1: 了。嗯，哎，你看他本身学的是经贸管理啊，所以呢是一个特别宽泛的专业，就好像所有的很多岗位吧，只要是跟管理沾边的哈，好像也能沾得上啊。
0: 是
1: 啊，但是呢你说自己多有一技之长吧啊，或者是多么有某对于某一个

0: 我生存的意义到底是
1: 什
0: 么、
1: 嗯、是什么，然后这个是会越来越清晰的、嗯、但这个清晰的过程就是对吧，嗯，流向哪儿都可以的，你的人生是一片旷野的，然后逐渐定型的过程。哎，面向下半生虽然也有很多的不确定吧，可能还可以重新出发吧，但是你毕竟哈、啊、特别鲜活的可以去驰骋的那个时期可能过去了，
0: 对，完全不一样了，可能现在不是旷野、嗯、而是一个河道、
1: 啊、
0: 我沿着这个
1: 河道
0: 去流淌，然后奔最终奔向大海。朋友们的感受，哎呀，不小心暴露我们年龄了、啊、
1: 年龄是个数字啊，究竟你把自己定义在什么阶段啊？这个其实是跟自己的心理年龄有关系哈、啊。
0: 是的，
1: 嗯，我记得余华在采访中就说，他最痛苦的那个奥德赛时期是他是学牙医，他哇，你看没想到他有这个巨大的转型哈、啊
0: 嗯。
1: 他说他一开始那个时期就是每天对着各种人的口腔，这个完全称不上美的一个非常局限的区域，要去解决别人的病痛哈，对他来说啊，可能是一个挺大的折磨。
0: 嗯，

那当然是要把我们甚至鼓励初中生高中生你就进入到社会阶段去实习实践，或者是有一些与大人们

就是那些我们经常嘲笑的，就是在上学期间，有的成了那个在某多人在同学聚会之后发出的感慨哈啊，你看当时那个人是那个样子，现在他竟然是这个样子。我想这些前后的对比都能证明这个成绩它不能代表我们的终身。 也不能成为我们一个特定的人生符号，它只是人生当中的一个经历。

0: 些人生当中有可能。
1: 到一个自我否定的阶段哈，你看我们有位听友说他是毕业生哈，但是，从考研分差几分失利，到投递了几十家企业的简历，但是没有收到什么回复，所以看到同学们呢，有的是考研了，有的已经拿到了这个相对来说有规模的公司的 offer 哈，

0: 这个作曲和制作人呢是物理系，而且本来还在北大保研了啊。但是他，你看，我觉得大家在上大学的时候啊，要去选择一些自己尝试的空间啊。他俩那时候一个是北大十大歌手啊，一个就一直在做音乐啊。我就是上学的时候老是在做节目，在做宣传，跟最后的从业真的是跟那个职业的这个职业的选择啊，
1: 还
0: 跟
1: 是很
0: 你。
1: 有关联的哈，
0: 对，然后这个词作者的一个很重要的分享就是说，他当时就问了他的师姐，也是从事了演艺业的，做话剧，他师姐对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说你要想入这一行啊，关键的不是那道窄门，你定准了目标，说我就做什么，而是这个行当里所有的事情，你能接到的所有的活儿，你都去干，
1: 然后这个启发太
0: 太
1: 棒
0: 重
1: 了，
0: 要
1: 对，
0: 了。
1: 太重要了，
0: 因
1: 它
0: 为
1: 其实让我们看到更广阔的路，甚至无数条路，
0: 对，
1: 而不仅仅只有一条路，一个门，
0: 对，只有在这种无数的路、无数的门的探索过程中，你对这个世界的那种成网络化的认知，才能逐渐的形成，对吧？然后你才能作为一个重要的节点，逐渐的去发光发热。

0: 们的时间，甚至是做出人生重大决策的时候，我们是颠覆性的决策的，所以我们都需要一些能量，而这些能量其实不来自于外部，而来自于你自己，你的内心，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你是否愿意为你的家庭尝试一个新的，你从来都没有接触过面的工作。如果你有了这样起的时候，那一定是有帮助的。我们听到那个褚时健，对，他种橙子的故事啊，
1: 你从40岁算起，还可以再干40年、50年。
0: 对，所以向这些长者们学习的人生智慧，我想就在这里：永远内心有希望，永远内心有动力，甚至永远有方向。哪怕我们没有方向，我们可以去找方向，找到我们自己适合的。在过去的经验当中，是可以迁移到新的领域的这些内容。那我想，你的人生就可以很平稳的去度过奥德赛的时期，迎来一个新的这个迭代升级的中年时期吧。
1: 哎，你看，所以在奥德赛时期的时候，哈，咱俩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不管是什么阶段，实际上你要放下自己的面子
0: 是的，
1: 啊，不管是在刚毕业时候的求职，
0: 对，
1: 还是说中年时候的巨大的转型，哈。
0: 是的，面子没有那么重要。
1: 面子其实只有你自己在意。
0: 对，是的，别人其实并不关注，面子的问题，或者是你的颜面问题，他更重要的是否能感受到你的真诚、你的果
1: 务
0: 敢、
1: 实，
0: 你的务实，甚至你的韧性。如果你这，包括你的善良，如果这些你都有了，我相信你人生当中不管有几个奥德赛，你都能过得去，对吧？
1: 是的，而且正是因为你，一次一次在奥德赛的时期的这个应对的挑战，哈，你下次会遇到更难的命题。
0: 是的，
1: 我们人生的修炼其实，
0: 永远在不确定当中，度过我们的人生，对吧？谁知道下一步又是什么样呢？我们是否有疾病或者痛苦？我们是否这个还像现在一如既往的去从事某个事业？也可能都会发生转变。
1: 所以我们期待的那份现世安稳，哈，或者是家长想让孩子拥有的一份现世安稳啊，实际上越早经历不安稳，经历不安稳的挑战啊，可能越有这样的。
0: 说那些怕蛇的人，或者怕这个爬行动物的人，可能都要让他提前去感受这个部分哈。那我想，我们的这个心理韧性的训练也基于此。当我们面对更多的挫折，体验各种被拒绝的时候，我们才能在拒绝和挫折当中汲取给予自己的这个营养，比如那些练习销售的，对吧？那个你打电话，
1: 拜访，
0: 对，拜访，或者陌生拜访，或者是
1: 电话，
0: 当面向人发个什么东西，人家都有可能拒绝你的。如果你连这一点事情都承受不了，那你如何面对以后更大风大浪的人生挫折呀？对吧？
1: 不如哈，把你弥漫性的一些焦虑哈，一些恐惧啊，一些抑郁，去转化成一个当下你具体的可以做的行动。
0: 对，而且呢，就是保持自己放松，不要紧绷，无法专注啊，然后也不用对未来有过分的担忧，那个都叫焦虑啊。然后本质是，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对人生的失控啊，或者未来的这个恐惧啊，这都是本能的反应啊。所以我们正是因为有这种本能的反应，所以我们更应该学会放松，来面对这样的焦虑。
1: 哎，还有一点很关键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全能自恋哈，我们放不下面子，或者是我们不好意思张口，因为我们有一个底层的全能自恋，就是我期待我是正确的，我是被认可的，我自己是完美的，或者我做出来的东西是完美的，
0: 是的，就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所谓的，完美的、正确的，或者是无瑕疵的。但是事实上，没有人是完美的，没有事情是无瑕疵的，没有人是至纯至洁的。我们人类是复杂的，所以我们要允许自己有那个复杂性，要允，然后耍耍混，或者是犯犯错，这些都是。
1: 你看，我们来分享两个听友的这个讲述，一位将近50岁的女性哈，她说她所在的职业。

0: 呢是这些年来越来越紧，越来越卷、
1: 嗯、
0: 那么他作为合伙人呢，客户那边的报价越来越低，但是他又要养人，所以几乎入不敷出、
1: 嗯、
0: 他坚持了两三年之后觉得实在是难以为继，那么就萌生了辞职的念头、
1: 嗯、
0: 就是很好的朋友呢也建议他等等看哈，当他终于下定决心哈、啊、去跟单位老板说的时候呢，老板说在你这个职级呢我们是可以休假一年的、
1: 嗯、
0: 你就算休假一年、
1: 啊、
0: 还是很看重他过往的这个成绩哈，
2: 是，
0: 所以他现在非常开心的有了一个一年的长假然后在这个时期他不用背 KPI 了、啊
1: 哦、
0: 也不计上的收入，但是他可以给自己一个这个时间去找方向，
1: 特别明智的老板啊，留住了人才
0: 对
1: 然后又不给他太大的压力，因为的确过往如果我们
0: 他能证明自己的专业和能力呢、嗯、
1: 是的，所以如果我们有背负更多的任务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勇气停下来，首先是你自己停下来，
0: 嗯，
1: 然后如果你碰到明智的老板，
0: 嗯，也许会给你这个窗口期，
1: 对，他会给、嗯，
0: 然后你可以看看，哎，这本来其实是做跟资本领域，一部分精力关注股市了，所以每天也挺忙的，工作日也挺忙的啊，
1: 对，自己给自己加码了哈、啊。
0: 对，另一个就是他有这个更多的时间去跟高龄的父母相处啊，然后带着父母去完成一些出行的心愿啊，其实也是很珍贵的时间，
1: 是陪伴和照顾。顾父母，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我觉得这才是人生的特别好的这个标杆、
0: 嗯、
1: 啊！我们要向他学习的部
0: 分。另外一位网友呢是说，她是一位30多岁的女性，其实本来是在备孕啊、
1: 嗯。
0: 那么上一份工作呢，也是已经内卷到这个收入很不可期，然后时间上又无法自己控制，所以她就辞职了。她是销售。结果在她非常专心的备孕的时候呢，她却有了更多的焦虑啊，多次失败。然后但是他对自己以往的客户的诉求还都在应答和关照，因为就还是要尽自己的一份职责。老客户啊，得知他现在这个状态之后，就马上跟他联系说你现在需要一份工作
1: 这个建议是对的，
0: 对，你需要转换一下哈。
1: 对，当我们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件事情上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往往给自己的压力会特别巨大。像这种跟备孕啊，跟一些生理健康有关的事儿，其实都是需要我们放松来应对的、
0: 嗯、
1: 啊，
0: 是，否则心理上也太紧绷了。
1: 是的，
0: 啊，他其实还是有些忐忑的，说，哎，因为以他的性格呢，以前也是特别好面子啊，所以。怕给别人添麻烦啊、怕别人是为了这个，哎呀，是不是太同情我？完全是个外行去了，我这销售能力能迁移吗？啊，后来那个客户也是充分的鼓励了他，然后呢，也有朋友鼓励他，现在他已经很开心的入职了，
1: 啊、选择一个新的工作领域。
0: 对。一个新的工作领域，其实毕竟才30多岁嘛，还是完全可以。
1: 也许在这个工作领域里边，他的备孕也能成功。
0: 对，有时候可能是可以两全其美的。
1: 是的，嗯，
0: 不是在原有的这个赛道上哈，可能你要去开辟一个可以扩容内心的重塑自我，
1: 嗯
0: 啊，从这个过程中可能就可以褪去一些执念啊。您在节目的最后吧，给我们一个。重要对于奥德赛时期哈，我们如何来面对。
1: 好的，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啊不仅可以往高处走哈，也可以往四面八方去走。
0: 可以往四面八方走。
1: 对，所以我们的选择是非常之多的。而我们其实倡导的就是这个四面八方行走的这个方向，其实也是尊重我们人生的多样性、阶段性和试错性，允许自己停顿、绕行、慢走，甚至去探索，放下单一的成功标准，焦虑的根源也会彻底的瓦解。祝愿不论你是青年还是中年朋友，在遇到奥德赛时期的时候，都能够反思、停下，然后再行动，然后面对自己人生的困境，做一个最优的选择。
0: 嗯。然后你总会遇见那个更通透、更从容，哈，也更有力量的自己。
1: 嗯，
0: 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
3: 我们都要做
4: 做一礼，
3: 我们都要做
4: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好累，
6: 哎，好烦，
7: 心情不错，
8: 有点低落。
9: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0: Have a
11: really good deal.
10: Thanks.

这个音乐加快堂，正式开单里面可以尝到不同的口味。今天会有派糖，是否在收听节目，或者你是来保持一个沟通的。好，这边我们继续要跟各位来分享音乐。方大同过后，小安迪啊，带着一点点周末的惬意跟轻松，音乐加快堂。

0: 在今天呢，我们又收到了一份派糖的需求，但这样的一份需求其实是一个预祝福，稍后马上送上。
1: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2: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1: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0: 叮叮叮叮叮，继续接上这样的一个旋律跟音乐，这样的钢琴的音色当中，今天要派出一颗糖。这是来自于他的名字叫 At Fire or At Fire 徐，或者我把它直接拼出来 ITEFYRXU， 非常可爱的一位朋友，过来为自己的好友的生日要来点上一首歌，歌曲就是我们现在正听到的来自于《爱乐之城》的主题曲《La La Land》当中的《City of Stars》。《City of Stars》今天我们跟各位来分享的是男女合唱的对唱的版本，也是希望这一对好朋友能够在音乐当中去延续他们的友情。

情。这位朋友要祝自己的好友叫做华沙27岁生日快乐，希望你们不管有没有现在在收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 City of Stars， 都可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在期待自己生日的日子里面，能够享受到朋友给你带来的幸福跟甜蜜。这首歌曲我们再一次从头欣赏，提前预祝华沙同学生日快乐。 Emma Stone, Ryan Gosling, City of Stars。

0: 十五味，还有音乐调配。
1: 收到的依旧是音乐加快糖，刚刚送出一份祝福，不知道这位朋友有没有收到啊？继续在分享音乐当中，跟各位所有的甜甜圈一起来听歌。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出现的会是范晓萱的声音了，同样也是绝世名伶的身份，摇身一变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乐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马路上天天都在闪。

0: 万物皆可音乐。
1: 音乐小课堂，万物皆可音乐。好了，今天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来自于 Bruno Mars 火星哥，还是蛮暧昧的一首歌曲，叫做 Versace on the Floor。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00。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Vital DT， 陶喆的一首《飞机场的十点半》。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快堂，音乐在继续当中，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跟各位来一起分享歌曲，分享音乐。在我们的微信群不合适说，忘，那是越流行的群。反正之前很多听友大家一起交流过音乐，也聊过陶喆的这个歌曲，包括一些什么采样啊、对比啊什么之类的，真的还是蛮有趣的哈。唯一的是我爱你，曹格《烛光晚餐》。

品茶，品酒，

这首歌是在所有节奏慢下来的时候，望向一片阳光的时候最好的一首 BGM， 一首背景音乐。它能让你感受到，就算眼前真的是你看不到那样的一片风吹麦浪的实景，但却依旧能够给你带来好像自己眼前出现的是一片你能想象出来的最美丽的金灿灿的所有随风飘荡的这样的一幅画面。希望所有今天正在享受着阳光的各位可以继续在这样的一首歌风吹麦浪当中，不管你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都能够让更多的阳光滋润到你的心情。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听着歌听着音乐加快糖，一起且听风吟。

0: 作为月流行的玩家，忍不住要说，刚才那两首歌真的会让人觉得很舒服，画面感很强，然后里面的吉他如果有闲心的话可以单独拎出来好好听一听。好了，接下来要继续。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0: 把所有的歌曲，所有的阳光，所有的糖味送给所有的甜甜圈，胡夏同桌的你送给所有的同桌。再见。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只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0: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 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义鱼，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及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5: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2: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冀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8: 由传统的小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2: 至今，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9: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0: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2: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0: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就是要接着干。
2: 此后，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的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2: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3: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0: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4: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5: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6: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

0: 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

0: 与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 对15-57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 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 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
4: 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5: 20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 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涉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1: 工业核心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2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 80%。
7: 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8: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 68%以上。
0: 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全体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 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0: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0: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1: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4: 壮美空旷，
3: 九稳
4: 通和之道，
3: 九
4: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3: 设
4: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听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等工作。
0: 北京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单个项目最高给予1亿元支持。
1: 市属公园迎来特殊的新同事，72台机器人陆续上岗。
0: 本市以旧换新，增10类产品，具身智能机器人也被纳入。
1: 北京国土空间近期规划草案公示，计划推动2环与5环城市更新。
0: 16项市级疏堵工程完工投用，呼家楼桥堵点年内优化。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和做好地质灾害、水电气热等城市生命线领域安全风险防范工作，听取北京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条例、北京市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立法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通过15、17美丽北京建设规划。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主旨讲话深刻阐述了技术进步向何处去、创新发展如何行稳致远的时代课题，要认真学习贯彻，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与场景应用，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安全风险防范，持续办好中关村论坛、北京智源大会等活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持续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用好接速即办主抓手，加快建设韧性城市。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立足北京超大城市实际，抓实抓细地质灾害防范举措。当前正值主汛期关键阶段，要紧盯风险隐患，强化排查整治，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一步完善校应机制和响应措施，加强水电气热等地下管网安全防控，确保各项防范措施落实到岗到人，广泛开展安全知识宣传。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所行动，强化政治机关意识，抓好组织实施命思想，全面推进美丽北京建设，持续深化污染防治，深化美丽河湖建设，深入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完善公园配套服务和功能，加快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强化科技赋能，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持续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倡导绿色出行北京。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日前，市政协、市委统战部联合举办的2026年度暑期学习班举行专题报告会，市委常委、副市长靳伟就当前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作报告，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俊主持，市政协副主席卢燕、郭延红出席。靳伟详细介绍了上半年北京市经济社会主要指标运行和政府主要工作开展情况。他表示，下半年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部署安排，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着力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力抓好防汛工作，确保首都大局稳定。
0: 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昨天印发，围绕技术应用产业生态前瞻布局引领发展，单个项目最高给予1亿元资金支持。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北京目前已有清华智谱、月之暗面、字节豆包等一批通用智能体，和范式智能、面壁智能等一批垂直智能体，以及赤兔等推理引擎。今年上

0: 上半年北京 AI 融资超950亿元，占全国三成以上，各类人才和资源更是得天独厚，人工智能发展底盘非常稳健。不过要让强大的技术走向现实应用，就要靠 AI 的手脚和胳膊智能体。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林建华介绍，
1: 加速智能体在科学、医疗、制造等领域形成更多的标杆性的示范性的场景，另一方面推动智能终端和智能体融合发展，研制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眼镜等智能终端产品，鼓励芯片企业、模型厂商和终端企业深度协同，面向市场需求不断提升定义未来产品形态的能力。
0: OPC 也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一人公司，就是一个人和一个智能体就能组成一个创业公司，这也是目前北京 AI 创业的最前沿形式。而 Token 是支撑人工智能的粮食，这次出台的政策鼓励对 OPC 准入准营，积极开展试点探索，并鼓励发展 Token 经济。
1: 下一步是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围绕技术攻关、共性平台、应用落地等方面，通过接榜挂帅、赛马等方式动态储备、滚动实施一批重点项目，择优给予最高1亿元的资金支持。
0: 科研对北京打造国际科创中心至关重要，北京拥有全国超80%的国家科学数据中心，而科研智能体就像一个能自主完成假设、仿真、实验、验证全流程的数字科学家，能让科研效率显著提升。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刘卫华表示，
2: 我们将支持构建通用科研智能平台，为各领域的科研智能化应用提供可复用的底座支撑，面向产业实际需求建设认定一批具有标杆示范作用的高水平自主实验室，培育既懂基础科学又精通 AI 的复合型人才，为科研智能体持续迭代提供支撑。
0: 去年北京出台了 AI 软八条，对具备一定规模和基础的信息软件企业进行了达标吉祥，最高予以3000万元补贴，推动大模型落地金融、能源、交通、安防、教育、医疗等实际产业端，鼓励企业做好大模型。北京市经信局副局长陈朝辉介绍，接下来将推动企业做好智能体，前后形成赋能产业端的从会用到实现的有效衔接。
3: 下一步支持智能体融入集成电路设计、 EDA 工具、柔性显示产线等，对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智能体解决方案的首次落地给予奖励和支持，支持创新主体开源自主互联协议，对符合条件的算力部署模型首方案等给予最高3000万元支持。
4: 盛夏七月，市属公园迎来一批特殊的新同事。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透露，首批72台机器人本月底前将在14家市属公园投入使用，标志着市属公园迈入机器人加园林的智慧管理新阶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5: 在天坛公园长廊东侧广场，一台扫地机器人正在工作。天坛公园管理科科员党红斌说，这台扫地机器人具备自主导航、自动避障、自动充电及全天候值守能力，可以实现园区无人化、常态化的环境清扫。
6: 公园布设了2台全自动的扫地机器人，首先它清扫的面积非常大，有6个小时左右的续航，除了按规定路线清扫以外，还可以主动进行巡扫，比如它发现了一个水瓶的，它会自己过去，哎，把它吸进来。所有可移动的或者不能移动的障碍物，它都会主动的进行避让。到了花粉季和落叶季的时候，它首先能降尘、能喷水，而且呢，它带有吸尘功能，所以它对花粉和落叶的清扫效率是非常高的。
5: 这台扫地机器人成了游客们眼中的明星，小朋友们围着它好奇的打转，时不时的挥挥手，机器人也会友好的眨眨眼来回应。还有不少游人特意拍摄机器人工作的样子。
7: 突然看到有很多的机器人在地上走啊，一下子就觉得游园的这种智慧的感觉就出来了，觉得特别有科技感。
5: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科技信息处副处长周子牛表示，预计七月底前，14家市属公园将有72台机器人投入运行，围绕清洁清扫、智慧巡检、问群导览、水面救援、绿化养护、生态监测6个业务场景发力。
8: 这些机器人在智能化跟自动化方面还是很有特点的。像清扫机器人，它是滚刷、吸尘器同时运行，就比一般的人工用笤帚清扫，它的清扫质量要高。同时，这些机器人是不知疲惫的园林职工。巡检机器人能具备24小时全天候检查，绿化养护机器人可以做到全天候对所有园林病虫害的监测。
5: 周子牛说，这是机器人第一次大规模走进市属公园。
8: 下一步我们要把这些公园使用的经验再进行总结提炼，有侧重的增加种类，提高机器人在公园中的作业和工作的效能。我们希望通过市属公园的试运行，能对全市公园行业有一个示范作用。
9: 据北京日报报道， 市商务局昨天发布公告，本市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新增补贴产品，涵盖智能。

0: 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扫地机、智能马桶、数码相机、智能耳机、全屋智能主机、智能床、智能电动轮椅、具身智能机器人十类产品。其中具身智能机器人包括陪伴类机器人、机器狗、外骨骼机器人、养老照护机器人。每名在京消费者每个品类可以享受一件商品补贴，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1: 2026首都乔治发展大会将于8月12号到14号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从昨天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大会邀请海内外侨界高层次人才大约330人参会，涵盖海外侨界院士专家、海内外科技企业代表等，请听报道。
2: 2026首都乔治发展大会将会以1+6+N 为基本架构，举办一场开幕式暨主场活动，组织6场项目路演、春暖华夏、青春北京夜话交流、参访考察等特色活动。北京市侨联副主席兼秘书长李小飞介绍说，
3: 8月13日举行开幕式“一起未来，筑起出海”专场活动，人工智能与前沿信息技术产业对话。新能源新材料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对话及项目洽谈专场。8月14日，北京经开区人才发展论坛暨首都乔治发展大会高端人才对话，生物医药与高端医疗产业对话，具身智能与智能制造产业对话及项目洽谈专场。大会全程配套多领域项目路演对接活动，涵盖生物医药与高端医疗、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推动优质创新项目落地转化。
2: 北京经开区作为首都高精尖产业主阵地，拥有6区政策叠加的独特优势，已经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与大健康、高端汽车和新能源智能汽车、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等产业集群，依托国际人才服务岗和百万平方米的国际人才社区，为侨界英才提供创业安居一站式的解决方案。大会期间，经开区将搭建侨智加产业加资本加场景深度对接的平台。北京经开区工委副书记石威介绍说，
4: 更多面向海外归来的高层次的侨界人才，可以提供创业启动资金、办公场地的租金减免等多项的措施，在住房保障、子女入学等方面提供相应的配套支持。同时，面向侨界的科创企业，我们还设置了专项基金，提供股权投资、研发补助，区域内布局了一批专业的孵化器，我们专门划出专属的创新空间，供给侨界创业团队提供全链条的孵化服务。
2: 近年来，市侨联也积极持续盘活侨界的资源，为本次大会提供优质的项目和人才。
3: 市侨联依托开拓全球创业大赛，面向全球征集侨界优质科创项目。2025年，我们推荐参赛项目1853个，对开拓大赛的贡献度呢达到了20.1%。今年呢是推荐了4860个，其中1050个项目进入了初赛。占比到20.08%，推动人才项目精准匹配。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国土空间近期规划2026到2030年草案昨天启动公示。规划明确，到2030年，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城乡建设用地不超过2760平方公里，建成区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94%，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6.7张。本市将重点推进二环、五环全域城市更新，二环内开展老城有机更新，推动简易楼腾退、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平房管线改造。五环沿线结合改造提升、一体化规划交通能力提升和城市更新。中轴线将打造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北中轴升级双奥片区，南中轴建设大红门博物馆群与森林湿地公园，长安街沿线打造国家礼仪大道，东西两端分别融合运河山水与现代都市风貌。民生保障方面，本市将持续完善市场价保障住房体系，加大平价一间房一张床保障性房源供给，聚焦青年人新市民的安居需求，同时优化一老一小公共服务，完善交通市政智慧基建网络。
1: 新闻广播消息，市发改委昨天召开2026年下半年北京市重点项目融资工作会。会上共发布市区两级重点融资需求项目180个，总投资大约998亿元，融资需求大约511亿元， 其中基础设施类项目12个，包括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中央公园一期能源项目等，还有民生改善类项目21个，包括城市保护更新项目等。
0: 全市今年计划完成不少于30项疏堵工程，截至目前已经有16项工程完工投用。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心城区拥堵指数下降7.3%，交通治理成效初步显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5: 西四环丰台大桥全长约1.1公里，过去沿线没有专用的掉头车道，车辆只能在路口借左转灯掉头，这不仅拖慢了直行车流的通行效率，还常和过街行人、非机动车发生交织冲突。而如今这个梗阻点终于被疏通了，常走这里的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
6: 之前我每次掉头都得等左转灯，等完左转灯呢，行人呀加上那个自行车啊又堵我前面了，我还得让着他们，相当于我等一个灯都不一定能过来，现在直接掉头就过来了，不用等灯了。
5: 这样的变化来自于一场精细化的改造。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综合治理科副科长殷浩介绍，
7: 丰台大桥这个点位，我们主要呢是利用中央隔离带桥墩后边的空间做了6处的掉头车道，同时呢我们也是对桥下原有的检修步道呢取消了3.5米，增加了一条北向南的机动车道，目前北向南的道路左右。
5: 作为城市路网的关键节点，桥区往往是拥堵高发的瓶颈段，而今年市级疏堵工程的一大重点就是集中对这些桥区动手术。南四环花乡桥下路口是前往天坛医院的重要通行节点，过去这里的左转车辆排队过长，经常拖慢整条路的车速。这次改造除了路口西进口利用绿化和桥下空间增设车道外，路口东进口也做了优化调整。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秩序设施支队政策中队中队长李磊介绍，
8: 东进口将最内侧原来的左转车道调整为了掉头车道，然后将一条直行车道呢调整为左转车道，同步优化调整了信号配时。据我们监测，改造后花园桥路口的拥堵的指数下降了10%。
5: 今年北京市已对明光桥、苏州桥、丰台大桥、留香桥、花香桥、莲玉桥等8座桥下空间完成动态交通组织优化，通过增设远端掉头、左转车道等措施，给桥区通行按下了加速键。除此之外，今年的疏堵工程也同步对一批环路、主路出入口进行优化调整。殷浩说，
7: 上半年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全市的市级疏堵工程呢已经完工了16项，目前呢针对一些平交路口、道路进口口也在开展着相应的建设工作，在北清路、化工路啊，还有朝阳北路、朝阳路等等一些主干路上边，我们也在推着相关的项目。
5: 下一步交通部门将继续加快推进东三环、内环、呼家楼桥北进口交通组织优化，朝阳路与东十里铺路路口改造等14项剩余市级疏堵工程建设。
1: 新闻广播消息，为方便北京与天津宝坻之间通勤人员出行，京津冀定制快巴将于下周一开通中国传媒大学往返宝坻高铁站的线路。这条线路在原有线路基础上补齐了宝坻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通行，直达北京7号线万盛西站，途经通州北苑，终点直达1号线传媒大学地铁站。线路采用预约出行、灵活设站、线上核验、远端安检模式，畅享公交专用道，快速通过进京检查站，通行效率更高。线路于今天下午3点开始预售，乘客可以通过京津冀定制快巴公众号或小程序一键查询线路站点班次信息，完成实名购票。
9: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入夏以来，北京警方持续严打盗窃违法犯罪。市公安局昨天通报，自6月以来，全市总共侦破各类盗窃案件690多起，特别是围绕涉及电动自行车类盗窃警情，严查非法收受、窝藏赃车等违法行为，实施全链条闭环式打击整治。
1: 朝阳区东坝地区为辖区内600多组垃圾桶站安装了智慧眼监测系统，摄像头对准投放区域，实时监测垃圾桶有没有满冒、桶边有没有遗洒、周边环境是否干净。过去主要靠人工巡查的工作，如今实现了智慧化管理。
0: 为庆祝北京中故宫博物院将于7月27号下周一免费开放1天，本次参观只能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实名预约。 今晚8点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

0: 新算联合会第九届珠心算比赛明天在京开幕，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支参赛队将同台竞技，参赛国家和地区数量以及选手人数都创下历史新高。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2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的理由。
4: 一点灯都没有，一点灯光都没有。那女的，那小女孩更不敢走。我闺女要是晚点也得接。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去年，新闻热线曾报道，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南侧一条土路常年失修，泥泞坑洼，影响周边数千户居民出行。时隔一年多，当时反映问题的张先生再次联系新闻热线反映，这条路现在有了变化，可新的烦恼也来了。这条路变成了什么样？居民又在为什么发愁？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的追踪报道。
5: 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南侧通往鹿苑北大街的道路是沿线居民的出行要道。2025年2月，记者初次探访时，这里还是土路，路况不佳。时隔一年多，之前反映问题的张先生再次联系记者，称这条路已经修建完成，
6: 5月份就已经修通了。现在这路修通之后还是非常便利的，附近这好几个村包括工作园的人也是走这边，但是就是这个路没有路灯，晚上特别的黑，包括路边呢也有坟地，还有很多大树挡着光，反正这条路也不是很宽，晚上很不好走吧。
5: 张先生所说的这条路如今名叫鹿苑东路北沿临时路，北起徐双路，南至鹿苑北大街，全长1.6公里。经过改造，这条路连接了双埠头村与城区干道，周边居民出行不必再绕行。但是张先生告诉记者，路面是双向单车道，并不宽敞，而最让大家不踏实的是全线一盏路灯都没有。7月22号晚间，记者再次来到实地探访，从鹿苑北大街向北行驶进入这条道路，现场却如张先生所说，路上没有任何照明设施，路旁还有很多大树遮挡住了周边的灯光。记者驱车行驶期间，仅能看到不时驶过的车灯，一到夜里，机动车、电动车、行人混行期间，张先生认为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6: 重点是他晚上有走道散步遛弯的，而且有的车他速度很快，根本都来不及刹车，你可能突然间从那树里边窜过来，棒就可能会撞上，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隐患。
5: 记者沿鹿苑东路北沿部分路段路旁有一些路灯灯杆，但都没有启用，无法照明。道路一直延伸到双埠头村，附近还有沟渠庄村和多个工业园区，即使在晚上10点左右，路上还有不少车辆驶过。记者折返到南端鹿苑北大街路口时，遇到了一名等候妻子下班的中年男子，他告诉记者，鹿苑北大街照明条件很好，可驶入这条新建临时路后，没有路面照明，加上道路两侧大树枝繁叶茂，路面迅速陷入昏暗，路况极差。
7: 我媳妇她下班，她走着的时候害怕，说我接她已经过来了，我接她回家。
4: 我每天都从这儿过，对面过来那个车吧，如果这种灯人家是远光灯的话，我前面是一点都看不见。
7: 所以老公得天天接。
4: 对，有路灯最好，有那个灯杆，但是就是一直没有亮，一点灯都没有，一点灯光都没有。那女的，那小女孩更不敢走，我闺女要是晚点也得接。
5: 记者查询了解到，通州区官方微信公众号5月13号发文，宋庄镇鹿苑东路北沿临时路建成通车，施工过程中区交通委牵头，各相关单位紧密协作，在保障工程质量与安全的前提下，高效推进道路施工，同步协调集水、电力、燃气等各专业单位，随路配套完善市政管线设施，实现了道路通车与基本配套同步投用。

0: 对于没有路灯的现状，反映问题的张先生坦言，
1: 官网上的是基础配套已经具备，你都没有路灯，你怎么能说是基础配套已经具备呢？
0: 那么路苑东路北沿临时路能否加装照明设施呢？记者首先联系了北京市交通委员会通州公路分局工作人员回复说，
2: 首先路不是我们的，其次呢路灯也都不归我们管，这个路灯一般是给城管委，路的事儿可以问问属地，灯的事儿可以问问城管委。
0: 根据提示，记者拨打了属地通州区城管委的咨询电话，负责接触急办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2: 有一些路灯是我们维护的，全区主要的一些道路的路灯是我们维护的，像街乡的一般也是在街乡镇。我问了一下我们负责路灯照明的科室，这一块的道路的产权是乡镇的，路灯的建设也是应该跟乡镇这一块去申请。
0: 为此，记者又联系到了属地宋庄镇政府新农办的工作人员，解释说，新修建的道路为临时路，未来将继续修建拓宽，所以当时没有加装照明设施。
3: 我们也了解的情况就是，未来两三年之后，它还要提升，还要再修宽，所以为什么原来把路给修好了，他们没有装灯啊？这么一情况。
0: 新农办的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在接到居民反映道路缺少照明之后，他们马上进行了实地走访，制定了加装预案，已经提交给镇里。
3: 我们把这个情况也汇报给领导了，把这条路装灯的需求，包括装多少盏这一系列的东西，我们呢都上报。但是他现在县长路灯比较多，他就需要上镇长办公会。所以说呢，这个东西材料已经提交上去了，我们现在也在等消息。
0: 一条临时路修通的是便捷，照见的是治理的温差，要居民夜间通行的提心吊胆。道路已修通，路灯便不该是未来的配套，而应是当下的刚需。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8: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9: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

0: 零试色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小宝爸，该你了。
2: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3: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苦与佳，成由勤俭败由奢。
0: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5: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6: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7: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入选北京市先进级智能工厂总数增至19家，龙山街道精致合伙人变防汛合伙人，基层治理机制在防汛新场景中发挥新效能。怀柔区消防救援局夜查高层居民住宅小区、养老院、村民经营性自建房等场所，电动自行车和消防通道堵塞占用两类突出隐患。区园林绿化局启动夏季绿植经济化管护工作，全方位消除游园安全隐患。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摔跤比赛落幕，我区获团体奖牌榜第2。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近日，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公布2026年第二批北京市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我区企业北京燕南富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北京中科纳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成功入选。截至目前，我区获此市级先进认定的智能工厂总数增至19家。
10: 走进北京燕南富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成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正高效运转。在车身顶盖焊接工序，3台焊接机器人协同作业，随着机械臂的灵活转动，前顶盖、左右侧顶盖、中顶盖加强梁、后顶盖被精准定位，经由176处焊接点位完成整体焊着成型。据了解，北京燕南富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汽车零部件组装、福田戴姆勒重卡白车身焊接、车身零部件电焊等业务。在智能工厂建设中，该公司打造自动化白车身焊接生产线，配套23台焊接机器人，全程按照预设标准化参数自动作业，焊接轨迹精准可控，有效规避人工操作带来的误差、形变、瑕疵等问题。为进一步严把质量关口，公司配套搭建精密检测产线，搭载2套专业视觉检测设备，构建起全流程、全覆盖、高精度的智能质检体系，可对汽车焊接构件尺寸精度、焊接成型品质等数十项关键指标进行全自动扫描核验，精准识别微米级细微缺陷。
11: 北京燕南富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德明：
12: 通过自动化视觉检测设备，关键工序单件检测耗时由2分钟压缩至1分钟，整体检测效率实现200%的跃升，大幅缩短生产周期，同时尺寸检测精度误差由0.2%降至0.2%，外观检测不良率由2.3%降至0.3%，质量指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10: 此外，分装车间还配置2台车门冲压包边机，可依据工件规格动态调节压力参数，保障包边成型均匀、接缝紧密。智能化改造后，车间生产设备联网率由18%提升至84%，关键工序数控化由31%提升至86%，设备综合效率由60%提升至80%，单件产品生产周期缩短25%。各工序数据实现互联互通， 生产状态实时可视，质量信息全程可追溯，异常处置效率有效提升，真正实现以数字化驱动提质增效。
11: 北京燕南富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
12: 我们会不断优化智能装备与焊装产业可视化升级，强化质量管控与预测性质量分析，提高设备预测性维护与智能运营能力，持续提升设备自动化、物流无人化、管理数字化水平，逐步建成行业高水平智能焊装车间。
10: 近年来，我区充分依托怀柔科学城创新资源禀赋，通过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引导辖区企业加快智能化、数字化改造步伐。今年，我区共有5家企业入选北京市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涵盖生物医疗、汽车交通、材料产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对全区产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后续，我区将立足怀柔科学城创新资源与全区4410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19家先进级智能工厂骨干力量，紧扣北京市智能工厂梯度培育政策，持续挖掘规上工业、专精特新企业潜力，壮大基础级储备库，稳步新增市级先进级智能工厂，形成可持续培育梯队。由健全基础级储备、先进级扩容，逐步推动成熟先进级工厂提能级，筛选龙头企业供卓越级。
8: 本台消息，进入汛期以来，龙山街道将精致合伙人阶层治理机制首次常建制投入防汛工作，骑手随手拍上报隐患，蓝天救援队进社区教学，物业和网格员一线巡查，街道及时响应处置，一套发现上报处置激励的闭环机制正在防汛一线跑出实效。精致合伙人是龙山街道创新打造的基层治理品牌，已授牌19家社会单位、自治组织、社区达人等，注册志愿者1.2万余人。此次防汛行动是这套机制首次从日常社区治理平移到应急领域，检验其在不同场景下的适配性和有效性。京东骑手李良康每日送餐的必经路口，如今雨水壁子修缮完毕，路面没有积水，可就在几天前的一场雨后，这片区域曾出现积水。京东骑手李良康说，
13: 当天下雨的时候送餐，我从这边过来之后呢，因为这是一个下坡，然后发现这块它水很厚，井盖一直往外冒水。作为这个怀柔这个街道的一个经典奇迹的一个网关员，我们及时上报一下这种情况。
8: 据悉，为推动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龙山街道今年创新打造了精致奇迹网格员品牌，骑手充当移动探头，发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问题，通过精致奇迹网格员微信群实时上报，街道开辟绿色通道及时处置，并对骑手的有效线索给予一定奖励，骑手可兑换餐券、理发服务。走进南关村，蓝天救援队队员正在演示救生衣的穿戴方法，居民依次上台体验，按照指导正确穿戴救生衣。另一边，蓝天救援队队员为社区干部讲解应急抢险的实操流程。怀柔区蓝天救援队队长田慧武说，
14: 我们蓝天救援队呢，这次走进咱们社区做这个防汛的应急安全知识普及和宣传，为了是能让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了解应急安全知识，带到咱们社区的每一个角落，一旦发生险情，咱们的居民可以做到自救和互救，啊，也是为了保证咱们社区人员的综合的安全。
8: 在府前官邸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与南城社区网格员正在清理雨水壁子内的杂物和淤泥，并沿着地下车库出入口反复巡查，确认易积水点位没有遗漏。合伙人加网格的基层治理方式，在防汛工联合物业、奇迹网格员对辖区自建房、胡同、低洼小区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排水管道堵塞、高空坠物风险、独居老人住房安全，建立隐患整改消耗管理机制。骑手在路上发现问题，专业救援力量进社区开展教学，物业和网格员在一线排查隐患，街道调度平台负责响应处置，从发现到解决，每个环节都有人盯，这套机制正在防汛实战中发挥作用。 龙山街道党群工作办科长

0: 王佳说，
1: 这次咱们把精致合伙人用到防汛上，最突出的亮点就是不再光靠街道、村居独立推进，而是整合辖区各类力量，抱团开展治理。外卖骑手、蓝天救援队、物业、党员干部全都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形成发现、上报、处置全流程闭环，全方位守住咱们辖区防汛安全。
2: 本台消息，7月20日，怀柔区消防救援局按照全国统一部署开展夜查行动，聚焦高层居民住宅小区、养老院、村民经营性自建房等场所，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和消防通道堵塞占用两类突出隐患。检查人员重点检查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是否规范、楼道堆物是否清理、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等情况。在一处高层居民住宅小区，检查人员检查消防中控室值班人员值守、持证上岗及设备运行情况，实地查看楼道内堆物、消防通道畅通情况，以及长臂式防火门、电梯、梯组系统的合规使用情况。针对消防通道堆物、楼梯间吸烟等问题，检查人员督促物业限期整改。根据相关规定，设有消防控制室的住宅小区需24小时值班，值班人员需持证上岗，并按规定处置火警信号。在一家养老机构，检查人员了解行动不便老人所在的楼层，重点查看消防救援设施设置情况。机构内消防栓水压、高层逃生口、预留等设置均正常，具备消防车道和消防车登高操作条件。针对卧床老人需使用防褥疮垫等插电设备的情况，检查人员逐一查看电线辐射和强插使用情况。对于村民经营性自建房区域，检查人员重点查看电动自行车安全停放充电是否规范，严查违规占用通道、非线充电等行为。怀柔区消防救援局副局长于浩：
3: 电动自行车蓄电池一旦起火，短时间内就会释放大量的有毒浓烟，在30秒内安全出口上锁，这些堵塞生命通道的违法行为，也会直接的延误黄金救援的时间，极大的增加人员伤亡风险。
2: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坚持教育劝导与执法处罚相结合，当场督促整改。此次夜查行动共检查高层建筑12栋、人员密集场所36家、居民小区15个、村民经营性自建房24家，发现和督促整改火灾隐患261处，打通消防车道5条，畅通疏散通道18条。怀柔区消防救援局副局长于浩
3: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严禁进楼入户，切勿私自改装或使用劣质充电器，同时请勿在消防通道上停车堆物，门窗上的防盗网、广告牌等影响逃生的设施应主动拆除。
0: 本台消息，眼下高温高湿天气持续，各大公园草木繁茂，景观水系遍布，湿热环境极易滋生蚊虫，林间随处生长的钱蚜更是暗藏蜇伤风险。为保障市民安全舒适游园，区园林绿化局全面启动夏季绿植经济化管护工作，全方位消除游园安全隐患。在滨湖万米公园，紫外灭蚊灯沿绿化带有序布设，依靠物理诱杀方式减少蚊虫滋扰。与此同时，

0: 要记，并且避开白天游人量高峰期进行
1: 作业的前麻。园林部门开展全域专项清除行动，工作人员穿戴全套防护用具，对步道两侧、休闲草坪等游客高频活动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将成片前麻连根铲除，统一清运，不留一处安全死角。双拥主题公园园长刘兴明说：“
2: 这巡查呢，是每天都要巡查的，只要它高过20公分之后，就必须得除掉。”推高了它容易有虫子。
1: 后续园林管护队伍将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及时增补灭蚊设备，定期清理杂草，持续筑牢夏日游园安全防线。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郭宇说：“
0: 建议广大的市民朋友们不随意的拉扯路边的野草，并且在林间游园的过程中，可以选择穿长袖长裤，避免蜇伤。如果被前麻蜇伤，可以用胶带粘除皮肤上的刺毛，并且用肥皂水进行多次的冲洗，通过冷敷的方式止痒。如果出现大面积的红肿、过敏或者是剧烈的疼痛，也请务必及时就医。”
3: 区司法局消息，近日区司法局组织各镇乡街道司法所所长开展专题培训，集中学习列席党政工作会议相关工作要求。培训中，区司法局执法协调监督科工作人员系统讲解法制审核方法与操作要点，明确重大决策、规范性文件审查注意事项。区政府法律顾问结合实务案例，梳理合同审查重点与风险点，提供风险防范指导。刘立庙镇司法所所长分享列席会议发表法律意见的实践经验，为参选人员提供参考。此次培训是区司法局落实干部能力提升年，加强基层法治建设的具体举措。近年来，怀柔区持续推进基层法治建设，印发法治镇街建设实施意见，编发制度清单与工作流程指引，夯实制度基础，同时强化基层法治能力培养，推进司法所规范化、队伍专业化建设，通过常态化培训指导，提升基层依法履职能力。下一步，怀柔区将持续发挥司法所法治参谋把关作用，从源头减少行政争议，不断提升基层法治建设水平，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1: 区体育局消息，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摔跤比赛7月18日到19日在顺义区长潭体育中心顺利举办。本次赛事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联合主办，设置古典式摔跤、男子自由式摔跤、女子自由式摔跤三个项目，分为甲乙两个年龄组别，吸引全市13个区的615名运动员参赛。我区派出77名运动员参赛，经过2天激烈角逐，共获得8枚金牌、11枚银牌、15枚铜牌。在团体奖牌榜中位居全市第二，其中古典式乙组48公斤级选手阮文俊为怀柔区夺得本次世运会摔跤项目首枚金牌，极大鼓舞了团队士气。赛场上，怀柔运动员敢打敢拼，沉着应战，展现出扎实的技术功底和顽强的体育精神。据了解，怀柔区体育局通过日常训练与假期集训相结合，为运动员制定个性化训练计划，为本次比赛取得优异成绩提供了有力保障。
3: 汤口镇消息，从7月16号开始，汤口镇在全镇范围内开展夏季致敏杂草集中清理专项行动，从源头清除环境风险，提升人居环境品质。此次行动坚持属地管理、全域覆盖、全民参与、标本兼治原则，结合镇域山区实际，细化方案，镇村两级联动，梳理薄弱点位清单，确保整治无盲区、无死角。各村聚焦房前屋后、道路两侧、沟渠周边、田间地头及闲置空地等重点区域，对致敏杂草进行拉网式清除，同步清运枯枝落叶、杂物垃圾，开展积水清零行动，全面清理低洼地带、沟渠及废旧容器积水，阻断蚊蝇蜱虫滋生途径，有效降低健康风险。同时，汤口镇还通过村内广播、微信群、入户宣讲等方式普及花粉防护、防虫防病及卫生保洁知识，引导村民落实蚊前三包，自觉参与环境整治。
1: 据卫健委消息， 为提升辖区游泳场馆卫生管理水平，保障群众

0: 为了保障民众游泳健康，近日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联合区体育局、应急局、文旅局、市场监管局开展游泳场馆专项检查。 检查重点围绕卫生行政许可、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卫生设施配备、泳池消毒剂使用、水质更换与消毒检测、卫生管理制度落实等情况进行。执法人员要求各场馆严格公示水质检测结果、从业人员信息、规范设置红眼病检查岗，实现经营透明化、规范化。 此次联合检查共覆盖辖区13家游泳场馆，整体经营规范卫生状况良好。下一步，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将持续压实场馆主体责任，及时排查消除安全隐患，全力保障暑期游泳场馆卫生安全。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听众朋友，我们现在了解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下面再播送一遍。 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6: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3: 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火的那个中国国产游戏大作黑神话悟空？
6: 当然知道了，这可是顶流中的顶流啊，这迅速就成为了各个平台的一下子就很热搜的一个话题了。
3: 是的，游戏上线之后收获了大量玩家的支持，更是被中国网友寄予国产之光的厚望。
6: 哎呀，我觉得黑神话悟空这部游戏呢，再一次也是印证了孙悟空这个超级大 IP 的实力哈，也体现了西游记在咱们国人心中那不可替代的位置啊。
3: 是的，西游记每年不知道有多少孩子会看很多遍，不过现在孩子们可能看的少了，但相信对于西游记的那部著作会更加熟悉。它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它的普及度远在其他三部